0: 排过了鸭子铺了，整体的车是比较多的。东边的早间的环线方面呢，那确实东二环的南北向压力，北往南呢是从福源路桥上这边一路到鸭子铺晚报桥上这一段，南往北方向是杨家山的上桥口这里，一直排队已经延伸到了南二环沿线的一个排队，差不多是从南二环的浦沿立交桥这一段一路到东二环的杨家山，都会一种车行缓慢的状态。不过这个下雨天啊，大家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这个心理准备啊，整体来说雨天不太好走。河西的朋友的话呢，主要是岳麓大道沿线包括环线的北往南，岳麓大道沿线的东西双向目前都在排队当中。过江通道方面提醒您，早间三一大道这一段啊，影响到了银盆岭大桥西往东的一个通行，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南边湘福路大桥今早的西往东方向正在排长队当中，也是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请您稍安勿躁，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2: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1: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1: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1: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4: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3: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5: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3: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5: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啊！哎呦，这个事儿我还得向大家请教啊！这微信平台上刚刚啊，我看这个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说内马尔进世界杯了，确定吗？确定吗？此前一直传得沸沸扬扬，但是好像一直没落定这个事儿，是不是官方权威信息还是小道消息？啊，李军，来来来，把这个官方权威信息给截个图。
2: 江苏兴化一名7岁男童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银行卡时，因银行拒绝为其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及转账理财等功能，其父以侵犯平等权与取款自由为由。

0: 将银行诉至法院。近日，该案经一审、二审，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限制七岁孩子开网银。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 江苏兴化一个七岁的男孩，在爸爸的陪同之下，高高兴兴到银行了，办了银行卡，本想呢顺带着开个网银、手机银行什么的，再弄一个理财账户。哎，活脱脱一个小小金融家的架势啊！结果呢，银行就给拒绝了，拒绝了所有高风险的功能。这爸爸就不服气嘛，直接把银行就告上法庭了，理由是侵犯了他孩子的平等权和取款自由。那最近呢，一审、二审都判了。您猜怎么判呢？驳回啊。哈哈，表面上看呢，这是家长较真，银行死板。那往深了爬呢，又牵扯到了问题很多呀。这件事简单说呢，就是七岁娃加监护人陪办卡，再加上银行拒开网银理财，再来一个家长起诉，最后法院驳回。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银行这也太霸道了，现在连小学生都用手机支付了，不都说他们是这个 AI 时代的原住民了吗？这开个网银又怎么样啊？压岁钱不能自己管吗？别急，这事儿啊，咱先别忙着站队，我们先来捋一捋啊。这里有一个核心知识点：年龄不等于权利，但年龄确实等于能力啊。很多家长是混淆了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两个词。民法典啊说的明明白白，自然人从出生起他就有民事权利能力，说白了吧，就是孩子生下来他就有了财产权，压岁钱、红包那都可以归孩子所有，受法律保护，这一点一点毛病没有。但重点来了，有权利不代表能随便行使权利。哎，七岁孩子属于法律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啥意思啊？就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啊，他没有完全的判断能力，没有风险认知能力。就像咱们不能让七岁的孩子开车和签合同一样，网银转账、理财投资，这些都是有风险的金融行为，它不是简单的存个钱取个钱。银行拒绝开通也不是歧视孩子，更不是剥夺权利，恰恰是履行法定保护义务，守住风险底线。那可能有人会说，那取款自由不是写在商业银行法里的吗？银行不让开网银就是不让孩子自由取钱呢？这话听着是有道理，其实呢，你再细想想，有点偷换概念的感觉。法院说的特别清楚，取款自由不等于必须开通所有线上渠道。银行啊，已经给孩子办了银行卡了，能柜面取款，能限额非柜面支付，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取款自由一点没受影响。网银、手机银行、理财这些属于增值服务，是高风险服务，它不是银行必须提供的法定义务。那不能说，哎，我去餐馆吃个饭，餐馆没给我上满汉全席，这就是侵犯了我吃饭的权利，对不对？同理啊，银行保障了孩子存钱取钱的核心需求，拒绝了高风险的功能，这完全合理也合法。那再说说这个家长起诉的初衷，我们也都能理解，现在都讲究培养孩子的财商，让孩子啊从小接触金融，学会管钱，这想法没错，但财商培养不等同于放任不管，不等于让孩子过早的触碰高风险金融工具。你说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不少孩子偷偷拿家长手机啊转账打赏主播，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的，这种事儿咱可没少说。最后呢，家长维权难、追回难，银行这回的拒绝其实是提前给孩子的财产穿上了防弹衣，把风险挡在外头。这不是限制啊，这是保护，这也不是冷漠，这是负责，你说是不是？如果说你让七岁的孩子去理财，你不放心孩子一通操作，万一赔光了咋整？如果是你自己代替孩子理财，那你用自己的账户操作不更好吗？也不必一定要孩子去开网银或者是理财账户，对不对？这起案子表面是金融纠纷啊，实际上是数字时代的育儿观念的碰撞。很多家长觉得现在是数字社会，孩子越早接触电子金融越好，但往往忽略了其中的风险，一旦出事儿又是另一种态度了，甚至有些还会去找银行的麻烦。那说的再具体一点，数字金融时代技术越来越先进，支付越来越便捷，但风险从来没有消失，它只会换一种方式再出现。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但他们不能成为风险的绝缘体。真正的平等 不是大人能做的孩子也能做，而是不同年龄有不同保护。所以我们觉得别再纠结什么银行不让开网银了，多想想我们怎么教孩子认识金钱，敬畏风险。这正是七岁孩子开网银，银行风控挺走心。娃娃财商虽重要，风险还需心理存。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6: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有酸有甜，
9: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8: 今日关键词：
0: 务实。
1: 务实，务实，咱就务实一点啊！你说这巴西队主帅也挺务实的啊。确实啊，我们奖状李军诚不欺我呀，我都没太注意。早上这认真看今天早间给大家的新闻评论素材呢，我都没注意刷新这条信息啊。确实刚刚传来的消息啊，巴西主帅安切洛蒂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大名单，34岁的内马尔顺利入选并领衔阵容啊，小熊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等名将一同在列，阵容呢是涵盖了多支豪门的球队队员，实力是挺强劲的啊，纸面实力挺强劲。那你看好这届巴西队吗？你觉得他能走多远？世界杯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开踢了。不过呢，说实话，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哎呀，这大多数比赛开球的时间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不是特别友好。那个点啊，你说特别难受。你要说像以前这北京时间这个半夜凌晨啊，什么12点钟啊，什么1点钟啊，或者是稍微早一点半夜11点钟啊，这都挺好。但是现在你说弄不弄这弄一凌晨，这都快亮天了才开球，你说这时间有点尴尬。好吧，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务实啊，务实点讲，这届世界杯我准备认认真真看每一场比赛的集锦。说到务实啊，首先说一下浙江义乌啊，你看目前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一个月了，全球球迷呢都在翘首以盼啊，而真正的务实气氛组天花板中国义乌早就忙得热火朝天了，那比内马尔那边的状态好多了。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啊，现在满眼都是世界杯的元素，48支球队的国旗啊，炫酷的球迷服啊，助威喇叭啊，球星玩偶啊，那是摆得满满当当啊，采购商往来穿梭，订单接得手软， 为啥义乌一直能火呀？举个例子来说啊，说是网。

上爆款，只手遮天帽，上午才刷屏，下午在义乌就能够打样量产，当天就能发货。你看看啥叫务实，这就是标准的务实，废话一句没有，全是落地行动。这干事的劲头你说有多少人能比？没有凭空而来的热度啊，只有脚踏实地的产业。义乌凭实干包揽了全球赛事烟火，值得大家学习啊。下面这家火锅店呢也挺务实。话说最近呢，河南郑州一家火锅店火了啊，原因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仅仅是因为他们露天洗菜做饭，引得不少网友前来打卡就餐。在视频里呢，这家火锅店门前呢食材丰富，白菜、胡萝卜、辣椒啊、大葱都被码得整整齐齐，员工在其中啊现洗现备菜，哎，就这让火锅店一下就火了。其实大伙追捧的根本不是什么新奇花样，就是一份看得见的踏实和放心。现在很多餐饮店的后厨藏得严严实实的，虽然说都已经要求明厨亮灶，可是有的时候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给你弄一个拐弯抹角的，然后你就看不清了。卫生情况有的时候全靠大家自觉啊。有些明厨亮灶是什么，你在这个直接是门面的饭店还行，有一些那饭店呢，他那结构反正怎么说呢，他好像也按要求弄了，弄了个透明玻璃，但是他给你拉上一个帘子。好，当然这家店走红之后啊，也有不少争议。有人觉得你在街边洗菜，这有啥卫生的呀？那街边灰那么大，反而不卫生吧？嘿，这争议，哈哈，哎呀，也有道理啊。不过从客观情况来看，这波爆火呀，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啊：餐饮做买卖，花里胡哨的营销都是虚的，实打实的真诚才是硬道理呀。从河南濮阳去广西桂林旅游，而且是六日游，各位你觉得这价格定多少合适？所以要我说呀，各位啊，你要出去旅游啊，你最好是跟湖南交通频道一起走。我不是说了吗，不想试只享受。你看和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小伙伴们一起去新疆、去西藏、去拉萨啊，到青海，你看这每一站去了以后感觉都特别的愉悦。那为什么？因为全程服务特别贴心，而且呢我们这价格呀也合理，不像是有些这旅游行团这价格低的实在是让人不太敢相信。你看我刚才不是问了吗，各位，河南濮阳到广西桂林这多老远呢，可是人家价格只要199，你会不会报名啊？最近还真有一个这样的旅游团，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的低价团，结果不用我多讲啊，购物点非常密集，甚至不买不安排住宿啊。我们先算一笔账啊，濮阳到桂林上千公里，单程交通成本人均至少200块，6天5晚住宿最低也需要200-300，加上餐饮门票导游服务，正常成本那必须得在1000块以上。哎，各位，我说的这个全都是最低价啊，就是住宿咱都住那30块钱的小旅社，就这种199的定价连零头它都不够，这不是优惠啊，各位啊，这是要杀猪啊。是人家有人家的战术套路，对，他们美其名曰这叫筛选。筛选啥呢？筛选那些缺乏警惕的群体。这事情曝光之后啊，两地文旅部门同时行动，桂林呢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元，停业整顿，导游被罚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社圈套骗人当然要罚呀，而且那不得狠狠罚吗？只是199块钱六日游，管吃管住还管交通，按常理来说这不用动脑啊都觉得这不可能啊。那对这样的旅游团我们真得离得远远的，这怎么能还敢报名呢？你以为你图他的199啊？人家不图你这199，人家图的是你的存款，要的是你去购物。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还出去旅什么游啊？在家面壁思过吧。

可能我刚才说这话呀有点狠了啊，伤了某些选了199从河南濮阳到广西桂林人的心。可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关键词不就是务实吗？咱干点啥事不都得务实吗？各位，对不对？机器人人家现在都越来越务实了。最近呢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火热开赛。这个比赛啊被称作是打工大赛。啥意思呢？就是这一次比赛比的不再是什么机器人后空翻啊跳街舞，而是火场救援呐、电力巡检呐、水下抢险呐，这些真实任务把它都搬上赛场了。比拼的是个啥呀？谁能帮人类干脏活、累活、险活。曾几何时，机器人比赛拼的那是秀肌肉、动作花哨、场面热闹、掌声不断。但热闹过后呢，不少机器人难以走出实验室，派不上实际用场，都是一些花拳绣腿。这回风向变了，机器人从表演型转变为了实干型，说明机器人产业啊开始走向了理性。科技的终极意义是服务生活、赋能产业。机器人少些花架子，多些真本事，才能对得住机器人里面这个人字。这个话题啊，我们也会在下一期的观点新闻里跟孩子们一起来分享。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嘛，也得让他看一看学校围墙以外的这个社会和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不能够成为只沉浸于课本里不和时代与社会接轨的绝缘体。我们是挑选大家关心的前沿热点，比起刷题啊，培养孩子和未来世界对话的能力，这才是他们最宝贵的核心竞争力。等这一代青少年长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大量智能机器人共处生活，协同工作，引导他们思考人和机器人的关系，开拓科技视野，启迪科创思维，非常重要。和未来对话，和我们同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365，给孩子常听观点新闻，他的语文必得高分。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都说包治百病，你就知道我们金芒果商城又给大家上好包了啊！包治百病，我得这么说，包，包治百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啊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每一款都经典又耐看。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啊，今天只要599元起，现在金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599的啊，算下来只要539.1元，每款都有防尘袋和塑膜啊，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那绝对不会出错。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啊，平时官网随便呢大几百，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双只要139起，成人的都是34到46码，儿童的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啊，奥莱仓直发，现在呢还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前500名下单即刻马上就拿下，库存有限，手慢可就没了。还有大牌美妆合集，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精华面霜等等，超值福利只要99，限时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我坐在直播间呢，向外一看，省会长沙三一大道啊，我们这马栏山这一带这块感觉好像不下雨了，不知道外面的其他地方情况怎么样啊。来，雨停了，那我们这会儿就把大雨迎接进来吧。来，有请路况记者大雨。
5: 好的，早间还是受到这个整体天气的影响，今天早上是确实是挺忙的，雨呢确实比半个小时之前小了不少啊，
1: 还没停是吧？
5: 7点到8点钟的时候，应该是说整体的早高峰雨最大的时候，但是也确实是把一大波朋友是给压在了路面。受到影响，首先是过江通道方面，今天整体的过江通道方面可能比前两天车子要明显的多了一些，尤其是像北边银盆岭大桥，现在的西往东方向是受到了三一大道整体车流量的影响啊。西往东是直接从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这边一直排到了河西的桥西的一段。西往东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啊，那边上桥需要一定的耐心。另外呢，南边现在的猴子石大桥的东西双向上来了，8点钟的时候猴子石感觉整体的通行还不错，但是8点半没有顶住啊，这个流量是过来了。而湘府路大桥今天的西往东的方向整体的车是非常多的啊，这个时间段已经排到了杨湖公园那边去了，压力是比较大的。不过今天的东往西的方向感觉还凑合啊，在这个时间段感觉还凑合啊，大家有序通过。再来关注一下环线的方面。首先河西的朋友今天的环线不太好走，第一个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是西二环的王家湾沿线，整体的南往北方向已经是排过了罗家嘴立交桥，还在往后边再延伸，车是非常多。第二个节点的话呢，就是岳麓大道这一段，首先的北往南方向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了，南往北的方向呢也正在往梅溪湖桥这边排着。另外呢，岳麓大道在这个时间段今天早间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啊，东往西出城方向，也就是往麓谷那个方向啊，往绕城高速这个方向，现在的整体的车是非常的多，压力非常的大啊，从尖山路口这边一路排队，已经也到了这个金星路口这一段了。东往西方向车型十分的缓慢，建议各位可以选择一下其他道路来进行一个分流，现在主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环线我们再说一下东南二环线， 南往北方向，从东二环的阳家山这边一路是影响到南二环的由西往东，应该是说从南二环浦原立交桥一路到东二环的阳家山这段都不会好走。北边的车流是从福源路大桥一直到晚报桥上这一段，鸭子铺这一段由北往南的方向正在排队。早间的北二环线的西往东是从芙蓉路的秀峰桥这里一路到中岭立交桥这一段整体的车是比较多的，早间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这个天气的影响，虽然说雨是小了啊，可能停下来了，但是啊路面比较湿滑，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有序通行，避免事故的发生。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得嘞，我这才看到李军补发的那条信息啊，实在不好意思，因为给大家呢讲述这些新闻评述的话题，所以刚刚呢才看到微信平台上后来您发来这条信息。今天早晨呢大家都刷到了这条啊让人很开心的信息啊，就是内马尔进了巴西世界杯的大阵容，这是刚刚今天早间传来的信息啊。因为此前呢一直都说安切洛蒂可能不会再征召内马尔，但内马尔最终还是挤进了巴西队26人大名单。那么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巴西能走多远呢？李军说我觉得能进四强就不错了。各位球迷啊，尤其是喜欢桑巴足球的球迷，你觉得巴西这一届世界杯能走多远呢？来说说你的看法。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有朋友正好在微信平台上问了，说国声啊，这一次最强大脑你能不能来带队呀？我啥时候带过最强大脑的队？哎呀，我这脑袋现在是一天，这是真的信息过载呀。我也确实，哎，我不是带队，我应该入队呀。各位还在逼娃摇头晃脑头悬梁锥刺股的背书吗？学霸们都已经用降维打击的方法了。啥叫降维打击？你问问任何一个学霸，他那科学得好，他一定有自己独到的方法。那我在这提醒一下各位为人父母啊，我们都是家里边有上学娃的家长，那如果说娃天天在家为这个背古诗文啊，英文单词啊，背的脑袋都大啊，读到嗓子都哑，转头一秒就忘，那真不是说咱孩子笨，是我们没有找对学习方法。学霸们早就用记忆法降维打击了。科学的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个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实话实说吧，各位，你关注一下现在的教育走势。高中，那说实话，现在由于高中数理化方面越来越难了，所以说高中呢，确实你要想学得好，跑到前列，那真得是在学习文化知识这一块啊，得有点天赋。但是高中以前，就这初中小学这个阶段的学习内容，说实话，这个阶段拼的是啥？拼的是个习惯，拼的是个勤奋，拼的是个方法。但是到了高中，这些同样也得有，但同时那个天赋好像占比就更高了。那为孩子上个好高中，至少咱在初中这个阶段，在小学这个阶段，咱不能把差距让别人给甩开，甩得挺远，我们得跟得上啊。这个阶段里只要你记性好，拿高分不是啥难事儿。回想回想我们当初那会儿读书，不也是这么回事吗？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这一次啊，我们最强大脑瞄准的就是单科狙击性解决问题。因为很多孩子受英语的困扰，哎呀，那英语摇头晃脑就背不下来，也背不好。于是呢，其他科目学的都挺好，但是一考试英语就成了扯后腿，给自己使绊子的学科了，这就太可惜了。各位，你要说数学物理上不去，这可能还有情可原，但是这英语，哎呀，他不需要太多什么说脑袋要极其聪明，你只要找对方法，下点功夫就行。五天四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在大脑里，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也就是说你学会了不仅对英语有用，我们营训里边是以英语为例，你其他方面需要记忆的内容用这个方法都好用。那多大的孩子适合学呢？得8周岁以上啊，只要孩子是8周岁以上了，您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此时此刻回复关键词少年，哎，本周末就可以参与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省会长沙31大道啊455号，在我们电台举办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一个过目不忘的小学神。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哎呀，看看我们李军，人家发信息来了啊，他说都齐了都齐了啊，马上快乐准备休闲看球了，我这还有将近一个月才开踢呢，你这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李军，哎呀，这真是。

这日子让人羡慕啊，就是大把的时间自由，财富自由啊。各位，上周啊，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引来一片叫好。不过呢，校园开放之后，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部分游客呀存在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不文明行为。同时呢，激增的客流导致了部分食堂爆满，就餐高峰期学生一度找不到吃饭的座位。其实这些问题啊，开放之前就能预测到，有问题就用精细化的管理来解决这些问题，办法总比问题多嘛。千万别开倒车，又回到了大学该不该开放的争论上啊。买水产称重一定得注意啊，各位，上海呢有水产商户交易时呢强制消费者使用加厚塑料袋啊来装这个货物，而且呢称重全程不去皮，变相让消费者为塑料袋买单。记者实地走访之后发现，商户所用的加厚水产塑料袋分量很重，一只袋啊就有2两，大约等同于32只河虾的重量，消费者无形当中白白吃亏。可商户呢还理直气壮说，我就挣个袋子钱啊。目前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3家经营者进行了立案调查。你看看，你看看，你这调子不是高吗？你在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人员面前，你继续调子高啊。这不是个案啊，评论区里边有各地消费者吐槽，有人说呀，买水产不是很厚的塑料袋，就是很粗的绳子皮筋，还有人说呢，这绑螃蟹的绳子呀粗的像铁链啊，还以为犯了天条。卖水产水分不能这么大啊，今天贪点点小便宜，明天丢的就是整片市场，整个行业的信誉。这件事啊，需要监管部门来斤斤计较。昨天啊是国际博物馆日，豆包正式上线了博物馆讲解模式。逛展期间呢，点击豆包 APP 对话框里的博物馆讲解按钮，就会提供专门的视频通话讲解。对准展品之后，豆包呢将自动识别相应展品，并提供个性化的介绍和导览。目前豆包这个功能的官方合作覆盖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浦东美术馆、甘肃省博物馆、河北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20多家博物馆、美术馆。AI 越来越深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了，文物不会说话，但 AI 可以当翻译，它能让更多人愿意走进博物馆，看懂博物馆，让厚重历史变得轻盈可感，这是一件好事。不过那些没有个人特质，纯靠搬运知识的普通讲解员，会不会又要淘汰一批呢？有些博物馆里的讲解员真的早该下岗了，全程目无表情背课文，甚至你跟他问话他都不回复。这样的讲解员其实我们不需要，他也别出现，真的很影响我心情。我以我自己的实际经验跟大家讲，我不敢说100%啊，但至少从我这几年出去旅游所经历的来看，90%那些官方的讲解员会讲的让你觉得索然无味。当然你可能会说，哎，你这说话，你这，哎，国生你这太武断啊，你这让我们做讲解员的，是我说了90%，我说的90%不代表别人啊，是我遇到的，可能我这运气不是特别好，出门旅游的时候总是花那冤枉钱。其实我们家人呢都反对我找讲解员，就说自己好好看得了。我说这自己看，有的时候这你可能会错漏很多关键信息，我还是找吧。一咬牙一跺脚又找来了，结果呢自己憋了一肚子气，还被家人一顿数落，说你看吧，你看吧啊，到处都是坑，哪个坑你都不落，坑坑你都踩。初夏正是期盼杨梅的好时节呀。然而最近呢，有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部分收购点啊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呢一天发货超5000斤。调查当中啊，记者了解到工人每天呢经手上千斤这类杨梅，自己呢却一口不碰。哇，你看看，医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和肝肾，对青少年神经发育系统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的相关内分泌循环系统。目前福建漳州市陇海区已启动整治行动。杨梅啊，大家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易运输，尤其是天一热

折腾一下呀就坏了。但你看商家想尽办法让它保鲜，咋保鲜呢？添加防腐剂甜味剂呗。报道当中，商贩为了应付抽检，提前备好了没泡过的干净样品专门送检。监管医生

0: 小胖樊振东捧起了乒乓球欧冠奖杯，虽然他出战的两盘比赛都失利了，个人没有得分，但是靠着队友的出色发挥，最终团队夺冠。昨天呢，国乒资深教练吴敬平发文说，小胖啊，终于，哎呀，他终于有了赢了行输了也行的超级体验。此前他也曾评价，小胖刘洋真正改变的是让更多人开始重新理解中国乒乓球在世界职业体育当中的位置，以一人之力震撼世界职业体育，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是啊，对一名早已实现了大满贯的顶尖球员来说，早已无需证明自身实力了，怎么凭借自身影响力进一步推广乒乓球文化，深度接近世界运动员和体育球迷，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当今世界乒坛群雄逐鹿，更要抱有开放心态，多走出去，多请进来呀。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看看微信平台上有蒋壮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他说又下起大雨了，这是你这是在哪个路段呢？我这一看，哎，这楼还挺有标志性的，这是芙蓉路吗？哎呦，这怎么又下大雨了？哎，我怎么感觉马栏山这一块好像没有雨了，是不是停了？导播，你看咱马栏山这还下不下雨？
3: 吸引眼球，只有转瞬即逝的流量。深耕心智，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国声开讲，在思想的田野厚积薄发，拔节向上。
0: 谢谢我们蒋壮马上补发信息了，是湘雅医院这边，您可以小心开车啊！你这么快给我回复信息了，我这都有点担心你这开车时候你这溜号了啊！我这关心你安全啊！你要是坐在副驾驶或后排座位，然后看手机呢，在车上看手机又不晕，那咱随时互动啊！但是开车的话一定要格外小心啊！马栏山就是我们省会长沙三一大道湖南广电这个片区，现在的雨非常小。我坐在我们的透明直播间里，也可能是我们这玻璃可能不是很干净了。我说看外面都感觉根本就没下雨，这雨势非常小了。但是湘雅医院这一块啊，我们有蒋壮发信息说那块雨又下大了，雨大路滑，开车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啊。哎，各位，我就问问市委书记主持的会议，到现场开会，你敢不敢？中途马上有事儿就走，一点不给他面子，行不行？这么开行不行？市委书记开会啊，会还没开完呢，现场的企业家走了一大半了，咋回事？四川内江最近举行的首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3个多小时的交流当中啊，会场明确了一条硬规矩，发言不讲套话，直奔主题，只要诉求讲清，答复到位，就能随时离场，绝不浪费企业一分钟时间。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就说，企业家们的时间非常宝贵，大家愿意来参加的就来，诉求说完了，问题解决了，你马上就可以走，这是不是特别实在？是不是戳中了大家？

0: 痛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开会成了一种负担。会场上啊，套话连篇，穿靴戴帽，企业家被请来呀，一杯茶还没凉呢，先听半小时重要讲话，轮到自己发言了，还得先感谢，再表态，最后才小心翼翼地提了点不疼不痒的小问题。这样的会开得越多，企业就越怕。那家的下午茶反其道而行之，不讲套话啊，只讲问题。讲完之后，如果说诉请收清了，方案也讲明白了，随时可以走啊。这透出的是对企业的真正尊重啊。这尊重的是什么？它不是大张旗鼓的挂横幅摆桌牌，而是把企业家的时间当时间，把企业的难题当自己的事儿啊，随时离场。这四个字比任何热情挽留都更能说明问题。我们不想占用你多余的一分钟，我们只想解决你最急的烦恼。我们昨天开会也是，我们昨天交通频道开会，开了一天的会，但是每个部门先后依次进来，就是这个部门汇报工作的时候，其他部门不必坐在这里陪着听。那你想想，是不是解放了其他部门所有小伙伴的时间？因为他们手上都有那么多的工作，你要非得坐在这儿，所有的部门打一大圈啊，转一圈，依次汇报工作，所有其他部门都坐在这里陪着听。讲实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不是大家相互了解情况吗？很多相互了解看似就是个表面功夫，走的一个形式主义，他们部门自己那点事儿都忙不完呢，他有那心思管别人的事吗？如果真是要交叉，哪两个部门相互交叉，哪三个部门相互交叉，喊这三个部门留下来就行了，不需要其他人都陪着听，极其浪费时间。你看人家内江这会开的就很好，坐在这儿把自己的事说清了，赶紧去忙，不要坐在这儿陪其他人。你看这种转变背后是服务理念的深刻变革。好的营商环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细节里。一个随时离场的规矩胜过100句口号，它传递的信号很明确，政府和企业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而是服务与被服务。企业的时间宝贵，政府的时间同样宝贵，把话说到点子上，把事儿办到刀刃上，这才是真本事。当然下午茶喝得再好，归根结底要看茶后怎么办。诉求提出来了，答复也给了，后续能不能落实啊？会不会打折扣啊？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我们期待内江能把这份下午茶的规矩延续下去，把尊重企业实践的作风带到日常工作当中去，不是为了摆这一下上个热搜出个名，而是踏踏实实真真正正能把好事办到底。毕竟企业的获得感都是在解决问题之后实实在在尝到的，重要的是把形式做减法，把效果做加法。像人家杭州那边一样，你看人家杭州对企业的帮扶，哎，发现哟，这属于我们正需要的这种企业类型啊，这数据你看特别好。那按照我们这政策应该奖励啊，奖励多少？300万呢？那怎么着，把他们董事长约来谈谈话，让他表个态，写一份事迹报告材料，5000字以上。没这事儿，杭州人家从不这么干。杭州是干啥？直接把300万打人账户去了，给老板都吓一跳。老板这干啥呀？怎么这无端端里边怎么多300万呢？后来一了解，符合杭州政府扶持政策，300万立刻到账，对不对？不需要暗示，不需要你们来争取争取吧？啊，我们有这个好福利。看你们谁积极呀。哎，我这学谁呢？这是，这正是开会不再熬时长，诉求讲清就离场，尊重企业动真格，务实高效美名扬。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怎么样？这是湖南交通频道给你的获得感吗？我们可不敢这么说。在网上买东西啊，是不是经常会看见这种特别吸引眼球的宣传语？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啊，不少商家在第一这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人咋玩的呢？人甚至啊为商品直接 来了一个定制款。

0: 萝卜坑式的排名。怎么理解啥叫萝卜坑式的排名啊？比如说在某个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的关键词，结果显示呢有四个品牌五个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行业第一。我的天哪，那我到底该买谁呀？有的标榜榜单 number one，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有的自说遥遥领先。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都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什么美白牙膏啊，去这个牙上的这个斑渍的，去黄的，这些细分类里边人家叫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至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看看吧，只要你把修饰词加的足够多，你呀总有一个第一能够拿得到。比如我们每个人啊都可以在某某小区某某房啊某某某啊搞一个第一。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也被监管部门称之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来说吧，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把范围缩到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直接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产品它都不适用。而且这些商品呢，把第一这些表述放得特别大，但把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蔽位置当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的秩序，涉嫌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呀，他不是侦探，没有义务啊拿着放大镜去拆解每个第一。这背后的限定词，这种人为制造的信息壁垒，让购物变成了一场猜谜游戏，最终受损的是整个行业的信任根基。对此呢，监管要发力处罚这些商家那是必须的，可光罚商家就够了吗？那些把销量冠军挂在首页，把榜单 number one 做成了弹窗的电商平台，难道就能撇得干干净净吗？平台手握流量分发权，掌握算法推荐数，商家玩什么文字游戏，搞什么萝卜坑排名，平台心里边门清啊。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人家不管。他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这种定制冠军来冲业绩，那就不只是失察了，那是纵容啊。所以那怎么办呢？各位只能靠我们自己理智清醒。这正是第一全靠定语多，小字猫腻戳戳戳。监管还得深追责，平台不能又闪躲。嗨，你这话说的，平台不闪躲谁闪躲呀？是不是？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郭生就给大家把新闻评述的内容跟大家讲到这儿了。还有个好事给大家报告一下，今天下午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特邀省药品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永忠做客节目，就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相关话题和大家在线交流。欢迎各位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收看。好，明天同一时间再给您继续讲。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0年，在很多人的循环歌单里，告五人的唯一这首歌永远是被反复按下重播键的那一首。他用直白又戳心的歌词，把爱情里的笃定与怀疑、执着与不安、满心欢喜的开始与支离破碎的结局一层层铺开来。主唱明亮的唱腔，带着破碎感的嗓音，副歌是克制的情绪爆发，真假音的转换自然又戳心。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执念与清醒，也成为了很多人埋藏在心里从未宣之于口的意难平。真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1。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早上好，我是武警。提醒各位啊，今天因为下雨的原因呢，多个路口都非常的拥堵。沈文长沙东二环鸭子铺北往南方向排队已经到了苏家托桥上，那么红山桥南北方向排队已经过了高桥立交桥，另外南二环树木林立交桥南北方向流量大，西二环的岳麓大道出口北往南的方向排队过了金青路口，岳麓大道的尖山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车型缓慢，请您特别的留意。

0: 马上我们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汛情的最新动态。
4: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3: 昨天，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凉席、夏凉被、折叠床、桌凳以及家庭急救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湖南省气象台今天早7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中、湘东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怀化中部、长沙东部、岳阳东南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有长沙、株洲北部、湘潭北部、湘西州南部、益阳中南部、岳阳中南部、怀化、邵阳西部、娄底西部。继续来关注的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了解到，4月份湖南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持平，是连续第7个月上涨。8大类商品价格同比6涨2降，这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涨幅最为突出，达到9.6%。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春节、五一等假期因素和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实施，珠宝首饰、手表、箱包等耐用消费品以及美容美发服务、家庭维修等服务项目的消费热情高涨。其他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教育文化娱乐以及医疗保健价格分别同比上涨4.6%、1.7%、1.6%、1.1%和0.6%。下降的两类是食品、烟酒以及在外餐饮和居住价格，分别同比下降0.6%和0.2%。与百姓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食品价格当中，虽然水产品、鲜菜分别同比上涨3.4%、0.8%，但是鲜果、畜肉分别下降1.4%和7.1%，直接影响 CPI 的下降。这其中，猪肉价格下降达到了13.7%，影响 CPI 下降约0.35个百分点。而据介绍，猪肉价格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市场进入季节性消费淡季，终端的肉类需求有限。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使馆在18号派员赴菲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查扣。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据以色列媒体18号的报道，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那么伊朗将会开辟这些新的战线。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哥本哈根消息，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温馨提示，据湖南省气象局气象预报，5月16日起至月底，全省迎来持续性集中强降雨天气，其中22日至24日局部地区单日最大降雨量或将达200毫米。目前湖南省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影响，道路易出现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路面积水等状况，请广大公共客运驾驶员雨天行车途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行车间距，杜绝随意超车。运营前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尽量绕开积水隐患路段，如途经积水路段需先观察路况再低速通行，并留意过往行人与非机动车，避免积水溅洒，严守行车安全，文明规范运营。
6: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7: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6: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1: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6: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风云聚于股指，起落藏于 K 线，与涨跌间观大势，在牛熊中守初心。开市铃声以专业拨开迷雾，用理性守护财富。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开市铃声正在直播当中。昨天呢 ，A 股市场弱修复啊，科创五零指数是收涨0.81%，但是呢，两市的量能是跌破了3万亿，而且呢，较上一个交易日是大幅萎缩4505亿。那么市场的割裂从开盘维持到收盘，一边是受益于国际油价再次突破110美元逆势走强的油气股，一边呢是对利率非常敏感的科技股，包括这个存储芯片概念也是快速拉升。你像大普威和同友科技都是20厘米涨停。按道理说啊，这个油价上涨会这个推高通胀，进而压制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而对全球的科技股构成利空，因为他们对利率对流动性非常敏感。但是昨天我们在 A 股当中看到啊，油气股芯片股各自上扬，神奇场景。于是问题来了，那么资金更认可哪个逻辑呢？技术面上昨天的大缩量究竟是企稳的信号，还是资金有转向谨慎的信号呢？但是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出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3: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赵老师，你看几大指数的重心都在下移，而且昨天缩量4500多亿啊。昨天的修复您认为就是这个市场啊可能是企稳的信号，还是

0: 资金就转向谨慎了呢？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首先呢，昨天呢，这个第一量能萎缩的非常快啊，
0: 嗯，
1: 就说而且尾盘呢，就是啊，走这个收复了多半的失地啊。很多人说是拉尾盘，不是的，不是的，这个不属于拉尾盘啊，这个应该是什么？就是说，本来上午都已经收红了，你知道吧？上午前一个小时走的还算不错啊。只是下午呢盘中 一度大幅的一个跳水啊，那么最后呢还是以红盘假阳报收啊，居然跌了3个多点。昨天这个盘面呢应该不是所有的价格重心都是下移的啊，大盘啊这些是下移的，但是对于科创板大家看并没有下移啊，这个没有创新低。当然了，今天科创板要会调整，一会儿再讲一下为什么会调整啊。那这个呢就是说呢，昨天呢是两个赛道啊，一个是油气啊，原油价格上涨，但是关键是什么啊，超跌反弹，油气还在高位呢，但是很多油气的股票都跌的不但回到了原位啊，就是这个美伊战争在2月28号之前的那个这个位置，有的都给跌破了，它属于超跌反弹。但是呢市场的认可度不高，昨天认可度比较高的还是科技啊，科技的这个上游的存储芯片啊，咱们看兆易创新就表现不错啊，盘中一度涨停。原因就是长鑫啊存储要即将 IPO， 它的业绩相当炸裂啊，一天赚了近4亿每天啊。从这些可以看出来谁在是真正的业绩成长，那肯定是科技成长，对吧？那资金对科技的认可度是相当高的啊。这是从这个昨天这个盘面啊，因为这个特征来看呢，就是说科技上还是这个为主线的，但是昨天下午呢这个高低切啊出现了一个上游往中下游切啊，这个下游啊这个表现的科技下游表现不错啊。这个量能的萎缩呢没有必要过度的去解读啊，因为跌下来之后市场肯定有这种担忧那种担忧，这种分歧那种分歧特别多，原来一直看多的你看一跌就看空啊，一涨就看多，这就是当前 A 股很多，你去看他们这些观点的一些，哈，简直可笑的东西。嗯，那从这些来看呢，应该是讲的，就是说，今天啊，这个科创板啊，就上游的硬核存储芯片可能要调整，为什么？第一，美股啊，这个包括美光啊，闪迪都是调整5个多点。昨天存储芯片是跌的，啊，纳指是跌的，但道指是涨的。今天早上开盘，啊，这个韩国股市是回落的幅度还是比较大啊，现在已经跌了3%了。韩国股市一跌，不用看都不要看，就是存储芯片。那两个啊，所以今天科技股上游的芯片会出现回调，但是科技的中下游会怎么样啊？一些新材料会怎么样？我们在今天拭目以待。
0: 嗯，昨天我们还关注到，就是国产这个存储芯片的龙头啊，长鑫科技 IPO 有了最新的进展，也是得益于大幅增长的业绩啊。这个长鑫科技概念股多数是上涨，但是作为股东的这个兆易创新，一开始啊挺猛的，后来没有封住板，资金表现呢不够坚决。赵老师，这个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是什么样的因素阻碍了这个做多的可能呢？
1: 这些因素啊，原因啊，就是之前这个存储涨得比较高啊，
0: 嗯，
1: 对，资金呢还是在这个追高预远，因为你现在这两天是调整的嘛，你现在芯片是逆势是还表现不错嘛，所以市场的追高预远不足，追高预远不足，那么就导致市场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标的呢，上行的动力也就没那么强劲了。这是原因，对。
0: 嗯，所以给我们的一些提示，赵老师，比如说之前重仓了这个半导体或存储芯片的朋友，这两天的这个操作模式应该有哪些变化呢？
1: 不追高啊。这两天我在我的视频号啊，伟哥论事微信公众号伟哥论事里面，我一直在强调，不能追高啊，宁可错过，绝不做错啊。谢谢。
0: 嗯，另外昨天还有就是说这个新股王啊，联讯仪器啊，这个是反超了茅台成为 A 股的新股王。那么资金这次涌向这个次新股，赵老师，这又说明什么呢？
1: 为什么次新啊，牛市一般都愿意炒次新，次新因为它上面没有压力啊，它不像老股，老股历史沉淀的问题特别多啊，在无论在技术上方方面面，它的这个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更关注科技赛道的这些次新股。那么联讯呢，上市没多久，已经从最低价到现在翻了倍了，创了这个新的股王。上，你要说它是新股王吧，也没那么正确啊，只是现在从绝对的价格来看。因为寒武纪是送股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然后还有这个另外一只啊标的呢，也是科技的，也是送股，是送 4.5 啊。那么联讯呢，这回呢突上了1000元，你包括啊这个中继西创也上了1000元，所以1000元这个股王的赛道里面。这个科技呢占了5个啊，这个茅台只是1家，传统就1家啊，所以呢他不，我这个时候不没必要说是股王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从这些上千元的科技的股的占比就知道当前的经济周期就是科技的这个啊推动的转型经济周期。所以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经济周期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投资方向。谢谢。
0: 嗯，时间来到了9:21，那咱们先进入选动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开盘的情况，稍后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政策频出大招， A 股波澜起伏，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谈股论金，权威解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大家早上好，我是吴琴。赵老师，现在港股开盘，恒生指数是高开0.07%，那么恒生科技指数是低开0.14%。目前你像海底捞，包括这个富力地产是高开，然后联想也是高开，京东、阿里巴巴是低开。今天港股开盘的这个走势，您给分析一下。
1: 今天啊。港股的这个表现呢，应该是我倒是觉得啊，
0: 嗯，
1: 还不错啊。毕竟周边你看这个韩国股

0: 是都是跌的啊。然后，但是呢，它可能受这个港股受道指影响比较大啊，所以呢，这个今天这个港股呢，开盘之后我们可以注意到啊，首先呢就是医疗这一块上面表现不错啊，消费的这块上面啊都表现不错，但是呢，今天你看兆易创新呢，
1: 包括中芯国际都
0: 哎，
1: 是下跌。
0: 这智谱 AI 啊，这些都是回落的，尤其兆易创新昨天涨得比较好啊，所以我这个你看看恒生科技啊，表现的就没有恒生指数那么好，也还是受外围的影响啊。这个，但是今天呢，我认为港股不见得回落太深啊，甚至有可能出现反弹走势，因为它不是一个赛道啊，虽然受美股影响比较大，但它不在赛道上。恒生科技很多都是像互联网这些比较多，应用端的包括医药啊，当然也有外卖的啊，对，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说呢，今天呢，可能还是一些结构性的行情为主，谢谢。
1: 那么追加一个问题，就是好多朋友其实关注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已经很久很久了。目前啊，就是上周可能有一天，突然有一些这个赚钱的效应，其他的时间里，的确是低迷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好多朋友想关注恒生科技指数，包括相关的 ETF，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最近恒生科技是严重的超跌啊，从高位到低位严重的超跌。第一，如果盘中继续回落的话，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下，做搏一下超跌反弹啊。但是呢，对于恒生科技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
1: 所以对于恒生科技指数，比如说好多朋友，蠢蠢欲动的话，是不是关注这个创指和科创五零会更明确一些？
0: 还是看对于港股，就是说你也给它分开看啊，应该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下什么，就是如果看做港股的话，多关注一下道指的走势啊，多关注一下道指的走势，谢谢。
1: 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赵老师？
0: 因为这个结构它有这个港股啊。如果说你把纳指和恒生科技连起来，这个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因为恒生科技连的纳指里面主要是硬核科技，芯片。那么恒生科技里面有芯片，但占比市值包括市值什么占比不大啊，它不像 A 股，你知道吧？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说呢，它主要是应用端的。所以如果是恒生科技里，如果是纳指里面，或者是就是美股当中的这个应用科技表现不错的话，啊，或者互联网表现不错，可能恒生科技就会表现不错。但是呢，因为恒生科技里面有很多都是金融、地产这些为主的，所以它可能更受一些道指的一些影响，包括传统消费啊。
1: 这也是一个大家去，衡量到底买不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我们看一下今天 A 股开盘啊，今天各大指数都是一个小幅低开，沪指是4122.96，跌0.21%，那么深指跌0.39%，创指跌0.53%，科创五零跌0.73%。赵老师，今天你像昨天反应不错的这个，包括这个存储芯片和半导体，今天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那么今天是哪？小家电、高压氧舱，包括这个医疗、脑机接口、烟草、养殖业啊，这些医疗服务在涨幅榜比较靠前。所以对于今天的操作，赵老师又给大
0: 今
1: 家
0: 天就
1: 很多
0: 是
1: 的，
0: 高低切嘛，从开盘上是一个高低切啊。这两天你看看，包括科创次新啊，你就是包括油气，昨天反弹一下，今天也是个低开嘛，对吧？然后国家大金都昨天涨幅比较好的，今天就走弱，主要是还受外盘的影响比较大。
1: 所以您看到今天这样一个盘面的走势，对于重仓了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存储芯片啊、半导体或者是很多这个科技龙头的朋友，今天这个操作上面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呢？
0: 这个节奏就是，等到一个叫就是持仓的，我建议继续持仓啊。

0: 没有仓位想进的也别着急。
1: 嗯，因为下跌的这个幅度不是特别大。
0: 对，哎，不是下跌幅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现在啊，就是说外盘都在调这个存储芯片，包括芯片都在调整。那这个调整的时候呢，咱就别去啊，因为 A 股的科技股走势也受外围的影响比较大，这个时候咱就别去什么去这个在高位去接，耐心等等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是吧？嗯，好，谢谢。
1: 嗯，好，时间来到了9:29啊，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啊，您可以把你的问题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直接来提问，我们赵老师可以个性化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另外赵老师，今天整个大盘这个强势的板块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对于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仓位如果不重的话，你包括这个比如说想买这个通信设备啊、电力设备啊、机械设备，包括这个化工，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 Q 到它了，那么今天能不能大胆一点呢？
0: 化工这个赛道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0: 这个应该是受涨价受益于涨价嘛。
1: 嗯，
0: 对。这个化工这个赛道里面呢，细分的比较多。
1: 对，
0: 啊，你看今天整个如果大的石化板块的话，今天也有跌的，但是化工，啊，就是中下游表现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我跟踪的标的最近都是比较强势的。对，谢谢。
1: 嗯，好嘞。那么时间来到9:30，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盘面上的变化来分析。
2: 开市林声，看见财富的逻辑。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西龙山里耶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比较安静，因为我们来到了里耶博物馆。首先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负责人，里耶博物馆里面主要展出的是什么东西呢？
8: 主要展出的是我们里耶附近墓葬群里面出土的一些陪葬品，还有当时出土的一些兵器、瓦片等等，还有我们古城遗址当中出土的请柬。主要的镇馆之宝我们有三枚啊，第一枚呢就是千陵洞庭骏，也就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的一枚简。然后第二枚呢就是我国最早的99乘法口诀表实物。第三枚就是我国最早的邮票和信封，一块邮书封简。
6: 里耶博物馆主要展出的是请柬，所以也叫里耶请柬博物馆。今天的里耶在秦代叫千陵，所以这三个镇馆之宝分别是千陵洞庭骏简、99乘法口诀表简、千陵以游行洞庭简。
8: 啊，我们第三枚镇馆之宝呢，就是当时我们最早的一个邮票和信封。
7: 这个是个邮票加信封，当时的邮票不像我们现在贴一张纸，也是通过一张竹简而来。那这个竹简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的上方感觉涂了很厚的一层墨。
8: 嗯，对，然后下方呢是削尖了，它也是方便识别，并且呢它上方是写的千里游行洞庭。千里游行洞庭呢就是从千里县以步行的方式游寄到洞庭郡。
7: 等于说古时候人送信，就是快递员拿着一张这样的证明，他就可以行走在那条路上去给别人送信。
8: 不是，它呢是封简，封简呢就是封在也就是我们理解的最上方的一块啊。 然后它放在上方之后呢，下面就是放的。

0: 文书，然后再用绳子给它缠绕起来，放上封泥，盖上负责官吏的印章。
1: 所以他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信封，你要送过去，然后从哪里送到哪里，
0: 就是、哪里送到哪里的。
1: 那这个上面记录的是从哪里送到哪里？
0: 千陵送到洞庭郡，就从我们的千陵县去送往洞庭郡。
2: 简牍标注公文从千陵县发往洞庭郡的邮递路径，包含封简信息，相当于中国最早的信封。作为中国邮政史的开端实物，它证实了秦朝已建立严密的邮驿系统，体现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治理效率，是研究秦朝行政运行和通信体系的重要资料。
3: 还在家里逼孩子背书吗？其实很多学霸都是用这个方法降维打击。那么如果咱家的娃天天给这个古诗文啊英语折腾的头非常的大，读到嗓子已经哑了，转头一秒就忘啊，真的不是孩子笨，是方法没找对。学霸们早就用这个记忆法降维打击了，科学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那么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少年两个字来报名，报名之后提交成功之后，周末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等着各位啊，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来回复少年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刷新一下及时的路面动态。二广高速的白马设备站附近以南2121公里的位置，南北方向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暂时是无法通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沈阳长沙东二环鸭子铺北往南方向啊，这个已经堵了很久了，车辆已经排队到了苏家托桥上，请大家提前绕行。
4: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1:08。
1: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K 线起落，汇进市场万象，牛熊更迭，铺展财富长卷。每一次震荡都是对认知的考验，每一轮行情都藏着时代的机遇。开市铃声，上查宏观政策动向，下探产业发展趋势，与潮涌中锚定主线，在跌宕里明晰方向，陪伴投资者穿越周期，笑对波动。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时间来到了9:37，我们马上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经过这么开盘应该说十多分钟的一个变化，目前医疗相关的概念还是比较迅猛啊。
4: 今天啊，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做高低切，今天就是高低切，对吧？你包括医疗器械、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都表现相当不错，对吧？但抵挡住了什么？这些科技的这些上游的股票的调整，你看最后你看现在啊，整体上我们看啊，这个首先现在这个涨幅居前的什么高压氧舱，这些脑机接口、家庭医生、小这个医疗服务、光伏设备，对吧？那跌幅居前的谁啊？油气，能源金属，对吧？哎，你看现在像包括果链这种属于应用。

0: 这种也是啊，这个就中游的也是现在目前表现也是低开之后啊，也在慢慢的走高，所以、
1: 嗯、
0: 昨天他因为他昨天表现比较好嘛，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就是市场没有万变不离其宗，它就在科技这个赛道里 TMT 整个大的 TMT 里面来回这种这切换，那么对啊，所以呢这个、今天这个表现呢应该是相当还是不错啊，给了市场一个新的动能的转换。好，谢谢。
1: 嗯、张老师，目前沪指已经翻红，是4135.32啊，上涨0.09%。那么，深指、创指和科创50现在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我关注的很多这个个股，包括 ETF 啊，从这个开盘可能这个下跌还比较多，到现在一点一点慢慢已经拉起来了。所以今天上午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很多朋友的操作来说，那还是观望不动好一点。
0: 没错，就只要在你在这个赛道里就不要乱动，
1: 嗯，
0: 知道吧？哎，没在这个赛道里的那回调的时候啊，给了机会呢啊，按照赵老师说的提前就埋伏了。你这头两天这当应用科技表现还大家都把目光放在这个硬核科技科技上游的时候，那我把这目光转一下嘛，对吧？
1: 嗯，
0: 谢谢。
1: 对，我们还是要反复来和赵老师解读一下这个宏观的数据，因为赵老师也一直在强调宏观非常的重要。那么昨天四月的这个宏观数据已经出来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4.1%，比上个月放缓了1.6%。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同比增长0.2%，也是回落了1.5%，比上月。一到四月份就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了1.6%。而一到三月是增长1.7%。赵老师，咱们怎么理解这么多项指标的回落？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我就发现啊，这个先行指标和实际指标真的是差距挺大的。
1: 嗯
0: 啊，你包括PMI 数据、CPI、PPI 数据啊，都表现还算可以，虽然有季节性因素，但是回落并不大。但这次公布出来的这个经济数据，因为公布出来金融数据我就有点担忧了啊。那么现在公布出来的这个经济数据呢，我们看啊，尤其像这种你包括这个工业增加值，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数据啊，这个不及远不及预期，包括这个消费你只有0.2%，知道吧？哎，这个社会零售总额，对吧，低于市场增2%，知道吧？人是三月份还增1.5%呢。
1: 嗯，
0: 那么这个呢，主要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经济回升不可能一帆风顺啊，总是有磕磕绊绊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这个本来是一个坏事，压制了 A 股的估值空间，但是它变成一个好事啊。我觉得政策至少不会收紧啊。不会收，当时我看了金融数据看有收紧的这种微调啊，现在来看呢，这种呢就可以放心了，政策还会保持啊适度宽松的政策。那我到底是会降准还会降息呢啊，因为咱们的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啊，所以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只要美联储啊那边不降息甚至可能加息的话，我们可能汇率利率就不会什么，就不会下调啊，所以我们降息这块基本上就大家就不可以不用想了，大家可以期望什么啊，降准，因为降准还有空间。那么我们来看看近期央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来看都在净回笼资金。那么净回笼资金意图呢是什么呢？一个不就是政策的收紧，但是现在紧收紧吗？不可能收紧，还得保持是这个啊，是这个适度的宽松。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收短放长，把短期资金收一收，那可能就会降准。所以政策反可能会这个对降准的预期，
1: 嗯
0: 啊。会提升。那么如果降准的话，是释放流动性，对谁有利呢？科技成长、中小市值股票。所以我说，我对现在的中小市值股票、科技成长。

0: 我倒不担忧，谢谢。
1: 我们接下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个好，每个朋友遇到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这个熊猫猫他说，这几年买消费跌惨了，现在我想有两个选择，就是一是割肉，二是继续持仓把它忘了。目前这个消费持仓占到自己的仓位。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什么？就是，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呢，如果有反弹，该调仓就调仓吧，好吧？
1: 就少损失一点，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0: 没错。
1: 好，接下来有个朋友问的也是比较宏观啊，他说全球下跌跟美联储这个换主席有关吗？您觉得换了这个美联储主席，今年会有降息的概率吗？
0: 如果不换的话，那可能会加息。换了呢，毕竟是特朗普提名的，至少啊，在政策上面不会过于激进。好吧，谢谢。
1: 好嘞，咱们时间来到了9:44，先进入选能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稍后再会。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4: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3: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3: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5: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1: 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顾谢廷毅老师，谢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谢老师，昨天市场弱修复啊，量能是跌破了3万亿，那么今天开盘是一个下跌的状态，目前沪指已经翻红啊，略微翻红一点点，那么预计后市将会如何演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芯片这条主线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缩圈炒作呢？那么在应对上应该是防守还是进攻呢？
7: 好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昨天这个走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它是一个缩量止跌的一个动作。但是呢，我们要把数据看得稍微完整一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全市场的成交额的话，它是大幅缩到了2.89万亿，对不对？然后这也是5月份以来的第一次单日的成交是跌破了3万亿的大关。然后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就是一定要非常清楚明白。然后其次就是呢，其实指数这边的话，昨天其实并没有跌太多，然后三大指数在尾盘的时候还是顽强的往上面拉了一把，对吧？但是呢，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弱修复，包括今天的一个下探之后的一个反弹，然后现在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修复。那么我们就要去关注一个点，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量的企稳，它是不是真的企稳呢？然后首先我们说缩量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市场的资金它是在锁仓观望的。因为上周四和周五连续杀跌之后的话，有很多的套牢盘，它干脆就不卖了，选择躺平。但是呢，关键的是场外资金也没有急着进来抄底，这说明大家都觉得这里不是非常舒服的一个进场点。那么这种心态之下的话，行情是走不远的。那如果交易热情这两天不能快速修复的话，短期大概你还得是在这个位置反复的震荡去测底。而其次是技术多空博弈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像昨天指数盘中一度是反弹翻红，但是呢最后还是收阴，对不对？那说明有一些先手资金的话在博弈修复，包括今天的盘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但是量能跟不上，包括现在就是现在量能也是没有跟上的，那么最终还是会被砸回来。那么目前看了本周我们需要关注的话，仍旧是就是4100点附近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只要量能如果回补到3万亿以上的话，只是

0: 进行一口气的一种修复的。然后最后的话是要弄清楚一点，然后因为现在对海外的干扰仍旧是有影响的，包括海外最近的美债收益率也是重新破五了，那么加息的预期的话有所抬头，这个事情对于全球的科技成长股的估值它是会形成一定的压制的。那所以呢，综合来看的话，目前我们的指标的话更多的是属于情绪宣泄后的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整，它不是真正的一个反转的确认。那么本周内的话呢，我们觉得市场大概率是要选择一个方向的，我们也需要保持一份谨慎。所以给大家总结下来啊，我们当前一个市场的话大概率是维持缩量盘整，然后有可能会有技术性的反抽。那么我们核心观察点呢就是4100点支撑附近啊，然后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呢反弹的话一定要看量能是不是能够放大，那如果放量突破4150点的话，那有可能会开启新一轮的一个反弹。但是如果说是跌破4100点而且量能持续萎缩的话啊，可能呢它的调整时间会延长。但是呢中期来看的话啊，我们市场的上就是向上的趋势还是没有改变的，那么目前仍旧是属于上涨途中的技术性的纠正，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忧。那么一定要注意，就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叫轻指数，然后重结构，然后因为结构性的机会还是会有的。那么说到这个结构性机会，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啊，就芯片它现在的话是出现了一个缩圈的现象啊，这个也是很明显的啊。但是呢缩圈它不代表就是这个板块不行了啊，而是这个行情深化的一个标志。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啊，就昨天的话资金是有向龙头集中的，而且炒作的领域的话也是高度的聚焦，对吧？昨天像那个就是全产业链，像那种存储芯片，对吧？AI 算力芯片包括半导体设备这些赛道啊集中了，对吧？就是锁定最强主线啊。包括呢昨天机构其实有逆势加仓就是47亿啊，主要是也是流向了一些行业的龙头啊，它不是分散的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大家一定要拎清楚，就是它确确实实是有缩圈的，但是这代表是行情深化的一个标志，证明是资金有明显抱团核心标的的一个趋势，大家也要引起注意。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应该是防守还是进攻，对吧？看其实这个事情的话看个人的那个风险偏好为主啊。但是我这边的话就是我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用防守的姿态去做核心的进攻。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在当前的缩量的这种环境之下，你不能盲目去追高，因为如果你满仓去搏短线的话，一旦市场继续震荡，你的心态非常容易崩掉。但是呢这个时候也没必要空仓去错过，因为目前最比较好的策略就是用比较中性的仓位去做高低切，那么可以借着大盘缩量的急跌，科技股洗盘的这个窗口，然后我们去挑选一些真正有业绩支撑的产业趋势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个股，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CPU 包括存储芯片包括半导体设备材料等等这些啊，那么他们就有真材实料的，那跌下来反而是一个机会。那么当然大方向上面我们还是可以适当的乐观的，只不过是在短期我们要下手的时候要讲究一点，对吧？买在缩量调整的时候，对吧？买阴线，对吧？然后才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应对方式。那么就是以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我们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的资深投顾谢廷妮老师。谢老师也给出大家很多的这个方法如何去应对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赵老师，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赵老师，有朋友问说，科技涨的时候恒生科技和红利类也没有涨呢，如果美股和 A 股双创调整，他们会跟着下跌吗？这恒生科技其实我们刚开始也就聊过了，
2: 开始受点影响，但我们反问一下，凭什么？
1: 嗯哼，
2: 对不对？
1: 嗯哼，
2: 就像啊，美联储说是如果说是不降息了，那我们政策就不放了呗，
1: 嗯，
2: 对吧？它是通胀，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这个要稳增长，所以政策是两个方面，你知道吧？都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能这山望着这那山高，什么都想干，这个也对，那个也对，没有用，盯着一个赛道就干完了，只是在这个赛道内做好高低切，对吧？我们最近一直强调，哎，这个芯片啊走高了，那么我们要注意，可能要往

0: 这个应用端，对吧？现最近好多脑机接口今天就涨得比较好，但很多人可能这两天这段都已经都忘了，对吧？这个目光都是盯在什么，盯在这个科技的上游，你知道吧？哎，那你认为现在科技上游是高了，你就暂时先要就可以去切嘛，
1: 嗯，
0: 对吧？哎，所以印制市场怎么操作，给这个节目怎么能够实在性，而不是模棱两可，知道吧？对，这个也似乎是对，那个似乎也对，这个是啊，我们就给一个观点，就在科技赛道内，
1: 嗯，
0: 来回切就完了。
1: 嗯，赵老师的观点一直非常明确啊。赵老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咱们结合盘面上的变化，沪指现在又下跌到0.08%，4128.15%。那么目前上午这个盘面上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很多这个个股一会儿翻红一会儿翻绿。
0: 但现在整体上来看，第一缩量说明市场啊这个活跃度没那么高，但杀跌动力也没那么强。第二呢，上涨的加速远多于下跌的加速，啊，市场也没必要那么恐慌。好，谢谢。
1: 嗯，好嘞，这是赵老师给出的一个观点。那么聪明的朋友就能明白啊，到底自己应该怎么办了。行，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朋友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赵伟老师，感谢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顾谢廷妮老师。那咱们明天再会了。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三天不调休，时间非常的充裕。那么高考之前，趁着咱们这个娃还没有集体出动的时候啊，朋友们如果想旅行赶紧来安排。当然高考结束之后想来一次毕业旅行，家长也可以给孩子们安排，那就是跟着咱们芒果旅行家去看一看吧。一呢可以去到神秘的西藏，二呢可以去到草已经就是从这个浅绿到浓绿这个过程当中的内蒙六月非常的美，还有就是咱们的青甘县啊，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口碑非常好的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啊。五年好口碑，芒果旅行家品质保障，专业的摄影团跟拍闪爆你的朋友圈。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直接入群。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16年刚出道的谢春花，在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里，用一首《借我》让人知道了她的名字，把年轻人对自由的向往、对平庸的不甘、对奔赴热爱的孤勇，全部写进了歌里。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字字都戳中了每个在迷茫里踟蹰的人。很多人也在这首歌里借到了直面生活的勇气，还有奔赴前路的希望。
6: 借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欢迎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二广高速的白马收费站附近以南212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两车追尾了，现场正在进行处理，暂时没有办法通行。目前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车辆的分流，至寸时枢纽绕行。另外还有徐广高速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7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沪昆高速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8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也要谨慎慢行。省会长沙东二环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排到了福源路口，新沙联络线捞刀河附近西往东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车行也十分的缓慢。西二环岳麓大道出口双向车流量大，包茂高速淮通段江市平村汇同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关注96218-1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的是为民热线。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防汛的最新动态。省气象台今天的7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湘中、湘东北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其中怀化中部、长沙东部、岳阳东南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长沙、株洲北部、湘潭北部、湘西州南部、益阳中南部、岳阳中南部、怀化、邵阳西部、娄底西部。那么本轮的强降雨集中期天气有何特点？记者小光专访了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老师，请刘老师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
1: 从19号一直持续到28号，整个雨带都会在湘中湘北来回的一个摆动，部分的一个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湘中湘北的降雨量是明显偏多，整个雨量基本上偏多的1到2倍，覆盖是明显偏强的情况下，整个降雨带就属于一个覆盖边缘，对我们省而言的话，雨带就是会在湘中湘北这么一个来回摆动，基本是以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为主，它主要的影响就是单点比较强，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因为整个降雨带持续在湘中湘北摆动，它导致那个雷雨量比较大，特别关注山体滑坡啊、泥石流等地质的次生灾害，中小河流流域山洪由于出现一些对流性的单点的比较强的降水，也关注城市流浪可能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一个不利影响。
0: 17号的7点到18号8点，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怀化北部的11个县市区、69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常德、张家界5个县市区的22个乡镇出现大暴雨，常德理县、石门的3个乡镇出现了特大暴雨。18号的8点到13点，全省点雨量最大为石门县潘家坪78毫米。石门县水文局已经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泄水石门县双河站18号的4点出现了洪峰水位283.16米，超建站以来最高水位4.58米，总涨幅8.76米。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灿表示，
2: 重点要防御这个山洪地质灾害，还有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特别是交通沿线的边坡啊，还有在建工地的切坡啊，还有地质灾引发点，我们要加强重点的巡查排查。
0: 另外，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水利厅也分别于昨天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及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昨天凌晨到6点，降雨量达到了240.6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这一次的强降雨以石门县湖平山镇为中心，波及了周边所接乡镇，共计10多个乡村镇，波及了周边的所接乡，共计10多个村集镇，多条国省道干线出现了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的险情，当地也是进行了紧急处置。更多详情，马上来听到的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常德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发来的报道。
3: 受本轮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西北山区多条国省干线出现山体滑坡、道路积水险情，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全县所有通往山区乡镇的客运班线已经全部临时停运，车辆全部暂停发班。石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警上路，全力以赴，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宣传提示是无缝覆盖，筑牢了汛期道路交通的安全防线。暴雨呢是导致西北乡的部分乡镇受灾严重，境内 G241、S522、S303、S302等多条干线公路出现路面垮塌，道路通行中断。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调集应急人员与机械设备，昼夜不间断地开展清障抢通作业，同时在险情路段布设警示标志，规避通行风险。面对突发的强降雨，各乡镇政府迅速地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后续排险和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以上就是石门最新的情况，主持人。
0: 非常感谢立炫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介绍。那么根据统计呢，石门全县累计安全转移了6280户，1.6万多人，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所接乡等10多个村集镇。在转移过程当中，因为冲锋舟不足，当地还调集了小渔船、皮划艇等工具来协助救援。 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已经是赶赴了石门县，会实时的为大家发回。

0: 当地最新的防汛抗灾的广播报道以及视频报道，敬请各位锁定关注。那么更多有关我省天气情况和防汛动态，也敬请各位随时锁定 FM91.8 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从长沙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天到5月25号，长沙的空气质量情况，未来一周长沙降雨过程频繁，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整体来看，未来一周长沙空气质量保持优良，雨水的天然净化作用让星城长沙持续享有清新空气。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3: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2: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准时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周梅。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进行广播端的直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同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可以在私信后台进行留言，当然也可以在弹幕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在直播时间段的10点到11点30分，热线也为大家开通。如果你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拨打电话96218-0键来告诉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此刻我们正好在线。如果你有问题，欢迎来参与，也可以关注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方式，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到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弹幕上打招呼的朋友你好，上午好，欢迎您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我们在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一些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来看到的是，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呢，各类的生活垃圾啊滋生了异味，严重的影响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近日长沙市民马先生就向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呢，

0: 他居住的保利宏伟时光印象小区外围有多家生鲜水果店存在违规经营的问题。那这些商户呢，长期占道经营，在公共场所堆放鸡鸭现杀鱼，还将垃圾桶随意的摆放在人行道上，垃圾随意丢弃堆积。每到了夏季高温的天气时，现场的异味刺鼻，极大的降低了居民居住的品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进行整治，妥善的解决该问题。那么我们在收到了马先生的投诉反映之后呢，就立即在直播节目当中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东方红街道办事处。街道工作人员也是迅速的响应此事，上门进行核查处置。具体的整治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马上为大家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让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敏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节目组的反映之后啊，东方红街道办事处是高度重视，工作人员呢已经现场约谈了商户，责令立即清理占道的货品散具以及人行道垃圾桶，清扫冲洗场地，并且严禁占道外摆现场杀鱼，而且是要求商户严格进店，规范经营。东方红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回复的时候还表示，后续他们还将采取定点值守、错峰巡查、常态化管控，加大高峰期督查力度，对于屡教不改的商户呢将依法处置，并且常态化保洁消杀，杜绝问题反弹，来保障居民的出行及居住环境。如果说下次居民发现还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及时的跟东方红街道办事处取得联系。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的消息。生意呢我们得做，但是得怎么做呢？规规矩矩的做，这个垃圾该放在什么地方就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说门前的垃圾清理好了，相信这个生意呢也会越做越红火。也希望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呢能够及时的进行核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想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说呢，请帮忙解决这个衡阳师院东校区食堂拖欠营业款项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和衡阳师院党政办取得了联系，那么后续的处理结果怎么样，他会不会进行一个协调，我们有待回复。因为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才进行连线，所以呢，请大家稍安勿躁，我们最长的这个等待时间是15个工作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9: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8: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9: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8: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10: 超市百货加油满。

0: 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5: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6: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7: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有请到的是第一位燕女士。燕女士你好。
9: 嗯，主持人你好。
8: 嗯，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9: 啊，是这样的，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书堂山村的村民，就是现在就我们家就是那个附近的长沙源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进行了施工，然后对我们的居民的这个安全，就是居住安全那个产生的隐患呢，如实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8: 好，
9: 就是啊，2025年4月份的时候，在我家主要家人不在家，家里呢仅由大姑姐带着我7个多月小孩在家的情况下，距离我家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长沙源能科技有限公司未提前通知周边的居民，便施工掏空巨型水塔底部，导致水塔倒塌。
8: 嗯，来，那个燕女士，燕女士。您说的时候慢一点，我现在还有点没搞清楚啊。首先，这个公司是叫做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对不对？
9: 对对对。
8: 您刚才又说家里没人，怎么又有大姑姐带着孩子在家呢？
9: 就是主要家人不在家嘛，我们家就只有我和我老公带着两个小孩子，小孩子那个时候当时还有一个小孩子去上学了嘛，还有一个只有7个多月，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上班，在外面上班了。
8: 啊，就这是你家里，你大姑姐在帮你带孩子，对不对？
9: 对对对，就白天帮我们带孩子。
8: 那这个事情他知道吗？
9: 不知道。
8: 嗯，好，那您继续说。
9: 就是倒塌产生了阵裂及弹射的这个砖块，造成了周边住户的房屋墙体开裂。
8: 嗯，
9: 就是后面我们是在12月份的时候获得了2000元的一次性补偿，但我们发现该公司相关施工手续可能过期，然后房屋呢出现2楼天花板漏水、地基下沉等情况。
8: 嗯，
9: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年11月到12月份的时候，就是该公司用挖机拆除我家附近山坡上的旧围墙，然后重建后还进行了加高。
8: 嗯，
9: 施工时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也未修建护坡，导致山坡变得陡峭且无防护。今年3月29日，就是这个下雨天嘛，今年下雨比较多，就是雨天发生了那个引发了那个山体滑坡，然后就是那个滑坡倒塌，出现了垮塌嘛，泥沙冲进了我家的排水沟，然后产生了安全隐患。我向村委还有街道多次反映后，就是他们给了我的方案，就是让我们户主自行承担修复费、复坡的那个费用。就是我现在认为这个方案极不合理。
8: 嗯，我看到了你发来的一些图片，这个图片呢，是应该是第二次施工的时候，也就是你说的2025年11月到12月。这个陡坡是进行了一个加高，这个加高的这些板子是什么？我看有玻璃也有主板，这是啥加高的东西？
9: 就是他们搭的那个支架。
8: 嗯，
9: 他们施工的支架，他们是一层一层这样加高上来的。然后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们要建这个围墙，也不知道他们具体要建多高。然后他们施工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防护的。
8: 嗯，
9: 然后就是我家在那个山坡底下嘛。
8: 嗯，
9: 然后那我们山坡有5-6米高，然后那个围墙现在应该也已经超出5米有余了，然后加起来就10几米，然后我家就整个房子都在那个下面，他们那里也没有做任何防护。然后呢，他们施工的时候就是那个以前搭那个支架的时候，用那个钢管啦、砖头啊，就那样直接抛来抛去的在那里。
8: 嗯，
9: 然后。

0: 那个还那个支架上的那个甲板了，然后都掉下来好几块了，就掉在我们这个下面了。然后那个水泥桶啊也有，也掉下来过，现在还在下面。
1: 这个地
0: 然
1: 方
0: 后
1: 是
0: 我
1: 要
0: 就
1: 干
0: 觉
1: 嘛的呢？我想问一下，就是他现在在这里垒了几层，这是要干嘛？
0: 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说
1: 他
0: 我
1: 是
0: 不
1: 要
0: 知
1: 建
0: 道，
1: 个
0: 他
1: 围
0: 们都
1: 墙
0: 没
1: 在
0: 有
1: 这里
0: 进过
1: 吗？
0: 公司啊什么。
1: 他是不是要在这里建个围墙还是咋地？
0: 啊？
1: 是在这里建个围墙吗？我看，因为它是砖块垒起来的，这里是不是在建围墙？
0: 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1: 我问你，这里你从肉眼来看，它是不是在建围墙？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这个围墙到底干什么的，你也不知道，也没有任何的公示，对不对？
0: 对对。
1: 好，我看到你拍来的图片啊，这个水塔在旁边，这个水塔现在是已经拆除了，对吗？
0: 去年4月份拆除的。
1: 水塔拆除了，现在你后面你就是厨房对着我们的这个现在施工的地方，然后施工这一块呢是已经建了围墙，但是干什么你也不知道是吧？
0: 不知道，
1: 水塔的位置离你们家只有10米远。首先我想问你
0: 对，
1: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水塔当时在把它拆除的时候，你们家的房子就出现了开裂，对不对？
0: 就是拆除后，对对，是的，
1: 拆除的时候出现了开裂，那为什么赔偿2000块钱？你又同意了这个方案呢？你信号不好，移动一下位置。移动一下位置。
0: 可
1: 你
0: 以了吗？
1: 说。
0: 现在，他是当时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也是，就是他应该是我没有去，当时是他们就反映了情况以后，然后村里面他们组织了一次调解，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说也是2000块钱，但是我老公去的嘛，然后当时他就没有同意，就是希望给这个房屋做一下鉴定的那些，但是都没同意，然后就是和那个村里面的干部就是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嘛，给我老公他们打电话，然后给我家的亲戚那些做工作，让我们配合他们的工作，然后然后就说相信他们嘛，配合他们的工作不，然后他们也说他们的，就是说厂里面也说他们的那个证件所有的证件手续都是合规合法的，所有证件都有。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公民，他说要看的话我可以交给公安机关看。我说，那你也没有进行公示啊那些啊？他说我们所有手续都有，他就跟我这样说的。我们当时，
1: 讲重点，你现在是不是怀疑他的这个施工手续有问题，对
0: 老
1: 吗？
0: 百姓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不？然后他们也说，我也跟他们提出了，我说有这个，到时候怕有这个滑坡隐患。然后他们也承诺我，就是说以后出现这个滑坡也这些，他也只要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给他们提出来，他们也会帮我们来进行处理。
1: 好，叶女士，你不要自说自话，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什么，好不好？
0: 好好。
1: 好，首先第一个我想问的是，就是你们家拿了这2000块钱之后，后来这个房子是不是又出现了再次开裂，还是怎么地？你今天你的投诉的诉求是什么？你得告诉我，因为
0: 我的诉
1: 你
0: 求。
1: 刚才已经说了，你拿了2000块钱的赔偿了，按理说你已经彻底的赔偿买断了的话，你就不会来投诉了。你今天投诉肯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0: 第一个就是他，就是说现在已经又出现了。开裂更严重了，然后就是漏雨也比较更严重了嘛。我们进行了这，就是说嘛，
1: 开裂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漏雨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之前是什么样的？您可以告诉我吗？
0: 之前的话它就是小裂缝嘛，现在裂缝就大一点嘛，然后现在漏雨的话也更严重了，
1: 我当然
0: 就
1: 知
0: 是
1: 道裂
0: 说，
1: 缝大一些了呀，之前大概几厘米，现在开成什么样了？主要是贯穿性的裂缝，还是说你这个裂缝已经很宽，达到了多少个厘米，还是怎么地？你要跟我说清楚啊！
0: 哦，就是之前的话，就是只有几处，现在有十几处的裂缝了。
1: 主要集中在哪里？
0: 主要集中就是在我们这个这边那个厨房，还有那边就是还有那边那个楼房那里那个就是靠那个靠后面的一点的那些房子
1: 是
0: 那几
1: 主
0: 间
1: 卧
0: 房，
1: 吗？是卧室吗？
0: 对，卧室。
1: 是主卧还是次卧？
0: 主卧都有，
1: 主卧、次卧都有，开裂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0: 之前的话应该就是几十厘米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加长了，那个应该有1米多的也有，
1: 就是没有加宽，只是加长了，裂缝更多了，对不对？
0: 肉眼的话，很就是说能看到也。

0: 也宽了一点了。
1: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说漏水，之前有漏水吗？
0: 之前有，但是我们修复了以后，就是，但是它这个漏水，它越来就是它那个，修复不了啊，我们自己。
1: 谁给你修复的？是这个村上，还是厂里，还是你自己？
0: 自己，
1: 自己修复了，修复不了，哪里漏水？
0: 屋顶那个厨房那边，还靠近那个地方也有好几处都看得到天了。
1: 厨房和哪里？
0: 厨房和旁边的一个杂屋那里，
1: 厨房和杂屋有漏水的情况，这是在你拿2000块钱的补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不对？这个补偿的时候。
0: 对，但是
1: 现在就是这个修复一直无法修复，2000块钱你根本就搞不定这个事情了，所以你希望还是要进行后续的一些处理，对吗？
0: 对，
1: 啊，
0: 我。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怀疑他没有相关的这个施工的许可证件，是吧？
0: 对，我可以提几个诉求吗？就是说，
1: 你我一个一个先把你的问题问清楚，你都没跟我说清楚，好不好？你的逻辑有点乱，现在。然后其次，我想问你的是，你说施工了2次。第一次施工，也就是这个塔拆除这个水塔的时候，产生的一些裂缝和这个漏水的情况，当时是拿了2000块钱的补贴，但是拿了之后，现在这个开裂也好，漏水也好，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当时你就提出了他有没有施工许可证，但是他没有给你看，现在你一直是心存疑问，所以你想了解清楚你这个房子到底损伤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你对于这个2000块钱的一次性补偿，你是不满意的，你希望有下一步的协调，对不对？
0: 对。
1: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施工第二次的时候，你刚才说到，之前你们旁边是有一个坡的，后来在这个坡上是建了一堵墙，是垒起来的，具体做什么也没有做任何的一些公示，也没有告知你们，而且也没有做防护，现在对你们产生了安全的隐患，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什么问题吗？还产生了什么问题吗？
0: 就是现在它出现了那个滑坡啊。
1: 有滑坡，什么时候滑坡的？
0: 今年的3月29日，
1: 3月29号的时候出现了一次滑坡，是吧？
0: 对，
1: 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没有？
0: 就是它那个滑坡的话，就是离我就离水冲溅了我家的排水沟，然后离房屋的话就1米左右的样子，
1: 哦，把你们家这个
0: 还
1: 排
0: 是，
1: 水沟给冲掉了，对吧？
0: 没有，对，泥沙进去了，我们就下雨的时候，现在要不停的要疏通那个排水沟啊，
1: 就是
0: 不然
1: 排
0: 的话
1: 水
0: 就
1: 沟被
0: 堵啊。
1: 堵了嘛，对不对？现在没有人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0: 没有。
1: 山体滑坡的问题，村上也没管，厂里也没管吗？
0: 他是接到来了一次，
1: 那就是有
0: 来了
1: 人
0: 一
1: 管
0: 次，
1: 呢。
0: 接到来，来了2次，他是给那个厂里出了那个整改书，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后来厂里、村里给我说，他说，厂里给了他们一个情况说明，然后就说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1: 厂里给的什么情况说明？怎么说的呢？
0: 我们不知道。
1: 现在要你们自己处理。你一没做防护，二没有通知我们的业主要做这个事情，第三个造成了安全隐患。现在山体滑坡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你不清楚，所以你就想搞清楚这个事情，把这个隐患给解除掉。其次要把这个水沟给清理好，对吗？
0: 对，我就对，
1: 还有其他诉求吗？
0: 就是核查他这2次的施工手续是否合规，然后我就是想这个第三方公司鉴定一下我们这个房屋安全，然后如果是更严重的损失的话，我就是希望该公司给出一个合理的处理方案，
1: 嗯，
0: 然后还就是一个就是说加固修复我们的护坡，消除这个隐患。
1: 嗯，
0: 希望就是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全程的监督整改，确保这个验收合格。
1: 好，其实这个事情呢，说实话，我们在3月4号的时候呢，也同样接到了一位住在这一块的周先生，应该不是你们家啊，他也是投诉了同样一个问题，也是这个水塔呢，在没有通知的时候拆除的时候，导致了他们家的房屋开裂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后续的这个处理，对方还没有给出我们任何的回复。那处理到哪一步了，我们现在并不清楚。现在你又来投诉同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但是你增加了一个，就这个护坡。上面再建护坡，然后没有做防护措施，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引发了泥石流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后续我们待会儿再来进行跟进和核实，您别挂电话，好吗？ 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

0: 连线相关部门核实了解该情况。北京时间的10:34，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为民热线。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96218-0号键，刚才我们接到的是一位来自于望城区潼关街道书堂山村从树下组的一位殷女士的来电，她反映说呢，是旁边有一个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呢，在这一块进行了两次施工，具体做什么也不知道。第一次呢是拆除水塔，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拆除，而且也没有进行公示。现在对方呢怀疑他们没有施工的手续，其次就是造成了相应的损失，之前进行了一次赔偿，但是这个赔偿完全无法覆盖对房子造成的影响。现在呢，居民就提出了第一个，对房子的这个安全受损的程度要进行一个第三方的鉴定，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房子出现的开裂和漏水的情况要进行一个修复，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到他们的施工的相关证书和证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位燕女士所说的，在第二次施工当中呢，是在他们家的这个厨房后面的山坡上又搭了一层这个围墙，那么这个围墙呢是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的，而且呢搭了有大几米高，那这个情况也直接导致到了山体滑坡，现在把他们家的这个出水的排水沟呢给堵掉了，其次呢这个还有一些泥沙到了他们家家门口，这个安全隐患是不容忽视的，希望可以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事情的真相是不是如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位孙先生，也是我们上一次在和周先生沟通的时候联系过的一位这个负责人。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孙先生的电话。严女士您稍等啊。
6: 好，正在通话中，
5: 再拨打一次，再拨打一次。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孙先生的电话

0: 这个孙先生电话拨打了两次，一次呢是正在通话中，第二次拨打呢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人接听。我们来打一下街道的电话，记者拨打潼关街道。最近这个下雨呢也比较的频繁，而且呢有的时候是强降雨，这个安全的问题不容忽视。你好，请问是潼关街道对吗？你好，潼关街道，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核实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书塘山村丛树下组的居民燕女士，她刚才反映说呢，就是附近有一个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两次施工，导致了他们家的这个房屋出现了开裂、渗漏、房屋受损的相关的情况，而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需要和你们进行反映和核实。请问这个施工的情况你们了解吗？
1: 这是个值班电话，我到时候去核实情况以后再回复您，可以不？
0: 嗯，好，那麻烦您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3月4号的时候呢，也有跟你们反映过同样一个问题，也是这个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拆除水塔的时候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那目前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处理好，当时是一位周先生所反映的，但是今天呢，是另外一户燕女士也来反映这个问题。第一个，她反映的是我们在第一次施工的时候是在2025年的4月份。当时呢，我们在拆除这个附近的水塔时，这个水塔离咱们燕女士家是10米左右。拆除的时候没有提前告知我们的居民，直接呢就对巨型水塔进行了拆除，是用这个挖机呢直接往地下挖，挖空了之后让它自己倒下来。所以倒下来的时候，这个巨大的声响就导致了附近居民的房屋不同程度的受损。燕女士说呢，他们家开始是2楼有一些受损开裂的情况。那么在村干部的调解之下，当时也就是在2025年12月份，他们呢在没有做任何的安全评估之后，给了燕女士家大概是2000块钱的一次性补偿。但是在后续时间越长，发现的问题越多，现在燕女士反映说，他们家已经出现了10几处的裂缝，主要集中在厨房、主卧和次卧，这个裂缝呢有的是长达有10几米，所以呢，现在他非常的担心房屋的安全质量问题。其次就是这个厨房和杂屋的漏水问题一直都没有修补好，也就是说2000块钱的一次性的补助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他提出了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希望核查当时他们是不是具有施工的手续，有没有进行公示，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希望有第三方机构的介入，鉴定他们房屋的问题是不是存在安全的隐患，同时需要进一步的赔偿方案，这第二个。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进行了两次施工，第二次施工呢是在2025年11月份，这个施工呢是在他们家的这个小山坡上面进行了一个围墙的在建，就在他们家厨房后面大概离了有个1-2米的样子，就直接是一个5-6米的山坡。这个山坡呢，在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告知的情况之下，直接在这个山坡上，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又在上面建了一堵更高的围墙，而且从图片和视频来看，是没有做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的。据我们的这位燕女士说，像什么水泥桶啊、支架呀之类的，还有什么砖块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下来，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3月29号，因为下雨嘛，所以这个雨水呢就对边坡有一些冲刷的影响，导致了山体滑坡。山体滑坡的泥巴呢，把他们家的这个排水沟就堵掉了。虽然说这个事情后来街道呢也介入了2次，而且呢，也把这个事情呢跟厂里进行了沟通交流。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跟厂里没有关系，然后让业主自行进行承担，这个业主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他希望第一个可以加强修护边坡，清除滑坡的隐患问题，其次希望全程进行监督整改，并且及时的向居民反馈处理的进度，把这个安全隐患给撤除掉。所以这是两个大

0: 的问题，您记录下来了吗？
1: 嗯，
0: 我刚刚说的是有点快的啊，但是两个问题其实都是集中在一家公司。那么第一个，是不是由这家公司的施工造成的一些安全的隐患，房屋的开裂的问题？2000块钱赔偿，居民不满意，现在

0: 请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好吗？
1: 嗯嗯。
0: 好，再有一个第三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反映的周先生家的严重开裂的问题，据周先生多次跟我们沟通交流是说，目前他们的这个赔偿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现在我们看到每天，就是昨天也好，今天也好，这两天都在下大雨，那么这个雨水还要持续几天，所以一旦下雨的话，对于开裂的房屋而言，对于这个边坡而言，其实是要特别加强关注的。所以这个问题请我们接到务必要时时挂在心上，好好的去及时协调解决，给我们的居民以回应，好吗？
1: 嗯嗯嗯。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
0: 8554。
1: 嗯。
0: 7177。
1: 这个投诉。
0: 嗯。
1: 民政的电话您能。
0: 严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吧？严女士，
2: 嗯，可以，
0: 可以是吧？
2: 可以，可以。
0: 好，那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
2: 嗯，
0: 好吗？
1: 嗯嗯。
0: 好的，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待会儿我们同步再打一下望城区人民政府值班室的电话。严女士，您不要挂电话啊。我们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刚才我们的线上接到的是一位燕女士的来电，她的问题呢我们也已经同步反馈给了街道，但是遗憾的是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无法打通，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无法核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区政府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望城区人民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同步反映，请他们核实了解并且追踪调查。电话正在接通。
6: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人民政府值班室，对吗？
6: 嗯，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6: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6: 嗯，好的。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来自于潼关街道，书塘山村丛树下组的居民。
6: 潼关街道书塘山村。
0: 嗯，丛树下组。
6: 什么程序下走啊？
0: 对，一个木，一个从。
6: 哦哦，
0: 一个从前的从。
6: 哦哦，程序下走啊？
0: 对，下组不是上组，下组。
6: 嗯，程序下组。
0: 燕女士。
6: 燕。
0: 嗯。
6: 哪个燕啊？
0: 燕子的燕。
6: 哦哦哦哦。
0: 嗯，燕女士，她反映说呢，长沙燃能科技有限公司两次施工的问题。
6: 长沙什么源什么
0: 燃能科技有限公司，
6: 这是能源的源是吧？
0: 对，燃就是燃烧的燃，能是能源的能
6: 啊。燃能科技。
0: 对，两次施工。
6: 两次施工。
0: 第一个是导致周边的房屋开裂漏水。
6: 嗯，就是导致
0: 居民房屋开裂

0: 漏水。
1: 他是居民，房屋，开裂漏水。
0: 其次，山体滑坡，有安全隐患。
1: 漏水，山体滑坡。
0: 对。具体的，我要详细说一下。首先说第一次施工。第一次施工是在2025年4月，公司没有提前告知附近的居民。
1: 第一次施工是2025年4月。
0: 对。
1: 没有告知。
0: 没有告知居民。没有出示施工许可。
1: 告知居民。没有出示施工许可。
0: 对。对一个十几米的水塔进行了拆除。
1: 对一个
2: 几十米
0: 啊，几十米啊，
1: 对一个几十米的水塔
0: 进行了拆除，而且是挖空之后让它直接倒下来
1: 进行拆除。
0: 对，
1: 什么还有？
0: 施工之后导致附近居民的房子不同程度开裂受损。
1: 施工之后，导致
0: 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开裂，
1: 不同程度的开裂受损。
0: 2025年12月，没有做安全评估的前提之下，村上组织了。
1: 2025年什么几月啊？
0: 12月份。
1: 12月。
0: 村上组织企业和居民协调。
1: 村上组织
0: 协调。
1: 居民和企业。企业协调。
0: 燕女士家拿了2000块钱的补偿。但是拿了补偿之后，他们家的开裂增多了。但是后续房屋的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漏水也无法进行修复。
1: 但是后续房屋开裂越来越严重。
0: 开裂漏水嘛。他的诉求是核查当时的施工手续是否合规，其次希望
1: 要求，他的要求是
0: 核查施工手续是否合规，
1: 要求核查施工手续是否合规，是吧？
0: 对。第二个是请第三方鉴定房屋安全。
1: 第三方鉴定房屋安全。
0: 进一步赔偿。好，这是第一次施工的情况。第二次施工的情况，在燕女士家厨房的山坡上，厨房旁边的这个山坡上啊。
1: 第二次施工的情况。
0: 这是2025年11月份。
1: 2025年11月。
0: 公司在燕女士家厨房旁的。
1: 公司在燕女士旁的厨房吧。
0: 对，厨房山坡上。
1: 厨房的山坡上。
0: 重建了一个围墙。

0: 重建，
1: 重建围墙，
0: 重建围墙。
1: 嗯，没有通知，没有公示。
0: 没有提前通知。
1: 嗯，也没有公示。
0: 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公示。
1: 没有防护措施。就是无防护，
0: 没有防护设施，防护措施。
1: 嗯，常有石块、水泥桶等掉落。
0: 常有石块、水泥桶
1: 等掉落。
0: 掉落。
1: 嗯。3月29号，2026年3月29号啊。
0: 2026年3月29号。
1: 下雨导致山体滑坡。
0: 下雨，2026年3月29号。
1: 嗯，你就写2630329嘛。
0: 2026年3月29号，下雨。
1: 山体滑坡。
0: 嗯，山体滑坡。
1: 嗯，泥巴冲到排水沟。
0: 是山体滑坡。
1: 嗯，
0: 泥巴冲到下
1: 排
0: 水
1: 沟。
0: 排
1: 水
0: 沟。
1: 嗯，水排不出去了。离燕女士家。
0: 水排不出去。
1: 离燕女士家大概1米。
0: 大概1米。
1: 嗯，街道协调的方案是自行承担。街道协调方案
0: 就是街道协调以后，就是给出的结论是自行行街道协调以后。
1: 嗯，
0: 就是
1: 让居民自行承担。
0: 嗯，你是自行承担了。
1: 对，是的。所以呢，他就提出了几点。第一个，要加固修复护坡，消除滑坡隐患。
0: 自行承担就是诉求，就是加固
1: 修复护坡。
0: 加固修复护坡。
1: 嗯，消除安全隐患。
0: 消除安全隐患，
1: 并请建立长效监管。
0: 消除安全隐患，并什么？
1: 建立长效监管。保护周边居民安全。
0: 长效监管。
1: 嗯。保护周边居民生产生活安全。
0: 保护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1: 对。好，第三个。3月4号，我们同样反映了周先生家的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
0: 也是2026年吧。
1: 嗯，对。2026年3月4号。反映了周先生家同样的问题。
0: 2026年3月4号反映了周先生同样问题。
1: 对，我们想了解解决的进度怎么样了。
0: 你们是叫什么？具体是全称是什么？
1: 湖南交通频道。
0: 湖南交通频道。
1: 为民热线栏目。
0: 交通频道。

0: 为民，
1: 热线栏目，
0: 为民热线。
1: 对。
0: 栏目，
1: 嗯，是的，
0: 我们
1: 回复
0: 调整
1: 电
0: 整个
1: 话
0: 为
1: 是，
0: 民热线栏目，嗯，
1: 回复电话8554。
0: 嗯，说8554
1: 7177。
0: 7177，
1: 对，
0: 就这样这些吧。
1: 对，是的，麻烦您。
0: 那你那个爷爷女士的电话是多少？
1: 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吧？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在直播当中不告诉您了，我们的记者来跟您沟通。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燕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她。燕女士，好，刚才您的问题
2: 哎，你好，
1: 我们同步也跟望城区人民政府进行了反映，所以这个情况呢，可能还需要职能部门到现场去看一下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判断和协调，好吗？
2: 好，谢
1: 嗯，
2: 谢你。
1: 好，后续有了消息之后，我再跟您取得联系。谢谢我们的燕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将会持续的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稍后见。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关注一下路面最新情况，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岳望段汨罗北区原管理区湘阴东、湘阴南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对两客一危和7座及以上的客运车辆实行交通的管制措施。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同时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政策赋能强产业，创新引领湖南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在今天下午的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特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永忠做客节目，就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相关话题与大家在线交流。欢迎您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进行收看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话筒交给陈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我省汛情的最新动态。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连日强降雨，常德石门县泄水河河水上涨，对漠视镇303省道三岔滩大桥桥墩造成了冲击，桥面出现了晃动。那么当地政府呢是对桥面进行了相关的管制。有关更多现场的具体情况，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张宁。张宁你好。
9: 哎，陈广你好，大家好。
7: 那么时间来到了11点多呢，目前这边的雨势是小了一点了，刚刚10点左右的时候这边雨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常德石门县模式镇303省道上面的三叉滩大桥。那么这座桥呢横跨的是这个石门这边一条重要的河流是泄水河。然后从5月17号开始呢，当地是连续遭遇强降雨，导致这个河水猛涨。那么这个河水一湍急的就对这个桥墩呢造成了一定冲击，然后进而导致这个桥面呢就出现了晃动。它具体晃的地方就是那个在模式那一侧的桥头啊，那个桥梁的这个伸缩缝，就是接缝的位置。据当地村民讲呢，昨天还能看到明显的晃动，那么今天我在的时候呢是已经晃动是没有了，明显的感觉不到了，因为这个河水呢也已经有一定的消退。然后为了安全起见呢，这个当地政府呢还是对这个桥梁两侧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这也导致呢303省道呢是交通中断。那么这座桥也是303省道从模式镇通往石门县的另一个镇，就是维新镇的一个咽喉所在。那么这座桥的交通中断呢，两镇之间呢就必须要绕行这个018的乡道。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啊，路程是要增加一倍以上。那么刚刚我们从那个维新镇过来的时候呢，交警部门也设立了这个333大桥交通中断的一个提示牌。目前桥梁两侧呢都已经用这个车辆挡起来了，也设立了相应的提示牌。那么石门应急啊、公路管理啊，然后包括模式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进行处置。他们石门当地政府呢也邀请呢从长沙请来了专家，对这个桥梁啊进行一个查勘。那么刚刚我是正好看到他们呢正在在现场进行查勘啊。查勘会商之后呢，当地会根据这个专家的意见对出一个相应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相信这个等这个洪水过去之后，这个桥梁也会得到一个有效的修复。好的，陈光。
8: 好，谢谢前方记者张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介绍。我们再说到了最新的消息，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预测和当前的防汛形势，常德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从今天的8点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关注雨水情动态，强化会商研判，严格值班值守，加强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川堤建筑物、交通要道、城镇易涝点、中小河流等重点部位日常的巡查防守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日前呢，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正式揭晓，来自长沙的西迪智驾和智慧眼两家企业上榜。此外，苏科智能入选同时发布的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这也是彰显了长沙人工智能科技企业飞速发展的实力。那么日前呢，世界上在建最长的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南航道桥首座主塔成功的封顶，来自中联重科的两台 L630-50 动臂塔基与两台 4S2050 倾斜式施工升降机现场见证，并且全程参与了南航道桥两座主塔的建设。继续来关注湘 BA 常规赛第13轮赛事收官，8强名单出炉了。株洲队、长沙队同积25分，分列第一、第二位；湘潭队积23分，排名第三位；怀化队、郴州队同积21分，分列第四、第五位；永州队、娄底队同积20分，分列第六、第七位；岳阳队积19分，排名第八。根据赛程，湘 BA 季后赛将于本周正式打响，8强队伍将会分组展开角逐。今天呢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啊，我省的部分景区已经是陆续公布了优惠政策，比如炎陵县炎帝陵景区今天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炎陵县神农谷景区今天到31号，广东广西游客凭身份证免门票与换乘车费，炎陵县万阳红茶茶旅文化园全民免门票入园，南岳区水帘洞景区万寿大顶5月18号到20号连续3天免门票，衡阳县今天王船山生态文化旅游区船山石间谷钟表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佝偻峰景区梅花乐园青花湾青果乐园免门票，夏明汉故里提供免费的讲解服务，耒阳市蔡伦竹海景区今天免大门票，长宁市印山文化旅游区天堂山景区塔山大峡谷今天免门票。 桃花源景区今天免门票。永州双牌县阳明山、青龙岩、花千骨、童子坳等全县所有的 A 级景区今天也都是免门票开放。洪江区洪江谷商城今天所有演艺免费看。溆浦县思盟、碧水、丹霞景区、枫香瑶寨今天到6月20号是免首档门票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6: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6: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继续关注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96218-0号键还在持续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和参与。线上呢已经有一位吴女士在等候了，让我们听听她的声音。吴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5: 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呀？
6: 我这边是长沙县香龙街道锦绣三润城小区的业主啊。
5: 锦绣什么？
6: 锦绣三润城，
5: 三润城小区的业主啊，怎么了？
6: 啊，就是我们北门地下车库嘛，它是跟香榭路交汇的。
5: 嗯，
6: 但是这个交汇处这个门口有两侧的那个绿化带非常的高，然后就遮挡住了这个车辆进出的视线嘛。
5: 嗯，
6: 有一个很大的盲区，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业主曾经就是多次险些就是出现那种交通事故啊。追尾这样的，然后就是小电驴也很危险这样子。
5: 嗯，
6: 这个事情呢我们跟物业也说了很多次了，然后物业说反馈给社区去整改，但是社区没有整改。后面我们业主呢联名就把材料递上去了嘛，递给社区，然后社区还是没有回复和整改。打电话过去呢他就是敷衍嘛，就是说哎呀我再去问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5: 嗯，
6: 然后5月17号的时候嘛，我们对面的小区跟我们是一样的情况，他已经撞车了，就是已经出现了这种交通事故了，由于这个盲区导致的。
5: 嗯，对面是什么小区啊？
6: 对面是永红万家里。
5: 哦，永红万家里小区，它也是因为这个路上的绿化带太高了，遮挡了视线，所以就导致了发生了事故，是吧？
6: 对的，对的。
5: 它是什么事故？
6: 一样。
5: 什么事故？
6: 就是。一辆小轿车从那个里面出来，然后外面是一辆小电驴，然后撞上了。
5: 嗯，哦，就是相当于这个小车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小电驴冲过来，因为遮挡了视线，所以就导致了发生的。

0: 交通事故，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小区也是一样的情况。
0: 所以这个绿化带实际上是在香榭路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它持续有多长时间了呢？
1: 就是它一直是这样子，我们业主入住率高了起来之后，它这个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嘛。
0: 大概几年了？
1: 大概几年，这个小区是新小区，入住的话应该是24年到现在，就是，24年差不多就有业主入住了嘛，这情况就是一直在发生。
0: 只是说现在住的人一多了的话，这个情况就更加的明显，是吧？
1: 对的，我们群里面的话，物业群的话，就是有很多的业主都在反馈说，只差一点点就撞上了，就基本上都是这样。
0: 社区和物业都知晓这个情况，也到现场去看过，也确定是因为这个绿化带过高，所以导致的有视野盲区，对吗？
1: 物业是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去向社区反馈。但社区有没有来现场核验，我们不知道。
0: 你们什么时候跟社区反映的？
1: 上个月吧，大概是上个月3月份还是4月份，我们是联名写了，20个左右业主就是联名递上去的。
0: 除了这个4月份左右，你们的业主反映过，之前还反映过没有？
1: 之前物业也有反映过，
0: 就
1: 我们
0: 之
1: 后面
0: 前。
1: 是实在没有得到回复才业主联名的。
0: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也请我们的这个各部门引起重视。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管咱们的这个绿化带的单位吧，我们打一下长沙县园林的电话，好吧？我们先联
1: 好
0: 系一
1: 的，
0: 下
1: 好
0: 长
1: 的，
0: 沙县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跟他们反映一下。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0: 好，打一下长沙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的电话，打一下城管局的电话。因为咱们的这个长沙县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是长沙县城管局的直属机构啊。刚
1: 你
0: 才我们打
1: 好，
0: 园林
1: 欢
0: 中
1: 迎
0: 心
1: 致
0: 没
1: 电
0: 打通。
1: 长沙县城市管理局，我们将竭诚为您。喂，
0: 哎，
1: 你
0: 你
1: 好，
0: 好，请问是长沙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对吧？
1: 嗯，对，
0: 哎，
1: 是
0: 你
1: 的。
0: 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派人到现场去看一下，怎么协调解决，好吗？
1: 嗯，好，您说。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吴女士，口天吴，她是来自于香龙街道。
1: 香龙街道，
0: 锦绣三润城小区的业主，锦绣三润城，一二
1: 三润
0: 三
1: 什
0: 的
1: 么什么？
0: 三，润是润泽的润，城是城市的城，他反映说呢，24年入住的啊，现在小区北门这一块的车库出入口，它是和湘绣路，这个地方呢是相接的。但是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湘绣路上现在绿化带过高，导致严重的遮挡了车辆出行的视野，有盲区。这里呢就多次出现差点这个电动车和小车撞上，或者小车和小车撞上的这种隐患。那么对面呢有一个小区叫永红万家里小区，永是永远的永，红是宏大的宏。永红万家里小区，他们就出现了一次，5月17号出现了一次小车撞到小电驴的这个情况，就交通事故发生了，也是因为视野盲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想申请把这个绿化带能不能够处理一下，要么就是调整，要么就是拆除一部分或者修剪一部分。再一个呢，肯定是还是要增设一些这个安全的标志标识的。
1: 好的，没问题，我
0: 这
1: 这
0: 个
1: 边
0: 问
1: 记
0: 题
1: 下来。
0: 呢，咱们的吴女士说，不管是他们业主也好，还是物业也好，多次的跟。

0: 社区进行反映了，但是因为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一直没解决。所以呢，希望，因为我们刚才是打了长沙县园林绿化维护中心的电话，他们没有人接听才打到您这里来，你们是只管他们的机构嘛，所以就请你们这个交办一下，到现场核验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有没有视野盲区，如果有的话把这一块呢处理一下，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好不好？
1: 嗯，好的，没问题。
0: 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1: 8554-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嗯，
0: 这个要麻烦你们迅速反应才行，因为他们反应了多次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响应，而且5月17号还出了这个事故，就两个小区都看一下，好吗？
1: 嗯，好的，我这边已经把您刚刚跟我反映出问题您介绍了。
0: 嗯，主要就是在湘绣路上的绿化带。
1: 湘绣路那个是吧？
0: 对，是的，湘绣路上的绿化带和这两个小区交汇处这个地方。
1: 嗯，
0: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城管的这一路电话切出去。嗯，好，我们的吴女士，吴女士，
2: 哎，
0: 好，问题我们跟城管进行了反映，因为您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这个公共路面上的绿化带的情况，所以应该是属于园林绿化中心来管理，我们反映给城管部门，请城管部门交办给他们，看怎么处理一下，好不好？
2: 哦，可以的，可以的，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啊，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在抖音平台上，有一名字叫做华姐姐的网友在留言哈，她说外嫁女申请帮助，外嫁女成员身份申请录入被村组以外嫁女为由，不予开会通过。这个华姐姐，我想说的是，您没有说您要办什么。您要录入什么，申请什么样的帮助，您是要把户口转过来呢，还是要转其他，您得说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做出解答啊。您可以说清楚一下，或者直接在我们的这个为民热线的抖音后台平台来进行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7: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0: 欢迎进入到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的报道。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很多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尤其是老年的父母照料重度残疾子女的家庭，往往呢是陷入到照护难同住难负担重的窘境。那么近年来，湘潭市社会福利院聚焦了这一民生的痛点问题，引入国企湖南康乃馨养老社区综合运营有限公司，打破了传统的养老助残分类保障的壁垒，精准破解特殊家庭的照护难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8: 4月30日，在湖南省湘潭市社会福利院里，86岁的罗冰年老人靠在女儿床头，母女俩轻声聊着天，望着身旁朝夕相伴的重度残疾女儿，老人满是庆幸与感激。罗冰莲的女儿小娟因脑瘫生活无法自理，2019年作为特困残疾人被安置到福利院接受专业照护。罗冰莲常年往返奔波探望女儿，加上日夜牵挂，让年事已高的她身心俱疲。在一次探视中，罗冰莲脱口而出的一句就想天天陪着孩子，不用再分开，被福利院

0: 院工作人员记在了心里。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依托福利院推出的家庭共生融合账户模式，按照自理标准为老人办理了入住手续，减轻了老人的经济压力，让这对母女在福利院实现了朝夕相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特殊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近年来，湘潭市社会福利院积极拓展服务功能，统筹落实养老服务、残疾人保障相关政策措施，引入国企湖南康乃馨养老社区综合运营有限公司专业力量，帮助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解决照护难题。75岁的李香平老人在老伴去世后，独自照料重度残疾的儿子小勇，母子俩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旧居民楼里，生活极为不便。此前，他们辗转多家照护机构，均因老人与重残子女无法同住被拒绝，陷入了无助的境地。去年5月，母子俩入住了湘潭市社会福利院，没有了后顾之忧。院里不仅为小勇量身定制康复照料方案，还协助老人申请了养老消费补贴，切实减轻了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让亲情不缺位，更要让保障有力度。针对院内高龄老人、残障人士、失能失智等特殊群体，湘潭市社会福利院构建医养康护乐5位一体服务体系，组建专业化照护团队，常态化开展党员结对帮扶、志愿者陪护等活动，把敬老爱老与扶残助残落到实处。湘潭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周震：
1: 家庭共生融合照护模式是对亲情的守护，对生命尊严的呵护，更是公办福利机构践行民生责任的具体体现。下一步，市社会福利院将进一步强化老年人加重残人员照护，不断提升精细化、专业化水平，用心用情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让更多特殊困难家庭感受到政策温暖，收获幸福安稳。
2: 以上就是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此刻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呢有一位长沙市民洪先生啊，拨打了96218转0号键为民热线的电话进行求助。他说呢，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寻找一位出租车司机，也就是我们的一位的哥啊。他说今天上午的时候，70-80岁的爷爷奶奶坐正规的士，把社保卡与特殊门诊的病历落在了车上了，不记得车牌号是多少，只记得呢是一辆蓝色的出租车。那他的爷爷奶奶是10:30左右在长沙市河西银湾镇的9芝堂大药房上车的，在11:05左右在长沙市的银盆岭保利西海岸 A 区下车。洪先生说呢，如果咱们的这位司机的哥听到了咱们的这个求助的话，可以把东西送还，愿意拿300块钱来进行感谢。如果您是拉过这两位爷爷奶奶的出租车司机朋友的话，那么请您与洪先生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13574803418，13574803418。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求助一下正在听节目的的哥的姐哈，如果听到这个信息呢，进行传播一下。我知道你们肯定是有共同的群的啊，看看有没有咱们有这个的哥或者的姐在上午的10:30左右，在长沙市的河西银湾镇9芝堂大药房拉了两位爷爷奶奶上车，11:05左右在长沙市银盆岭保利西海岸 A 区下车。如果有的话，请联系13574803418。同时也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永忠做客到节目当中，就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相关话题与大家进行在线交流。也欢迎您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2: 11:32。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在金芒果商城里有很多可以让你的生活更有质量的好物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520心动线里有哪些福利，我们可以抢一抢，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啊，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9折优惠，前方等着你。而且有一个专区千万要看一看哈，就是我们的99元特惠专区。这是商城联合各大品牌一起来推出的专区，里面呢有各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啊，闭眼不亏啊。直接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的蔻驰经典包包，有一句话开玩笑讲叫什么来，包治百病。今天带来的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包有很多款式，水桶包、菜篮子、托特、马鞍包，而且呢价格只要599起。如果是要经典款的话，那当然是托特包了，带东西很多啊、哦。喜欢大包的直接冲这个托特，里面放水啊、放雨伞啊、带护肤品啊都是没问题的。如果你想要拍照精致，有这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的话呢，菱格酒神包很合适。还有啊，我身旁有朋友买过这个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背起来都挺好看，都挺实用的。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起，现在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的520大促还会给你直接打9折，你可以来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蔻驰包包比如599的哈，打9折之后后呢，算下来只要539.1，而且呢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出错了。另外呢还有卡洛驰洞洞鞋，确实很舒服、啊、上脚呢像踩着棉花一样，不管是晴天雨天玩水打伞徒步都很合适，穿一天都很舒服啊。夏日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平常官网随便要大几百的，这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520活动，你知道价格多给力吗？一双只需要139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是25到35码，你可以买那种亲子同款啊，全家就可以穿一样的穿个类似的款式都可以，奥莱仓直发，而且呢还限量赠送装饰的鞋花，前500名下单的朋友呢是有这个鞋花的，你可以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ZZ 在问说，之前那个专区里面有什么福利品专区，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个99元的专区里面啊，像 SK2 的神仙水3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这个是一个包包，还有呢就是海蓝之谜精华面霜3×7毫升，也就是3×21加起来21毫升，这些的价格呢都是只需要99的，你可以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看一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金芒果商城进去之后呢，你可以来点点看看，看看哪一些是你不能错过的单品，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可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看到金芒果商城里面的精彩之外呢，回复到新说法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粉丝群，我们在群里一起来提高法商。

0: 点八。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提醒各位啊，刚才有一位长沙市民洪先生打进交通频道的热线96218进行求助，寻找一位出租车司机。今天上午啊，70-80岁的爷爷奶奶坐正规的士时，把社保卡和特殊的门诊病历落在了车上了，不记得车牌号，只记得是一辆蓝色的出租车。时间是上午10:30左右，在长沙市河西荣湾镇的九芝堂大药房上车。11:05左右呢，在长沙市的银盆岭保利西海岸 A 区下车。洪先生说愿意酬谢300元感谢司机。如果您是这一位出租车司机，请与洪先生联系，他的电话是13574803418。如果您想联系他记不清号码，也可以直接来拨打96218-0号键。这里是 FM91.8 交通频道，正在陪伴你。继续来开启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在我们的热线里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来问问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思维怎么样来理清思路。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1: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3: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
4: 大家好，我是杨璐。
3: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群里面讲到的，哎，对方是不是老赖的查询网址啊，还有就是借贷关系的这个诉状模板啦，我们都提供在了群里哈。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一起来提高法商，希望可以帮到你解决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实际问题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步我们也来看到一下在微信里面各位粉丝给我们来请教的问题。肖先生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车，感觉不像新车，想退车可以吗？哎，你这个车的购买渠道没有说清楚啊，是二手车还是 4S 店买的呀？来，我们请教杨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4: 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退车以及甚至是退房这种问题啊，要看这个车子或者说房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是像车辆的话，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瑕疵，比如说细微的划痕、内饰装配间隙等等，不影响到安全和使用功能，而且商家没有存在故意隐瞒的话，通常是不支持退车的。但是可以要求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说适当补偿。同样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购买了房子之后想要退房诉求的朋友们，那要看这个房子到底出现哪一些问题。如果影响到了严重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正常的这个使用功能，那是可以达到退房诉求的。但是仅仅只是一般的瑕疵，可以通过维修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补偿的话，那么通常不支持我们的退房诉求。
3: 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96218-0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0号键里抢先成功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陈先生？
5: 喂，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陈先生？
5: 我是司机。
3: 货车司机。
5: 我2017年12月份离职。他和我们， 到18年的4月份买了5个月的社保，但是后面从18年的5月份到2020年的4月份，他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3: 等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方言我翻过来您看对不对，我怕有差错哈。2017年您入职了，然后呢您考虑到可能公司给您交了社保，到了2018年您去查询，结果呢是说公司又换了一家管理单位，是不是又重新签了份合同吗？
5: 他的就是给我们换了一个，他到江西又给我们注册了一个运输公司，我给我国人。给我们国人
3: 也就是给您个人签合同的单位甲方换成了其他公司，对不对？江西的。
5: 对对对。但是车子活物都是他们的，管理人员也是他们的。
3: 也就是说车还有您干的这个活跟之前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合同公司，对吧？
5: 对对对对。
3: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5: 啊，
3: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5: 现在他从事2018年的5月份开始就没给我们买社保了吧？
3: 哦，2018年开始就没有给你们买社保了。您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2017年开始工作，对不对？
5: 啊，2017年12月份开始到里面工作。
3: 嗯，您换了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就是您讲的2018年的5月份开始换的，对不对？
5: 从2018年10月份、5月份开始。
3: 嗯嗯。
5: 让我们又注册了一个另外的公司。
3: 嗯嗯，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5: 啊，签合同，但是我们还交了2万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交了2万块钱押金吧。
3: 押金是押什么呢？是押车的押金吗？
5: 车是他们的，活是他们的，交都是他们的。
3: 嗯嗯嗯，所以这个押金是为了这些来准备的，是不是？
5: 就是我们就是他就是说承包，我们就承包这个油啊，油。

0: 那你之前说交过社保，那之前是有扣社保的钱，对不对？
1: 以前每个月扣了500零几块钱吧，好像是。
0: 2018年5月份开始就没有再扣过你的钱了。
1: 啊，对。
0: 好，我们来请教杨律，这种情况之下是合理的吗？单位。

0: 认定劳动关系是吗？以及这个社保问题可不可以做补缴？
1: 对呀，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补社保，或者说他这个他是这种假承包申请工啊，
0: 你
1: 应
0: 们跟
1: 该。
0: 后面的两家公司签的都是承包合同，对吧？
2: 哦。
1: 对。
0: 好，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是你们是跑车的，你们的这个工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工资是底薪
2: 底
1: 加每
2: 薪。
1: 一趟多少钱？
0: 底薪
1: 对，
0: 加
1: 油
0: 每
1: 花。
0: 趟多少钱？
2: 相当于是底薪加案件计酬，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们是跑什么车？
2: 货车是不是？
1: 火车。
2: 大货车。
0: 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出车吗？还是说必须要接受公司的这个统一强制安排？
1: 我们全年都是无假的，
0: 全年
1: 就
0: 无
1: 是
0: 假。
1: 过年的时候休息了五六天的。
2: 陈先生，其实您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完全回答杨律问您的问题，就是您可以拒绝吗？他安排你跑车，你是选择性的接或者不接，还是说你必须得去？
1: 必须是，
0: 必须去。好，明白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时候，往往是实质重于形式，就是你们名义上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承包合同也好，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也好，但是不影响我们实践中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的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关系也好，它的自由度、灵活度会更高。双方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倾向于是什么？管理和安排，领取固定的薪资和报酬。所以在结合我们陈先生刚刚的这个案例情况啊，您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特征的。首先，公司对你进行了这个日常的安排和管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刚刚讲到，所有的这个车辆管理人员、货物都是公司去提供的，而且公司给您发放的是底薪加提成的一个固定报酬。
2: 对吧？
1: 对，对
0: 是
1: 对
0: 的。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您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但是难点在于怎么呢？因为公司可能采取了规避的这种形式，他先后换了两家公司，让你安排跟他们签署了合同，对不对？您这个要想办法去搜集证据啊，是公司安排你们跟两家公司去分别签订合同关系。
1: 是啊，是他们车队里面要我们去签合同了。
0: 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吗？
1: 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看到了工资的流水呀、啊。
0: 工资流水，
1: 对，
0: 工资是由谁发放的？
1: 工资流水啊，
0: 对，工资是由谁发放？
1: 工资，2018年10月份以前是。杭州那边发的，
2: 一
1: 这
2: 八年以
1: 个
2: 后，
1: 2018年到我2022年，
2: 也
1: 湖
2: 就
1: 南
2: 是
1: 这边
2: 说，
1: 发的，湖南浙江这边发的。
2: 也就是说，陈先生，您每一次改签合同，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就会变更一次，对不对？
1: 2022年10月份到2024年，这是又是厦门那边一个服务公司发的。
2: 哦，就换，反正是换了主体。
0: 首先工资是换了主体，第二个发工资的主体也跟你签合同的主体不一样，是吗？
1: 然后我们就是他你就跟我们发的电子函件嘛，你就到手续上面签的啊，签合同都是。
2: 不是哈，这个陈先生，杨律问您的是，比方说您22年到24年之间签的是 A 公司，给您发工资的这个公司的抬头也叫这个名字吗？是一致的吗？
1: 啊，对对对。
2: 啊，是一致的。OK，来继续。
0: 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这个要去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第一个，你要证明这三家公司存在关系，就是后面的两家公司都是第一家公司给你去进行安排的，安排你跟他们签订合同。第二个，你要证明这个，因为你想要申请劳动年限去合并计算的话，你要去证明这个前后的业务具有一致性。
2: 我帮这个陈先生再请教杨律啊，这个证明一致性的证据一般来讲是哪一些东西呢？你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太理解。
0: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呀，对不对？平常是谁给您下达这个出车的指令？是接受谁的管理和安排？
2: 比
0: 您
2: 如
0: 看，
2: 说你的上司是陈总，他给你派单，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
0: 是的，
2: 虽然你换了4家公司，但一直是陈总给你派单，这就是一个证据。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0: 是的，另外的。

0: 话，您看有没有这个您的同事啊，能够帮您出具这个证人证言，证明你们18年到现在做的这，您说。
1: 我的合同上面写，承包合同上面是写的，就是就比如长沙至常德啊，这条线路嘛。
0: 就是你的合同上面都是写了，你们的线路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对吧？
1: 啊，对。
0: 可以，这个也是一条证据啊。
2: 还有哪一些是更加有力的证据呢？杨律，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给我们陈先生指指方向吧。
0: 我们接受管理安排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包括和工友之间的一个证人证言啊，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的证据啊。
1: 反正我们都是车队管理，车队里面他安排你哪么个就哪么个嘛。
0: 那就是
1: 但
0: 车
1: 是
0: 队长给你发布这个安排，对吧？
1: 我们现在还是有车队的了，有车队管理啊。
2: 相当于你们这个车队是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变过，对不对？
1: 对，车队有稳定的调度，车队长嘛。
2: 好，陈先生，前面我们讲的是证据问题，接下来请教我们杨律流程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0: 是这样的，陈先生，您这个问题要收集证据。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人社局等部门反映这个社保问题，去进行一个反映投诉。第二个，去走劳动仲裁，因为你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
1: 哦，这些证据要我们自己去收集是吧？
0: 对，是的，只要事件发生过，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接受公司安排管理、签订合同、相应的等等的这些记录，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录音也好，证人证言也好，打卡也好，出勤安排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证据啊。
1: 我们是不需要打卡的，就是我们，每天的都有这个行车记录嘛。
2: 他们不需要打卡，因为他们要出车。
0: 嗯，
2: 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方法是方法，证据收集是证据收集。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您开始进行这一系列操作，就可能真的会影响您在公司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后续的这个工作合作，这个您也要提前考虑到，好不好，陈先生？
1: 哦，好的。
2: 然后呢，刚刚杨律给您的这个指导步骤，还有证据的细则，包括其他的一些细节，去找谁？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看一看，考虑考虑，好吗？
1: 好的。
2: 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东西。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4月20号在那个东二环雨露面遇到了30公分的石块，以后呢，就垒在石块上面，就把胎爆了。
2: 30公分不小哦。
5: 是不小啊，就是30公分的石块连块，也就是。当时呢，我就报了警，报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去了警，去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他群聚了当兵事故的责任认定区，
2: 嗯嗯嗯。

0: 这事故认定局，认定局呢，这个时候属于单兵事故。单兵事故呢，他这个路面的保洁工作呢，是由长沙市成华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鸿明公司承包的路面，他是承包的这个路面的保洁。
1: 您继续。
0: 承包的路面保洁，现在他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鸿明公司。我维权的话是必须找鸿明公司。他负责路面保洁吧，路面局限了30公分，大的是30公分石头，是不是？我维权没有别的地方找，但是呢，雨花区交警那边也勘测了，那个路面呢是个盲区，它主路面嘛，东二环高架上面没有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这个遗留石头的车，
1: 找不到源头，
0: 找不到源头，对，它那个盲区，那个路面是个盲区。
1: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
0: 诉求是一个换了一个新轮胎，一个拖车位一起，一个新轮胎大概是570，就加上350块钱的拖车位，920块钱。
1: 然后
0: 我找了鸿运公司，我打了12345，说市民热线，我也找了成华集团，他回复我呢，他就一直不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去起诉他，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过去，然后呢，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快差不多快2个月了，我就求诉你们电视台。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更合适呢？
2: 刘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交警给您出具的是这个事故的证明书，而不是责任认定书，对吧？
0: 对，是事故的证明书，
2: 事故的证明书，它只是证明发生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没有去认定是保洁公司的责任，对不对？
0: 肯定他也不能认定了，只能说是谁受益，谁就是负责这个路面保洁，是吧？就是谁的责任？这肯定的不？他那个鸿运公司，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方网站查的。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平时在
1: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来抓紧时间，让杨律通过他的专业角度来给您建议哈，因为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来，请教杨律
2: 刘先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本身自己购买了车损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这个对您来说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前提是你要有明确的第三方责任，要确定责任主体，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给保险公司。
0: 我现在提供的材料已经提供到了雨花区交警那边了。
1: 你听清楚杨律跟您说的话吗？
0: 我听懂了。我现在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路面局限的石头是不是？
1: 这样子哈，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您哈，我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保险公司拿着这个单方面的这个那个损失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是给我进行了赔付的，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哈。然后在这个流程方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律，给您一些指导。
2: 第二点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市场监管局走行政投诉，这个所谓的鸿运公司，对吧？您可以尝试一下走这个投诉。
0: 我已经投诉了，我打12345打了1个多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2: 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武器就是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尝试收集证据去向法院起诉啊。像您的案子比较简单，标的额也比较小，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去进行审理。然后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普通程序审理是50块钱，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应该就是25块钱。
1: 像他这个发生地点的地点为准呢，还是他个人的户籍地为准呢？
2: 像这一类的纠纷，一般来讲是在事故发生地或者说被告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保洁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一个管辖。
0: 他所在地，他居住的所在地，他是他总公司长沙市成华集团。
1: 刘先生，
0: 他这个公司呢又在开复区。
1: 刘先生，刚刚给您的这个建议是让您从这个思路这个角度来进行思考，比方说刚刚杨律讲的，您这个事情发生在雨花区，那雨花区是您的选项之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选项之一，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不好？然后刚刚我们杨律给您的这个思路呢，文字的方式包括小额的诉讼程序在哪里，在网络当中怎么样来进行提起诉讼，我们这些方式和方法群里有一些链接，您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
1: 包括我们杨律

0: 给您的文字
1: 但
0: 指
1: 是
0: 导。
1: 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么小的事情都上法院的话，那法院会不会受理呢？
0: 法
1: 是
0: 院会
1: 吧？这
0: 受
1: 么
0: 理
1: 小
0: 的
1: 的事
0: 啊，
1: 情。
0: 案子不分大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分享一些观点哈，当然这也是个人观点，就是当你受到侵权的时候，哪怕是1块钱的侵权，这也是你提起诉讼的权利，因为你可以来保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嘛。这个东西
1: 那我
0: 跟
1: 现在
0: 价值
1: 丽
0: 是
1: 莎，
0: 没有
1: 我
0: 关
1: 现
0: 系
1: 在
0: 的。
1: 所有的资料，那个提供的资料，包括照片呐、啊，什么我的保险呐、啊，我都到都交到雨花区交警大队了，我还要准备这些材料啦，是不是？你说说嘛。
0: 您当时从雨花区交警大队出来，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呢？
1: 对，有一个那个事故证明呢、啊。
0: 对，那就是你的证据之一。然后杨律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参考的文字版本，详细的内容啊，包括这个管辖的法院的地点，或者是您的流程，或者是将这个追偿权让这个保险公司来代为求偿，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了，您可以来看一看。刘先生，您入群了吗？
1: 我没有一群。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哈，96218转零号键，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如果你还在逼娃背书的话呢，那学霸的这个方法你要学习一下哈。如果咱们家娃天天为古诗文、英文单词背诵头大，读到这个嗓子沙哑，转头一秒就忘，真的不是孩子笨啊，是学习方法没有找对。怎么样来找对呢？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的存放在大脑当中啊，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你的宝贝年满8岁，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对话框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回复到关键词少年这两个字。这个周末有一个机会啊，你可以来参与一下，就是参与我们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我们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这是一个好机会啊。记忆，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吗？对，如果你忘记了，那真的是要来参加一下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两个字少年，对，少年啊，就可以看到怎么样来报名了。如果你想加入新说法的粉丝群，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3: 888
4: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中午12:03。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我们看到一下长张高速的长义段益阳收费站的入口啊，因为暴雨，目前呢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了。徐广高速的汨罗北区原管理区湘阴东、湘阴南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啊，对2客EV和7座以及以上的客运车辆呢实行了管制。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在778处这个地方的南往北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造成了通行缓慢。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新华社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 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再来关注中国手球协会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好，以下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汛情的最新动态。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记者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止到今天的9点，全省共有154处渡点停航封渡，其中常德石门线8处，张家界116处，湘西州30处，3条客运航线停航，其中湘西州2条，张家界1条。在陆路交通方面，截至到今天的8点，常德市累计停运客运班线71条，营运车辆101台。怀化市因沅陵线 S318路段路基垮塌，停运农村客运线路8条，车辆12台。其余市州道路及客运及城市公交行业运行平稳，所有线路都是正常收发班的，没有受到天气影响停运的情况。那么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预测和当前防汛形势，常德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经研究决定，今天的8点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关注雨水情动态，强化会商研判，严格值班值守，加强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川堤建筑物、交通要道、城镇易涝点、中小河流等重点部位日常巡查防守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美国财政部已经决定将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期限再延长30天。新华社援引多家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刚果金政府在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就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针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诉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家联邦法院的陪审团在18号裁定，马斯克相关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马斯克一方败诉， OpenAI 等被告不承担相应责任，主审法官接受该裁决。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3: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2: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

0: 赴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0: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哈，你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络，通过这个方式呢，就可以跟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直接来请教你遇见的问题，他的专业思路该怎么解决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大家好，我是杨璐。
0: 谢谢颜值高实力强的杨璐哈，在实务当中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很细节的操作方式，如果你想来请教他，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通过我们的热线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哈，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文字，向我们的杨璐请教的内容。雪，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嫁女，我们村征收了，村里的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给我分钱，这合理吗？他说我孩子出生之后也跟我落户在娘家，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分配吗？哎呀，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现实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3: 是的啊，这是一个比较现实而且现在比较多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观念他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的外嫁女，包括离异妇女儿童的一些权益的。你本身就是出生落户在这里，是原始落户，户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啊，而且说你也没有加入国家的这个编制啦，对不对？你在外面只是打打工，你还是要以这个土地作为你的这个生存依赖进行一个保障的，也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密切，平常有享受到他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集体土地分配的，应当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享有公平分配的一个权利啊，
0: 这是一个大前提。
3: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可以尝试村委会调解啦，或者说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啊等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第三个的话，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去法院进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个认定，以及去请求这个征收款土地款的一个分配。
0: 再次想给杨律点赞，条理清晰啊，非常的整洁，而且呢在这个策略上也非常的清晰。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一下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4: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边是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我是负责人
0: 哦，
4: 就是有学生他们想学篮球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打篮球学篮球。就是在这个打篮球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下课了。我们是球馆有一个那种让他们练形体的那种单杠的那个设施，就是让他们吊单杠。然后呢就是下课之前做这一个放松练习，就吊单杠的时候，这个练习平常就是说有一个小孩他是从这个单杠上面他自己没抓稳然后摔下来了，摔下来了那造成了这一个肱骨骨折，然后桡骨骨折，就是有两处骨折。
0: 哎呦，还挺严重啊。
4: 然后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练习，而且他也练得比较娴熟的那种，只是那天可能他可能速度有点快，然后没有抓稳就掉下来了，然后

0: 那个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去治疗，当时就是说没有住院，也没有手术，当时的就是医生就是给他做了复位，然后打了石膏，当时的那个费用的话，前前后后当天的那个费用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几百块钱吧，然后后续的话，也现在是过去2个半月了，现在孩子的恢复已经达到了90%多了，现在他的那个肱骨，就是肘关节那里可以完全伸直，但是呢，他那个弯曲，不能够做到正常的那个弯曲，可能还差一点点，然后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他那个他的医药费当时是当天是几百块钱，然后后续是每个星期要去做一次那个复查。然后他也到了浏阳那他说就是浏阳比较权威的那骨科医院也去看了。
1: 总共花了多少钱？总共花
0: 了
1: 多少钱？
0: 总共花了他说是5000左右。
1: 就是有票据对吧？
0: 有票据。
1: 他向你索赔是不是？
0: 现在他的索赔就是让我这边有一点那个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伤，他想去往那个伤残等级往10级去，他说这个可是可以达到10级的，然后他是要7到8万的赔偿。
1: 他说可以达到10级，实际上去做了这个鉴定吗？
0: 目前还没有。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协商，就是说他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意愿是要这么多。
1: 我觉得开店嘛，其实您这个也是属于开店哈，做生意你本来是要来就是养家糊口，如果说这个要赔偿的这个额度超出您所承担的范围，那肯定是觉得心里难受的。我也想问问您，发生事情的那个单双杠啊，就是您说的那个设备设施，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类似于什么有水啊湿滑呀或陈旧啊这些，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就是对方也认可没有你的责任是不是这块？
0: 对，我下面是做了保护的，下面也放了垫子，
2: 有保护垫是吧？
0: 对，下面放了垫子。
1: 而且据您所说，就是之前还给这个小朋友是做过相关培训的，他之前都是 OK 的。
0: 对 ，OK 的。
1: 这个他们也认可，对不对？
0: 对，这个他们认可。
2: 小孩年纪多大了？
0: 9岁。
2: 9岁的小孩，他在这里练习多久了？
0: 到大概大半年吧，
2: 大半年了已经。而且我们下面是做了保护垫的，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这个救助或者说急救措施，有没有去叫这个医生或者说打120？
0: 当时就是说他摔落以后，然后我就马上就有上前赶紧询问他，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那就赶紧把他的衣袖给撸起来，然后给他喷了云南白药。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下课的时候，
1: 送医院了吗？还是说你叫他家长来了？
0: 那是正好是下课的时候，所以家长也来了。然后就家长就带着他去医院了。然后我这边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以后，我也直接跟在医院去。在当天的这个治疗，我也是全程都带的。
2: 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0: 现在我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场馆出了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5000块钱，我该不该赔？他要8万，我该不该赔？或者是说我赔多少？
0: 不是，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责任，我想了解一下的这个责任划分，是我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这个实际伤残，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达到实际伤残，这个赔偿大概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实际伤残，那我们的这个赔偿又会要多少？
1: 好，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大概您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请教杨律。
2: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责任的划分这一块，因为刚刚有了解到您首先是平常都有做练习，第二个我们有做设备没有问题，有做这个保护垫的一些措施，第三个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有询问加喷药，而且他的家长也是带去了医院，上完课之后我们也是在医院进行了一个陪同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馆已经尽到了这个安保的这个责任，
1: 尽到了相关的义务，
2: 尽到了相关的义务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去出发，可以去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承担。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但是对方是一个9岁的一个小孩，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0: 人，当然他还好不是八岁以下啊，八岁以下我们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上课时候受的伤，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篮球场馆来说，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安保义务和责任会更加重一些。看护啊，或者说安保责任会更加重一些。他是一个九岁的小孩，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和独立意识，所以说他自己在吊单杠时，可能他速度过快呀，或者说怎么样体力不支啊，他没有抓稳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双方可能都有责任，双方可能都有责任。
1: 责任的比例上，就是我们粗浅的来判断一下的话，按照我们胡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杨丽您觉得
0: 可能是一个主次责，或者说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啊。
1: 嗯，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0: 具体的话需要由我们的司法机关，由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啊，具体的情节，包括你们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地方我说对方认不认可，你说他认可，那你要拿出他认可的证据，这也很关键。对，有的时候今天认可明天不认可，这样的事情呢我估计律师见的更多了，对吧？
0: 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赔偿是否合理问题啊，为什么医药费只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对方开出了80000块钱的一个赔偿，那就是看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残。如果够上残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占大头，有几万块钱。如果不够残，那么就是医药费加一些其他的小额的支出，比如说营养啦，这个东西适当啊，交通啦，适当的去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他够不够残啊。您刚刚讲他有两处骨折，对不对？他这个有住院或者说有进行手术吗？
2: 没有手术。
0: 没有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对吧？
1: 也没有住院，
2: 是实告。
0: 他的愈合情况怎么样？
2: 愈合情况现在，因为现在也才2个半月嘛，其实现在也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只是说一个恢复末期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话手臂可以完全伸直，然后只是弯曲的程度还差一点点，这是一个。然后呢，家长他们家长一个方面就是说会有后遗症，就是说医生也讲了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可能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这个手肘外翻呢、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0: 是这样子的，胡先生，因为您刚刚有讲到，首先他两处骨折可能是具有这个叠加效应，对他去构成这个伤残可能会具有这个叠加效应。但是您也刚刚也讲了，第一，对方是没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如果他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这个肋固定啊，那他可能平残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他没有做手术，而且您刚刚讲了，因为小孩子的一个平残情况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他可能生长愈合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具体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得上残，要看他后续的一个恢复情况，他的功能丧失情况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建议您在跟对方协商谈判过程中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就诊的病历资料，包括我们的影像资料啊，去找到这个具有资质的相关的鉴定中心，或者说三甲医院相关的这个专家，去进行一下这个残疾的等级的一个预估鉴定。
1: 预估鉴定，
0: 对对对，您可以去大概的去问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够得上伤残啊。如果说评不上伤残，那么这个金额就会低很多。评得上伤残的话，那确实对方找你要80000块钱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是50000多块钱的样子，乘以这个实际伤残的系数10%，然后再乘以这个20年，啊，大概是在10来万块钱左右。对方找你做调解，80000块钱也差不多。
1: 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杨律？就是如果是说胡先生，你心里觉得我应该赔多少？我现在问您的话，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吗？或者您把这个数字放心里哈。好，因为我知道可能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这个数字跟他说的数字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心里委屈的话，那是不是调解无效，走诉讼对你来讲更加的公平？
0: 是的，我觉得胡先生这个情况，因为80000和10万其实没差多少啊。您首先是可以要到他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自己去尝试问一下这个鉴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等级能不能评得上，自己心里好有个底，才能跟对方进行谈判。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意外受伤，换一个思路看有没有这个保险可以去进行一个理赔，比如说你们篮球场馆有没有去购买相应的保险，或者说这个学生嘛，他都会有。

0: 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它应该会有学平险。
1: 嗯，
0: 学平险它的重疾可以赔到6万，它的意外可以赔到10万。所以说，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保险公司它需要医疗票据的原始资料，它才能报销。所以说，可以去跟对方协商沟通啊，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去对自己，不管是对他们伤者的一个保护也好，或者说去减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比例承担也好，然后您
2: 嗯，嗯。
0: 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方面啊，
2: 嗯，
0: 去就是对方可能也存在过错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2: 嗯，
1: 嗯，
2: 思路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1: 嗯嗯，
2: 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刚刚杨律的这个分享发群里面，您看看文字，好不好？
1: 好，可以，可以。
2: 好，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SK-II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7: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7: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8: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好了，提高法商的时间到了啊！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璐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来问候到杨女士，久等了。
9: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就是我妹妹的问题啊，就是她长期跟她老公分居两地嘛，
2: 嗯，
9: 然后她去年呢是跟她老公离婚了，
2: 嗯，
9: 她自己买的房子在益阳，然后对方他也买了房子在海口，他们都是可能婚内买的咯，都有贷款。然后他们离婚的时候啊，就说要约定好了，就是各自欠的这个房贷啊都各自还，然后法院呢也出具了这个协议的文书。
2: 嗯嗯，
9: 但
2: 是按照这个约定，
9: 男方的贷款呢他就差那么5万块钱，然后银行呢就把我妹妹呢也是诉带了连带责任啊。她本来是想上诉的，但是后来咨询了一下，可能这个事情呢，因为他们是婚内他签了字嘛，贷款的时候他签了字。
2: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杨女士，您刚刚说的这个出具过的这个协议文书里面，是不是清晰约定了两套房子分别归各自所有，然后已经分割好了，并且呢各自的债务各自还，是不是？
9: 但是没说是哪套房，就是说各自名下的债务和房贷都是自己还。
2: 哎，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都是在婚内买的，然后益阳那套房子是你妹妹的名字，海口那个是你前妹夫的名字，
9: 嗯，
2: 但是就是协议书里面没有说清楚，这个应该不构成什么细节吧，杨律？
0: 这个没关系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双方之间的协议也好，不管是他们自己约定的，还是说法院出具的这个协议也好，他们只在两个人之间有对内效力，他不对外。这个债权人也好，银行也好，他不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因为银行也好，其他债权人他是不知道你们之间怎么协议的。对于银行来讲，

0: 你在我贷款时，你作为担保人或者共同贷款人，你签了字，那我银行会起诉你，一并起诉你，去实现自己的债权，这个没问题。
1: 就是在银行看来，他们还是一家人，没跑。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他们当时签了这个协议书，多做一件事情，就是拿着这个协议书分别去两家银行跑一趟，把这个事情办了，是不是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个风险了呢？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实务中签离婚协议的时候啊，我们会加上一些条款，比如说违约责任啊、限期过户这样的条款。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知道银行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贷款没有还清之前，银行不会同意你去变更这个贷款的主体，或者说有一些银行给出了一些政策能够代押过户。所以这个是需要去跟银行协商的。如果实在说贷款没还清之前没办法去变更主体的话，那么是建议到大家啊，可以去先找到这个三方公司、过桥公司，把这个贷款先还上，把这个名字变更了，才能够防止后续有被这个追索、被这个起诉的一个法律风险啊。
1: 我想问一下杨女士，现在这个事情到了什么程度了呢？
2: 那就是他就没有上诉嘛，然后他可能认为房子的产权他又没有，然后他现在呢要还钱，然后男方他也没给他什么钱嘛，婚内的时候
1: 就
2: 没给他，
1: 两个人分开 AA 过的，
2: 这个他已经是离婚了的还要承担这个债务，他就有点他觉得很冤哦。
1: 他觉得很冤，
2: 但是现在就是中院，中院他可能看着他没上诉啊，就已经就判决书就下来了，说是大概10天之内要还吧。
1: 天哪，
2: 那他现在该怎么办嘞？
1: 我感觉是第二个决策没有做好哈，在我目前的看来，杨律，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也有这种感觉。
0: 对，我能理解心情啊，但是就是很冤的一个感觉，对不对？毕竟房子又没有归他，为什么现在他要来，
1: 好处都没有我的，
0: 这个
1: 债要我的
0: 债务，对吧？然后对方其实是有房子有工资的，能不能先执行他的，对吧？
2: 对。
0: 好，从法律上来讲，连带债务不分先后，不分比例，执行到了谁的就是谁的。然后现在大家都没有上诉的话，案子会生效，如果不主动履行的话，银行后续会走到执行阶段，执行阶段可能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风险，就是会冻结这个两个人的名下的银行卡、支付宝或者说微信，如果有钱的话会直接划扣，没有钱的话还不履行，后面可能会面临失信啊这些措施。但是您刚刚讲了，男方是有工资和房子的，是可以执行他的工资和房子的啊。
1: 房子不会被法拍吧？应该还没到那一步吧？
0: 还没到那一步，因为他这个标的只有5万块钱。
1: 杨女士，我也帮你来请教杨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一错再错，是吧？错到这个程度了，那我们还能怎么样补救一下呢？
0: 最后
1: 的判决已经下来了，
0: 救济情况是什么呢？如果确确实实走到了执行阶段，男方账户还是没钱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本身欠的这个贷款也比较多，可能去走法拍还不足以清偿银行债务的话，是有可能会去执行到你妹妹的账户或者他名下财产的。你妹妹在承担了这个债务之后，可以去向男方进行一个追偿，因为我们有之前法院的一个协议文书在。
1: 但是当然不要走的那一步啊，太被动了。
2: 现在的话，他就是法院应该还不会执行我妹妹的这个账款了。
0: 这个我刚刚讲了啊，因为判的是连带责任，
2: 工资吗？
0: 判的是连带责任，他不区分先后，不区分比例。所以你妹妹是有可能被执行的。
1: 而且刚刚杨女士，你刚刚这句话跟你妹妹说的那句什么房产没有我的份，然后离婚有债务约定，所以我不用去管他，你这个思路跟你妹妹的真的是一模一样哦。你想想看是不是。
2: 那现在就是只能是他如果有钱的话，就是主动去还钱，然后再去找男方去诉吗？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我们杨律讲的是最差的情况，你何必把自己陷入最差的情况呢？
0: 是的。
1: 妹妹有没有跟前妹夫聊过这个事情？那个房子是他的名字啊，他不着急吗？
0: 是的，他是想要保房的呀，对不对？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房子被拍卖了，他何必呢，对吧？所以说让他先想办法去筹钱去还钱。
1: 最好的事情是他的事他处理，我的事我处理，现在是两个人搅在一起了，所以你妹妹才受到这个牵连嘛。
2: 对，但是他那个男方他现在他就是不处理，然后他可能就觉得他可能就想，你是担保人，你反正法院可能会先搞你的钱。
1: 我还是要纠正一下，在这个事情里面妹妹不属于担保人的身份，对不对？
0: 是的。
2: 那就是分婚内，但是他如果账上有钱的话，对方又没有钱的话，那就是会花我妹妹钱这边吧。
0: 对，是的。

0: 嗯，好，杨女士，这样子，前面跟你讲，可能你还糊在里头，请我们的杨律用最差的情况和最好的情况跟你来简单预估一下，好不好？来，请教杨律。
1: 最好的情况就是执行男方的钱和房子，最差的情况是什么呢？他这个房子拍卖不了，或者说因为现在市场情况不好，可能拍卖了之后没价值，或者说还不足以清偿银行的这个债务，那就可能会去执行你妹妹房产的账户。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先让男方想办法，他如果想保房子，让他先去筹钱去还款。
0: 而且最差的情况跟最好的情况，
2: 那我妹妹就是先等他，
1: 是的，
2: 然后
0: 我还是要提醒杨女士一句啊，就是刚刚杨律讲的最差的情况跟最好的情况，它的几率都是有的，这个前提你要有清楚。我知道你要问的很具体，就是妹妹怎么做才最好呢？以你刚刚给的有限的线索，我们请杨律稍微粗放一点给点建议好不好，就是简单的建议吧。我知道有的时候律师希望讲话更严谨一点，但是确实杨女士现在理不清思路，您看看以现在的这些线索您能帮帮她什么呢？指点一下。
1: 先让男方去进行一个还款，先让男方去还钱啊。如果实在没办法了，你们还了钱之后去找男方进行一个追偿。
2: 哦，那我追偿的话，那他追偿的话要什么样的？
0: 不要到追偿这一步，已经说的这么明晰了。前面杨律跟您教的是这个法律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呢，他可能是感情方面的，怎么样让他先把自己的钱还上呢？这就是感情方面的啦。每个人都是社会当中的个体，他不可能一个人来做决定的。
2: 他那个办法都已经想了好多了。
0: 他跟对方是有联系的，对不对？
2: 对，
0: 对方的亲友他也有联系，对不对？
2: 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0: 他跟对方的亲友也有联系，对不对？
2: 亲友也说了，
0: 也说了。然后有没有亲友去劝劝那个男方？房子是他的呀。好，这个关于如何去劝对方，有你身旁应该有更多更了解情况的亲属，他们阅历更多的朋友可以给你一些分享。然后在法律的层面当中，我们刚刚杨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晚一些我请杨律把这个内容用文字的方式咱们分享在群里，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啊，好的。
0: 嗯，好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入群了吧，杨女士？
2: 好，用了。
0: 嗯，好的，群里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节目的时间关系啊，有一些答复呢可能只是说先点到点子上，有一些细节啊，如果你想讨论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进行交流哈。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0: 我们的热线9621转零号键正在开通，如果你拨打是一个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状态，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看到相见恨晚，他说受了工伤单位不续签有经济补偿金吗？他说我52岁到退休年龄了。哎呀，这几方的因素加起来还真的，来请教杨律。
1: 首先受了工伤，这个在离职之后或者说终止劳动合同之后，单位还要赔一个一次性的这个伤残赔偿金的啊，这个可能会有10000块钱。第二个是什么呢？正常来讲，单位不续签会给到一个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是以你的这个工作年限来进行计算的，每满一年赔一个月的工资。然后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52岁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么根据我们相关的一个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这种情况之下，单位因你达到退休年龄而不跟你续签劳动合同，因为法律上认为你这个时候丧失了这个劳动能力啊，可以不续签劳动合同，属于法定终止的一个情形，一般不需要再次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了。
0: 所以按照你的情况综合起来，您可以来按照我们刚刚杨律的答复来考虑一下哈。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彭先生，我把您的名字先隐去哈，彭先生，公司账户涉诉被冻了，有办法解冻吗？这个很关键，请教您。
1: 我们遇到很多，最近遇到了很多的这种咨询啊，就是突然涉诉被冻了，怎么样去做解冻？第一个是和对方去达成调解，对方同意做解冻，这个肯定能解冻。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是公司账户啊，公司账户的话，如果冻结了多个公司的账户，可以尝试去解冻一个或者说两个账户，比如说我们平常发工资啊，或者说农民工保证金的一些账户，可以去尝试去做解冻。因为法院在做冻结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把公司公账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发不出工资，交不了社保，甚至是农民工的一些保障金，这个也没办法去进行一个支付，所以会考虑到这会给正在存续经营中的企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影响，对不对？而且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企业导致它经营困难，最后彻底经营不下去了，那么对债权人的权益实现保护来讲也是不好的，所以会综合考虑到这些影响，有可能能够做解冻啊。第三个是什么呢？去跟保险公司去提供一个反担保去做解冻，所以说这些途径可以去试一下。然后我们还遇到了很多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个人账户被冻了，什么情况，对不对？如果说这个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啊，要保留必要的这个生活费的，去提供自己家庭经济困难的一些证明，去申请保留最低的这个生活保障，或者说去给你解冻你的工资卡，
0: 这些都是一些方式方法啊。而且你也会发现，通过对我们杨律的这个解答的分析，你会发现实际上都是希望各位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存续嘛，对吧？你要有喘息的空间，你才能够更好的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号里面其他朋友来请教我们杨律的问题。这一位 A 开头头像是蓝色的朋友，他说杨律你好，主水管管道堵塞，二楼反水，二楼的家中是长期没有人住的，渗透到我一楼了，我们家损失很严重，我能让谁来赔我的钱呢？怎么我一听我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是让二楼赔啊，对不对？请教杨律。
1: 二楼的水漏到了我一楼，二楼家中长期没有人，可能他们家有人就能及时发现这个情况，就不会形成积水，不会漏到我们一楼。所以对于一楼来讲，二楼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侵权人，找二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一个前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前因，它二楼反水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主水管的管道堵塞了。如果能够找到疏通过程中找到这个堵塞物，并且能够明确是楼上哪一户人家扔的，那么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直接的侵权责任人，就可以找到这个源头，那么它也是要负这个责任的啊。第三点是什么呢？因为主水管管道有那么大，所以说可能不是小的东西不足以造成它堵塞，可能是一些大的物件，或者说这个物业公司长期的没有去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梳理啊疏通，没有尽到这个维护的日常维护和清理的一个责任的话，那么物业公司也要承担这个责任，或者说在这个事故发生第一时间物业公司没有及时的响应，采取这个紧急措施，比如说关水啊，导致这个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话，所以物业公司也有可能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就是 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我们真实的现实生活中考虑啊，真的是要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刚刚就好像是有一个筛子。

0: 把每一个缝隙都稍微的过滤了一遍，很
1: 是的。
0: 清晰啊！谢谢杨律，思考太周到了，比我们想的，就是我之前的第一反应要详细很多，并且周到许多。如果你有生活当中的问题的话，这样聪明的大脑，你怎么不借用一下呢？不借用一下，你就是。

0: 通中。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96218-0号键是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大家好，我是杨璐。
3: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用缜密的思维和清晰的表达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提高法商。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之前不是一个公司嘛，他是每个月发工资扣了我20%吗？
3: 为什么要扣你20%？
5: 我们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我是发了工资我才知道。
4: 您现在是在试用期还是正式工啊？
5: 正式工。
4: 正式工。
3: 他这个扣20%是要什么压住什么押金，还是说你犯错了还是什么？
5: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们也是都是扣了20%。
3: 以后会给你吗？这个20%？
5: 他说是到年底一起给。
3: 哦，这可能是防止员工流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方式方法合法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工资里面每个月都扣掉了20%不发，来请教您。
4: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去克扣和拖欠员工的一个工资，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扣20%到年底一次性再发，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正常来讲，工资的一个最晚的一个支付周期就是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要发上个月的一个工资，法律上是给了30天的一个结算周期的啊！所以说，公司去扣你们的工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当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是我在公司平常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个时候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些罚款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变得合理，但是这个合理也是有限度的啊。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罚款，第一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在公司要有相应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有经过公示，要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去进行制定。第二个，每个月的这个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收入的20%，而且不能低于当地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陈先生的这个情况，我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之下，我为公司付出了劳动，我理应获得我足额的劳动报酬，公司扣款是不合理的啊。
3: 我也问一下陈先生，你了解公司里的情况，比方说工作了一年年底发，这个是不是发到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如果有人比方说年终离职了，那我离职，我工作了6个月离职了，那这上半年的6个月的这个20%会发回给我吗？还是就不给了呢？你们公司是什么情况呢？
5: 具体的我在这里才来2-3个月，具体的也搞不清。
3: 您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杨律哈，如果是说我半年我离职了，你每个月扣我20%，然后我这6个月的20%不给我了，那是不是更过分呢？
4: 陈先生，我想进一步的问一下您，您是觉得公司不靠谱不想干了，还是说愿意现在就业机会不好找，愿意即使公司给你发80%，你也愿意继续干着，等到离职之后再去维权？
5: 没有，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会扣我20%是违法？
4: 是违法的，我明确告诉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干了，可以以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为由去主张被迫离职，给公司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然后对发了这个通知之后，如果公司仍然在期限内不给你去补足工资的话，你可以走。

0: 人可以去走劳动监察投诉，或者说走劳动仲裁，去主张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你工作不满6个月的话，那么就是补你半个月的一个工资。第二个，如果说您觉得现在的一个工作不好找的话，工资给你发80%，你也能够接受，那您可以继续先干着，保留好工资，保留好公司克扣你工资的一些证据和记录，
1: 这个很关键、啊、
0: 您再去维权。是的、
2: 嗯、
1: 就是保留好这个证据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基本上你怎么确定发给你的是80%而不是100%呢、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我一问你的时候、嗯、你心里有没有想到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证据？如果有的话，那就把它保留下来，好不好？
0: 是的。然后最后再提醒一点，我们劳动仲裁的时效是1年，因为拖欠报酬而发生争议的，在您离职之后1年之内要去维权啊。
1: 嗯，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怎么就没有办法了。
0: 是的，您超时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陈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请教我们杨律的？
2: 没有了，谢谢。
1: 嗯，我也觉得哈，杨律讲的太清晰了，也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一下子就把我们刚刚同样的情况里面的这些细节全都理清楚了。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杨律。在你的这个工资发放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呢？如果是说你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听新说法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高法商。我知道杨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劳动方面的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要好好的看牢呢？您来帮我们指点指点。
0: 签合同的主体呀，工资的一个构成呀，特别是很常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签空白合同，
1: 这个很关键。
0: 是的，不要去签空白合同啊，关于合同要约定的清晰明确，然后自己签署的合同要拿到一份，而不是说一份交上去就完事了，至少自己这边要有个复印件，或者说拍照留存一下。
1: 怎么样，法商有没有提高？如果你拿不到复印件，拍照是必须的。而且有个最关键的点，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有不少粉丝曾经说，哎呀，我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他们给我一个空白合同，我就先把字签了，先把这个工作保住要紧。那可能原来答应你的是8000，你签了一个空白合同，它上面改成2000，你是不是也挣扎不了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像我们日常发放工资的时候啊，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对工资问题有异议的话，可以去索要这个工资条啊，工资的构成明细，这些除了劳动合同之外，也成为了我们辅助的一些证明材料，去证明你的薪资标准、工资构成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个流水也好，或者说个税 APP 上的一些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和相应的记录啊。
1: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强哥说学到了啊，还有王顺，还有这个西游云中祥也给我们的杨律点赞哈，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如果你生活当中也遇到了问题，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对，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群里面会有刚刚我们杨律讲的这些金玉良言的文字版本，你可以来看一看，来对照一下，或者直接来提高法商，来感受一下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少踩一点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当然会少一些烦恼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杨璐，
1: 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如果想加入粉丝群，听清楚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来找到我们，咱们群里见，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2017年为动画《我是江小白》创作的片尾曲，意外成为了无数人在深夜独处时的专属 BGM。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简单干净的吉他和弦，轻轻的铺垫。《云烟成雨》这首歌，主唱王心怡放柔声线，带着淡淡怅然的温柔嗓音，把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的这句歌词，还有那些错过的遗憾，以及没有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唱得像晚风一般拂过耳畔。

的怕惊扰了回忆。整首歌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只有淡淡的温柔与怅惘，就像是一场无声散开的云烟，轻轻落在每个想念的深夜，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揉进了淅淅沥沥的雨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要特别提醒各位，目前沪昆高速的谭绍段连桥绍东绍阳东收费站的入口，长张高速长义段益阳收费站入口，楼里高速的乌石湘乡南山枣以及鱼塘收费站的入口，宁晋高速的武进段官辖绥宁寨市收费站入口，洞城高速的洞兴城步支线西延收费站入口，武进城步支线的蒋坊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施了交通管制，徐广高速的汨罗北区原管理区湘阴东湘阴南收费站入口同样是因为暴雨，对2客 EV 以及7座以上的客车实施交通管制。

0: 徐广高速的长乡段莲花收费站入口，因为处理交通事故，也实施了交通管制，提醒各位特别留意。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0: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3: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继昨天我们看到啊，就是整个市场的量能跌破了3万亿之后啊，也是五月以来首次全 A 的这个成交量是跌破3万亿之后呢，今天市场是继续处于一个缩量的状态当中的。截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半天成交大概是1.81万亿，相比于上一个时段，上一个交易日的同时段大概是缩了1156个亿。那么现在下午开盘有一分钟时间了，我们看到仍然市场是处于一个缩量的状态当中。虽然说量能是有萎缩的啊，量能是我们一直都讲它是衡量市场能否继续走强的观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的判断依然是没有变化的，就是说如果后续啊这波调整结束，后续想要继续往上攻的话，那势必是一定要有量能去进行一个配合的。虽然说你判断它企稳的时候，最好是在比如说像20线的这个位置量能能够有萎缩啊，那就说明在那个位置可能盘子比较轻了，马上会开启新一波的行情。但是如果行情后续还要发展的话，那后续量能是一定要放出来的啊。所以今天这个量能萎缩，包括昨天这个量能昨天量能也是萎缩。其实昨天量能萎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点点企稳的那个信号啊？到底是企稳的信号，还是说资金转向谨慎的信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思考的，因为两个方向意味着我们在应对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操作的手法。如果我们判断它是可能要企稳的这种缩量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上一上仓位，对吧？因为你接下来可能会迎接又一波拉升的这种行情。但是如果是确定资金其实是转向谨慎的这种缩量的话，那咱们可能仓位上面就得要控制一下。所以说一个其实是需要降仓位的，一个可以适当的去加一点仓啊，所以这个位置判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从昨天的盘面包括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啊，你说调这么几天马上就能够开启啊，又是那样的像4月份的那样的一波主线非常明确的行情，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其实大家应该也感受到了，就是昨天也好今天也好，指数的波动其实并不小，波动是比较大的啊，上上下下上窜下跳的这种。虽然说像这个科创50指数对吧，一度是水下，但是呢目前包括上午收盘之前都已经翻红了，而且还涨了一个点。包括我们的创业板指一度呢是跌超了2%啊，目前跌幅有所收窄，就是跌到一定位置的时候是有资金愿意去承接的。但是现在承接的这个号召力资金承接的这个意愿，相比于4月份，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还有没有那么强。就好比说之前可能是主线啊，那些大票权重股一呼百应的这种状态，只要他们还能涨，那资金就会跟风的往上涌，所以我们的量能才能放得那么大。但是现在即便是这些比较强势的一些焦点个股还在往上，但是跟随的资金还多不多，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目前来看应该号召力没有像4月份那么强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量能萎缩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呢现在的行情也非常非常的极致，就是不断的去缩圈的去炒啊，去炒，当然还是围绕 AI 应用啊，当然还是围绕 AI 这个主线啊，有一点点迹象，好像是感觉从硬件啊有往这个软件这个方向去切，但是能不能切成功，这里要打一个问号。并不是说啊硬件可能熄火了，它就一定会向软件去扩散，它也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会向一些其他的还在低位的老灯去扩散。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性有多大，但是从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像之前很多朋友所期望的，就是说啊调了几个交易日之后马上就能开

0: 起又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目前这里来讲是看不到的啊，目前来讲确实是看不到的。一个是量能在不断的萎缩，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缩圈炒作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种情绪化的炒作还是比较明显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是提到外围的一些影响，这个时候呢是还是要关注一下外围的影响。我们就不讲远，就讲韩国的股市啊。其实我们的存储芯片这一块直接就是映射就是韩国股市，当然美股的这个芯片股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映射韩国股市。韩国股市主要就是三星和海力士嘛，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存储芯片这一块它如果还想要继续像四月份那么强的话，我们可能要看海力士包括三星他们什么时候能够企稳，能够重新开启一波上涨的行情，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资金它会更愿意继续往里进一些啊。目前呢海力士从它的这个技术面来看，看它二十线那里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会不会能够企稳。而且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周三盘后英伟达也会公布它的最新的业绩，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英伟达它的 AI 支出这一块是不是还像之前那么强，从这个数据就可以印证景气度还有没有那么高，相关的企业还能不能拿到那么多的订单，它的 AI 支出还像他所之前讲的那么多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的，观察到用这些数据去验证这个方向的景气度如何。因为从目前来看它的拥挤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其实就是资金也在进行一个博弈，就是你的景气度到底能不能消化掉现在这么高的一个拥挤度，如果不能的话，那资金很有可能它就会撤呀。从目前来看其实有一些大资金是处于一个边打边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前的这种盘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过于的就是猛打猛冲了，这个时候还是给自己留一些后手，相对来说你可能应对上也会更加的稳妥一些。而且外围确实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你像中东对吧，油价又涨起来了，而且就像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啊，就是流动性这一块还是要防一手的，还是要防一手的。因为目前对于美联储降息这个预期基本上好像已经没有了，可能都会到2027年了，那我们就不妨等一等，如果啊，美联储的六月份的议息会议，看它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说法。现在市场基本上交易说，今年已经不会降息了。如果在这个议息会议上又释放了一些偏鸽派的信号，那么那个时候可能新一波的这种行情啊，可能会有更确定性一些，就更大的一个确定性。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决定，其实都还来得及啊，都还来得及。我觉得巴菲特讲的一句话，还是对我们普通投资者还是值得去思考的。他就说，在我们投资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亏损本金。不要亏损本金，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在当前这种局面，我们不太看得清接下来可能市场会怎么走的时候，咱们还是首先想好的，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本金，其次如果我有比较丰厚的利润，我要怎么想着先把它拿到手再说，我拿到手之后后续的处理我就很灵活了。如果你现在是满仓的话，那你现在就很被动了，如果再往下跌你怎么办，对吧？如果真的出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也没有手上没有余钱再去这个低吸筹码了呀，对不对？所以当前的这个位置啊，大家还是建议给自己多留一点空间，多留一点空间。手上有现金，它其实现金是你未来可以去购买看涨的一个期权，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现金拿在手上不摇手的。但是我这里绝对不是说让大家去清仓啊，你在当前的这个混沌的市场当中，你还是要有一定仓位在里面。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五成是比较合适的，进可攻退可守这样的一个仓位。然后后续如果这一波调整基本上结束的话，那后续大概率也还是当前的这样的两条主线，锌和光，只是说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可能会要调到什么时候啊，所以目前的局面就是这样。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

0: 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1: 据气象监测，5月17号8点到18号8点，澧县复兴镇日降雨量达到了382毫米，打破当地日降雨量的历史极值。同时，该镇小时雨强达到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的历史记录。截至5月18号，自5月16号开始，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张家界、常德等湘西北地区，石门、澧县局地出现了大暴雨，澧水支流泄水发生了超历史洪水。这轮降雨为何这么猛？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表示，这与副高的异常波动有显著关联。由于副高偏强，此轮强降雨带来较往年同期明显偏北的现象，形成类似于梅雨风的天气趋势，因此本轮降雨有点猛。预计到28号，过程累计雨量与历史同期相比将明显偏多，其中湘中、湘北地区雨量偏多1到2倍左右。当前降雨为何集中在石门和澧县呢？刘建科表示，跟往年同期相比，当前雨带明显偏北，省内降雨主要集中在湘西北地区，而石门和澧县正好处于降雨带的集中区。同时，由于暖湿气流旺盛，气温偏高，对流明显，不稳定能量聚集，因此也容易形成局地的极端强降雨。此外，特殊地形也是导致石门、澧县出现较强降雨的重要原因。石门县气象局局长杨家燕介绍，石门县位于湘西北山地和河谷交汇的过渡区域，独特的地形既是当地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促成强降雨增强的关键因素。省气象台预计，随着弱冷空气的影响，本轮强降雨将逐步东移南压，预计今天强降雨区域会移到怀化中部、娄底、湘潭、益阳、长沙西部、岳阳一线。雨带虽然在变化，但是降雨量不会减弱。刘建科预测，雨带大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中怀化中部水汽输送非常旺盛，加上雪峰山地形影响，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量级的降水，需要加强防范。今天8点起，长沙市气象局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综合分析，今天开始，长沙进入雨水相对集中时段，过程频繁，累计雨量大，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在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场活动中，长沙博物馆重磅展览《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与中华文明展》荣获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推荐活动精品项目。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儿童，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您开通了。同步，您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先要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个事情很纠结。
1: 嗯，
2: 就是现在我两口子呢有两台车，我在开的是一台已经12年的帕萨特，
1: 嗯，
2: 他在开的呢是一个奥迪 Q2，
1: 啊，
2: 有六年的，
1: 都是传统的油车，
2: 哎，
1: 都是传统的油车啊，都是传统油车。
2: 对，
1: 嗯，
2: 他想现在置换一台电车，
1: 嗯，
2: 但是这个帕萨特呢，你要置换的话，也就值20000多块钱。
1: 啊，
2: 他那个 Q2 好像置换的话也就是6-7万块钱。
1: 所以不存在保值率说了。
2: 对，我就想干脆就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小一点的反正代步的纯电车。
1: 嗯，
2: 像这样怎么样？我如果置换的话确实觉得有点心疼。
1: 三台车就维护起来稍微会麻烦一点点，增加你的日常的一些工作量啊，这可能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不是不可以。你担心这保值率的问题啊，以后呢也只会一个大趋势，因为现在油车的价格呢越来越卷，降得越来越厉害，所以你指望它还有保值率的回升，这也是不现实的问题。
2: 我的意思就是说，保值率，我现在就是这两台油车，也就是增加了一个年检吧。然后一个税吧，
1: 你还有日常的保险呢、啊、保养啊。
2: 啊，对，保险，就是保险，
1: 是
2: 这个，
1: 嗯，所以
2: 一些费用可能一年的话也要个3-5千。
1: 那最少最少，那不3-5千，你买个交强险吗？难道还有加油啊？还有保养啊？
2: 因为如果有三辆车的话，肯定是有一辆车就开的少了。
1: 你开的少，你何必留着他呢？
2: 家里亲戚啊，回来啊，就开一下
1: 啊，那也行，有这样的规划啊。我不阻碍您的规划，但是这个您在什么价位当中看中了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有什么规划没有？
2: 那如果我这两台车要置换的话，您建议是置换哪一台？
1: 我建议两台车，其实我个人认为两台车，奥迪 Q2 可能会更适合去卖，因为在品控、稳定、可靠性而言，帕萨特还是有优势的。
2: 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他那个 1.5T 的那个加速太那个了，
1: 而且是个干式
2: 的话很吃力的。
1: 是啊，它是一个干式双离合呀，你后期的问题会比较多呀。
2: 他反正我老婆就是在市区内上下班用，你如果跑长途的话，我觉得还是帕萨特顶一些。
1: 是啊，舒的舒服一些嘛，是吧？
2: 对啊，也宽敞一些。
1: 对。Q2 这车呢，如果现在能卖就赶紧卖了，到往后再往后走呢，保值率方面也扛不住的，也顶不住的。
2: 现在如果置换的话，拿 Q2 置换的吗？可以吗？
1: 当然了，最适合的就是拿 Q2 了，因为你本身帕萨特首先不值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帕萨特的品控的稳定可靠性三大件方面是要优于 Q2 的。
2: 我也觉得开的也比那个舒服。
1: 对呀、啊。所以还不如卖掉一台，有四个圈有什么用啊？现在四个圈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已经不值钱了。所以
2: 卖掉，你如果把 Q2 置换的话，能置换到多少钱
1: ？Q2 哈，你要告诉我是哪一年的车？
2: 反正到今年开始上线了，6年。
1: 六年，那么按照您这个计算的话，2020年的车喽。2021年
2: 差不多
1: 啊，
2: 嗯
1: 啊，别说差不多，具体是哪个配置您记得吗？
2: 低配，
1: 入门级的车型，3.5进取动感是吗？嗯，行。
2: 当时17万多买的吧？
1: 当时优惠嘛，21万多的指导价。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公里数跑了多少？
2: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每天可能就30多公里的样子。
1: 你不清楚公里数，我这个很难评估啊。你大概告诉我一个公里数也行啊。
2: 我都没看，他那个时候我都没。

0: 很少开，
1: 行吧，我就打8万公里吧，好吧？
0: 大概吧。
1: 大概打8万公里啊。
0: 啊。
1: 好，目前阶段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收车价。如果是21款的，因为你现在不确定是20款还是21款嘛，对吧？如果是20款的话，这车呢是卖6万，21款可以卖6万5，
0: 哦，
1: 就这么个行情了。
0: 哦，置换的话也是这个价，
1: 不存在，你分成两笔交易嘛，置换不人家也是拿着你的车要去挣钱的，可能还更低呢。
0: 哦，
1: 就收6万到6万5的样子。
0: 那个我看那个电车啊，一个是26款的那个比亚迪的叫什么海什
1: 海
0: 么，
1: 豚还是海鸥？海豹还是
0: 海
1: 什么？
0: 鸥，
1: 海鸥。啊，
0: 海鸥，还有一个就是领跑的 A10，
1: 领跑的
0: 还有一个，
1: A10，您
0: 还
1: 先
0: 有一
1: 说
0: 个
1: 完。
0: 长安的叫 Q05 吧。
1: 起源 Q05。
0: 这3款车，我反正他也开了6年的车了，我觉得这个什么激光雷达在市区开也没什么很大的作用。
1: 是意义不大，这个只是可能是
0: 对。
1: 为自己像玩游戏多一层装备似的那种感觉啊。领
0: 对
1: 跑
0: 啊，
1: A10 呢是一款小型的城市 SUV，然后海鸥呢是一款小两厢车，起源 Q05 呢它也是一个 SUV，您就到底要买 SUV 呢还是买轿车这事儿定没有？
0: 那无所谓，
1: 无所谓，预算最高能承受多少？
0: 7、8万吧，
1: 七八万的样子啊，是这样。其实还有其他车型也可以考虑。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个价位当中，不建议您去购买一台 SUV，因为 SUV 你想想，成本肯定是要比轿车高的，而价格呢也压在这6、7万的样子。其实，在底盘的用料啊以及调教方面是没有太多保障的。你可以关注海豚，也可以关注吉利星越，还有名爵的 MG4。就三电技术而言，海鸥、海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操控和装配工艺方面，它的优势就荡然无存。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吉利星越以及 MG4。
0: MG4，
1: 对，MG4 你
0: 名
1: 不
0: 爵
1: 要，
0: 的，
1: 对你不要觉得哎这好陌生啊，
0: 名爵我知道，
1: 人家在四月份的销量非常棒。
0: 名爵的 MG4，
1: 对，MG4 以及吉利的星越。
0: 那个长安的那个嘞？
1: 长安的 Q05 起源 Q05，我不建议您购买，因为这车，如果说此前是开了 Q2 的，你这算是一个大降级了。因为不管怎么样，Q2 的三大件可能变速箱方面不是那么称心如意，但是人家的这个激光焊接的工艺还是在这里的，所以底盘很扎实。你换成一个起源 Q05，那底盘松散的，哎呀，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车。我怕您受不了，接受不了，所以呢，还是建议您啊，在底盘用料以及调教方面去重点关注几款车，比方说我刚说的星越以及 MG4。
0: 星越和 MG4，
1: 对。
0: 我看他们说那个网上说那个海鸥啊、A10 啊，他们那个电池都不是太行。然后就是这个长安的这个 Q05 吧，它这个电池是宁德时代啊，什么什么金刚
1: 网
0: 啊，
1: 上
0: 然
1: 说
0: 后
1: 你
0: 就
1: 一定是看了有关于长安起源 Q05 的软文稿。起源 Q 电池，比亚迪自家的福迪电池难道不是一线吗？就
0: 不
1: 只
0: 是
1: 有，
0: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那个功率好像没那么大。
1: 你要干嘛呢？你是要体验这个零百加速吗？电车就已经本身加速就比油车快很多了，
0: 那是了。
1: 没必要啊。你就重点不要去想多了，不要去关注 SUV。我真不建议10万以内去买一台 SUV 啊！你就踏踏实实的，我刚说的几款车，当然海鸥、海豚也可以来对比。他们三电技术方面有优势。我再次说一下，MG4 星越，你就不要纠结其他了。
0: 好，我查一查，MG4，星越，
1: 对，
0: 是吧？星越是哪个？奇瑞的吧？
1: 吉利星越长期
0: 啊，
1: 占
0: 吉利
1: 据。
0: 星越，
1: 对，长期占据新能源车销售冠军的这款车呀，
0: 吉利星越，
1: 对，
0: 现在什么价位啊？这个星越，
1: 星越你要看具体哪个配置啊？星越呢，目前终端也有一定的优惠，它是六万，也是6万多起，
0: 优惠到什么程度嘞？
1: 优惠到6万以内，
0: 6万以内。
1: 对，这入门级的车。

0: 车型。
1: 他入机的车型号，不耽误你时间，我到时候我自己再查一下，
0: 行吧。
1: 要查一下它配置。
0: 嗯，好嘞。
1: 好
0: 好，
1: 嘞，
0: 先
1: 好
0: 聊
1: 嘞，
0: 到这
1: 谢
0: 里，
1: 谢，谢
0: 感谢
1: 谢，
0: 参与，
1: 谢谢。
0: 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和这位杨先生聊得比较具体啊，没关系，因为确实这计划呢也是想赶紧来换车吧。但如果您碰到了用车以及买车、二手车估价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想买新车，同时看上几款，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还值多少钱。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拨打96218-0号键。骑牛上高速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说，纠结大众途观 L 和 A7 丰田的 RAV4 荣放纯油车，你纠结什么呢？我不知道您纠结的点在哪里，所以你单纯要我从两款车的优劣去分析的话，这会花大笔的时间呢。建议您直接来拨打电话好不好？96218-0号键，咱们可以聊得更加透彻一些。其实我不太理解，有一个问题，我先说一句啊，既然是看中了 RAV4， 为什么是要看中它的纯油车呢？你本身买 RAV4 的精髓不就是双擎，那还图什么？就是图双擎啊，它最灵魂的东西都没有了。不是，你就像买奥迪的高性能车，那一定是夸夸，你没有夸夸那还有灵魂吗？你买 A7 丰田的车，你不买双擎那还干什么呢？可能大家觉得就是带电的会有一些认知差吧，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小电池包啊无所谓，它就是一个浅充浅放的循环电池，哪怕你开到报废都不需要去额外的维护，然后平时呢对电池呢你也可以爱答不理，不用管它没关系，为什么不买它呢？当然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就是觉得啊，这自然吸气的加上一个双擎的动力，这0-100加速不行啊。但是你要关注0-100加速，你还买什么油车呢？同样说不过去的道理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哦，北京时间已经来到13:29了，不好意思啊，马上进入半点宣传了，所以在13:30之前我们就不再来接听电话了，但是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96218-0号键。路面上的情况要提醒各位再次来关注，主要是高速的管制信息啊。目前徐广高速的汨罗北区原管理区湘阴东湘阴南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对两客 EV 以及7座以上的客运车辆实施了交通管制，提醒各位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好，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咱们继续聊车。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4: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甲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 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

0: 京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京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名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京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这一时段要为您推荐到的是520我们的专属商品，来自于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这次呢，有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的，价格只需要599元起，你还要怎样？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现在京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比如599的标价，算下来只需要539。此时下手呢特别合适，每款都是有防尘袋以及塑膜的，还有精美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不会出错，让爱人每天出门拎上都有好心情。款式特别多，我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的描述和推荐了，您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京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这是微信小程序，直接点开链接就可以进入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京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除了Coach的经典包系列，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路驰的洞洞鞋。卡路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像踩棉花一样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设计的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要大几百的，现在京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双仅需139元，尺码呢成人款是34到46码，儿童款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有限量的装饰鞋花赠送，前500名下单即可，库存有限，手慢无，各位抓紧时间，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京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
1: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铁。
0: 好，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是雷凌的车子，前天晚上在高速上面开着开着，就是100码以上嘛，高速上面走到110的样子，就发动机灯就亮了，然后就掉油了，然后就加不起了，
0: 掉油啊，失速嘛，对吧？这不叫掉油啊，
2: 就是从100码110，就是慢慢自己掉到80、80，掉60这样掉嘛，
0: 就踩油门没反应了嘛，是吗？
2: 对，这踩不敢，是不是没反应？你一踩油门，它就突突突突突，像拖拉机一样的。
0: 啊，有这。

0: 这种情况就是踩油门它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并非失速，就是踩不动，就没动力是吗？
1: 上不去，油直接掉，上面踩不上去的。
0: 行，刹车呢？当时刹车有什么反应没有？
1: 刹车没问题，刹车没问题，我立即靠右之后，我就把车子熄了火，再重新发起来，它又灯又不亮了。
0: 这是一个典型的偶发性的故障啊，是这样子，您是哪个版本的雷凌？是双擎还是燃油版的？
1: 双擎运动版。
0: 嗯，双擎运动版，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吧？
1: 没有，我今年上半年我已经修了大几千块，接近万块钱了。
0: 当时修的是什么原因？什么问题？
1: 他帮我测试了那个高压包啊、火花塞啊、包括喷油嘴四个都给我换掉了。
0: 嗯。
1: 然后那个缸四个缸底部那个积碳全部清干净了。
0: 啊，就是可能他考虑到的你的是火花塞已经有一些磨损，那个包括高压包，然后缸压也帮你测了，也排除了就是单缸失火的情况，是吗？
1: 对。
0: 已经完全排除了啊。好，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我们要那可能要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深度的分析了。这可能啊，我不排除您的变速箱可能存在问题，就是变矩器啊、钢带或者是电磁阀故障，也有可能会导致动力中断，这是有可能的。
1: 但是他是换了四个喷油嘴之后，我又开了一个把月，到前天晚上他又在高速上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喷油嘴全部换了？
1: 对，四个喷油嘴同时换的。
0: 你是在 4S 店修的还是在外面的门店修的？
1: 他们是隶属于 4S 店的那种什么店呢、啊、相当于是
0: 授权售后中心嘛。
1: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也跟 4S 店差不多。
0: 嗯，行，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判断到底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喷油嘴根本就没换好，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匹配好的原因，都有可能。这没办法，还是得一步一步查，还是得把车子要停在那，要去试车。因为你这可能性包括什么？还包括你的点火系统可能会异常啊，还包括你的电子节气门或者是传感器出现故障，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1: 他没有别的任何现象，就是这一个掉速的这个。
0: 我知道，我说了，可能性故障的可能性很多。还有电气系统的故障也有可能啊，比方说你的车载电脑，也就是 ECU 误判，或者说软件异常，也会触发保护性断油，都有可能的。
1: 那我这个就是还是丢到那里去，让它是一步一步的重新从头开始修。
0: 你既然他在那里，你修了没多长时间嘛，问题没有解决，你当然要继续找他了。如果你此前是没有找过他，那我可以给你推荐门店，但是你现在没有必要去花冤枉钱嘛。
1: 嗯，那我。这个东西属于大问题了，还是说能修得好，能根治？
0: 肯定能够根治的，只要找对问题。此前的维修方案是没有找对问题嘛，或者说维修的过程当中找对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完全的修复嘛。
1: 因为这个东西太吓人了，高速上面跑着跑着。
0: 但能理解，您的情况还算好了，这不叫失速，这只是动力损失。失速更吓人，失速什么意思呢？踩刹车、踩油门都没反应。
1: 我的刹车还是他给我靠右，能够停车，能没问题的。
0: 那这个问题不大啊，主要是找对问题的这个原点，到底是来自于你的这个缸压已经排除了，到底是你本身这个喷油嘴没有匹配好，还是电子节气门出现了问题，误判触发性的断油，还是什么原因？咱们还得查，没办法，我在电话当中是没有办法给您去具体在这些所罗列的问题当中去判断一个的，没办法，必须要看实车。对，只是说有这几方面的可能性，我都补充了几点。
1: 像这种能够全面检查，到底是检查出来的话，那得到4S店去搞。
0: 不需要，一定，没有说非得去4S店，4S店可能还没有那么精准的判断，因为他们可能现在已经习惯了给你换件，要找问题的这个复杂的一些问题啊，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也不耐烦给你试车，这是要花时间的，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1: 所以说我不想到4S店，就是因为他就是说我把这个坑给换掉，如果没好
0: 啊，是的，他就这
1: 个
0: 态度
1: 换下来。
0: 对，但是你现在钱都花了，完了以后此前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当然要去找到他了。
1: 主要是太费时间了，这个东西他你搞不搞一下又没搞准。
0: 我能理解，太能理解您了。现在4S店的售后维修水平啊，参差不齐，而且呢，说实话还真不如一些老师傅在外面单独开的门店。他们更有经验。
1: 没事，我还是继续修，慢慢修。
0: 是你现在问题没有解决，你花了钱，你换了件呢，你肯定要去找他呀。如果说他愿意把这个费用给退给你，咱们行，那我以后不来了，我去别的门店。
1: 行了，我再去修一下。
0: 行啊，抱歉，也希望您理解，因为我没有看到实车，只能够给您罗列大致的方向，一个一个去找。
1: 好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0: 这是真没办法，但是呢，它既然出现了故障码，读取数据流应该能够看得到储存的故障信息的。好，来刷新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啊，96218转零号键。这是山野淘金给我留言说，哎，东哥，前段时间呢车前方被撞凹了一点，对方全责报了保险，保险公司赔付到了 4S 店，他们说修复需要3天的时间，我不满意，我想要他们退钱，自己开去外面修，他们不同意，这合理吗？本身你保险的这个不是赔钱给你，是你要去修复的话，这个费用由他们来承担。如果说车险能够这样操作的话，那可能会有很多涉及到疑似骗保的局面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您理解一下啊，这是合理的。他说主要是外面修复只要2天，每天都要用车，那没办法，你既然是你当时应该是跟他已经协商好的去哪里维修，这也是你认同的呀，所以你得认这个事儿。你去外面维修的话，当然这个外立面，特别是漆面呢，或者说是金属面，这个无所谓，到外面去修，也只给你做这个喷漆以及钣金吧，这无所谓了，继续协商吧。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当年那些拍着胸脯说哎呀我油车开3年亏不了多少的人，现在集体不吱声了。最近一段时间超多燃油车优惠降价，所以还谈什么二手车保值率呢？新车都跌到这个份上了。简单说一下，比方说起亚的新世博拓界一口价19900起，比原来直接降了29%。奥迪 A6L 今年3月份一口气降了9.1万，降幅同样接近30%。曾经秒天秒地秒空气的思域，现在最低只要97900就能够拿下了。长安逸动的经典版限时优惠2.3万，速腾直降3万，多款热门车型的降价幅度都超过了20%。哎，在2020年之前，油车保值几乎是所有人默认的买车铁律。那会儿的燃油车车主怒怼电车最硬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省那点油钱，3年卖车的时候全部要亏回去。”当时的数据也确实站在油车这边，3年保值率，大部分油车呢65%以上，轻轻松松；电车当时能到40%，就已经算不错了。但是到现在到今天，这一局面是彻底碎成了渣了。陈列会的数据也摆在这里啊，今年4月份常规燃油车新车平均降了17.2%，前4个月平均降幅也有14.6%。更吓人的是销量啊，4月份全国卖了138.4万辆乘用车，油车只有53万辆，同比直接暴跌37%。当然了，有一说一，油车跌了，对于买车的人来说，那我也省了呀，是不是？4月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历史性的突破了61%，所以也就意味着每卖10台新车，就有6台是电车。而且这个概率呢，我个人认为，在今年往后来走的话，只会越来越高。极值是多少？极值我觉得到时候新车的销量，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是个3:7的样子，这是我的预测啊。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曾经的那些保值神车，飞度 2022年落地的时候110,000，现在二手车最高那只给你42,000，3年直接亏了6万多，这是6成多啊，因为11万嘛，10万接近嘛。豪华车也没能幸免，比方说宝马七系最高优惠27万，奔驰 E 级优惠超13万，新车价格崩了，二手车根本就没有定价的参考标准了。

0: 这不是什么技术突然变好了，而是最根本的供需关系它变了。很多人以为保值率是看品牌看质量，其实保值率本质上就是接盘侠的数量有多少，而是二手车市场的规律跟品牌跟质量其实关系并不是那么的亲密啊。以前油车保值是因为想买的人多，不愁卖不出去，现在大家干嘛去了？都买电车去了呀。二手车油车里边就算是再便宜也没几个人愿意接盘呢。再加上现在的高油价，百公里八升的车一年光油费那就得多花2000多呀。其实我觉得现在买车真的不用去考虑一个所谓的保值率，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油车电车都比较拉垮，只是说现在油车的这个降幅让人有点炸舌，电车呢虽然说有所回升，但是回升的这个趋势啊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大了。你去关注保值率还不如去关注你喜欢的那款车今天它又降了多少。好，14:47，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这是20年前的梗。
5: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4: 这是今天的段子。
5: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4: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继续回来，汽车人总动员要提醒各位，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及时的上线年检，要去检测站的啊。记住，车龄6年、10年和10年以上，平时年份的2年一检，您直接在12、123 APP 当中去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就 OK 了。但这个年检市场呢，稍微有点乱啊，价格呢也不统一。完了以后呢还会有一些小小的猫腻啊，各位可能单独去的话稍微会有一点点心里边没谱，没关系，找到我们就对了。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的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能够享受，并且跟我们合作的官方检测站都是有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 VIP 通道的，拒绝暴力车检，车况怎么去检线上是明晰可以看到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猫腻，都是一口价啊！您可以放心的使用和购买，有效期是1年，但如果车龄没有到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不建议您购买，因为我们的有效期是1年。当然这个年检呢，它是可以提前的，但是1年的有效期一过，对不起啊，所以您没必要提前这么多。另外呢，传统的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也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为您提供了燃油车保养套餐，有3个档次，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发送保养两个字之后呢，将会回复给您2个关键信息，一个是购买链接，一个是入群的二维码。不建议您直接购买。

0: 建议各位先入群咨询，看看自己的爱车到底适用于哪种套餐，这之后再去购买。也提醒大家，并不是越贵越好，我们产品呢就三个档次，一口价全包298、398、598，用的都是全合成机油，您放心，包括机油机滤、手工费、全车的免费检查。598最高档次的，您真的不要千万轻易去购买。这个它是适用于那种，咱们就像一个对赌协议，适用于大排量燃油车的车主，因为这是598的不限量机油添加套餐。如果您的车是八缸的，是六缸的，那就赚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八缸六缸喝的机油量跟四缸机比起来，那肯定多很多呀，那可能将近八缸都将近十升了啊，十升机油598元还要怎样？记住两个关键词了吗？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欢迎各位来了解一下。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提醒各位啊，目前沪昆高速的谭邵段在连桥邵东、邵东、邵阳东的收费站入口，以及宁晋高速的武进段关峡绥宁站式收费站入口，洞城高速的洞城新城部支线的西延收费站入口，以及武进城部支线的蒋坊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都实施了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鸿蒙智行的五戒大家都听说过吧，问戒、智戒、想戒、尊戒，还有上戒啊。但你听说过世戒吗？世是表示的世啊，但这个世戒呢，这个戒啊，它跟鸿蒙智行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所以当时呢它是吃了一波流量，但是发布之后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稍后呢我要说说东风世戒这个品牌。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一台2018年买的丰田皇冠的车。
0: 皇冠，什么问题？
1: 对对，皇冠，现在是有跑了有15.8万公里，将近16万公里了。
0: 想做一个二手车估价是吗？
1: 那不是的，不是，我就是一个机油，有一个我前段时间去做保养的时候做保养的时候，那个汽修店呢，他就说我那个前摆。就是摆臂的那个胶套啊，就是已经老化了，老化了，他就说呢，要整个一套要全部才换，全部换单换胶套不行，我就是请问一下，
0: 具体情况我没看到，他单要全部更换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说这一款车，这款车就只能换全套啊，他如果单换胶套会对车子有影响啊，他是这样说。
0: 这个是没有影响的，是可以来更换的。
1: 可以单换胶套就行了。
0: 对对，但如果说你摆臂哪里有什么渗油漏油的情况，当然我建议你一起来更换。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的话你就单独换呗。
1: 单独换就不会有影响是吧？他说对整个车子会有影响。
0: 他什么影响吗？他说得出来吗？什么影响？
1: 那这个他倒没说。
0: 是啊。
1: 所以那我就单换个胶套就行了。
0: 你完全可以单换。
1: 好，
0: 但别换一个好不？咱们换就换，要不就全换。
1: 那我换肯定是换一套。我看他给我这个诊断单里面是300B还有下100B，这就说都是老化了，因为要跑了16万公里了。
0: 当然，如果是100B，它确实老化了，有一些锈蚀啊，有一些破损呢、那您这个肯定要换了。但是如果说什么一定得胶套跟100B一起来换，那是没道理的。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另外还想问，像这种车，现在我租二手车转让的话，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0: 您现在告诉我，您是哪一年买的车？
1: 18年。
0: 18年，
1: 18款的。
0: 好，当时是买的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1: 那个运动版。
0: 运动版，您就告诉我一个运动版。这是皇冠是2.0T 的还是2.5的？
1: 2.0T。
0: 2.0T 啊，

0: 啊，对对对，
1: 好，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0: 16，
1: 16万公里，2018年的车到现在16万公里不算多啊。
0: 也不算少了，
1: 嗯嗯，还好了，还行，还能接受啊。
0: 还行，
1: 好，
0: 对对对，
1: 您是什么颜色的？
0: 黑色的，黑色的没有任何破损。
1: 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是这样啊。
0: 哎。
1: 跟您说几个目前的标准行情价啊，是这样，皇冠的这车呢，其实保值率方面，我个人认为还算是相当不错的。您这2018年的车，当时您是有优惠吗？我比较好奇。
0: 没有没有，但是反正落地到一起这个大概30万。
1: 一起落地30啊，2018年的车，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这车，保值率不能说高，也不能说低，还中规中矩吧。目前阶段啊，因为您是国产之后的皇冠嘛，不是进口的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在二手车市场，这车呢，现在也就是能够卖个10万出头一点点呐，
0: 还能卖这么多吗？
1: 能卖，
0: 能卖啊！
1: 是的，
0: 哦，
1: 十万出头一点点。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行，看
0: 好，
1: 您还期
0: 谢谢
1: 待
0: 你，
1: 一万没有？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
0: 啊，
1: 感谢参与，再见。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哎呦，看了一下时间，13:58了。抱歉啊，14点之前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0年，在很多人的循环歌单里，告五人的唯一这首歌永远是被反复按下重播键的那一首。他用直白又戳心的歌词，把爱情里的笃定与怀疑、执着与不安、满心欢喜的开始与支离破碎的结局一层层铺开来。主唱明亮的唱腔，带着破碎感的嗓音，副歌是克制的情绪爆发，真假音的转换自然又戳心。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执念与清醒，也成为了很多人埋藏在心里从未宣之于口的意难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提醒各位，依然是高速方面的管制信息啊。沪昆高速的谭绍段的连桥绍东邵阳东收费站入口，宁晋高速武进段的关峡绥宁寨市收费站入口，洞城高速的洞新城步支线西延收费站入口，武进城步支线的蒋坊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都实施了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同样在徐广高速的长湘段，在莲花收费站出入口，因为处理交通事故也实施了交通管制。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7: 连日来，强降雨持续席卷三湘大地，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中、湘东北全域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怀化中部、长沙东部、岳阳东南部等片区雨势最为猛烈，局部地区将出现大暴雨，累计降雨量最高可达150到200毫米。本轮强降雨天气系统活跃高度，强对流天气频发，不仅会出现小时雨量50至8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还将伴随7至9级的雷雨大风，短时风雨强度大，极易引发各类的次生灾害。此次暴雨橙色预警波及范围广，长沙、株洲北部、湘潭北部、湘西中南部、益阳中南部、岳阳中南部、怀化全域以及邵阳西部、娄底西部均处在重点防范区域。雨情严峻之下，本地水文汛情也同步亮起了警报。今天8点22分，湖南益阳湖益水文资源勘测中心紧急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预警指向滋水一级支流伊水竹溪坡河段，受持续降雨的冲刷，叠加上游来水汇入的影响，预判未来六。

0: 小时，该河段水位会迎来快速的上涨过程，整体水位涨幅预计达到5米左右，沿岸防汛压力突增，提醒沿岸单位与群众密切关注水情变化，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及时做好转移避险准备。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本轮强降雨的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后天，也就是本周四21号到23号、24号到26号，中东部还将有两轮降水过程接力上线，预计5月下旬全国多地都将处于多雨状态，要继续做好防雨工作，更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减少前往山区河谷地带。据央视新闻的报道，5月16号晚，受到强降雨影响，广西河池、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的河水上涨，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驶过漫水桥时坠河，造成多人落水失联。记者今天从救援现场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对事故车辆进行打捞，事故车辆已于上午11点多打捞出水。据了解，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11名落水人员，其中5人幸存，6人不幸遇难。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全国楼市呈现出一线城市微涨、二三线城市分化调整的整体态势。其中，长沙的新房价格环比微跌0.2%，岳阳新房价格环比下跌0.4%，常德新房价格环比下跌0.3%。福布斯正式发布2026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的评选结果，湖南西迪智驾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上榜。在同步揭晓的子评选中，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智慧眼董事长邱建华获评人工智能影响力人物。今天起，京张高铁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88元每辆。近日，江苏的刘女士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病情危急，直接住进 ICU。情况稳定后，她萌生了退掉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的年卡，缩减开支的治病想法。园方得知后，不仅秒退款，还打捞清点出许多许愿池里边游客投入的4000多枚硬币，连同10000元的爱心善款一并转给了刘女士。据了解，这家动物园去年就曾清空许愿池，捐赠善款帮扶一名白血病女孩。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伊朗局势。
1: 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判断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且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非常坚决。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比罗尔表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 各方应认识到

0: 形势紧迫。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2: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去，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3: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持续来拨打我们的节目参与热线96218-0号键。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最近想买新车了，同时看上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面开的这台爱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0号键。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东风世界表示的是，就是问界的界，但这个界呢跟鸿蒙智行五界它没有一点关系。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世界汽车销量非常差，2025年全年世界06累计销量是1769台，月均不足300台，我说的是全国的销量啊。而到了2026年，销量呢更是惨不忍睹，一月份销量还有163台，二月份呢12台，三月份33台，四月份26台。当时看这车呢，我怎么越看越不对，特别是来到它的车身腰线这个 C 柱那一部分啊，哦，原来

0: 它就是东风标致4008的外观设计的沿用啊。这东风的车似乎有一个特点，设计方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到位，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销量呢，怎么比东风雪铁龙卖的还要惨呢？稍后继续聊这款品牌啊。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款2014年的东风标致308，现在新开，我想换台新车，然后价位在裸车在10万左右的，我不知道怎么选
0: 啊。
1: 买燃油车。
0: 你还是要买燃油车，10万左右的。
1: 对，因为我是家，因为我家里面我自己上班开，所以我还是想买燃油车，电车我感觉还是不太喜欢。
0: 行吧，这是您自己的个人意愿啊，喜不喜欢这我就不强求了。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1: 我看了一款大众的朗逸，还有一个奇瑞的2.8
0: 啊，
1: 但是我不想买国产的，我要买合资的。
0: 那你还看什么呢？那你就不是看朗逸就行了？
1: 就看朗逸吗？
0: 不是，你都说了你想买合资车嘛？
1: 对，我是想买合资车，不想买国产的。国产的我看了几款，不是特别喜欢。
0: 行，这也是您自己的意愿，我也不去做任何的干涉啊。你买，
1: 但是可以，你帮我推荐一下吧。
0: 你买朗逸的话，就完全没必要。你买速腾都行啊，速腾级别方面又稍微会高一点点，而且它的定价方面呢，也很有优势啊，跟朗逸差不多呀。
1: 现在不是有一个朗逸2026款的吗？
0: 新款的车型变化也不是很大呀。
1: 外观好像还是跟之前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吧。
0: 你在
1: 现在趋向于你新能源车的那个面脸？
0: 那不可能的，燃油车不可能跟新能源车的前脸长得一样的啊，因为它不可能封闭，全封闭的进气格栅嘛，它进气啊。它只是用到了大众的最新的家族化的设计，这个设计呢其实沿用了很多车型，速腾也是一样的。
1: 速腾是吧？大众的速腾。
0: 对，一汽大众的速腾，它的平台，它的平台呢会稍微新一点点。因为这个朗逸啊，毕竟级别方面、定位方面，它是要略低于速腾的，低一点点。
1: 但是价格好像不一样吧？
0: 价格方面差不了太多。
1: 差不了太多。
0: 是。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您，哎，这个就是10万左右的这个裸车价的情况下，我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
0: 你多的是，多的是，有太多太多了。其实就像是朗逸和速腾，我个人呢都不是特别特别推荐这车。当然装配工艺方面没问题啊，又是大众的品牌，这个底盘非常扎实，但是三大件方面我个人觉得稍微的有点落后了。
1: 是的。
0: 就开起来呢也不那么点劲儿啊，比起你的曾经的那个台东风标致308，甚至还没那么好开，这实话。你为什么就不考虑自主品牌呢？因为自主品牌有太多太多的10万级的轿车优秀的产品可以供考虑了。
1: 那您帮我推荐几款，我正好今天下午去看车，我还正在路上去那边。
0: 行，好，你可以多关注一下吉利的星瑞。他用的平台，对，他用的平台，我告诉你跟哪个车是共享平台的，好吧？跟沃尔沃 S60 是共享平台的，用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1: 哦，跟沃尔沃的是一个。
0: 是啊，因为吉利收购了沃尔沃嘛，只是车标方面有一个吉利车标，那怎么了？现在吉利的车型在中国的车企排行榜当中，它排名第二啊，有什么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什么事儿啊？
1: 我是看的奇瑞的那个2.8，
0: 艾瑞泽八也可以考虑。艾瑞泽八跟那个新锐呢又不一样，艾瑞泽八稍显沉稳一点。如果说你希望更年轻、更运动，那当然关注新锐。
1: 新锐。
0: 对。
1: 好，那我等一下去看一下这一款。
0: 行，我就不先给你。
1: 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0: 燃油车的话，那可能比较少哦。如果是
1: 少啊，
0: 对，在这个级别当中，你像长安的逸动也可以推荐你关注一波。长安逸动的价格呢就更便宜了，起售价。
1: 那个逸动不行。
0: 那不行是吧？
1: 逸动因为我有个朋友买了那款车，那个质量有点薄。里面开起来开得起飞，那个速度开起来的话就是。
0: 你说的是老款的逸动吧？
1: 质量不够。
0: 老款，你说的。

0: 这个质量是你自己的视觉评判。
1: 是我自己的，就是说我自己开那个车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因为我如果在高速上开的话，那个速度开起来的情况下，那个车感觉在飘。
0: 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开惯了法系车，对底盘方面有一定的要求，那你重点，我就不推荐其他多的车型了，就重点最重点关注吉利星瑞。
1: 吉利星瑞是吧？
0: 对。
1: 好的好的，那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0: 嗯，行，试驾一下啊。
1: 这个大众的这款车，你还是不太推荐啊。
0: 主要是开起来的时候，那感觉就是你说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吧，稳定可靠，这是没问题的。当然自然吸气它是配 AT 变速箱的，然后呢，就是在满载啊，或者说是爬坡的时候，动力方面就有点肉了。如果你是买那个 1.4T 的、1.5T 的，完了以后呢，又配一个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这个变速箱方面的质量可靠、稳定性呢也不咋地啊。所以各方面都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情况之下，我为什么不关注中国品牌的车型呢？
1: 哦，可能心里感觉合资的车可能要比国产的 要稳定一些。
0: 时代过去了，姐姐您多看一下世界吧，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中国品牌的车型的品控、质量、销量、口碑早就完全碾压合资车了，不要老活在过去。
1: 嗯，好了，我等一下去看一下国产的这些品牌。
0: 感谢参与，
1: 谢谢，
0: 再见。抱歉啊，我有点不尊重人了，我不应该叫您姐姐，叫妹妹啊。但是我听到这句话，就心里面还是有一些自己想法的。14:23，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8: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9: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0: 汽车人总动员，人脑加车机，算力满载中，车的问题听我的。
0: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看到这是我不能念您的全名啊，这是您企业的名字，金明，好吧，明哥啊，是这样的，他说他有一台逍客2.0的车，2014年上牌的，最近年检说尾气有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我是直接报废呢，还是可以以旧换新？就因为尾气检测出有问题，您就有这样的想法吗？哦，顺便换车，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其实是可以修复的了，换三元催化就可以了。但是您这2014年上牌的，我告诉你，你是参与不了报废更新补贴的，因为这必须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注册的车辆，所以您只能是以旧换新。当然，报废更新我们知道补贴会稍微多一点啊。他说帮忙推荐一款燃油 SUV， 落地价20万左右，20万左右的。燃油车啊挺多的，我不知道您购车的需求啊，是这样，我简单说几款好吧。20万落地你完全 OK， 买昂科威

Plus 可以，一定要买 28T， 不要买 20T， 也就是 1.5T 的车型，你就买 2.0T 加上它的 AT 变速箱的版本，你开高速的时候质感非常非常棒。如果想经济省油，一汽丰田的 RAV4 荣放、威兰达、广汽丰田的啊都可以，一定要买双擎版。当然途观 L 和探岳呢也可以考虑一下，不推荐多了，因为推荐太多的话您可能就 也挑花了眼啊。重点关注这几款车各自的特点，我都说了。好，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所有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一定要记得按时的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发送年检两个字，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车主都能够享受。我们跟几个和这个多家检测站有官方的合作啊，在长沙市的东西南北城区都有我们的检测站点，都有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 VIP 的通道。如果您是燃油车的车主，爱车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又觉得不踏实不放心，没关系，找到我们就对了。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燃油车保养套餐，有三个档次可供选择，可以来了解一下。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好，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再见。

0: 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2:30。
4: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端午假期呢，马上就到啊，三天不调休，那时间更充裕。高考结束，想来一次毕业旅行也可以安排，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来出去看看吧。那多选题，各位请听题了 ：A. 去神秘的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呢，去最美蒙古，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就是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地呢是去到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非常不错。那去旅行的话呢，就一定要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跟团随拍，那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游需求订机票酒店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各位记得一定是回复新疆两个字。政策赋能强产业，创新引领湖南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今天下午三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特邀省药品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永忠做客节目，就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相关话题和大家在线交流。欢迎各位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观看。
0: 期盼有一个家，打开冰箱，有满满的新鲜食物，洗过的衣服上有淡淡的香气，穿起来很安心。站在露台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全景直播，阳光爬进卧室的床沿，是唤醒你的早间。万家灯火亮起时，有迎接你的夜晚。日子滚烫，因为拥有一个家。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儿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的全年365天，在下午2:30到4:00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那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首先就是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需求的分析，其次呢，会有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还会有专人带看好房，那心仪的楼盘享受团购的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首先特别欢迎我们的嘉宾啊，新环境的民兵明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任好。
1: 好的，那首先的话呢，还是要跟明总来聊一聊关于房子的事情了。其实大家也是最关心的很多问题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全部都归列出来了哈。那比如说现在的话，目前我们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整体市场行情到底如何？那我们很多朋友到底是今年适合买，还是说持续在观望一段时间呢？明总，
2: 结合像和找房签约中心的数据来显示呢，那么截止到5月18号，那么每天的二手房的这种成交套数呢能够突破100套，
1: 嗯，
2: 也就是说从这个数据来看呢，整体的二手房市场的活跃度呢还是没有减啊。那么也就是说从延续了三四月份的这种小阳春的这种态势，进入5月份以来呢，整体的成交量呢确实是保持了一定的这种动能，但是说从整体价格来看呢，确实现在还是呈现出这种以价换量的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整体价格还是在下行区间内啊。所以目前来看呢，整体的市场呢，我觉得表现出了很多这种积极的信号啊，对于这个手上有房

0: 房源的这种房东来说呢，那么现在来看确实是一个可以出手的这样的时机。那么对于想买房的这种啊这种购房者来看呢，我觉得目前的从整体无论说从价格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整体的这种政策层面，或者说是整体的这种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选的这种好房子的这种梯度还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可选的这种产品非常多。那么综合这几点呢，我觉得买房确实现在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时机。
1: 嗯，那等于是目前的话对于双方来说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哈。我们这边呢也会有一个官方的数据，就是上周的话呢一共成交的套数是389套，那供应的290套，均价呢会是12498。那上周的话长沙楼市呢也是属于量稳价跌的这样一种态势，和刚才明总分析的也是不谋而合啊。那目前呢根据这个科尔瑞数据显示呢，上周长沙的新房成交一共是389套，那保存的也是非常的稳定啊，同时呢均价是12498元每平米啊。那整体的话也是属于下跌的一个情况。那供应方面的话呢，上周的长沙呢是一共两个楼盘，一共呢是290套的一个住宅取证加推，那包括呢保利新城、天意啊，还有绿城、粤海棠等等等等啊。那具体楼盘的一个表现的话呢，我们的中兴兰亭序20套，招商序19套啊，金盛和府是16套，这三个楼盘呢位居前三。那 TOP10 上榜门槛呢是维持在11套。而且呢跟大家再分析一下啊，说一下我们的数据。那目前的话呢，这个中兴兰亭序包括呢金盛和府、璀璨学府啊、力发新城多个促销刚需楼盘也是上榜了，这个呢也是大幅拉低了一个整体的均价。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平推期哎能够长沙呀包括持续可以热销的啊，依然是这个降价促销的老盘，那包括呢个别网红的新贵盘。那咱们继续来聊啊，明总，刚才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二手房的房价，您认为它的一个趋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刚需和改善房，它的价格走势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0: 目前来看呢，这种如果说是房龄比较长的，然后周边配套一般的，现在呈现出还是在往下走的这样一个趋势啊。如果说是周边的配套啊，无论说是这种教育配套还是生活配套比较优质的啊，然后房龄呢还是这种次新盘的这种小区，相对来看它的整体的这种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刚才提到了像这个刚需盘也好，还是说改善盘也好，它整体的这种走势呢，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体的这种客群方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面。也就是说刚才也是结合了目前前面的一些数据来看的，确实像一些品质高的啊，这种产品力强的这样的产品，它的这种去化周期也好，还是说它的整体成交价格也好，都会比较醒目。
1: 那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二手房的挂牌价格啊比较低，但是实际成交价跟挂牌价它的一个差距很大哈？那真实的房价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或者说怎么来看它的真实房价呢，明总？
0: 所谓的真实房价呢，其实现在的溢价的空间呢，其实在缩小。也就是说它挂牌的一个价格，然后成交的价格，就是说他们俩这种价差在缩小。也就是目前整体的这种市场呢，确实保持的比较高的这种活跃度。那么不单单是咱们是跟自身比，就是我们像五月份跟四月份比啊，那么整体的这种态势呢确实是比较强。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跟全国的70个大中城市来比，就作为省会城市，那么我们整体的这种楼市的结构也好，还是说楼市的这种活跃度也好，我觉得应该也是能够进入到前10的这样行列里了。
1: 刚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分析数据包括也给大家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哈。那目前的话呢，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昨天的话呢，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4月的全国最新的一个房价数据啊。那北上广深的房价呢，也是连续2个月环比上涨，同时也是结束了此前连跌11个月的一个下跌走势。那聚焦长沙的话呢，4月新房价格是环比下降0.2%，那同比下降呢3.4%啊。同时呢，二手房价环比是下降0.3%，那同比下降8.2%。 其实呢，单看四月数据的话呢，意义不是那么的大啊，因为如果连续比较近一年的一个长沙新房价格呢，它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正如刚才明总所说的，那过去一年呢，长沙新房价格的一个跌幅也属于持续缩窄的一个情况。

那随着多个主城高价的新盘入市的话呢，即将大趋势筑底。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1，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

0: 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晒了家里暖暖的太阳，那些不快乐的事儿就一起融化了吧。生活不是每天可爱，但是身边有一只小可爱。阳台几平米的空间是家中最治愈的角落。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3: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30到4:00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和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那明总，我们继续聊啊。那刚才聊到了，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安置房啊和刚需房，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区别哈。那目前的话呢，还有很多朋友非常想了解的点，就是在于现在网上啊，会有很多比如说带引号的这种低价捡漏二手房，这个它的真实性可不可以判断呢？
4: 这个上面呢，不排除有一些是这种引流的，或者说是博眼球的。啊，那么包括这种低价捡漏啊，像这种词呢，一发出来，可能有些作品确实在热度会比较高。
3: 嗯，
4: 但是具体的还是要以实地看房为准，然后你还是要到这个项目这个啊，叫实地去查验一下，包括看一看房子一些情况啊，包括具体的还是要看一下它这个实际的这种挂牌的价格。我觉得这个我们在筛选信息的过程中，还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警惕性。
3: 嗯，总而言之还是要擦亮眼睛啊。那目前的话呢，这个比如说我们想购置一个二手房，那么怎么样快速判断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呢？还是不是就是像刚才明总所说的，我是对比一下那之前的一个挂牌或者是成交啊，它的挂牌价格包括最后的一个成交价来进行对比，然后看看到底它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合眼缘，或者它的这个房型啊，包括它的户型以及它的教育配套资源能不能够满足心里的一个预期，是这样来判断吗？
4: 像这种像目前来看啊，就是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还是以这种买房市场为主，
3: 嗯，
4: 也就是说它整体的这种无论说是从下定决心去找房啊，选房、看房、议价，包括谈判啊，最后来做这种签约，后续的像是物业交割，就是它的这个整体周期呢，也就是我们从这个签约这个时间打止，就是从前面下定决心啊要买房这个周期呢，就是最短最短至少也要3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在3个月时间，你首先你要先确定，哎，我将来我想买在哪个区域啊，或者我想买哪个盘，那么他都会根据一方面自身的啊，这个无论说是职业规划也好，还是说整体的这种家庭规划也好，对吧？我现在是单身啊，马上要结婚的，或者我现在是结婚，马上要未来要有这个小孩的，或者说我现在有了一个小孩，可能要有啊这种二孩的，那我就决定我到底是买两房的、三房的，或者四房的，或者多大面积的啊？包括我的这个整体的这种通勤的一些情况，他都会做好规划。然后做完规划之后呢，他再进行这种选盘，我到底是选这个性价比高的，还是说我要选这个整体的这种教育配套啊，或者说生活配套啊比较全的，或者说我这个楼龄比较短的啊，我要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房，所以他都会有这样一个选择的，或者说有这个下决定的一系列的这种时间。所以说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后呢，可能再到了下

0: 下一步我来进行选房，也就是通过各种的我们看到选房的一些 APP， 我们来找到这种啊，通过这种在线呈现的一些啊 VR 的一些房源信息啊或者说大概的这种房源的一些情况的一些介绍啊，从它的房龄啊，从它的周边配套啊，从它的整体的这种位置方面，它可能会有相应的这种对比，就像我们买车一样，可能不同品牌的车辆我们可能都要有一个横向的对比，那么同时它也是我们在选房过程中它也会形成对比，那么在对比过程中呢，它肯定会有一两套啊，觉得哎，我觉得有想法或者说希望能够马上啊到实地去看的，所以他就会联系这个房源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经纪人，那么他就会到门店跟这个经纪人形成这种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包括、啊、来实现这种啊实地看房过程中，如果确实还有意向的话呢，那么他就会啊形成这种跟房东约的这种面谈啊，来进行这种磋商。我觉得这一步一步走过来呢，首先还是对于买房来说，买房的这种购房者来说呢，肯定是还是要做到知己知彼，要做到我们啊对周边的一些规划，对自身的一个规划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一这样的程度。
1: 其实您刚刚说的很详细啊，我认为就是说对于这个房子购房者来说呢，首先这个房子它的定位，它的功能，我买来到底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先确定这一步之后，然后接下来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步骤，我觉得自然而然都是围绕这一个重点来进行衍生和展开的。那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家三口啊，然后呢小朋友可能还有个两三年就要上学，那基于这个考量的话呢，如果是他们三口之家来居住，您认为他如果在偏向于小朋友教育资源的这种前提之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0: 像教育资源呢，像这个梅宾阳这个三个板块呢，它基本都是有比较优质的这种教育配套啊。如果说是啊，想要这种啊这种新规产品，或者想要这种啊比较景观不错的，而且舒适度比较高的，或者说整体的这种性价比比较合适的，可以考虑这个三个板块。它很多的都是这种次新房的这样的小区，也就是在这里面能够淘到很多这种比较不错的性价比高的这样的房源。
1: 好的，谢谢明总的详尽分析。那再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那昨天的话呢，长沙主城又开一个纯新盘的一个摇号首开啊。那纯新盘呢，保利新城天翼这个首开呢，也是拿出了整盘位置最好的 B 区689号栋，一共是169套住宅。那认筹呢442组。那昨天下午是摇号开盘。那项目实际开盘的均价大概是18300元至21000元每平米啊，送会所一年体验券加车位优惠20000。那最终呢，项目外宣，首开热销超过5亿啊，去化率超90%。那据了解呢，项目125平的户型呢，的确是人气最火爆的。那现场呢，也是大多数客户都是冲着这个小户型而来。但是呢，173平或是195平的大平层呢，因为目前总价是400万加，竞品比较多啊，选择比较多。那客户呢，也并不是特别着急，热度呢，相较于小户型而言比较一般。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5，我们欣赏一小段音乐之后，进一小的宣传，精彩继续。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Hello， 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白新高速唐田市收费站附近以西18公里的地方呢，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栏，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目前呢，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徐广高速岳望段汨罗北区原管理区湘阴东湘阴南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对两客一危和七座及以上的客运车辆实施交通管制，目前管制都已经解除，恢复了正常通行。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0: 17号至18号，常德市面现遭遇了突破历史极值的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正在湖平山镇的抢险救灾现场，当地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张宁。张宁你好。
1: 哎，朱芳你好，大家好。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石门的湖平山镇的镇政府，那么我刚刚也是向镇政府的负责人呢了解了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截止到昨天的这个灾情日报啊，就是泄水湖流域湖平山段的普降暴雨，局部大雨，然后湖平山镇的这个降雨量是263.36毫米。那么泄水河水位呢，其实从昨天起已经开始下降，目前泄水河的这个洪峰流量呢也已经过境，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了。但是是洪涝灾害的造成的损失还是比较大啊，38个村社区受灾，受灾人口是有18400多人，紧急转移安置了2723人，集中安置374人，分散安置也达到了2349人，房屋倒塌11间，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是大面积的瘫痪一个情况出现。当地的展开了这个应急处置的情况，第一时间呢启动了2级的应急响应，主要领导是带队赴一线指挥调度，然后组织村镇干部、应急队伍、民兵呢开展这个群众转移啊、道路清障啊、排涝抢险，还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另外水务、交通啊、电力部门呢同步开展这个抢修抢险，尽快恢复通行供水的这个供电。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镇政府呢，电是已经恢复供应了，水还是停水的一个状态。那么目前呢，湖平山镇的部分道路塌方比较严重，大型机器的这个不足，然后清障的难度比较大，受灾群众的物资安置物资啊，救灾帐篷这饮水的也存在一定的缺口，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下一步呢，这里面就是要持续监测这个雨情的水灾，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要加快这个道路网络信号饮水安全的技术设施的重建，紧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然后做好这个灾情的这个核查呀、求助、索赔以及灾后重建工作。另外就是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再次受灾。好的，我这边也会带来更多我们湖平山镇抗洪救灾的一些情况。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宁的详尽报道。那其实我们能听出来呢，现场各项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关于此事的报道，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决定从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此次行动聚焦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5大领域，坚持全领域、全流程、全覆盖，不留死角盲区。食品领域重点整治网络餐饮、校园餐、假劣肉制品、网络食品虚假宣传及特供酒新变种等问题，严格落实重点问题食用农产品、农批市场车车检等加严监管措施。药品领域紧盯高风险品种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销售平台等重点对象，聚焦疫苗、血液制品等重点品种，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制售假劣过期药械化产品等违法行为。工业产品领域重点排查烟花爆竹、危化品、电动自行车等风险产品，强化产业集聚区等重点区域监管。特种设备领域重点排查危化品、燃气相关特种设备、大型游乐设施、索道、电梯等重点设备，以及学校、医院、客运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电梯情况，从严整治重大事故隐患，查处各类违规行为。检验检测机构领域紧盯资质认定、职业行为等关键环节，重拳整治无证从业、转介资质等乱象，严厉打击篡改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违法行为。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那么，哪些产品种类是在白

0: 白名单之外的，来给大家划重点。一、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二、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三、部分不符合医保的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例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功能生活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当地时间5月19号晚，北京时间20号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将在沙特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澳大利亚队。在惊险小组出线并锁定 U17 世界杯入场券之后 ，U17 国足又凭借实力与勇气淘汰东道主沙特 U17 队，时隔22年重返亚洲四强。如今，他们正努力复刻年初 U23 国足在 U23 亚洲杯的成功轨迹，全力以赴冲向 U17 亚洲杯决赛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买房不踩坑，
1: 卖房挂好价，
0: 装修有团购，
1: 生活有帮手，
0: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1: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2: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和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明总，我们继续来聊啊。刚才聊到了，就是我们的二手房的一些怎么样去快速判断它的一些简单标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大家非常的关注，就是说，比如说，哎，我们在这个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在同一个小区，为什么有的二手房便宜，价格非常大，有的可能便宜个几十万，那这个差价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明总，
3: 像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在二手房的这种。在看过程中会非常常见。那么这里就要提一提二手房这种叫做定价原则。那么很多的像一些开发商的这种新的商品房呢，它都是以这种以备案价格为准来进行对外销售的。那么二手房呢，它都是一房一价，也就是说是由房东来进行定价的。那么有些房东呢，他的心理预期会比较高啊，那么他的价格定的，也就是说在挂牌过程中，他的价格会就会呈现出，哎，价格。

0: 格会比其他的这种房源要高出来这样的情况。那么有些房东呢觉得，哎，我现在可能有一个非常啊需要用资金的这样一个项目啊，要赶快的来进行变现，所以说它的价格呢，在小区里的这个其他的这种房源啊，来排名的话呢，它可能就排在后面，也就是它的这种价格定的会比较低。那么其实房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房子的户型啊和它的整体的这种啊这种其他的这个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这样的属性，它都是一致的啊，区别在于装修。啊，另外就是在于这种房东的这种出卖的意向啊，意向是否强烈啊，所以说就是这些区别，也就是我们在看一个小区的这种房源的时候，尽量大家还是能够啊能看尽看，就是尽量看全，就是把这小区里同品质的或者同户型的这样的房源咱们都看完之后呢，咱就能有一个横向的这样一个对比，也就是这几套房源来进行测评，来进行对比啊，从楼层的区别，从装修的区别啊，包括从整体的这个哎整体的这种价格上的这样的情况，可能能够有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就是能看近看，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那比如说您觉得这个二手房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交易流程到底是什么？那比如说从看房啊到过户交房啊，它的重点步骤到底有哪些呢？能不能帮我们归纳一下？
0: 像这个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在确实已经下定决心要买房了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很重要了。
1: 嗯，
0: 就是说
1: 下决心，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我是一个买房的这样的一个购房者呢，我如果说下定决心买房，我的大概的时限呢，就是说短了是3个月，长了就是半年，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把它完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肯定就要先确定一个区域啊，到底是在哪个板块买，是河东河西或者说是城南城北，我要首先要确定一个板块。另一方面我可能还要兼顾到我的啊，刚才提到了像职业规划呀，像家庭规划呀，我要买一个什么样品质的、什么样类型的这样的房屋。那么这一系列定了之后呢，我现在就要找我这样的看房的渠道啊，我要把这个周边的啊一些楼盘或者一些在售的这样的房源啊，我大概我都能看到，可能利用我的啊这个休息的时间，或者说利用我下班的时间，我要把这些房源我要看到。那么在看房过程中呢，我势必会要跟一些经纪人形成这样的交集啊，包括啊这个多加几个经纪人的这样的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多看看一些他们发的一些朋友圈啊，或者他们发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探盘的这样一些作品呢，我可能这个增加我一些获得啊信息的这样的渠道，把这个渠道都增加完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啊，我可能在看房的过程中，我可能哎看到有几套房源比较合适或比较中意，我可能试的让这个经纪人约一下房东来进行这种谈判啊。那么谈的过程中呢，也就是我既然选择跟房东谈了，那么我的诚意已经非常非常强了，可能区别点就在于，哎，这个价格上能不能有一些让步，或者价格上咱能不能，哎，双方都能够达到满意的这样的程度。所以说来进行谈判完之后呢，如果说确实在这个谈判过程中比较满意、比较合适的话，可能接下来一步就是要考虑这种签约了。那么签约中间我就要考虑一点，就是我的付款方式，我到底是要全款付，还是我会选择这种按揭的形式。那么全款付呢，它就是说没有利息，没有这些月供的这样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呢，它会涉及到一个现金流的问题，也就是在短时间内你要把所有的这个现金流都汇聚过来，至少我其他的这种啊，我的资金池的，如果说再进行啊这种调整呢，我可能需要啊半年或者一年，就是我这个全款付之后，我这个半年一年的我整个的生活规划也好，还是说其他方面的规划也好，我是否能够支持我做这个动作。如果说相对来说轻松一点的，就是说啊又利用按揭的这种形式，也就是说在买房过程中来做加杠杆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我可能用10%、15%的这种首付来支付我所有的这样的成本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会选择这种方式。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在签合同过程中有一些条款要要 要特别注意，一方面就是说我的付款的这样的时间节点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的这个无论说是我过户面签也好。

0: 还是说房屋交割也好啊，我的包括房屋交割，我的交割的标准是什么？我的这个家用电器跟我之前签合同时的这种品牌啊，包括它的整体的这种现状啊，是否一致啊？啊，包括再到后面，如果说以后这个产权证出来了，房东如果说这个户口落在这个原来的房屋上，什么时间什么期限内要把户口迁移出去，以方便我把户口能够落进来，所以这一系列的啊这种条款，这一系列内容都要特别的注意啊，然后后面就是按照相应的这样的步骤来进行这种啊过户啊贷款啊过户啊，包括这个出了新的产权证啊，然后最后的这种房屋交割，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1: 嗯，我觉得您真的分析包括已经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了啊，相信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是收获满满啊。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17，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30到4:00陪伴各位。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和装修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提问。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刚才明总是详细给我们介绍了整个二手房完整交易的流程啊，到底是有哪一些，那包括呢看房啊、过户啊、交房啊，重点步骤是一一帮我们排列，真的是干货满满。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默默的打开了某某软件，在默默的记录，对不对？一定要详细的记下来，为今后呢买房呢做一个充足的准备。那我们继续聊啊，这个二手房很多朋友他的预算呢可能都不是特别够啊，那到底他的贷款好不好批呢？那包括利率啊，和这个新房相比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区别？那如果说流水不够的话，征信如果有一丁丁点的这种轻微的问题，就像这种情况能不能贷下来呢？明总，
2: 像首先一个先说二手房和新房的这个利率的情况，其实现在整体的这种房贷利率呢，还是说是应该说是史上最低啊，基本就是3%左右啊，也就是新房和二手房的贷款利率是一致的啊。那么区别来说，就是说你选择商贷或者说还是选择公积金贷款。那么公积金贷款现在的整体的，尤其是今年5月1号刚刚做了最新的调整啊，不单单是它的这种贷款额度的提升啊，包括它的这种啊缴存的上是这种门槛也是下降了啊，所以说对于购房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利好消息啊。那么包括刚后面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申请人啊，他的这种银行流水啊，或者说是征信有问题的话。

0: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还是要以这种银行的像金融机构的这种审批情况为准啊。一方面他要审批这个房子现在能够可贷的额度啊是大概是多少，然后第二个呢还是要看这个贷款人的相关的这样的资质，无论说是工作情况和他的这种银行流水啊，和他的这种收入证明啊，再结合他的这种征信呢刚才提了，如果有小的瑕疵，比如说像信用卡逾期的逾期的这种金额在5000以内的，然后这个次数比较少的话呢，它一般可以大概率就可以就忽略不计如果说是有很多的这种信贷的这样的记录的话，那么银行就判定为你可能在这个方面是一种中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他可能在审批放贷的过程中呢就会非常的严格。所以说在这过程中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自身的这样的征信包括在自身的这种无论说在消费的习惯上，还是要有这种健康正确或者说积极的这样的方式。
1: 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这个二手房的一个学区的问题那这个二手房的学区，比如说我购置一个这个房区，那落户能不能保证它100%的一个兑现？我又怎么样确认它的学位没有被占用呢？林总，
0: 这个学位是否被占用呢？我觉得还是要以这个，比如说这个小区它有配套入读无论说是中学也好，还是小学也好，还是要以它的这种。教务处的相关的信息为准，也就是说你可能来说需要我们这种购房者，比如说这个是某某小区几栋几零几这样的房源信息，到这个教务处去实地的去咨询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子现在有没有学区被使用的情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来进行谈判，再进行签约。那么现在来看呢，很多的这种也就是说9年义务教育从小学和初中来看呢，也就是说这种学区呢，就是你只要落户了，那么它大概率的话都能够入读。就算是我们现在来说暂时还没有买到这类房子，可能用其他的这样的形式，比如说就是无房无户的这样的报名条件呢，如果说这个这种学校的生源不足那可能会被录取，但是说也有可能会因为生源比较多的情况下，可能会被挤掉。所以说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还是要一个叫实际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那目前的话呢，很多普通人他卖房的话，比如说想快速的这个又高价的出手这个挂很久，它有个时间我卖不出去，这个我是需要去降价调整，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明总？
0: 目前来看，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房东出售房源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客观的来面对现实，来面对市场。就是说当我想卖一套房源的时候，不单单我不是这叫想当然的去觉得我这房子应该挂多少钱，因为我当时买是什么钱价格买的，我现在挂这个价格，我觉得我已经很心疼了。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因地制宜的，要看一看现在咱们这种小区里，一个是叫在售的房源量有多少套，那么在这些在售的房源里面有多少套是跟我们准备挂牌这个房源是同面积段同户型的这样的房源。那么现在再看一看，就这些房源它的平均的挂牌价格是什么情况，同时它中间还要涉及到一个楼层涉及到一个装修情况还涉及到一些刚才装修里也包含了这种跟合同相关，就是在成交价里包括的家电家具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肯定还是要知己知彼，知道我们小区里的这些竞品现在售卖的一些情况，包括标的的这些情况，那么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再来定咱们的这种挂牌价格，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合理一些，而且它的去化速度才能有所保障。
1: 好的，谢谢明总的分析。那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之外呢，咱们仪式感的礼物啊也不可或缺。那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已经帮您挑选好了，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啊，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非常多，每一只经典又耐看，那价格呢只要599起。那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呢，今天只要599元起啊。那现在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那比如说599元的，那算下来只需要539.1块。那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啊，每一款都会有防尘袋，还有这个塑料膜，以及呢会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送人绝对不会出错。那今天呢，除了 Coach 的经典包系列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这一款的话呢，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够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那平时呢，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双呢仅需139元起就 OK。成人的话呢，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呢还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前500名下单就可以得到，库存有限，手慢就无。大家也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3个字，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买房不踩坑，
1: 卖房挂好价，
0: 装修有团购，
1: 生活有帮手，
0: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1: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亲爱的房子，我是仲涛，咱们继续来聊啊。那给大家分析一下长沙市中心几大新盘的优缺点的一个测评。那今年的话呢，长沙楼市的一个主基调呢是回归市中心，多个新盘啊集中在市中心，那尤其是以河东为主啊。那为了方便挑选呢，今天就给大家详细分析10个市中心盘的一个优缺点。下面我们逐一来看。那首先楼盘呢，各位看一下啊，建发望江啊，优势呢是天心区临江的一个南湖金融外滩，金融机构林立，又紧邻湘江，对望橘子洲、岳麓山。地铁4号线400多米，10来分钟就可以达到51商圈啊，非常方便。那同时呢，紧邻南湖清源小学，生活氛围非常浓郁。建发呢，在长沙口碑一直都还不错啊，这次没有做新中式，也是准备呢迎合市场需求来做海派风格。那其实从效果图来看的话呢，是非常具有欧式轻奢的调性。面积呢，主打是131至186平，清一色的新规高德房率。楼面的价格，各位看一下，7501元每平方米啊，那对比附近的其他楼盘，价格会比较的香。不足，各位了解一下，袖珍盘呢只有2栋楼，分别是39层、32层，园林比较小，非常考验开发商的设计功底啊。那工区的话呢，面积是不足的，只能够依赖外部配套。那隔壁的话呢，就看一下高度360米的长沙银行呢，江景视野会受到一定的遮挡。规划2栋的高层住宅，39层和32层，那园林空间相对也是比较有限啊。公共活动配套呢，可能更多会依赖于外部的设施。那适合的人群是哪些呢？比如说，想买在这个市中心，钟爱江景啊，对地铁出行的依赖度比较高的改善家庭可以冲一波。下面一个楼盘，长房月堂府，各位看一看，优势的话呢，市中心的一个东塘商圈，包括沙子塘板块的一个交界处，那下楼呢就可以到达4号线以及7号线在建啊。那小区地库呢和地铁站也是属于无缝的一个接驳，各位不用担心下雨天啊没有带伞不方便是吧，坐地铁公共交通如何，非常的便利。稍微有些不足，各位看一下，那目前呢它所流露出的一个资料是较少的，那预计呢主推是125到143平，那同时呢会有少量的一个200平啊、143平呢可能会做到一个零公摊甚至是负公摊的一个情况啊。那路边的话呢，各位看一下，它路网的高峰期通行压力比较大，地铁出行呢会是一个更优选择啊，车位比呢是0.77，有车的家

0: 停呢，可以需要提前考量一个停车的方案，适合哪些人群呢？各位看看，看重地段的一个成熟性啊、便利性啊，包括对地铁会有强依赖的一个家庭啊，预计的价格呢，各位可以了解一下，17000到19000每平方米。好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个楼盘啊，就是中海瑞文西河。哎，这边的话呢，各位看看它的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中海新场的一个项目，那位于呢市中心的侯家塘地区啊，1号线转3号线的侯家塘站啊，只有100多米呢，尽享侯家塘，包括五一啊、南门口啊，也靠近贺龙体育馆，医疗资源也非常丰富，而且会有很配套的这种商业体系，大家根本就不愁逛的地方。那户型的话呢，各位看一下，118平以及143平两款。那上车门槛的话呢是比较友好的，因为预计得房率呢103%到108%。好，说一下不足啊，周边呢多是20年前开发的一个老小区啊，单位房，道路也比较狭窄，那早晚高峰驾车出行的话呢，它的体验肯定是会打一波折扣的。地铁呢是更加推荐的一波出行的方式。哎，教育的话呢暂时没有确定啊，可以关注一下它后续的一波官方的公告。非常适合的人群，老小区啊，单位房的一个地缘性家庭，喜欢市中心的一个生活氛围，包括呢地铁通勤的刚需啊，刚改家庭非常的合适。好的，给大家分析几个楼盘啊，一会儿再继续来分析啊。明总，咱们继续聊啊。那其实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二手房，包括关于这个新房的一个它的一些区别啊。接下来可以帮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细化。那比如说，相比于新房的话，我们二手房的一个真正优势和劣势分别到底是什么呢？有哪种家庭更适合于买二手房呢？明总，
1: 像二手房呢，就是说它都是现房。啊，我们能够看到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二手房里它有的是有装修的，也就是说它能够马上拎包入住的。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也就是说很多的像教育资源、像生活配套都已经兑现了，而且它能够实地看得到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包括刚才是这个像交通路网的话，它也已经兑现了，所以说它这些对于很多的这种新房来说呢，这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优势。
0: 嗯，直接能看得见摸得着。那您认为哪一种家庭会更加适合于买二手房呢？
1: 像这种我觉得像刚需段也好和改善段也好，对于二手房的市场来说它都会有啊，像这个手上预算少的，那么在二手房里可能就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整体的这个上车门槛比较低的。像改善型的话，如果说选择这种江景大平层啊，或者说选择这种别墅类的这种产品呢，那么在二手房里它也可以找到。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到呢，他很担心啊，他这个二手房啊，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这个优势对吧，是比较明显啊，就是说他的这些交通路网呢比较配套，商业的配套的话呢，我直接一目了然都能够尽收眼底啊，不会说我再建呢，或者说能不能够建得成，这比如那些正在建的这些项目呢，可能说更有这种直观性啊。那它的劣势呢，比如说哎，有一些老对吧，有点旧啊，可能呢装修风格包括小区的设计会有些微的过时。那您觉得房龄多少年以内的二手房值得入手，那超过多少年坚决不能碰呢？能不能给大家稍微规划一下？
1: 其实目前来看呢，这个时间已经很模糊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据我就是最近的一段时间的这种经历呢，因为我身边他有些朋友的朋友在找房子，多少呢？大概预算是在50万以内啊，然后这个交通还比较便利的地方。但是我发现呢，其实像50万以内的，像这种老旧小区呢，虽然说感觉上房龄确实比较长，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呢，它有的房子打理的真的是非常的整洁，包括我刚上期节目咱也提到了这种城市更新的这样情况，
0: 嗯，
1: 就它的整体的这种楼盘的这种外立面啊，和它小区的整体的这种便民的一些设施的这样的搭建，它也有绿道，也有一些健身器材啊。那么虽然说没有电梯，但是它这个啊，包括这个外立面也好，还是说它内部的一些管网的一些改造也好，它都在做，所以说它并不存在这样哪些房龄不适合，而是说确实存在，比如说某些看上去 比较非常老旧了，就是因为我们在看房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先看看合适之后才会谈。那么第一步是先看，如果第一步没看到的话，我们再看别的房源，也就是现在很多的这样的

0: 房源信息非常多，所以说啊，无论说是这种刚需段也好，还是改善段也好，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它的产品。其实房龄这个时这条线呢，也在模糊很多。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朋友呢也是希望找一些啊一楼带小院的啊、
1: 嗯、
0: 或者说整体打理比较好的，然后啊确实在这种啊50万以内能够上车的，
1: 对，
0: 这就很香了。所以说它真的已经模糊了，它只要是它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整体的这种房屋的这种结构是安全的啊，它周边的这种配套它是成熟的，然后整体的它进行了翻新，其实我觉得是都可以进行考虑的。
1: 嗯，很多人对于这个带院子真是情有独钟啊，总感觉特别特别的香。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2，我们进行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亲爱的房子，我是仲涛，陪伴各位。各位有任何买房卖房和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好的，继续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刚才分析到的是中海瑞文西河，那接下来下一个楼盘呢，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的金茂 S10 啊。优势的话呢，很明显啊，一号和六号线的一个文昌阁地铁口啊，市中心的一线，包括呢临江顶壕，也可以俯瞰整个的橘子洲啊，可以对望岳麓山，拥有极致的一波景观资源。那城市封面级的一波地标的一个住区，钻石切面的外立面，逼格拉满。然后呢，据知情人士透露呢，那除了引进五恒科技之外，也会有许多配置这种隐藏的隐蔽的工程设计，大幅提升我们的居住品质。那户型呢，各位看一下啊，199平、148平、258平、278平、313平的都有啊，得房率103至112。那这个端厅户型呢，也是拐角无助啊，也同样可以看江视野，达到一波极致。总而言之呢，就是视野非常开阔，各位如果喜欢江景的话呢，不妨选择一下。那同时也会有些微的不足，比如说它楼面价格是偏高，已经超过了11000啊每平米。那总价的门槛呢，也会水涨船高啊，这个属于长沙住宅的一个金字塔尖的一个序列了啊。五恒科技的系统呢，后期的运行和维护的成本相对较高，哎，这个如果说需要长期纳入的话呢，这个需要好好的考量一下。同时呢，也分东西两个地块开发，那东地块的一个部分房源呢，它的一线看江视野会受到西地块的一个遮挡景观的完整性，哎，包括呢与楼栋楼层的选择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啊，那适合不需要教育资源，哎，追求极致的一个官江地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啊，就比如现在很多朋友看到这个网上的一些视频啊，都会说一推开门，这个就是我 VIP 的一个总结画面。哎，如果说您的预期对自己的定位属于是这类人群，或者说比较想要这样的一个画面出现的话呢，不妨选择一下。那它的预计总价大概是600万加左右。好，再来分析一下最后一个楼盘，我们的和顺云景园呢，这边的话呢也是位于万科紫台的西侧，哎，一线临江，同时呢也是配套9年一贯制的学校啊，那进南郊公园也是隔江对望阳湖，哎，这个风景非常不错。容积率各位看一下，1.75，也是非常稀缺的临江的低密住宅，宜居的一个指数呢直接就拉满了，面积段的话呢也在150到200平之间，圈层非常的纯粹。它的一些不足，各位看一下，北侧的话呢，有一些铁路啊，也是紧邻湘江南路啊，包括这个南二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主干道，车流量相对是比较大的。那开发商啊，在长沙的品牌声量的话呢，相对是有限啊，包括这个产品打造呢，啊，这些实景的展示区出来之后，哎，这个呢才能够去进行一波验证啊。那适合的人群，各位看一下，在这个景观资源呢和低密环境之间寻求平衡，包括呢也是对品牌溢价不太敏感的家庭非常的喜欢。好，明总，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简单的归纳一下，还有一些问题呢是大家非常密切想要关注的，比如说呢，这个想要长期自住也是兼顾以后好出手，这个朋友呢，如果他想去买二手房的一个最优户型，包括它的最优楼层，总而言之有一句话，它的最优的标配应该是什么呢？它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6: 如果说是长期自住的话，肯定就要兼顾一

0: 个是我的如果说需要有这种教育属性的，肯定还是要有这种教育配套比较好的这样的小区。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说生活配套相关比较成熟的，它的标配呢，如果说是房龄这种次新盘的这种小区呢，我就建议的话，如果说是买高层的话，尽量买在中间楼层往上两层到三层的样子，也就是说如果说是33楼到顶的话，
1: 嗯，
0: 大概是在买在18、9楼的样子，
1: 嗯，
0: 这个就是说它的这种整体的视野会比较开阔。如果说是买这种8层到顶的这种洋房的这样的产品的话呢，尽量是买在4、5楼、3、4楼都可以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要看自身的这种预算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确实是自住的话，首先还是要享受到这种房屋本身的这样的福利啊，不单单是这种装修也好，还是说它这种新的产品的它周边的一些像这种物业公司的这种服务力啊，还有说周边景区的整体的这样的，无论说是这种休闲娱乐的这样的权益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些应该是能够达到标配了。
1: 嗯，我觉得这个标准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啊。那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这个公积金啊，如果说买二手房的话会有哪些限制啊？那比如说如果这个公积金不太够的话，情况之下呢，我们组合贷买这个二手房，它的审批难不难？那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因为现在的整体的这种公积金贷款的这样的政策已经发生了这种也是在5月1号进行了调整，也就是现在它贷款的额度的上限也调整了。像这些信息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长沙市公积金的5月1号的这种新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如果说是组合贷款的话呢，还是要根据我们这种公积金余额的情况来进行这种具体的这种情况的这样的审批。
1: 嗯，那现在的话，我们的公积金如果说去申请这个贷款的话，买二手房最高是能够贷多少呢？
0: 买二手房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如果说是这个是在160万左右，有的是160还是120，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信息已经发布了。
1: 嗯，好的，没有问题，谢谢明总对我们整体的所有的详细介绍。好的，各位，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16年刚出道的谢春花在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里用一首《借我》让人知道了她的名字，把年轻人对自由的向往、对平庸的不甘、对奔赴热爱的孤勇全部写进了歌里，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次次都戳中了每个在迷茫里踟蹰的人。很多人也在这首歌里借到了直面生活的勇气，还有奔赴前路的希望。

0: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在77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撞到护栏，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5: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7: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随着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期满，2026年全国各地迎来身份证集中换发高峰。长沙公安为市民提供了线下和线上两种办理方式，市民可前往本市任意居民身份证受理点，现场采集人像和指纹，不受户籍地的限制。为节约排队时间，可通过长沙公安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线上办理也十分的便捷，年满16周岁以

0: 上且在湖南省内办理过指纹身份证的长沙户籍居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长沙身份证网办、我的长沙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湖南公安服务平台三种途径在线申请。省内符合条件但户籍不在长沙的居民，同样可通过湖南公安服务平台的申领通道办理。从18号开始，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的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常态化供应。高铁儿童套餐包含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笑脸薯饼等等，搭配新鲜蔬菜等，适配4到12岁儿童生长发育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贴合儿童喜好。
1: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0: 自5月16号强降雨过程以来，石门县及周边地区全面进入汛期，河流水位上涨，防汛形势趋于严峻。记者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今天9点，全省共有154处渡点停航封渡，3条客运航线停航。陆路交通方面，截至今天的8点，常德市累计停运客运班线71条，营运车辆101台。怀化市因沅陵县S318路段路基垮塌，停运农村客运线8条，车辆12台。其余市州道路客运及城市公交行业运行平稳，所有线路均正常收发班，没有受天气影响停运情况。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长沙、株洲北部、湘潭北部、湘西州南部、益阳中南部、岳阳中南部、怀化全域以及邵阳西部、娄底西部均处在重点防范区域。那今天怀化、娄底等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益阳将全市水旱灾害防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0: A 股主要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涨0.92%，收报4169.54点；深证成指涨0.26%，收报15569.91点；创业板指跌0.16%，收报3908.44点；科创50指数涨3.81%，收报1775.13点；沪深京30成交额达到2.91万亿，较昨日微幅缩量82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电力、半导体、公用事业、 IT 服务、软件开发、元件、电网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稀土、小金属、航天装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600只，超120只股票涨停。电力板块爆发，上海电力、建设能源、建投能源等近10只股票涨停。半导体板块大涨，耐科装备、沪硅产业20厘米涨停，利昂威涨停。热点由联通超群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3: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2: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近期啊，这交大 AI 加能源竞赛啊，没火在科创成果，反倒火在哪了呢 ？AI 诈骗显眼包上了。啊，这位同学啊，樊同学，用离谱操作把高材生人设就焊死在了耻辱柱上面。笑料拉满，但是呢引人警醒啊！来复盘这场迷惑大戏啊，组队拿奖之后呢，5000块的奖金2月初就到了账了，这樊同学却开启了影帝级表演，反复对队友装无辜，说奖金没发呢，再等一等。被追问破防之后，又谎称只有2000块啊，甩上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收据，主打造假都懒得走心，直接把队友当傻子啊 ，AI 就当成了背锅侠了。更搞笑的是啊，这学工办调解之后呢，他承诺补偿4500元，却翻脸不认人了。聊天记录里面直言啊，你那点活500块顶天了。咱说这队友熬着大夜付出，在他眼里不如一杯奶茶的价格啊，格局比那针尖还要小啊。最讽刺的来了啊，参加 AI 加能源竞赛啊，本该用 AI 搞创新啊，创价值，结果呢他倒好，把 AI 就完成了造假神器，完美诠释了科技向善他向恶。那咱说你这不就是当代版这拿着金饭碗要饭，完了还偷邻居家的馒头吗？这不是和那些用 AI 伪造售后图骗退款的人异曲同工啊，都是把好技术用在了歪门邪道上，智商全都用在钻窟窿上面去了。与其说他财迷心窍，不如说脑子不清醒啊！为了几千块钱啊，弄丢了入党积极分子储财计划啊，转专业资格，主动退出暑期学校，亲手砸了自己的前途。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了，还搞小学生是耍赖，你真当诚信能随便透支呢？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儿 ，AI 时代造假门槛越来越低，可是诚信底线不能跟着降低。树人要先树德，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品，会用 AI 不等于会做人。这樊同学用一场离谱的翻车，就告诉所有人，耍小聪明的人终究会被小聪明给反噬了。所以还是愿所有大学生都能够警醒， AI 能生成收据却生成不了诚信，能骗来一时的奖金却骗不来终身的前途，别让一时贪念把自己人生玩成了笑话。您可记住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你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近期最火的学术悬疑剧，当属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打假风暴。一个退学的博士凭一双火眼金睛，连锤同济、南开等高校结清长江学者，就撕碎了学术界的遮羞布啊。而反观坐拥全套学术

规范的高校完了啊，集体沦为背景板了。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专业的保安看不住门啊，全靠路人抓小偷，你说。这些手握巨额经费、头顶学术大佬光环的教授，哎呀，这造假操作可以说是粗制滥造啊！实验数据是 Excel 自动填充的等差数列啊，公差精准到0.43，论文图表要么翻转拼接，要么直接复制，就是你造假都造出了一种摆烂的感觉，你看。更讽刺的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论文竟能通过评审，拿巨额资助撑起人才的帽子。一些高校的操作更是可笑，一边把学术诚信天天挂嘴边啊，规范厚道能都当枕头，那一边呢，对眼皮子底下的造假完全看不着。那咱说你这还，你这纯纯就是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说白了，拿经费争帽子冲排名啊，比真创新香。自查等于自断财路，不如啊捂盖子摆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耿同学的厉害之处在于没靠体制资源和专业特权，仅靠下载论文、核对数据，用短视频把晦涩造假证据变成普通人能懂的实锤，把学术打假就玩成了网红直播。更绝的是有高校提前上门求放过，典型的是欺软软怕硬，未曝光的时候岁月静好，被点名之后光速认错去。别笑高校离谱，本质那就是利益绑架诚信。学术评价搞数字竞赛，经费、基地、帽子成了硬通货，谁还在乎数据真假、成果虚实？耿同学这波，与其说是打假，不如说是当众扇高校的嘴巴子。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监管呐，连个退学的博士都不如啊！靠孤勇者耿同学孤军奋战，救不了病态学术环境。高校别等舆论倒逼了才亡羊补牢，把考核重心从数字游戏拉回实质创新，让学术规范从文件摆烂变成带电的高压线，这才是正解。不然下次被撕的那就是下一个摆烂的大佬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料到啊，杰丽雅一场情怀像40周年庆典啊，竟被网友追成了年度豪门吃瓜现场了。就那离谱程度堪比内娱塌房啊，主打的就是品牌办庆典，网友看大戏。一张家族合影，几段视频切片，就被网友脑补出了嫡长孙坐冷板凳反派二叔长大权的狗血剧情。哎呦，全员入戏太深，比品牌自导短剧还要上头啊。这网友的脑补能力堪比编剧啊，合影里面这个石展成站的就是偏就是这个被排挤，二叔石晶站 C 位那就是夺权反派啊，连家属名字一字之差都能编出父子连襟的离谱传言啊，主打就是断章取义，全靠瞎猜。哎，更讽刺的是，这些豪门内斗全是短视频拼凑的谣言啊，无任何的权威实锤。杰丽雅被逼的报案啊，网友还在弹幕喊少爷快反击啊。最搞笑的就是这毛巾少爷石展成了，自导毛巾帝国短剧，给自己立了个被二叔压制啊发配新疆的苦情人设，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网友把剧情照进现实，追着他直播间为爱发电，30天带货超500万，而他和二叔转头同框，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主打就是你们演我们赚，对吧？说白了啊，这就是一场双赢的流量套路。品牌呢靠豪门恩怨人设引流，然后呢省了巨额的宣发费，网友呢靠吃瓜找乐子，顺便啊冲动消费。如今企二代接班全靠演，好利来公子走社恐搞笑路线，麻辣王子少爷玩隐腹梗，个个靠反差人设割流量，套路是如出一辙。所以别被剧情 PUA 了，各位家人们，网友急着替少爷夺权，人家叔侄俩咱说正靠你们的情绪赚得盆满钵满。所谓豪门内斗不过是品牌营销的伏笔，你为情怀买单，人家为流量收割，最后啊只有咱们的钱包在叫苦不迭。更扎心的是沈父疲劳来袭，再狗血的人设也会翻车啊！品牌想要长红，靠的不是编故事炒人设，而是实打实的毛巾品质。网友想吃瓜，别把自己吃成了那根韭菜。还是那句话，清醒点，人家演得尽兴，你别花的心疼。再上头那豪门纳戏，那也不如一条好用的毛巾来的实在。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新芒果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好了，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大家带来的就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怕您挑花了眼，这边简单的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啊，如果不想说有任何的迟疑和问题，那就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百搭。还有就是啊，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特别多啊，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就对了，超级无敌能装，你是上班通勤呢、出门游玩呢、带护肤品、水、雨伞，通通不是问题。另外啊，就是比如说给年轻的啊，或者是小姐姐自己买的，那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就可以试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这个皮质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特别的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现在我们金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

跌打九折，比如说599的算下来只需要539.1，此时下手当相当的合适。每款呢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不会出错。那今天除了 Coach 经典包系列，还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洞洞鞋。卡洛驰洞洞鞋呢，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像踩棉花一样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自由的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的个性，颜值直接拉满，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而且还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穿一天这脚都不会臭，夏天出汗多也不怕，可以说是夏日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的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前500名下单即得，库存有限，手慢则无。另外呢，我们福利区啊专区还有很多的大牌美妆特价，包括 SK2 神仙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啊，3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精华面霜，7毫升装的3瓶啊，超值福利价只需要99元，直接再凑单就可以满足520，可享九折更加合适。现在入手呢正是最佳时机，不管是美肤、美妆、护肤还是潮流服饰，全程无需领券，系统自动折算优惠，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下单，活动最后几天大家不要错过。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还在逼娃背书吗？学霸都在用这个方法降维打击了。如果咱家娃天天为古诗文、英文单词背诵头大，读到嗓子沙哑，转头一秒就忘了，那真的不是孩子笨，是学习方法没找对。学霸们早就用记忆法降维打击了，科学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
1: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2: 哎呦，怎么了医生？
1: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4: 哎呦，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这武大开放校门的后续啊，主打一个可以说是离谱反转。你说本来吧是彰显名校气度的好事，结果硬生生的被游客就玩成了免费景区打卡现场。

那咱说你这一打打卡不要紧，学生们直接破防了，就主打一个我家被占了还得忍，就离谱程度直接拉满啊！咱就是说部分游客这个操作，我真是没眼看的。干嘛啊？咱说爬树拍照打卡，把武大的树那薅的只要一毛了都有。然后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你说人家挥汗如雨，他举个手机当私生饭，主打一个很有边界感。更绝的就是食堂开放没几天挤爆了，学生下课冲去食堂，端着餐盘转了三圈，愣是没找到座，好家伙，只能蹲路边吃外卖，游客却在食堂里面慢悠悠打卡。你说你这不反客为主吗？这不最讽刺的啊，是有人喊着赶紧关校门，纯属因噎废食。说白了，问题不在开放，而在啥的，他没规矩。校方前期也没做好分区管理，游客也没拎清校园不是公园啊，网友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把小事儿就吵成了大戏。武大的应对还算清醒，食堂分楼层开放，加大不文明行为的劝导，没一棍子打死开放这件事儿。其实说白了啊，游客图新鲜凑热闹是吧，过段时间热度退了是吧，这客流自然就平稳了，校方多花点心思做做管理，分区管控教学区和游览区，也能避免乱象。所以别搞极端化，各位家人们啊，开放不是放任，文明也不是口号，游客呢别把校园当成网红打卡点，守点分寸，校方呢也别犯懒政的毛病，做好管理，网友别跟着瞎起哄，你别逼到时候学校又重新关门了哟。大学开放本来就是好事儿，是公共资源共享的应有之义，没必要因为少数人的不文明就全盘否定了。毕竟解决开放的烦恼靠的是各方守规矩，而不是一笔了之，总不能让学生为游客的无理买单，更不能让名校的开放沦为一场笑话啊。再来说一个肆无忌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新京报一曝光，山西吕梁一番驾校直接把驾考就玩成了割韭菜现场了啊，文盲包过这四个字喊的老响了，所以很多外省学员竟然慕名千里奔赴，就这离谱程度堪比花钱买张废纸还能合法上路，主打一个是交通安全为儿戏。咱就是说啊，这作弊操作简直刷新下限，科目一不用学啊，电脑鼠标断连，学员的装模作样点鼠标，后台专人代考，光标自己动，自己答题，自己交卷，好家伙，躺赢式直接拿证啊。科目二更厉害，科目二教练啊，咱说这个考场一边打手势啊，给你一顿提示，科目三教练说过就过了，合着这驾考不是考技能，而是考关系硬不硬。最讽刺的是驾校把违法当成了生意，社交平台铺天盖地，还敢打广告呢，就精准了拿捏文盲记性差的人群啊，明着踩法律红线，平台不管，监管不问，硬生生就养出了一条广告引流、作弊拿证、利益分赃的灰色产业链，甚至搞家族式垄断，考场都是自己家的，嚣张到没边了都。这网友就怒喊了，不是、啊、就这样人开车上路，谁看了不迷惑。是啊，直接戳中要害，驾考是公共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就这些花钱买证的马路杀手上路，那咱说就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呢，这是、啊、学员图省事了，驾校赚黑钱了，最后买单的是每一个出行的普通人呢，所以别拿生命当儿戏，所谓包过包的是侥幸，坑的是全民，监管也别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平台也别再放任违法广告了，必须把这条黑色产业链给连根拔起，清理所有问题驾照，毕竟驾照不是花钱就能买的通行证，而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负责的保命证，再嚣张的灰色生意也得栽在规则的手中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吴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她乘坐的一辆列车花钱在餐车车厢休息，可是其他人都是没有付钱的。那餐车师傅也挺无奈，是逐个劝离，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师傅无奈把钱退还给了吴女士，此事就引发了网友关注啊！有记者也联系了内蒙。

0: 此外呢，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列车上的餐车虽然外包，那出现特殊情况，列车长是可以监管的。那对于吴女士所述情况，工作人员称需向列车核实，采访事宜需联系铁路局宣传部门。这，咱说这不是闹着玩儿的，规则形同虚设了。啊，这些白好党把规则当成空气了，把餐车当成免费的候车室了，这是。我说白了，咱说这脸皮厚的有点离谱了吧？这是，你们是不是通过某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攻略过来的？这是啊。更讽刺的是啥？12306说了，不消费不能做，关键是谁能管了啊？劝离无效，监管缺位，外包餐车就成了没人管的地带了。那你说买票的不就苦了吗？不是啊。哎呀，这白薅一时爽，规矩全忘光啊！餐车不是公益休息室，消费入座那叫底线，劝离无果那也不是摆烂的理由，监管这时候就不能隐身了，该硬气得硬气去了，不然咱说你这不是让付费者寒了心吗？啊，咱说不遵守规则的往那一坐，堂而皇之的，我们遵守规则的，我说我闹不闹心我呀？对吧，白薅党嚣张，最后乱的那就是整个列车秩序，所以该管得管啊。再来说这个啊，最近爆火的那个啊，娜塔莎解压玩具现在彻底翻车了，暴力低俗无底线，家长都受不了了。这款黑不溜秋的仿真婴儿造型玩具，打着养娃不如捏娃的噱头大肆宣传，全网销量几万个，可是点进去一看，那里面的画面简直辣眼睛。有记者调查之后就发现了，有商家为了博流量啊，宣传画面毫无下限，更有甚者，广告里面藏着什么色情擦边暗示。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什么一两岁就能玩，但是那包装一打开，嚯，那鼻那个味道那个刺鼻呀，那是啊，你说这不就是安全隐患吗？这不是啊。更让人揪心的是，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啊，把暴力摔打当成潮流模仿，目前多所学校已经紧急拉黑了这个黑不溜秋的破玩意儿。咱说那么多玩具不玩，你玩它干什么玩意儿啊？黑不溜秋的，你说还整成无底线，玩成流量密码了。而且现在全网狂卖几万件，你说吧，那这是多少个孩子，咱说是受荼毒，你说都是。广告里面藏着色情擦边，画面辣眼睛没法看，更离谱的是商家还敢说什么一两岁就能玩。这哪是解压玩具呀、啊、这分明就是毁娃神器呀、啊、商家为了赚黑钱毫无底线，把低俗暴力当成了玩具的卖点，诱导孩子漠视生命，这监管不能隐身，赶紧下架清退啊，别让这种垃圾玩具毁了咱们孩子的价值观呐、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了，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子称啊，列车上面那个餐车被占满，但是只有她一个人是花了钱的。微信平台连一就说了，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那个脸皮能分我十分之一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分点，明白吗？就那厚都已经啥厚的都已经这针都扎不透了都啊。别躲了笨蛋就说了，在某书上面喊过这么一句话，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所以那玩意儿赶紧卸载啊，他也不教人办人事儿啊，你说呀。爱个爱个球就说了，心疼餐车师傅啊。是啊，你说这餐车师傅天天多少活啊，你说我还得准备餐食，完了我还得负责撵人，我得，关键是餐车师傅也没有这执法权，对吧？你说让餐车师傅劝离

那能劝得过来吗呢？小狐仙就说了，对大多数人要以礼相待，而有的人就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安然就说了啊，门口扫码点餐啊，点好才能进去。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啊。这位朋友叫听说你是我的恋人，他说如果我没有买到座位，我如果去餐车有工作人员要让座，我肯定让啊，毕竟我没有消费。但是大部分啊，但是大部分我都是不去餐车的，我宁愿站着。说实话，我没看懂他说的啥意思。再来说那个玩具啊，黑不粗溜的叫什么娜塔莎那个。微信平台这朋友叫今天是反派就说了啊，又是一波针对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啊引导虐待暴力的这个行为渗透是吧。的确啊，你说这个玩具吧，真没给咱们孩子带来什么好啊，没真没教什么好。所以各位家长就平时一定要留意啊，但凡发现这孩子有这玩具的，你赶紧跟他整明白了。你说啊，百浪多西子就说了，把人形玩偶摔打撕扯，确实像在潜移默化的培养无意识行为，可不嘛，想想细思极恐啊，是吧。啊，非著名小艇就说了啊，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火起来的，谁知道啊，莫名其妙就。望线别来无恙就说了啊，赶紧要查一下源头，从哪儿开始生产的，视频从哪儿传播的啊，这指定咱说是没安好心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毒玩具必须严查啊，商家为了流量毫无底线，那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啊，在这上面可就做了文章了，那最后遭殃的可就是咱们的大宝贝儿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是因为暴雨，在邵阳境内的 S86。宁静高速的5进段关峡、绥宁以及寨市入口进行了交通管制，还有 S91 的洞城高速洞新城部支线段西延入口同样也是因为正在下暴雨进行了交通管制。长沙境内的情况啊 ，G4 京镐高速长潭段151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多缓行。G0421徐广高速长湘段莲花出入口，同样呢也是因为发生了事故，目前正在进行交通管制。另外，在湘潭境内的 G4 京镐高速长潭段152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缓行。还有提醒大家，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79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缓行。再次提醒各位，长沙境内的 G4 京镐高速长潭段1515公里处是因为车流量大，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缓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祝各位一路平安。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8: 今天上午，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的一批救灾物资运抵常德市应急物资储备库，这批物资共计1.2万件，昨天从中央储备库发出，星夜兼程驰援常德市石门县、礼县、临礼县等暴雨灾区。根据气象报道，今天到21号，湘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以及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会有持续的强降水。水利部门今天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湖南多地迎来了大到暴雨，持续强降雨的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通行带来不利影响。

0: 记者从广州局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今天开始到21号，沪昆铁路区段内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将会实施停运、中途折返等运行调整。受到恶劣天气的干扰，经过该路线的部分列车还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情况。有出行需求的朋友，请大家及时关注12306平台的动态以及车站现场的通告，及时了解列车实时的开行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10月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的安排以及教材目录。在今年10月份考期，全省自学考试一共开考96个专业，涉及701门课程，其中包括223门全国统考课程。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综合管理平台、公共服务门户以及潇湘自考 APP 来查询具体的考试安排以及教材目录。最近，由长沙望城区成发集团资源公司规划建设的6座新能源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涵盖了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2号停车场、湿地公园6号停车场、月亮岛路节点以及迎新路节点，还有月至公园等点位，为市民和游客朋友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补能体验。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了通知，要求各级审查院、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根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统计局在今年5月15号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来计算，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今天，武汉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最近反映的新洲区李集村、张信村、黄土坡湾昌盛泡发碱厂相关环境问题，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调查联合组，围绕着村民健康、环境生态以及生产关停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情况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感谢媒体和社会的监督。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新华社的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了股票交易。根据了解，这是伊朗股市停市大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了交易。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目前仍然有40多家在本轮冲突当中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到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研究所的专家18号抵达了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会设置陷阱来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目前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匝道从5点到7点在今天晚高峰时段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银盆岭大桥的东南匝道也是从5点到7点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多注意。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5: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6: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5: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7: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5: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7: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哎，大家好，我是大嘴。
0: 今天这雨下的呀，就跟我身上出汗似的，一阵一阵的，
1: 一阵一阵的。
0: 哎，这样说好像不太好啊。我想表达的就是，就是它不定性，它随着性子来。哎呀，一会儿一会儿。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雨啊，它还没长大，还是个孩子。
0: 你真的善良，
1: 孩子脾气呀。
0: 这要是换到韩征的话，那指定说这雨啊更年期了，一阵儿一阵儿的，
1: 一会儿晴一会儿雨，
0: 哎，一会儿潮热一会儿汗出。反复提醒大家，这两天呢还是长沙的雨势，包括咱们湖南省内的雨势都比较密集啊。
1: 对对，
0: 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包括呢您的出行计划。
1: 这个万事咱们安全第一哈。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重要。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目前我们又遇到了，你看，因为暴雨进行的交通管制的一些情况。首先是南岳高速的南岳入口宣州收费站的入口，还有南岳高速东延线的新场市收费站入口，都是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啊。
1: 哎呦，这都是受暴雨的影响啊。
0: 对，
1: 所以各位呢这几天也密切的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随时给您来公布一下汇报一下这个雨情的最新的状态。
0: 对对对，共同关注啊。咱们每天到这个点呢，就是就变成了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叫同堵中人。
1: 同堵中人呢、
0: 然后呢一边呢就看着前面那个红灯发呆90秒钟起跳，然后一边就琢磨着，哎呀，今天晚上还要交个 PPT， 哎呀，我太烦了。我们今天做测试吧，好不好？让大家放松放松。
1: 测试。
0: 对，我找到了一个标准。10条标准啊。看看你能够满足几条。主题是当下社会的10大狠人
1: 啊。狠人呐、
0: 怎么样，你做不
1: 做？你说狠人是不是就是那种气场特别强大
0: 啊、
1: 然后就是看上去凶神恶煞，身边就感觉这个整个人呐、这状态你都不敢接近。
0: 不是，
1: 就是那种那个电影啊里边那种那种。
0: 不是
1: 啊，不是，
0: 是咱们身边的普通人，
1: 普通人。
0: 但是这种狠啊，就可能够让人佩服到骨子里。大家这会儿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狠人”，就是那个发狠的狠，就能够拿到这十条自测的标准。然后你告诉我你满足几条？
1: 哦，狠人的自测标准一共10条。
0: 对，当下社会的10大狠人，你看你属于有几条？满足了几条？
1: 我看看啊，我这扫一扫，这是我们发什么关键词？
0: 狠人，
1: 狠人，
0: 对。
1: 哦，
0: 恶狠狠的狠。
1: 先来一个灵魂拷问哈，
0: 咋了？
1: 就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0: 嗯，
1: 就晚上刷手机刷到半夜，
0: 嗯，
1: 明明困的眼睛我已经睁不开了，心里我还默念，哎呀，再刷5分钟，就5分钟，就我。结果、这5分钟哈、我所说的这5分钟，哎，那可能半小时到1小时。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1:30睡的，
0: 你干嘛呢？

0: 点半睡的，
1: 剪视频呢？
0: 不是不是，
1: 你说是是
0: 是是是，我工作啊，我跟自己说，我就再工作五分钟，再工作五分钟，
1: 哎、
0: 啊，结果一转眼一个小时过去了，
1: 哎呀呀，今天就不该来，啊、你说是不是？该休息。
0: 我就心说这个，哎呀，这个电视剧主角怎么这么好看呢？
1: 啊啊，是那个电影剪辑啊，主题是这个啊，
0: 啊，这个是吧？哎
1: 你说的这个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十大狠人的第一条。嗯，人家叫什么呢？叫晚上说睡就睡，绝不拖延。你这条你做不到吧？
0: 说睡就睡，
1: 绝不
0: 拖
1: 延，这是第一条。嗯，我基本上能够做得到，因为带孩子睡觉，你必须黑了灯，然后跟他闲扯一会儿，你才能够让他先睡。
0: 我基本上做不到，因为我对这个人间是有留恋的。就我觉得太好，临睡觉之前，我觉得哎呀，什么事都好玩。
1: 哎呀，以后多的是时间睡呢，今天再玩五分钟。
0: 嗨，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回复关键词狠人，就能够拿到这十个自测的标准，
0: 是
1: 当下社会的十大狠人。
0: 这里边确实很多都我做不到，我
1: 真的是吧，
0: 我做不到，
1: 做不到是吧？
0: 对对对，第一条我就啪，我有
1: 第一条说这个晚上说睡就睡，绝不拖延，
0: 这我做不到，
1: 我还可以，这我还行。
0: 嗯嗯嗯，我觉得我就是刚才咱们说这种人啊，就是自带一个关机 buff，
1: 这个很厉害，
0: 放一手机啪。就是上一秒还跟你说话呢，然后放一手机之后
1: 睡了，
0: 就这样。
1: 再说、哎、说第二条好不好？
0: 嗯，
1: 第二条跟这个刚好是相反的。
0: 嗯嗯，
1: 闹钟一响立马起身，你能做到吗？
0: 这我肯定也做不到啊。
1: 那你们家孩子不净迟到了？
0: 分情况啊，分情况啊。
1: 嗯，
0: 我不是说完全做不到，有几种情况。第一就是真是有事儿
1: 啊、
0: 第二天早上，比如说第二天早上有活动，
1: 是
0: 啊，我要参加这个活动，或者第二天早上我要这个去坐飞机
1: 啊，
0: 去坐车等等，
1: 就绝对不能延误那种，
0: 绝对得起来，或者说孩子有一个什么什么事情，
1: 哎、
0: 我必须得把他叫起来，或者提醒他怎么样，心里想着这事儿呢。我不仅是闹钟响了就立马就起，我可能那个晚上啊，我都没怎么睡好，我甚至就有可能我叫闹钟起床。那样，
1: 这是过度焦虑了，这属于、
0: 哎、有这可能。
1: 来第二条啊，闹钟一响立马起身，嘴哥做不到是吧？
0: 大部分情况下是普通情况做不到。
1: 嗯，好，来朋友们啊，第三条啊，生气归生气，从来都不熬夜报复自己的。不管遇到啥事儿，就是从来都不熬夜报复。比如说我出去买个醉呀、啊、之类，从来不搞这种事情。
0: 哦，
1: 这我能做到。
0: 为什么要熬夜报复自己呢？
1: 因为熬夜本来就不是个好行为啊。
0: 生气跟报复自己，这是你为什么不报复别人？
1: 哎，
0: 谁让你生气、
1: 哎、
0: 你打电话给他，你让他睡不着，
1: 团结啊。
0: 哎呀，
1: 这我能做到，就是我绝对不熬夜。其实说白了就是不熬夜。
0: 嗯，这个其实跟那个刚才咱们说的第一条啊有一定的关联性。
1: 哎，对，
0: 包括甚至跟第二条都有一定关联性。就是你如果这个觉你睡够了，咱假设一天你睡八个小时，而且不是说你昨天睡五个小时，今天睡八小时，
1: 嗯，
0: 你是这些天来都能做到每天八小时睡眠，
1: 很好，
0: 那就是真的闹钟一响就立马起身。
1: 那这算不算狠人？已经很狠了，
0: 也算狠人，
1: 哎，
0: 因为得坚持嘛，他能坚持这样吗？
1: 来，请这个微信后台的 KL 地平线，还有逸晨乐君、郑陀、Frank、XXP、沙迪。啊，等等等等啊，朋友们，你们回复了狠人，然后告诉我你自己中了几条，把这个数字敲到后面啊。
0: 对，你或者你直接就跟我说说哪条你做不到。
1: 那行，
0: 怎么个做不到法？
1: 咱说第五条行吗？说完
0: 五条，
1: 然后呢，看看大家的答案。
0: 哦，行，嗯。
1: 第五条是遇
0: 事
1: 不内耗，
0: 哦，
1: 说放下就放下的。
0: 哦，遇事
1: 这能做到吗？
0: 说放下就放下，
1: 嗯，
0: 我做不到。我说实话，我也真是做不到啊，做不到。
1: 哎，
0: 就是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今天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哈，我有可能就是24小时之后，就明天的这个时候，我这心里还在过这个事儿呢，
1: 天，
0: 脑子里一直在过这个小电影，
1: 何必呢？
0: 哎呀，我可能我还拿个纸条这画小人呢，我
1: 跟工作上是这么较劲的，在家里面也是这么较劲的吗？
0: 其实家里面的话，
1: 不敢。
0: 我说我都不敢说了。
1: 小贺说，哎，那我问一个，9点上班、
0: 嗯、
1: 我基本上呢每天呢7:30就能够到单位，算不算狠人？
0: 就
1: 你去那么早干啥？你去单位洗漱、哦、
0: 还是说7:30的时候单位有吃的？过了这时间了就是就关了。
1: 小贺补充了一句，7:30到单位是因为要去抢车位、
0: 啊。

0: 怎么还活在 QQ 空间里，我的宝宝？
1: 啊，你有没有去农场再抢一下蔬菜，
0: 偷一点鸡蛋？
1: 有。
0: 笨小孩说：“这，臣妾做不到啊，只能做到几条，几条嘛？
1: 只能做到几条？
0: 对，你还是按照顺序敲给我，告诉我
1: 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哪条能做到，或者哪条做不到的？
0: 对，你看 KL 就说五八十做不到，其他都行。那第五条，遇事不内耗，说放下就放下，
1: 这条不行啊。
0: 这个好像就是基本上。”进入职场的朋友都会有这个毛病，就
1: 是
0: 会有一些纷争困扰着自己。
1: 看情况看人吧，就是说这个内耗啊，这个内耗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向内的，
0: 明白
1: 啊？就是说自己在琢磨这事儿，
0: 哎，
1: 哪怕是自己受了委屈了，或者别人对你如何如何不公了，你都是自己在消耗这个事情，这个情绪，你不会去跟对方去争辩，
0: 这属于惩罚自己吗？
1: 对。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不是属于内耗型的，你别人让我不舒服了。那我就让你也不舒服，就不是，咱就是跟他，哪怕是去当面去争论几句，
0: 哦，懂了，
1: 或者去辩一下这个事情，
0: 把这事儿解决了，
1: 哎，对，当时就解决了，这个可能也不会内耗。
0: 不就那首歌唱的吗？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你让我半夜睡不着觉，我也让你睡不着。
1: 哎，
0: 要这样吗？
1: 我半夜给你打电话，哎呀，怎么办呢？今天那个事儿还没过去。
0: 今天啊，想让大家呢来测试一下自己属不属于当下社会当中的十大狠人啊。
1: 还有好多条呢，我刚才没说，
0: 啊，看看你能够满足几条。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狠人这个关键词，大家就能拿到这十个自测的标准了。看看你满足几条。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排队检测啊，看看朋友们属不属于当下社会的这十大狠人，分别都满足哪几条。清河发来了一条消息，
1: 他说这个每天早上要给儿子做早餐，所以这个闹钟一响呢就起来做早餐了啊，7点也还好吧，就只做到这一条。哎呀，要是赖床的话那孩子就会迟到了。
0: 哎呦我天哪，
1: 不得已啊。
0: 所以哥哥，就咱其他那九条一条都做不到
1: 啊，
0: 咱只能做到这一条，还是为了宰。哎，
1: 这个我理解啊，我非常的理解啊。
0: 你理解
1: 啥？就是为了孩子啊，为了孩子这个不迟到啊。
0: 那确实，
1: 因为今早上我们家孩子就迟到了
0: 啊。是下大雨是吧？
1: 对，下大雨啊，下大雨。
0: 那怎么办啊？
1: 然后也是我稍稍起晚了一点点。
0: 你看看你。
1: 哎，路上我这个
0: 哎，怪人
1: 家孩子还跟我说呢，爸爸，迟到了。我说什么？怎么就迟到了？他说到这个点儿就迟到了。我说没。今天下雨呀、啊，下雨，这难道不应该人性化一点？路上车多人多，又堵拥堵，又下雨不好，视线又不好，这迟到几分钟很正常。孩子说不是，这是系统会自动的，他扫你脸就认定你，判定你迟到，没办法。
0: 哎，几点钟到校？8:20。
1: 7:20算迟到。
0: 去那么早干啥？7:20做饭。
1: 做。叫清河他们家孩子起床。
0: 哎，为什么要那么早到校？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去学校吃早餐还是在家里吃？
1: 在家里吃完。
2: 哎呦，你太辛苦了，嘴哥。
1: 是，就确实是这样。
0: 以你这样的生活态度，
1: 你不用说我，你以后也这样。哎，真是这样。
0: 你别吓我。
1: 孩子到了这个年纪的家长都有这个心得。
0: 我是跟你讲，我说以你这样的这个生活状态，等到咱家仔仔上了大学以后，你就可以来上早班了。
1: 我跟你说，我上不了早班。你让我上晚班可以，但早班我是一点也上不了。
0: 不的，咱已经有生物钟了，是不是？
1: 没有。要如果没有人叫我，没有闹钟闹我，没有电话吵我的话，我真的可以睡到中午去。绝对可以。
0: 笨小孩说啊，7:20就算是迟到了，初中吗？
1: 真是啊，初中啊。
0: 初中怎么起那么早？孩子哪睡得够？个怎么长得起来？
1: 哎，
0: 我反对啊。
1: 他问呢、
0: 啊，你真是。
1: 那我也没办法呀，学校要求的呀。
0: 那你明天早点起来嘛。
1: 我
0: 别让孩子迟到。
1: 哎呦，我跟你说，我那闹钟啊，6:30就响，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我就哎呀，我左翻一下，右翻一下，不行，我还得起来我。
0: 看你就不是狠人。
1: 然后就是把第二天前一天晚上准备的那个早餐赶紧拿出来热一热呀、啊、或者加工一下啊或怎么的、就这啊。然后还得叫孩子起来吧，赶紧起来吧，6:45了。哎，孩子还得跟我来一通起床气，你知道吗？还得跟我来一通起床气，我给我气的，我还不能对他怎么着。
0: 明天早上喊口号让他早点起。
1: 喊口号。
0: 地平线说：“哎，我问一下，就是稍微延迟一点可不可以啊？我做不到，马上。”
1: 就是马上、啊。
0: 那你这不就跟嘴哥一样吗？压线迟到是吧？这不行，肯定不行。
1: 咱得对自己、对别人严格要求一点，你知道吗？
0: 把那表调的准一点，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 ，PA 说第7条啊，把学习去掉就应该能做到
1: 了。第七条什么呀？
0: 待会我们看一眼啊。
1: 说学习锻炼。就能雷打不动执行的
0: 哦，就一个长效性，
1: 把学习去掉就能啊，
0: 那意思就是
1: 学习不行，锻炼可以。
0: 对，这是武将是吧？
1: 啊，他说前年跑了1300公里以上，去年跑了1500公里以上，今年5个多月才600多公里，要发狠了。哎呀，你这车一年才跑这么多公里吗？
0: 这滴滴这也跑的不多呀，
1: 就是啊，
0: 你发点狠了，
1: 你发点狠，你要不你这个你。不挣钱，你知道吗？
0: 那可不，那白费电白烧油，
1: 可不是吗？
0: 一晨乐君说：“哎呀，就是在减肥这个事情上，实在是做不到，就是不想亏待嘴，不想劳累腿。”好可爱的小姐姐、哦，
1: 你倒对自己这么好，你是。
0: 哎，我们接着跟大家说啊，剩下几条标准啊，第六条就很有意思。
1: 哎，
0: 说减肥就真能管住嘴的，做得到吗？
1: 这个，
0: 就我估计大家都做不到。
1: 嘿，我早几年还行，现在的话不太行。
0: 现在吃个烧烤还得弄瓶雪花溜溜缝是吧？
1: 现在我真的，我每一次我捂着自己肚子的时候，或者叫抬着自己肚子的时候，我都说不行了，我必须得减肥了。前两天上节目之前，刚一进导播间，我们导播跟我说第一句话：“哎呀，嘴哥你胖了，你人没进来，你这肚子先挺进来。”
0: 哪个导播？
1: 松平吗？
0: 太气人了，
1: 咱今天也不怕直接点他名。
0: 那他确实瘦，那有一说你俩比起来他比你瘦多了。
1: 嗯，这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胖点。这饭怎么吃？
0: 来说第八条啊，说存钱就真能够忍住不花的，这也是当代社会的狠人。
1: 这条我觉得我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平时不爱买个衣服喝个酒啥的？
1: 不是，就是我存钱第一呢一定是有什么目的啊，我要存钱、要把这个存起来然后不花是吧，这是第一，目的性强。第二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也没什么钱。没什么钱你存什么钱？
0: 不有那一句吗，叫拿铁效应，就是每天省一杯咖啡的钱年底也能整个大件出来，买个咖啡机啥的。
1: 每天存个咖啡的钱啊、一天就算看，那要看是什么咖啡。
0: 行行行，
1: 是吧？
0: 大家在微信后台啊回复关键词狠人，回复关键词狠人就能够拿到这10个自测的标准。
1: 对，
0: 您可以来看一看自己满足几条。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狠人”，回复这个“狠人”，
7: 哎，
6: 然后拿到这10个自测的标准，看看你满足几条。
7: 那真是狠人，
6: 当下社会的十大狠人。
7: 嗯，刚才我们说到一点哈，说到这个什么、
6: 存钱是吧？
7: 存钱那个还有一个早上起床那事儿
6: 啊，
7: 早上起床，我觉得这个跟季节其实也有一定关系。
6: 那确实，
7: 冬天难起床，夏天会好一点。
6: 看家里装不装暖气，这个也很关键。
7: 嗯，对对对，
6: 家里只要一装暖气，一开暖气，完了，朋友们，我天，进入温柔乡了哎。
7: 对，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心中有没有对新的一天的这种期待？
6: 妈呀！
7: 你比如说今天我要结婚了，哎，我能晚起吗？这个？知道吗？你说或者说今天，哎，我要单位领钱去了，我这能吗？我可能一宿都睡不着，我直接早早就去了。就像刚才谁说的谁来着？应该九点钟上班，人天7:30到，那就是什么呀？每天就是有期待。
6: 他不是期待，他是抢车位。
7: 嗯，那也是对车位的期待。
6: 原来咱们不也是吗？早上起来先抢这个大院里面的车位，
7: 嗯、
6: 免费、
7: 嗯。对。
6: 后来就变成了集体收费，
7: 哎、
6: 就再也不抢了。
7: 所以说，看了刚才那位朋友，我知道哦，其实也不是我们单位，可能好多单位都是这样啊。
6: 行。
7: 自己的单位自己还会交钱。
6: 来，东贵哥来了啊、
7: 嗯。
6: 他说：“哎，我觉得那个狠人，你们再补充一条，
7: 嗯、
6: 就是朋友说。”打麻将3缺1快来的时候、
7: 嗯、
6: 可以直接拒绝朋友说我不去，
7: 这
6: 哎呦啊，哎呦，
7: 这还是朋友吗？都3缺1了，都这种情况了，
6: 就急啊，
7: 还不去，
6: 我不去，你哎，有这样的，我们家俩人都不爱玩这个，
7: 是吧？
6: 坐不下来，太久了。
7: 嗯，对腰不好。我以前可以，我年轻的时候可以，
6: 现在熬不住了。
7: 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可以就是打通宵了，
6: 真的。
7: 但是我就是几个同学
6: 啊，好朋友，
7: 就甚至可能3个人啊，真3缺1我们都玩、哎、你知道吗？我甚至有一次啊，但是我们玩啊，真的是那个时候玩麻将就是什么呢，扑克牌，纯扑克牌的那种、
6: 啊、明白了
7: 非常健康的麻将，
6: 好可爱。
7: 然后就有一次我这个感冒，然后打的吊针，另外两位同学来看我说咱们也没什么事儿，要咱们3个打麻将吧。我单只手我还跟他们摆呢。哎呀，
6: 现在啊到这个岁数了，哎呀、
7: 嗯、
6: 朋友们呀、啊、走路啊也开始搓脸了，是不是、
7: 哎、
6: 你们明天早上也问一问这个国生老师、
7: 嗯、
6: 他给我们使了个招
7: 哦，
6: 每天早上和每天下午要干一件事儿，你们明天早上问问他啊，干啥事儿、
7: 嗯嗯、啊，
6: 也是上了岁数呀，很心酸呢。
7: 可能是听了早高峰的人才知道，是吧？
6: 来刷新一下我们鸡芒果商城。
7: 哎，
6: 今天啊，给大家准备的啊，那不是狠人必备，那是懒人必备。
7: 啊，等会儿。
6: 哎，卡洛驰动动鞋算不算是懒人必备？
7: 这个算懒人必备吗？
6: 你可以不用穿袜子。
7: 嗯，
6: 而且它也、
7: 哦、对，
6: 它也不闷脚，它也不挑衣服，你不用搞穿搭，
7: 哎、
6: 是吧？这个是不是？
7: 不洗袜子，这省多少事儿啊！
6: 而且啊，一鞋多穿、
7: 啊、
6: 你像晴雨天气啊、
7: 嗯、
6: 你包括你早上起来送个孩子、
7: 嗯、
6: 我就说了，你下面遛个狗都很方便的、嗯、
7: 没错，
6: 你踩水也没事儿，踩水即干，一冲即净、
7: 嗯、
6: 而且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啊，它有专利的云朵软弹材质、
7: 嗯、
6: 就踩上脚呢就像踩棉花一样舒服、
7: 嗯、
6: 所以你出去逛街啊遛弯啊完全不累脚。
7: 所以这个其实适用的范围广，适用的人群也非常的广、
6: 嗯、啊，对。
7: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金芒果商城呢能上线这个成人的鞋码，也有儿童的鞋码。
6: 嗯，
7: 最小的鞋码儿童的啊，25啊，25到35这都是儿童码
6: 啊。
7: 另外34到46这个成人码也是有的，
6: 没错。
7: 而且这个价格的话，也确实现在把价格是真的是打到特别特别低了，
6: 对，
7: 一双才139起。
6: 对，这小朋友的价格啊，
7: 啊，139起，成人也才170多吧？
6: 没错。
7: 啊，真的真的可以。
6: 对，而且我们现在呢，在这个520的特惠期，还给大家呢准备了鞋花，
7: 嗯，
6: 有这个鞋花，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之前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啊，去 确实这个订单太多了排不过来。
7: 嗯嗯。
6: 但是现在这鞋花配上了，你买了以后第二天就能穿。
7: 哦，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价格还只是它打折之前的一个价格
6: 啊，对，活动价。
7: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果说是满299的话呢，可以给您一个95折。
6: 对，
7: 如果满520的话，可以是九折。啊，所以看您家里如果有几个人都需要买这双鞋的话呢，哎，那么可以凑一下单，或者你有别的商品要买，可以凑一下单，哎，一下95折，
6: 对对对，
7: 到手了。
6: 很划得来，20多种款式可以选择啊，所以呢，大家呢先挑颜色、挑尺码，然后自己呢直接来合并下单。
7: 没错。
6: 还有啊 ，Coach 的包包系列也是我们最近推的非常好的。
7: 嗯。
6: 这款包呢，它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因为它各种场景都是适配的，而且呢可以搭配不同的你的服装风格。你比如说正装是可以的，
7: 嗯，
6: 而且运动装、休闲装都是能搭得上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
7: 对。
6: 从599到863，你想。一个包就能够给您直接来打9折了，因为它是满足的嘛，满520了。
7: 嗯嗯，
6: 你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去看一看，看自己喜欢哪个款式。
7: 你知道我背包的时候，我就特别讨厌什么，讨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牌子，然后那个 logo 特别大的那种
6: 啊，懂懂，
7: 我不喜欢那种。但是你看这种明显你能知道它是一个大家心目当中都认可的一个品牌的，这个就没关系，这就无所谓，对吧？
6: 都喜欢，
7: 哎。
6: 而且它这种水桶包，你看就是简简单单的，也没有什么你说的大 logo，而且它的皮也特别的好，
7: 对，可以自选嘛。
6: 嗯，
7: 这个、
6: 质感真的很好。599到863啊，这还是活动之前的价格，目前呢是满520打9折，所以各位真的可以进入到商城挑挑选选。
7: 嗯嗯，
6: 整个活动会持续到5月22号，
7: 嗯，
6: 到5月22号截止，所以这段时间啊，抓紧时间来下单啊。
7: 对，还是在金芒果商城啊，发送"金芒果"三字过来进入商城。
6: 对，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喽。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9: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9: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9: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我叫龙诗瑞，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如果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用按喇叭啦。
1: 谢谢龙诗瑞、
2: 哎、
1: 下次如果因为爸爸这个晚起了让你迟到的话你告诉我们啊。
2: 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他一个礼拜。今天龙诗瑞、他爸爸怎么了？
1: 迟到了。
2: 昨天这
1: 什么爹这是？你站出来是不是？我们粉丝群里面啊、有一位叫李壮壮的朋友给我回了一条消息、他说：“珊姐、这应该算是快退休的人的作息标准作息啊。”我说：“那不是吧？为什么叫快退休的人的标准作息啊？”
2: 就是晚上说睡觉就睡了，早上说起床就起了。
1: 那退了休了，未必还有闹钟。
2: 啊，有可能退了休呢，他还有孩子要送。
1: 妈呀，真有这个可能啊！再拼一拼，嘴哥，
2: 努努力，
1: 你加加油，给你多存点钱啊！
2: 哎呦，
1: 啊，我再说说第九条啊、我们第九条还没说完，这是当下社会的十大狠人啊，看你自己能满足几条。大家回复“狠人”这个关键词，就能够拿到这十条自测的标准。第九条，说戒酒、戒奶茶。就一口不碰的，
2: 我做不到啊。
1: 你是真是哎，
2: 不是我
1: 非常诚实，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今天我就做不到、因为我前几天跟我媳妇一直在说，我说我得减肥了，我得减肥了。结果今天吃饭的时候呢，我又要了一瓶这个雪碧。我媳妇说你不是减肥吗？你不是要减肥吗？我说哦对呀、但是我都要了你。
1: 雪碧不增肥
2: 是吗？
1: 增肌，你跟他说。
2: 哦，雪碧是凉的，对不对？热量不高吧？
1: 太气人了！来第十条啊，凡事看淡，不纠结，不往心里去。
2: 哦，
1: 这个哎呀，臣妾做不到啊！
2: 我看到有人做到，
1: 谁呀、
2: 我刚才看到有人
1: 哪个？
2: 有人跟我说这什么来着？
1: 没有。第十条真的很难，
2: 有一个
1: 真的呀。
2: 刚才有一个说那个什么第十条做能做到，然后那个第四条能做到，第五条能做到。第四条说一下啊，情绪再差也不迁怒别人，不发疯的。
1: 这我做不到。
2: 第五条是遇事不内耗的，第十条是凡事看淡的。这三条他就说了，这三条他能做到，
1: 他能做到是吧？
2: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他是一个心大的人。就啥都不在乎，
1: 那说明这是狠人中的狠人，
2: 确实
1: 特别狠。
2: 对，
1: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狠人”这个关键词，拿到这十条自测的标准。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呢，这个标准很有意思，是啥？就是告诉你啊，比如说像遇事不内耗啊，你能放下就放下。然后呢，经常呢给自己呢立一些 flag， 但是啊，你必须得能做得到，是吧？就是这些事儿，你把它放到心里面，然后立一个小小的目标，一点一点的去前进，你的生活会改变的。
2: 其实我们所说这个十大狠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标准哈、你咱仔细去分析一下，去理解一下，其实这些都是正向的引导。
1: 对，
2: 你就说第一条啊，晚上说睡就能睡，绝不拖延的，这不就是告诉你规律作息吗？
1: 没错，
2: 是吧？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第十条，凡事看淡，这不是说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事儿，
1: 是这么回事。
2: 真能做到这一些，那您从身体到心理都能健康。
1: 哎，单细胞说了，哎呀，我只能做到一和二，就是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息，
2: 哎，
1: 其他直到遇到事儿就炸。就是哎呀，遇到烤串就开始买。
2: 但是啊，尽管说心情再差，尽管说别人再让自己生气，晚上往那一躺，呼，人就睡着了。
1: 哦，我找到了，你说的是露露
2: 是吗？
1: 你说的是露露。露露说我应该就是第十条，因为上面那九条没有一条我能做到。
2: 哎呀，
1: 那我就看淡一切吧，好不好？
2: 就不在乎了。
1: 然后自我评价，我呀是又懒又馋，喜欢睡懒觉。又爱吃，早上起不来，晚上不想睡。露露，咱结不结婚你告诉我啊。
2: 哎呦，你说这个晚上不想睡早上不想起的这种状态，我想起我们家孩子。

0: 孩子了，他晚上不想睡到什么程度呢？我说睡觉了，他非要在那儿磨蹭，非要各种磨蹭。哎，他能喝个水，他能喝半天。哎，躺下了，突然又说我要上厕所，又能上厕所，就是这样说。
1: 那说明你们家庭的环境很好，很宽松。
0: 这宽松。
1: 对，你们家没买戒尺，下次我帮你买一个。
0: 悬挂在家庭中央。
1: 对，最显眼的位置。
0: 哦。
1: 大叔说，这十条，基本上我每一条都能够做得到。
0: 你看，
1: 我不信。
0: 你看，我就信。
1: 我就不信。
0: 真有这样的人。
1: 大叔，你告诉我，你洗澡的时候能看到脚尖吗？就咱说那个说减肥就真能管住嘴，
0: 怎么了？我越过肚子不能吗？这人家是对自己有要求啊。
1: 然后木子说，第四条第五条可能做不到，其他的都行。
0: 就是情绪方面的问题自己做不到是吧，其他关于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些都能做得到，
1: 处理得很好是吧，
0: 包括存钱人家也能忍住不花。哎呦，你看人家这个自律呀。
1: 哎，
0: 自律
1: 存多少了跟我们说说呗。
0: 嗯，
1: 那哪个银行比较划得来？
0: 哎，行
1: 了。啊，兜兜有米。
0: 这我对对，就是他
1: 啊，他是吧？
0: 四五十。
1: 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没问题。
0: 但是第八条有问题。
1: 哎、因为遇上吃的就废了。
0: 哦。第八条说存钱那个是吧？
1: 哦。
0: 就是在吃上面，他认可花钱，多少钱都行。
1: 有十八的鲈鱼，绝对不买十二的。
0: 哎、
1: 行，明白了。
0: 不能亏待自己的嘴。
1: 哎，你看小盘说的。
0: 哎，他说这个第二条啊，还是能做的。第二条什么？
1: 闹钟一响，
0: 立
1: 马
0: 起身。哦，第二条能做到，都不用闹钟。我在每天早上6点左右，必须要踹我一脚。啊，要么就是一巴掌。
1: 哎呦，我天哪！
0: 那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就起床做饭了。
1: 咱分床睡不行吗？分不了房，咱分床啊。
0: 怕孩子掉下来。
1: 哦，这样啊。
0: 也怕这个万一一分床自己不适应了，早上起不来了。必须得让孩子把自己给叫醒。
1: 哎，我彭哥哥来了。
0: 彭哥哥
1: 谁？彭哥哥晒了他自己的运动记录，还晒了。
0: 这是我们能看的吗？这个？
1: 哎呦，
0: 怎么会？
1: 你撤回，彭哥哥。
0: 你这么，
1: 你真是不把我俩当外人啊！我天哪，我看完了，我回家怎么面对我老公？
0: 你给他放大点，我看。
1: 那个，
0: 哎，还行，人家还行。
1: 看哪儿了？
0: 真行。你看人家这个肌肉，你。
1: 哎呀，
0: 他家这墙砖也挺好。
1: 哎，但是彭哥哥说，他说减肥我能做得到，但是啊，管住嘴太难了。
0: 不用管呢，不用管，咱都练成这样了，咱不就是为了就使劲吃吗？
1: 可不吗？
0: 没负担吗？是吧？
1: 真是，
0: 因为咱练了呀，咱运动了呀，对不对？
1: 你的肉都长哪儿去了？我问一下。
0: 你看看人家
1: 是不是下半身没晒的部位？
0: 人家都什么呢？就是说每天这么练习，每天这么练习呀、就自律了，
1: 对，
0: 天然自律。
1: 熊熊说。现在我是45岁，
0: 哦哦，
1: 属于叛逆期，以上十条都做不到。
0: 也是个180斤的大孩子。
1: 我在想，你是不是45岁中间少了个点儿？45岁属于叛逆期。
0: 嘿，
1: 你可真可爱。
0: 叛逆，原来是这么个叛逆法。
1: 大叔解释了，他说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每天的生活规律。
0: 哦，
1: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
0: 那
1: 我必然不
0: 信,、哦、
1: 不信
0: 呢，
1: 真是。怎么吃不饱说我一条都做不到怎么办？
0: 没事，你有不少同伴呢，这今天好多人是这样。
1: 太可爱了。然后露露说，娃起床上学靠自己，早餐是娃自己蒸包子吃面包。有的时候他在外面吃。
0: 哦，就那样都把你香不起来，包子味儿，你都，我早上，我小时候早上要是闻到包子味儿啊，我立马就坐起来。
1: 回头录了还得嘱咐他们家孩子，放学给妈妈带根烤肠回来啊，要不买点金香卷也可以了，我喜欢吃鸭舌。记得啊，仔，别忘了啊。
0: 清河说了，清河对刚才那件事很在意啊，他说是腹肌吗？给大家看看。
1: 那不能给你看。
0: 何止腹肌？
1: 不能给你看。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来，朋友们，先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首先呢，是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74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三车追尾，交通通行很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啊。
1: 另外也是在这个地方啊，杭长高速这个收费站入口这个地方也是管制了。
0: 对，
1: 再来看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150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恢复通行时间还是待定。
0: 同时也拜托各位啊，您自己下班的路上或者呢回家的路上有各种的路面的通行情况，哪个地方积水比较多，或者哪个地方呢今天是因为这个下雨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谢谢大家啊。木子说了，说存款这个事儿，
1: 对啊，
0: 说存钱就能忍住不花钱的，现在存款，好几万了，我说是落了字儿吗？好几千还是几百啊？木子说，好几万了呢，
1: 好几万了，那不是四舍五入接近100万了吗？可以啊，
0: 哎，您可真乐观啊，
1: 行啊。我们
0: 今天问大家说，您是属于当代社会当中的十大狠人里面能够满足几条？其实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自律的，并且呢也是一个极度自律的人。
1: 哎，这真是啊，不管是说这个身体上的、行动上的、
0: 情绪上的，
1: 对，情绪上的啊，包括这个行为习惯啊，
0: 对，
1: 像存钱这种，或者说不喝奶茶，或者说这个学习锻炼，
0: 对，
1: 这些都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到跟自己的这种惰性。跟自己的舒适区去对抗的话，那这个人真的无敌了。
0: 他其实呢就不叫真的狠，是对自己呢够自律，对生活够通透，而且呢对其他人呢够温和，够有礼貌，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也同时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控制情绪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咋了？
1: 那生活当中难免碰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人，你就只要在心里默念，他们这都啥呀？算什么？看清一切，看清一切。咱不说看淡一切，首先第一步做的是看清一切。
0: 对，
1: 你觉得他们不配，不值得，就是。
0: 那我问一个问题来考验一下，你能不能控制好自己？
1: 哎。

0: 是突然之间
1: 打他，那什么事
0: 儿？考个59回来了，
1: 考那打呀，不能啊！
0: 爸爸这次退步了一点点，
1: 一点点啊，一点点是多少？
0: 你一分，
1: 一分的没关系啊，一分很好啊，
0: 是吗？59，打不打？
1: 哎呀，孩子这样吧，那个你就先站着啊，站两天。咱们也不睡觉了。你不是不喜欢睡觉吗？咱不睡觉行吗？我不是每天叫你吃饭，你也不来吃饭，咱不吃饭，好吧？你就站这儿站两天。
0: 你像你这种爹，我跟你讲，到了12岁就直接朋友圈屏蔽你，
1: 屏蔽我，
0: 都不让你看自己琢磨什么。
1: 哎，那真是。
0: 现在啊，家长跟孩子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微妙。我们家目前还属于一个甜蜜腻乎的一个状态，就是每天还是妈妈，就是还是哼唧的。我估计可能到了小学再往后面走，他可能就是觉得你的话，左耳进右耳出。
1: 是这样，他已经有自己的一些观点看法，包括对事的一个态度了。
0: 同意。
1: 我刚才为什么说早上我叫儿子起床的时候，他有起床气，我都不敢对他发脾气，因为他正处于这个青春期这个时间段，他的情绪波动是相当之大。你要理解这一点，你因为这个事情你去跟他去计较，你还是个大人吗？不是啊，对吧？而且传统这个教育孩子的观点当中有一条叫晨起不责。
0: 哦，对，
1: 就孩子起床之后
0: 别骂他，
1: 别骂他。
0: 对，晚上留着晚上打，打完了洗一洗睡就好舒服。
1: 哎，我不记得了有没有睡前不责啊？不记得了。
0: 但是作为家长呢，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帮助孩子来筛选有效信息，以及寻找合理的高效的学习路径。你像我们为什么每次在和我们的这个了不起的少年和最强大脑在单词速记营当中给大家推了这么多期这么多季，就是想告诉您不用这个走歪路，就跟着我们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让孩子能够把这个名报好，能够学成归来，能够掌握方法，这个最关键了。
1: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一个意外的效果哈，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训练营是一个封闭式的训练营。
0: 对，
1: 一般是5天4晚，看情况啊，
0: 对，
1: 看假期的情况。上一次我们家孩子参加是5天4晚，
0: 五一假期嘛。
1: 对，然后呢，在这个几天当中，其实他等于说是参加了一次小型的这个集体生活的试验啊，
0: 体验。
1: 对，他感觉挺好，他很喜欢这种集体生活。
0: 没错。
1: 脱离家庭，脱离父母的，也不叫管教吧，唠叨啊或者怎么，他能和同学在一起，他觉得很有意思。
0: 湖南交通频道在暑期当中的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喽。同样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于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我们也请嘴哥帮我们来这个验证一下啊，看看孩子学会这套记忆法之后，他是需要反复去练习，还是一招就能够制胜的。只要你们家的孩子满8岁，大家就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先来参加我们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然后您再决定到底要不要让孩子去参加暑期的单词速记训练营。
1: 我们家当时报名的时候没有参加试听课，因为确实这个最强大脑在我们台这个合作已经有这么多年了，
0: 确实
1: 我本人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了，所以干脆就没有试听课的环节，没经过这一道直接就报了名了。但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可能对他并不是，有些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强烈建议您先来报一个试听课，
0: 对，
1: 试一下听一下，看看是不是会有收获，然后再来报这个名啊。
0: 对，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报名，本周末我们就有线下免费试听课。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入口因为处理745公里处事故，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呢已经是解除了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在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李家塘枢纽38公里处往南的匝道，这里有一辆货车侧翻，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目前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待定。更多路面情况马上有请赵宇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赵宇你好。
9: 好的，这个时间晚高峰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排队还是非常的具体啊，主干道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首先的话是东二环线南往北方向是从红山桥这边一路是排到了高桥立交桥，北往南方向呢是从树木岭立交桥这里一直是排到了远大高架的桥上，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南二环的东往西是从猴子石桥东这边就开始排起，一直是排过了菊园立交桥，西往东方向呢也从树木岭这里排过了浦园立交桥，车型十分的缓慢。今天的北二环线晚间的话主要是高岭路段沿线东往西方向排到了中岭立交桥这一段。西边的情况，首先西二环线在王家湾沿线由南往北的方向是正在排长队，队伍到了罗家嘴这边，刚刚拐上罗家嘴立交桥这里啊，就发现会排队。另外呢，就是岳麓大道出口往这个现在的杜鹃路出口沿线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型是比较缓慢的。过交通道方面，刚才提到了猴子石大桥的东往西，那么现在的湘府路大桥的西往东也是整体的车比较多。另外呢，城东的万家立快速桥目前长沙大道出口由北往南是排到了联合桥上，提醒大家这个雨是时下时不下，路面是比较湿滑的，也是提醒各位耐心有序的通过。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8: 好，感谢赵宇。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1: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8: 常德石门县遭遇突破历史极值的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呢，湖平山镇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现在正在湖平山镇，当地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张宁。张宁你好。
12: 哎，各位你好，大家好。那么众所周知的湖平山呢，是我们省内啊海拔最高的几座山峰之一啊，它是达到了2000多米。那么这里呢真的是山高险峻，沟壑纵横。那么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湖平山镇呢，它也是

0: 建在这个湖滨山深处的一个叫泄水河的一个河谷里面。那么17号开始呢，当地连续降的这个暴雨，当地村民讲呢，就是起码是几十年遇的洪水，很多老人家都跟我讲，从小起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洪水。那么镇里一位文静大姐呢，她是给我提供了一段视频，当时洪水过境的时候，泄水河上的一座大桥是完全被淹没了。那么她家是在河岸边的房子呢，一楼也全部被淹了。 提醒的是当地政府啊，通知疏散是比较及时，没有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但是这个房屋啊、道路、树木受损就比较严重了，还有很多车辆，我看到都被冲进了这个淤泥里面，有的已经是完全侧分在路边上。那我今天下午看到呢，洪水已经开始消退了，当地居民讲，其实今天到今天下午的是已经退了大概有七八米。洪水退去之后呢，湖滨山镇靠河的这些街道啊，还是一地狼藉。 就比如说当地的一条老街叫太和河路，它就被淤泥折断的树木翻倒的车辆阻断了。当地呢是组织这个清理抢修，我刚刚去的是还在抢还在修，但是已经基本可以恢复通行了。那么沿街的村民这个和商户呢也开始了行动起来，开始自己清淤。那么我在居民一户居民家里看到呢，就是他们的洪水啊最高是淹到了一层房梁的位置，确确实实都是马上就要淹到二楼了。 然后家里一些商户啊，然后一些居民家里的家具啊、商户的一些设备啊，基本上都被全部被这个洪水冲走了。然后居民家里就是堆的满满的都是淤泥，就是我目测一下，起码有半米高。所以，他们是自发的开始清淤，然后尽快的这个恢复生产生活。当然，在村民居民自发清淤的同时呢，政府也在不断的在进行一些灾后的一些救援啊、抢险。 包括我今天下午看到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呢是委派了这个常德文理学院的无人机研究所，他们携带了多台无人机到湖滨山镇呢，为这个抢险救灾的提供技术支持。他们可以航拍，可以建模，就是你在手机上就可以查看哪个地方什么情况，一清二楚，包括灾后重建，洪水从哪地方冲过，那个地方就不适合建房子，就要避开。然后哪个地方的挡水坝需要加强，他们都可以提供这个 根据航拍的这个数据，这个提供一些支持。另外呢，湖滨山镇呢，这个很多的边缘村里面呢，也是受到这个洪水的侵袭。目前呢，道路是中断的，然后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徒步，有的远的地方徒步5-6个小时把一些物资送过去。那么这是非常辛苦的。这边镇里面的工作人员真的是连番倒，他们也没有休息。然后刚下午我在这个泄水河的大桥上面是碰到了正在组织这个救援工作的湖滨山镇的镇长，他叫袁彩虹。 他是真的是下着雨，他伞都没打，然后就带了一顶帽子，然后这接着我们采访的时候，他讲着讲着，这个长途跋涉给这个村民送物资，就突然一下就哽咽起来了。这个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就是很快就红了眼眶，就是我在现场也觉得非常动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正是在镇长啊这些干部的这些努力的这工作之下，这些湖滨山镇的一些受灾的居民是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就比如说在湖滨山镇里面的沿街的这个沿河的一些受灾的一些居民，他们是就被安就地安置在了湖滨山镇的宾馆里面，然后吃饭的话，就是您可以在宾馆里面就是吃泡面，也可以到镇政府的食堂来打饭吃。那么刚刚我5点多的时候，我也是跟村民在一起吃了一下这个他们的伙食，还可以啊，有茄子啊，有这个胡萝卜炒肉啊，还有白菜啊，这个伙食还可以，反正是大家都觉得还挺好。 就是感谢政府的一些照顾的比较周全吧。然后这边情况就这样。然后明天我们还会到湖滨山镇来给大家做直播，然后直播他们灾后重建，然后自己恢复生产的一个情况。好的，各位，
1: 好，感谢张宁。我们后续呢也将继续密切来关注湖滨山镇以及其他地区的救灾一些情况。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邵阳南部、株洲北部、永州北部局地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 橙色预警区域包括呢长沙东部、株洲中北部、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东部、永州北部。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的影响，今天晚上8点到明晚8点，株洲市、长沙市、湘潭市、衡阳市、邵阳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包括攸县北部、醴陵市大部。 橙色预警区域包括攸县东部、新宁县大部、东安。

0: 安县西部、南部。今天长沙市气象局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综合分析，今天开始长沙进入雨水相动相对集中的时段，过程频繁，累积雨量大，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3: 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四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其中呢，上海、杭州、吉林环比上涨0.4%，领跑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均呈上涨态势。其中呢，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则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五月以来，重点城市市场延续修复态势，尤其是二手房市场在刚需释放下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新房市场修复则主要来自核心城市好房子项目。预计短期内二手房和新房市场的分化格局依然将延续。
2: 财讯榜四颗星。
3: A 股主要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0.92%，收报4169.54点；深指涨0.26%，创业板指跌0.16%。其中呢，科创五零指数涨3.81%，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2.9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82亿。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电力、半导体、公用事业、IT 服务、软件开发、元件、电网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另外呢，能源、金属、稀土、小金属、航天装备板块跌幅居前。
2: 财讯榜三颗星。
3: 今天国家税务总局公布最新发票数据显示，1到4月份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同比分别增长50.7%、27.5%。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并已经体现在生产、投资、出口和价格等多个层面。算力和智能终端需求上升，带动电子、芯片、机器人等行业生产扩张，企业加大软件、信息服务和设备更新投资。外需端表现为芯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产品出口高增，价格端则更多的体现为上游材料、电子设备和算力相关产品价格走强。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并且享受服务，线上办理的渠道是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者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呢，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且前往办理。您还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的办理 ETC 的相关业务。办理 ETC， 请您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2: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1: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4: 沙之船户外音。

0: 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基船超级奥莱，
1: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2: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1: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3: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1: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4: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3: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7: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6: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7: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6: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9: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肖阳哥给我们发消息了啊，他说明天呢是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如果时间可以的话，我会到现场去。
1: 哦，好，
0: 正好咱们有机会可以见一面呢。
1: 哎呀，太棒了！
0: 当然啊，也要看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1: 那您倒是去还是不去啊？这个
0: 主要啊是想在歌手2026本周五正式开播之前，在明天的音乐节现场看一看那些自称芒果歌手们带来的表演怎么样。特别是乐成和韩征。
1: 这是个严厉的考官吗？这个
0: 也算是为歌手2026来预预热吧。我说他是我们总编室的老师，像不非常像啊。
1: 他说话呀，他总往回拉，你看到没有
0: 啊？
1: 他说我想去看看，
0: 来，
1: 但是呢也得看我自己的安排。哎，我想看看这个现场的歌手的演唱啊，看看效果怎么样。自称芒果歌手们，我倒是要看看你们现场的表现怎么样。
0: 您来啊，说好了啊，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我们是8点正式开始，稍微早一点到，然后记得现场领一个入场券，上面填您的电话和名字，放到我们的抽奖箱里面。
1: 哦，这样抽奖？
0: 对，当天晚上会有3次抽奖的机会。
1: 嗯，
0: 哇，这个奖品丰厚的，我跟你讲，让你在异国他乡一梦千年。
1: 我跟你说，这次安排的奖品那绝对不是说发你个鸡蛋呐，发你个脸盆呐，不是这个啊。
0: 你当还是80几年那时候发脸盆吗？
1: 但鸡蛋现在还发呀，不是吗？
0: 谢谢肖阳哥，谢谢您的支持，欢迎您明天到现场啊！我给您这个 VIP 座位给您留好。
1: 呵，
0: 绝对这样的。
1: 行。
0: 这个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中国旅游日。然后这两天呢，网上炒了一件事儿，就炒上热搜了。主题叫中国有多少城市能撑起来7日游。
1: 哦，
0: 哎，我觉得大家很有意思啊，就是现在网友开始琢磨的这些事儿。你刷到过这个话题吗？
1: 多少城一个城市，
0: 对，一个城市能够撑起来7日游。
1: 呵，这个话题我

0: 我跟你说，我太有发言权了。
1: 你有啥发言权？
0: 咱们打开这个地图软件，随便截一个图
1: 啊，
0: 密密麻麻的，你可能看到的全是各种景区的标记，
1: 都是您去过的。
0: 我都看过，我都看过，不敢说都去过。我跟你说，就是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眼花缭乱，
1: 对，
0: 是吧？但你真是要找一个城市，能让你每天睁眼睛都有新的期待的，
1: 嗯，
0: 连续玩七天不重样的，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全国公认的也就是一二十座吧。
1: 有这么多吗？
0: 一二十座。
1: 网友好像分了三个不同的这个层次。
0: 嗯，
1: 这个核心的分歧呢，其实不在城市本身，是在这个评判的标准不一样。
0: 哦，
1: 你比如说啊，我以吃来评判，那是吧？那你那嘴哥说我以风景来评判，那就不同了。
0: 对对。
1: 咱们先说啊，就是公认的第一梯队，这些城市呢，它是不靠周边的拼凑，不靠这个灌水来凑数，就单城的核心景点就能够填满七天，而且每天不重样。
0: 你说七天不重样的，能在一个地方待了这么久，一个礼拜的时间的，我第一个映入脑海的真是这个城市。
1: 哎，哪个？你快说。
0: 北京。
1: 小罗立刻就发来了，北京，
0: 对啊，
1: 肯定算一个。
0: 北京肯定是啊。
1: 哎，是这么回事。
0: 你不说别的，就是故宫。
1: 对，
0: 故宫，抢票你能抢一个礼拜吗？
1: 你真烦人。
0: 是吧？这一个礼拜不就过去了吗？不是，就逛逛故宫，这是一天踏踏实实的一个安排，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还得长城，你得爬一爬吧？
1: 没错，
0: 是吧？不到长城非好汉。
1: 对。
0: 然后还有不少呢，颐和园、天坛、国家博物馆。
1: 哎呀，
0: 国家博物馆真的，你一天你可能逛不明白，
1: 嗯，
0: 甚至这一天你就是稍稍起晚了，去晚了，你到我上次去就这样，我可能进到博物馆里边的时候是十点，还是十点半的样子。
1: 国博是吧？
0: 国博呀，
1: 嗯。
0: 上午的十点还是十点半我忘记了，因为你首先北京也蛮大的，你走到那儿然后你排队入场都需要蛮长时间，然后到他闭馆的时候我等于还有两个厅没看呢。
1: 哎呦喂，
0: 这样我中午饭都是在里面凑合了一口，吃点面包什么的，
1: 是吧？
0: 嗯，所以说这个就绝对够你逛一天的了。
1: 嗯，
0: 然后再说其他的博物馆，那也多，军事博物馆，
1: 哎，对，
0: 原来还有这个这个航空博物馆
1: 是吧？
0: 啊，等非常多啊，自然博物馆也有啊，非常多，28家博物馆我数了一下，
1: 而且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0: 对，国家一级博物馆，
1: 嗯，
0: 这够逛半个月的，
1: 那太厉害了，
0: 是吧？
1: 所以北京是第一梯队的第一名。
0: 有人都开玩笑说，北京景点多到30天都逛不完，你七天能逛什么呀？
1: 来，接下来要说的肯定就是第一梯队里面排名第二的，那我觉得必须是西安。
0: 西安，
1: 对，就是兵马俑再加上骊山啊，你就能逛一天。在古城墙上面，你晚上吹个风、散个步或者骑个自行车，
0: 嗯，
1: 再逛一个大唐不夜城，又是一天。
0: 嗯，
1: 陕历博，
0: 嗯，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哎，
1: 看文物得半天。我去年11的时候回去了一趟，
0: 嗯，
1: 因为他就是把一些其他的展品又重新布置了，
0: 嗯，
1: 就跟你一样，真的半天没看完。我是找了一个当地的老师，他是带了一个6人团，就一边跟他走一边听讲解。
0: 哦，是
1: 那样的话呢，都看了半天没看完，挑着看，然后你再搭配一个华山或者呢法门寺，
0: 嗯，
1: 是吧？这7天给你凑得满满当当的。
0: 我这两天我正在加紧的看那个电视剧主角啊，
1: 啊，
0: 这个
1: 你说吧，你想吃啥？
0: 不是说我想吃啥，就是里边这些演员浓浓的这个西北的口音，把我都给带的，哎呦，我而且这部剧，哎，不说这剧了。说两句吧，就是说整个这剧质感非常好。
1: 张嘉译老师，
0: 对，质感从这个画面到音乐到这个故事，
1: 秦海璐
0: 太好了。
1: 那你喜欢刘浩存吗？
0: 刘浩存我还没看到那儿呢。
1: 啊，哎呦，
0: 哎呦，真的这么多年，最近这几年吧，我没看过这样的剧。
1: 哎，你看啊，那个 Mr. Lee，他说我刚从西安回来，我看一眼啊，这是哪儿啊？大唐不夜城。
0: 大唐不夜城。
1: 很漂亮，其实就是去过大唐不夜城的朋友啊，大家呢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呢，它是融合了什么呢？比如说像咱们湖南大剧院，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梅溪湖大剧院，它全部都在大唐不夜城这一片儿，就很方便。
0: 你就说晚上啊，大唐不夜城这个晚上你得去一天吧，一天晚上安排这儿，还有一天晚上你得安排什么啾啾大秦之类的吧？
1: 啾啾大秦就在这里面看，很方便的，
0: 是吧？
1: 对
0: 啊，那个，但你逛完。看完那演出，那演出得多长时间？也得一个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得两个小时。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也说多了一点
0: 啊，
1: 就是这个演出呢，它是按照比如说周三、周四、周五有，可能您不好意思周一、周二去了，可能就没排得上。 我上一次就是这样，就刚好遇到没办法，所以我就选择去看了一个当地的脱口秀，也很有意思，小剧场。

0: 小剧场，啾啾小琴，
1: 不，
0: 那真不一样啊！
1: 陕西人，
0: 我也特别想看这个演出的。
1: 可以，下次有机会可以去。
0: 嗯、
1: 这个老乡说啊，他说、
0: 嗯、
1: 一个城市逛七天呢、啊。
0: 嗯嗯
1: 哦吼，那是你们年轻人玩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一个酒店里面睡七天、
0: 嗯、那咱有必要还换个城市
1: 哎，那不一样了，有机器人给我送早点嘞、
0: 嗯、哦，换个城市点外卖是吧
1: 哎，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就是中国您觉得有多少城市能够撑得起一场七日游？
0: 嗯，七日游，
1: 北京、西安，
0: 西安，
1: 你再往后数啊，这是网友给的投票。
0: 再往后数是南京和成都。
1: 成都是吧？哎、
0: 这
1: 两个非常好，这
0: 也被网友列在第一梯队了。
1: 对，
0: 南京，你像中山陵啊、明孝陵啊、夫子庙啊、博物馆呢、啊，也很密集。
1: 对，
0: 啊，我也几度想去南京玩的，到现在没去深度的玩过一次，
1: 嗯、
0: 很遗憾，
1: 就时间不够吧？
0: 也是怕人多。
1: 哎呀，
0: 这时间不够，
1: 跟老乡差不多呀，就在酒店里面睡了两天，回来了。
0: 哎
1: 说人家呢，你可真是、
0: 哎。
1: 成都咋了？
0: 成都，成都也很好，成都也是至今我都没去过一次。
1: 我也很后悔，就是没去成都。当年去的是重庆，
0: 哦、
1: 然后选了一个清明假期，那瓷器口那雨下，嗯、哎呀，一平想一平了，真的就是那种。那雨下的清明时节雨纷纷啊、
0: 哦。哎呀，成都、重庆这两个地方，其实我也蛮向往的。
1: 嗯
0: 嗯，去看看大熊猫，对、
1: 哎、
0: 吧？都江堰，嗯，
1: 啊，让
0: 密斯利啊，
1: 他给我们回复，他说，哎，我问一下，像什么这个啊，是吧？云南呐、啊，啊，是不是？还有大理啊，丽江啊，不在第一梯队吗？嗯，网友没把他们放到第一梯队里。
0: 你是我们芒果旅行家这个团队里的吗？
1: 我们要去哪儿，他都知道啊。
0: 是，这都在我们芒果旅行家这个团里面啊。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在您自己去过的这么多的城市当中，
0: 嗯、
1: 一些旅游的城市、
0: 嗯，
1: 以旅游著称的城市啊，您觉得哪一个城市能够撑得起一场七日游？
0: 嗯，
1: 网友给的第一梯队呢，包括了像这个北京啊、西安、南京和成都。
0: 嗯、对，
1: 然后呢，再往第二梯队走，我们待会儿接着说哈。
0: 刚才我们他Mitch Lee 不是说了这个新疆和西藏吗？我们说的是一个城市啊，
1: 嗯、
0: 不是一个省份。
1: 嗯，对，
0: 一个城市。
1: 嗯，对，是这么回事，得去细分一下啊。
0: 嗯嗯。
1: 你像第二梯队里面啊，这网友给的就有这个重庆。
0: 嗯嗯。
1: 非常重庆的这种有地道的味道。
0: 嗯嗯。
1: 杭州、广州、苏州。就是属于第二梯队当中的、
0: 哎、
1: 然后啊，洛阳、开封、
0: 嗯、
1: 这个基本上都是能够属于一个城市能够让你玩七天的。
0: 是的，但是我们说一点啊，那个周边什么的最好咱们不往周边扩
1: 啊，
0: 就单独一个城市
1: 行
0: 啊，这样的话说明这个城市它自身拥有的东西就比较多。
1: 嗯，确实。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啊，您自己去过的这么多的城市、
0: 嗯、
1: 刚好赶上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0: 嗯，
1: 中国有多少城市能够撑得起来七日游？
0: 好。

0: 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18:30，路面通行情况，我们请赵宇来梳理一下。宇哥，
8: 好的，这个时间段城区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各条主干道确实车是比较多。首先，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东二环线的南往北方向，从红山桥这里就一直开始往后边排队，目前队伍是排到了高桥立交桥这一段，车是比较多的。南二环的东往西，基本上是从猴子石桥东这边开始，一路排过了现在的菊园立交桥，差不多到了洞井路口这一段，压力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线，杜鹃路出口沿线由南往北的方向，队伍现在已经排到了龙王岗桥这里，也是排到了梅溪湖这一段啊，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西二环的王家湾沿线的南往北的方向车型比较缓慢。南边的过江通道除了猴子石大桥，那么相符的大桥目前东西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再往东边看一下，那万家利路现在不仅是北往南方向，连南往北方向目前整体的桥面的流量，总体流量也是不小的，包括像人民路出口，包括三一大道出口这边，南往北都在排队当中。而受到万家利桥上以及现在的环线的影响，那么长沙大道目前东西双向都在排队当中，也是提醒大家晚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7: 谢谢宇哥。微信后台认识了一位朋友，大智慧啊，我大师啊。我们刚问大家啊，说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您觉得中国有多少座城市能够撑得起一场7日游？就是咱们在这一个城市落了脚之后呢，能够在这玩7天。你看我们这位叫迷失本分的朋友，
9: 呵，这一听就是化学学得好的。
7: 那个本和那个分，你看说啥呢？
9: 他说，哎呀，这个啥呢，徒步的人啊，必须长沙
7: 啊，
9: 爬岳麓山不同的轨迹图形，你玩20天都可以。他喜欢徒步，是属于这种。
7: 咱去一趟河西，要的不喽？
9: 每天爬岳麓山，每天爬不同的线路，争取把岳麓山踩个遍。
7: 哎呀，你去一趟黑迷峰行不？也不蛮远嘞。
9: 对对对，
7: 让我们来这儿爬个岳麓山，爬20天。
9: 你去下，你二那个什么桃花林你也走一走，
7: 可以啊，
9: 是吧？多走多走那么几百米嘛。
7: 那就是不去，你看。然后这个小罗说了，我觉得啊，北京应该算是第一梯队的。环球影城、长城4天，我只玩了2个环，外环我还没去。他说上海我觉得也行，不过要加上苏杭。在长沙呢，就是整整的吃7天，给你撑的不要不要的。
9: 我觉得长沙真的不错，长沙真的好。你不说是7天啊，你看我在这都10几年了。
7: 那可不，咱俩都属于外来物种。
9: 哎，不对，我都在这待多少年？
7: 20年了，
9: 快20年了。
7: 真

0: 我18岁到长沙，就比我在长沙待的时间比我在西安待的时间还长。
1: 您那时候还是个刚来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孩子呢，现在也是个孩子。
0: 你现在这个孩子是鞋的意思是吧 ？Shoes，
1: 怎么就变鞋了呢？
0: 老乡，哎呀，严格的来说啊，我觉得湘西州应该也算吧。那就他的意思是能够撑得起一场七日游。
1: 那倒，他这么说倒也是，因为我们说的是一个城市
0: 啊。对，
1: 你就湖南地州市嘛。那湘西也算是吧。
0: 你古丈的红石林你逛一逛，永顺不二门，凤凰齐梁洞，
1: 哎呦，
0: 矮寨大桥，
1: 好嘛，
0: 黔州古城，
1: 哎呦嘿，
0: 湘西州博物馆，
1: 厉害呀！
0: 这是芒果旅行家小猪吧？是不是？
1: 这是他小号是吗？不是啊，这位真的了解，
0: 对，
1: 真不错啊！如果这个不是百度来或者 DeepSeek 的，这个就是真不错啊！
0: 哎呦，谢谢大家啊！因为对于自己家乡的这份热爱，肯定是要把长沙顶到第一梯队去的。
1: 那是啊，
0: 但是给网友的这个排名当中，我没有看到长沙，没有。
1: 我真的认为，其实长沙7天绝对可以，
0: 能撑得起来。
1: 不是说，因为你到一个城市去，你不是说就按照网上给你的攻略，你比如说 啊我就去一下岳麓山，我就去一下橘子洲啊，或者说我就去到国金看，不是这样的。五一广场看不是这样，你要走一些小街小巷，
0: 对，
1: 你要到一些真正本地人经常去的地方，你去走一走，
0: 哎，没错，
1: 去吃一吃，你才了解到本地人的性格是什么。你通过这些食物，或者说这些街市，这些小的点，你去了解一个地方，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0: 你看谢霆锋，厉不厉害？
1: 哎，
0: 到四方坪买葱油粑粑，我的个天！哎呦，还是会吃嘞，真的。每次一做各种各样的那种美食节目，在上面就讲哦，这个味道不够 balance， 然后就吃，跑到我们四方坪吃葱油粑粑呀，
1: 哎呦，
0: 真的厉害。
1: 你要说葱油粑粑，我认为我经常吃那家，
0: 那我必须要拿出火云学邪神蛋炒饭。
1: 那我说干炒牛河这其实不错，四方坪可以吃的东西还蛮多。
0: 咱要实在不行去一趟新疆吧，
1: 小绿臭豆腐吃过吗？
0: 你可别跟我说那些景区里面能看着的东西，我不吃。我们去新疆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错峰游，暑假还没到，端午假期还没到，所以你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份，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旅行期。
1: 没错，
0: 又便宜，人又少，景又美。
1: 关键是要人少，到哪儿去人一多啊，你那个体验立马就下来
0: 了。好烦躁。
1: 所以现在就趁着孩子们还没放假，这个档口赶紧去。这个时间你去哪儿呢？去哪儿都行。
0: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我们之前经常给大家介绍这个新疆的旅游，我们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一直在推荐去新疆？因为新疆的自然美景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人文景观也非常的多。
0: 新疆的团我们都不知道发了多少期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整整5年了。但是每一年在年初的时候，团队都会去踩线，就把新鲜的好玩的一些新事物加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来进行更新，替代掉以前的那些所谓的网上的一些什么景区啊、打卡点啊，全部给大家做新一年的优化。
1: 是的，而且你到了那边之后，你才能真的知道很多小的这些细节的点，包括知识上的一些丰富。比如说我到新疆上一次去的时候，去了北疆，去了阿勒泰那边，然后我才知道哦，其实这个地方是全国最好的瓜子的产地。
0: 哎呦，
1: 你到阿勒泰去，你不买一包当地产的瓜子就赔了。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些小的点会支撑起你整个旅途当中的一些收获。
0: 真好。马牙瓜子儿吗？
1: 不，它不是马牙瓜子。
0: 哦，
1: 就是你现在去看
0: 向日葵。
1: 对对对，对，当地的这个向日葵种植也非常
0: 多，非常漂亮，对，
1: 也成片成片，非常漂亮，
0: 真是这样的。所以啊，好风景呢在咱们国内啊足够大家玩。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大家这会儿啊回复关键词新疆，你扫码进群，你就说了郭威说的，你至少给我赔一袋瓜子儿，对不对？
1: 你喜欢吃瓜子儿的人一定要去一趟新疆。我在新疆很想你。
0: 我在新疆刻的想。
1: 我在新疆刻的香。
0: 大家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码进群。
1: 哦，
0: 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档期，你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成团的私人定制团，旅行结婚团，我们都能接啊。这已经2026年了，豆包啥都能干，我们还不能干了，真丢人。
1: 对，是。而且现在我

0: 我们比较成型的可以给各位推荐的啊，除了这个新疆，另外还有西藏，
1: 对
0: 啊，还有这个云南甘青啊，这都是
1: 对，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出行的朋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微信后台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迷失本分批评我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啊，还有你一看二位就是经常不到河西走的，
0: 啊，
1: 岳麓山到桃花岭到象鼻窝，这是经典的毕业线路嘞。还有喽，尖山、巫山、汉王陵、古山都可以嘞。
0: 哎呀，不是，我知道啊。哎呀，
1: 吵架了，你看看吵上架了。
0: 过来，我们吵一会儿。
1: 之前我俩批评
0: 他，但他确实啊，他说的非常对，非常好。
1: 就这些路线是吧？
0: 这些路线啊，这些穿越路线，我可能走过一条两条
1: 哦，
0: 但是没有像他一定是把这些路线走了一个遍。
1: 哎呦，真好，谢谢您的分享。
0: 我们再等一等，再过一段时间，如果什么时候等那个象鼻窝，象鼻窝森林公园那边如果开了的话，走那边徒步线路，也许。现在没有正式开，
1: 就还不够规范是吧？
0: 不太推荐去。
1: 好啊，就比较野。
0: 对，比较野。
1: 好嘞，那我还是愿意跟老乡在酒店里睡七天。哎呀，徒步啊，哎呀，
0: 这也说明什么？你是个狠人，是吧？
1: 然后打开手机看一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最近又有哪些好东西了。
0: 哎，点完了之后又放心的又睡了。
1: 从现在开始啊，一直到5月22号，在商城成功登录下单成功，单笔满299是95折优惠
0: 啊，
1: 单笔满520是9折优惠，而且现在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给大家呢打造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也就是说呢，非常多的商品限量特价99元，520的告白好礼在金芒果商城，抓紧时间来下单啊！
0: 最近商城正在热推的是。排在最前面的有 Coach 系列的包包，30多款，
1: 没错，
0: 男女老少，少行吗？书包没有啊，书包没有。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就是初中、高中小姑娘背没啥毛病，能接受。
0: 最好不给他们背。
1: 行，
0: 这么小小年纪就给他们背这包了，这以后咋整？
1: 这给我买包找个借口。
0: 这样，给孩子买。
1: 给
0: 孩子的，
1: 给闺女的。
0: 你知道，我明白了。明年过年的不是过年啊，过节的时候啊，我给我媳妇儿送什么呢？我就给她送点摄影器材，给她送点钓鱼装备。
1: 行。
0: 哎，送那什么卡洛驰的鞋也可以。
1: 哎，我还是挺喜欢我们微信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就是给我说，哎呀，我买了什么东西，坐等收获。哎呀，我支持国生老师，所以我下单了两个 Coach 的包包。
0: 哦，
1: 你给他买的，支持他。那收货地址好像不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啊？
0: 不，还是给自己买？
1: 可不，这借口找的，你看看，哎呀。
0: 但也感谢粉丝的支持。话说回来，得是这样啊。
1: 确实啊，现在可以直接来满减来凑单，520打9折，299打95折，您不用领任何的券，喜欢的东西加入购物车，然后你点一键结算，我们就直接把折扣呢在后台给您算好了。
0: 我们为什么要反复跟您说有一个95折，有一个9折这个优惠呢？就是您在购买的时候，您注意两个这个档口，299和520。
1: 对，
0: 如果差一点点的话，您想办法稍稍凑一下子。
1: 哎，对，是这么回事。
0: 这样，哎，就你能多打一个折多好。
1: 你自己也划算一些。
0: 是的，
1: 你看啊，包括我们在这个香水的这个特辑当中，你买兰蔻的这支香水100毫升，还给大家呢加赠了一个迪奥的变色唇膏。这个就是买一赠一的好礼了。你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把这个唇膏送闺蜜，是不是也可以？
0: 哎，也行。
1: 对，
0: 这是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正在热售的这些商品，特别在这个马上即将到来这个时间档口上啊，给您喜欢的，给您的另一半啊推荐的一些礼物，赶紧准备起来。
1: 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直接回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
2: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3: 株洲沿陵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娜，
4: 好茶好茶，沿陵黄桃真好茶，神农府邸台妹沿陵，好茶好看好鞋，欢迎台这个来。
2: 拜谒神州第一陵炎帝陵，看非遗祭祀乐舞，逛神农市集，新首位食宿，敬一炷馨香，祈福家国安康。
3: 自驾穿越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珠帘瀑布富氧离子爆表，落水源瀑布镜花溪，带上全家来一场 深呼吸徒步，
2: 再去云上大院赏千年高山杜鹃，观日。

0: 出云海，
1: 拜始祖，探幽谷，住山间清凉民宿，感受园林高海拔地区的瑶族风情。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我没瞎说吧？
1: 嗯，
0: 老肖发消息了，
1: 怎么了？
0: 你第一次留言就被你们看到了。
1: 他是发哪个那个？
0: 支持国生，金帮国买了两个包，一个送老婆，一个送丈母娘，买了双洞洞鞋送崽崽。期待收获商品的质量要好哟。
1: 嘿嘿。
0: 哎，你看我肖哥唯一啥也没给自己买，你看到了吗？
1: 多好！而且人家这人怎么呢？我就觉得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0: 哎、
1: 人家就是打字的时候，凡是在结尾喜欢加一个哦这样的，就不管多大岁数，是显得人年轻。
0: 哎，难道不是不沉稳吗？
1: 不沉稳，哪个、谁不是个孩子呢？有颗童心不好吗？
0: 提前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啊，肖哥！
1: 是的，也是。
0: 肖哥说：“我自我定位一下，我是默默守护你们的老粉丝。
1: 哦，
0: 那你为了支持我和嘴哥，是不是再买两个包？哎，
1: 你也别默默守护啊。
0: 行吧，这个这两天长沙都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啊，说是会持续10天。
1: 哦，
0: 我们也请大家呢抓紧时间，如果出了大太阳，别光记得晒背，你也得晒你的背，好不好？”
1: 你说的到底是哪个背？
0: 我说是被褥的背以及后背的背。
1: 哦，我们要抓紧时间晒的是
0: 后背的背。
1: 后背的背。
0: 网上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叫人类光合作用，你听过吗？
1: 没有。
0: 不知道吧？还有一个广告语，冰丝网眼晒着不热，清凉透气。不是我们穿的防晒衣，不是
1: 啊，
0: 不是。
1: 我开始我真的我听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普通的。防晒衣，
0: 那他为什么要说人类光合作用？这防晒衣还咋光合作用的？都给你遮上了。
1: 好奇嘛，所以好奇啊。
0: 对，
1: 我就打开看了一下子。
0: 嗯，
1: 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这啥呀？
0: 还让大家看过，咱俩让不让大家看？
1: 看，
0: 大家看一下吧，
1: 看
0: 好不好？这会儿如果刚下班还没吃得上饭，然后又堵在路上的朋友，来给你看个好好玩的都写。
1: 对，
0: 你回复后背。
1: 后背啊，
0: 就是前胸贴后背那个后背，不是你们家厚的羽绒被啊。后背，
1: 发后背两个字就能看到最新的这款产品啊，叫做冰丝网眼晒着不热，清凉透气的这么一玩意儿。
0: 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
1: 我开始以为什么高科技呢。
0: 我给你看一眼呗，你看了吗？你看，看一下嘴哥。你可以拥有。
1: 有点辣眼睛。真的辣眼睛，
0: 大家赶紧回复后背这个关键词，然后您就能看到这东西了啊。我来解释一下。
1: 嗯，
0: 后背镂空是让咱们的后背能够直接晒到太阳
1: 啊，
0: 前胸胳膊这些地方用的是冰丝面料，又透气又凉快。
1: 嗯，
0: 搭配现在非常完美的超火的一项养生运动晒背来使用。

0: 好帅气，大家回复后背啊。嗯，
1: 他说的这吧，这个挺玄乎的，实际上呢跟你看上去啊穿完之后跟个露背装似的。
0: 哎，这走过路过的大爷大妈都得说一句呀，不正经。
1: 哎，这个还是男女同款是不是？
0: 你别气我啊。

0: 这怎么给俩男的还穿上露背裙子了呢？就是那种感觉。
1: 这是我们的晒背神器，我们商家刚推出的一个新品。你怎么就、哦、哎呀，给、哦哦、我放大给你看，嘴哥。
0: 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
1: 后背，朋友们回复后背。哎，我好喜欢这个产品啊、哦！它上面还有一个袋儿，你看着了吗，嘴哥？
0: 还有个袋儿，
1: 就不易脱落、
0: 哦。对，就防止两边裂开。你要没这袋儿，真的它就掉下来了。你别说，人家还挺考虑挺周到的。
1: 网友给了一个评价说，正面像南极人的秋衣，背面像肚兜穿反了。
0: 好嘛。哎，我建议啊，这个商家既然你都已经这么做了，那你后背露出这个，不如露出一个爱心形。能有点意思，好卖。
1: 对，就是晒的仔细点是吧？
0: 嗯，晒出是嗯，就算我晒背都晒出的是爱你的形状。
1: 大家回复后背这个关键词啊，然后您就看一看啊、嗯，这个产品啊，我觉得真的现在哎呦无奇不有哎。
0: 对，
1: 有一位叫做这个 MA 的朋友说，传说中的超乎预料。如果你买吗？你说真，你跟我说真话，买不买？你眨眨眼。
0: 我要看。
1: 你看颜色，
0: 我要看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我在乎的人。
1: 我以为你要挑颜色。哎，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就是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啊，大家呢都愿意搞点养生。
0: 嗯，是。
1: 然后晒背确实很火，你等着啊，马上要进三伏的时候就开始，哎呀，就是各个地方的医生都出来说我们要开始晒背，然后房顶上就铺满了各种瑜伽垫了。
0: 嗯嗯。
1: 但是晒背有讲究，专家说了，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去晒，每次别超过30分钟。
0: 哦。
1: 你如果最开始的话啊，从10分钟开始循序渐进。
0: 嗯。
1: 还有晒完之后呢，别吹风，你别咵嚓一下又进那空调房了。
0: 嗯。
1: 也不能。能马上洗澡，
0: 这里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时间是早上的8-9点钟，
1: 对，
0: 你别赶在这个下午1-2点钟，那样你可能每次啊，你是想不根本不用提醒超过30分钟，你10分钟你可能就你中暑了那个。为什么说晒背这个事儿，就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的火呢？
1: 还有这衣服为啥能火？
0: 对。就是说很多人想晒背但是又有顾虑，
1: 对
0: 啊，就是我有看到网友说自己体质不好，医生让他多晒太阳，但是呢得控制这个晒的面积，
1: 对，
0: 但是你想啊，这个脸上长痘痘啊、又得严格防晒，不然呢很容易长斑，是吧？小区里面呢公共场合晒背，其他部位呢也得遮一遮，
1: 你看看。
0: 所以说就这种产品今天我们推，这不是我们推啊，我们不推这个啊，是我们给大家看的这玩意儿啊，这才会有它的市场。
1: 哎呀，商品好不好？商品
0: 啊，这商品有它的市场。
1: 但是跟大家说啊，就是养生这东西呢得科学，不能瞎跟风。你不管是穿晒背服还是像山姆最近不也出了一个晒背神器，你都得看自己合不合适，好不好？记得啊，在微信后台回复一下晒背啊，回复后背啊，
0: 后背
1: 对，回复后背这个关键词，你看一看这款商品你愿意下单吗？如果点赞数超过2，我就在金芒果商城给大家上链接。
0: 哎，行了。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2017年为动画《我是江小白》创作的片尾曲，意外成为了无数人在深夜独处时的专属 BGM。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简单干净的吉他和弦，轻轻的铺垫。《云烟成雨》这首歌，主唱王心怡放柔声线，带着淡淡怅然的温柔嗓音，把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的这句歌词，还有那些错过的遗憾，以及没有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绵长思念，唱得像晚风一般拂过耳畔，轻的怕惊扰了回忆。整首歌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只有淡淡的温柔与怅望，就像是一场无声散开的云烟，轻轻落在每个想念的深夜，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揉进了淅淅沥沥的雨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提醒各位省会长沙的湘江大道中山路隧道入口临时进行交通管制。湖北高速关心段鼓楼服务区附近1829公里处，北往南外墙边坡排水槽遭水毁冲刷，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8: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邵阳南部、株洲北部、永州北部局地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东部、株洲中北部、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东部、永州北部。今天上午，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的一批救灾物资运抵常德市应急物资储备库，这批物资共计1.2万件套。昨天从中央储备库发出，新冶金城、驰援常德市石门县、礼县、临礼县等暴雨灾区。连日来，湖南多地迎来大到暴雨，持续的强降雨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不利的影响。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今天到21号，沪昆铁路区段内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将会实施停运、中途折返等运行调整。受恶劣天气的干扰，途经该线路的部分列车还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等情况，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及时关注12306平台动态与车站现场的通告，及时了解列车实时开行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17号到18号，常德石门县遭遇了突破历史极值的极端降雨天气过程，其中呢，湖平山镇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情况如何？来听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石门的湖平山镇的镇政府，那么我刚刚也是向镇政府的负责人呢了解了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截止到昨天的这个灾情日报啊，就是泄水湖流域湖平山段的普降暴雨，局部大雨，然后湖平山镇的这个降雨量是263.36毫米。那么泄水河水位呢，其实从昨天起已经开始下降，目前泄水河的这个洪峰流量呢也已经过境，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了。但是是洪涝灾害的造成的损失还是比较大啊，38个村社区受灾，受灾人口是有18400多人，紧急转移安置2723人，集中安置374人，分散安置也达到了2349人，房屋倒塌11间，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是大面积的瘫痪一个情况出现。当地的展开了这个应急处置的情况，第一时间呢启动了2级的应急响应，主要领导是。

0: 带队赴一线指挥调度，然后组织村镇干部、应急队伍、民兵开展这个群众转移啊、道路清障啊、排涝抢险，还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另外水务、交通啊、电力部门呢，同步开展这个抢修抢险，尽快恢复通行供水的这个供电。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镇政府呢，电是已经恢复供应了，水还是停水的一个状态。那么目前呢，洪山镇的部分道路塌方比较严重，大型机器的这个不足，然后清障的难度比较大，受灾群众的物资安置物资啊，救灾帐篷这饮水的也存在一定的缺口，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下一步呢，这里面就是要持续监测这个雨情的水灾，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要加快这个道路网络信号饮水安全的技术设施的重建，紧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做好这个灾情的核查呀、求助索赔以及灾后重建工作。另外就是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再次受灾。好的，我这边也会带来更多我们洪山镇抗洪救灾的一些情况。
1: 好，感谢张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祝立炫、吴伟鹏、田震报道。今天呢，石门县湖平山镇大胜村二组75岁的张忠孝老人正拿着手机与远在天津工作的儿子张德虎通话，信号恢复不久，这通打给远方儿子的报平安电话成了这个雨后山村最温暖的声音。
2: 爸，军部人到啊，你在那里，你放心啦，一切都好啊。电话通到网通的。
3: 好的，我晓得
2: 啊，生活过得几得好哎。
3: 啊，那感谢工作啊，感谢工作环境到啊。
4: 啊，这我都放心，工作放心啊。
3: 啊，放心放心。
4: 哎，好。
1: 在一天前，这里还是另外的一番景象。张爷爷家屋后是一处国土地质灾害监测点，连日来的强降水让山体饱含水分，随时有落石滚下的危险。这里一直是村镇干部的重点巡查区域。18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袭击了村子，冲断了道路，也导致全村断电断水，通讯中断。灾情发生之后，湖平山镇党委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镇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徒步进入失联村组，逐户摸排受灾情况，抢修水毁道路，并且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目前通讯和电力陆续恢复，村干部来到张忠孝家中，帮他拨通了儿子的视频电话，看到父亲安然无恙，张德虎在屏幕那头长舒了一口气。目前湖平山镇正在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一台台挖掘机正在抓紧抢通生命线，一袋袋物资正在送往偏远村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天武汉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反映新洲区李集街张信村黄土坡湾昌盛泡花碱厂相关环境问题，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生产关停等问题开展了全面的深入调查，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感谢媒体和社会的监督。据新华社的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议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美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重启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股票交易。据了解，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目前仍有40多家在本轮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7: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6: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5: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6: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5: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8: 快乐 多选题请听听。

0: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迈开。说好了啊，明天晚上我请个假啊，
1: 哎，
0: 这个520好好的去过个节，
1: 过节去了，
0: 陪伴大家过个节，我还没说完呢。
1: 哎呀，
0: 你可真是的，哎呀，
1: 陪大家过节，
0: 哎，对，我们在沙之船奥莱的森林音乐节520心动之夜，在活动现场等着各位啊。
1: 你看多好，和这么多有爱的朋友在一起过这么一个节啊。
0: 我身边的有这个年轻的朋友，他们都说，哎呀，我们现在不想谈恋爱，
1: 不想谈恋爱，
0: 就是。俩人坐在桌子对面，然后你问我工资，我问你家境，俩人对像不像交换简历，
1: 就应聘一样的
0: 相亲啊，
1: 相亲，这你说的是一个特定场景相亲啊，是这么一回事。其实这种你刚才提到一个什么简历，
0: 交换简历啊，
1: 交换简历，
0: 对，
1: 这种简历式的约会确实是想想就让人觉得很尴尬，
0: 很不舒服。
1: 但是你往回数啊，就是你不想用旧方式，那新方式又有什么呢？
0: 真有，真有，
1: 是吗？
0: 现在的年轻人流行运动约会。
1: 运动约会，
0: 对，这个运动约会呢，就是，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运动约会，就是我这会儿我跟这个姑娘约会一下，然后我待会儿运动到另一个地方，
0: 跑下去是吗？
1: 跟另一个姑娘再约会一下，啊，就是那个应聘一下，
0: 你这叫销售，
1: 这。面谈一下啊，
0: 不是，
1: 不是，
0: 他是正儿八经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俩呢约好了去，比如说去打网球，去攀岩，去打羽毛球，然后呢用运动的这种方式互相之间来聊聊天，化解一下面对面的那种形式上的尴尬。
1: 哦，
0: 怎么样？怎么样？
1: 有点意思，就是说把健身和找对象这俩事儿
0: 啊
1: 合并到一起啊。
0: 哎呀，老师，我们现在不叫找对象，我们叫找搭子。老师找搭子，
1: 叫找搭子，
0: 对，
1: 哦，
0: 跑步搭子。
1: 所以说那个我在网上那些看到那些找搭子的帖子都是在啊，这么回事。
0: 你这个中年人真的好可怕，
1: 我怎么什么都看，
0: 对，你
1: 怎么在关注什么，
0: 想任何的事情都深一步啊。但是这个事儿啊，有说的，就是跟人一块运动的时候，你最能够看清一个人的脾气和性格。
1: 哎，
0: 然后有姑娘就讲了说，哎呀，你上一节训练课，你能够看到好多种男女关系。你比如说有的男生啊，你跟他打羽毛球，输一分，立刻就着急了。你，哎，不是你刚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应该这样啊，对不对呀，姑娘？哎，你看我这，你是不是就哎就接到了？
1: 哎呦，我想起了那个，我想起那个，那个看妻子的浪漫旅行
0: 啊，孙杨是吧？
1: 对对对，你怎么说孙杨？你怎么胜负欲那么强？
0: 什么都要指责对方，什么都要跟对方 battle。
1: 哦哦哦，
0: 对，这就是，
1: 就可能是好胜心比较强啊。
0: 哎呦，
1: 或者说，对一个事的态度就是非黑即白。
0: 您真善良。
1: 哈哈
0: 就我要遇到这样的男生，我拍儿直接一摔我就走，场地费我都帮你把单买了
1: 啊。这样啊，
0: 哎，
1: 那买单还是行，这习惯挺好的。
0: 就是，哎，丢了分了，对不对？
1: 他
0: 不是先问说，哎，没事吧你？没崴脚吧？
1: 哦，
0: 他说，哎，你怎么应该这样这样的。

0: 确实，你不应该先关心人，
1: 对，
0: 然后再关心别的吗？
1: 没错，
0: 是吧？
1: 然后两个人打完球健完身，坐在体育馆的门口喝一瓶电解质水，
0: 哎，
1: 然后或者呢在便利店门口大家就吃根香蕉，
0: 哎
1: 哎，一块复盘说，哎，刚才那两个小时，哎呦，你说我应该往左边多一步是吧？哦，是这么回事，哎，是不是很自在？
0: 这个很好啊，
1: 对吧？
0: 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刚才咱们那位就是爬山的那位朋友、啊，就穿越线走了这个整个几十条穿越线都走过了那位朋友，我觉得
1: 啊，迷失本分。
0: 我在想，我此刻在想的是，哎，你说是什么在支撑他这么多的运动呢？这么大的运动量呢？是什么？
1: 找运动搭子，
0: 找搭子，
1: 很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马上就是520，我们也问问大家啊、哦，您自己有没有试过运动约会？或者呢，您觉得这种比起简历式的约会，运动约会是不是更对你的胃口？
0: 哎，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吧？
0: 真是，
1: 就两个人去干一件事儿，然后慢慢的磨合，慢慢的就是读懂对方的心。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哈、啊，又对广大的未婚的男女同胞们，
1: 哎，
0: 提出了一个要求，
1: 怎么
0: 咱们呢，确实啊，应该会那么几样运动。
1: 哎，哎呦，要不说您看得远呢。
0: 但是呢，咱可别是就是说纯跑步。因为纯跑步吧，
1: 不好唠，
0: 他没法聊天了。不是你那个，你们平时都说全场，就可能这样啊。
1: 行，就是稍微这个缓和一点的，是吧？
0: 对，你可以坐下来喝点水的啊，或者说怎么样，有一交流的。哎，打保龄球不错，
1: 贵呀。
0: 打台球也不错，
1: 贵呀。
0: 你想怎么的？吃顿饭不得花钱吗？
1: 来，朋友们啊，提醒大家，在湖北高速的关心段南京收费站，我没说错啊，不是南京啊，是南京，
0: 金
1: 字的金，
0: 南京，
1: 对，南京收费站附近以南1825公里处，南往北边坡塌方了，所以请各位多多注意啊，这是在湖北高速的关心段南京收费站附近以南182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边坡塌方，再次提醒各位谨慎慢行。
0: 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找搭子啊，这个方式谈恋爱啊，这个运动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有什么，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在旅行当中，
1: 哎呀，
0: 去认识一个人，深入的了解一个人。
1: 对，就是说什么结婚之前呢要先试婚，原来不是网上也说过这个、不合理，一个姑娘家怎么能跟人同居呢、那个、旅行总可以，
0: 旅行
1: 开两间房，
0: 因为旅行的话时间比较漫长、
1: 哎、
0: 然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1: 同意，
0: 那么你就能够去看清这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什么样，包括
1: 不好意思啊，就是芒果旅行家小猪已婚啊、你要加入他的团队，你得问一问群里面是谁未婚、
0: 但是我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就小猪呢也是做完芒果旅行家这个节目之后他才结婚的。
1: 哎呀，
0: 你说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1: 行，来我们听小猪说一说今天要带我们去看一看里耶博物馆。
0: 哎，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西龙山里耶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比较安静，因为我们来到了里耶博物馆。首先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负责人，里耶博物馆里面主要展出的是什么东西呢？
5: 主要展出的是我们里耶附近墓葬群里面出土的一些陪葬品，还有当时出土的一些兵器、瓦片等等，还有我们古城遗址当中出土的请柬。主要的镇馆之宝我们有三枚，第一枚呢就是千陵洞庭骏，也就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的一枚简。然后第二枚呢就是我国最早的99乘法口诀表实物。第三枚就是我国最早的邮票和信封，一块邮书封简。
3: 里耶博物馆主要展出的是请柬，所以也叫里耶请柬博物馆。今年的里耶在秦代叫千陵，所以这三个镇馆之宝分别是千陵洞庭骏简、99乘法口诀表简、千陵以游行洞庭简。
5: 我们第三枚镇馆之宝呢就

0: 就是当时我们最早的一个邮票和信封。
1: 这个是个邮票加信封，当时的邮票不像我们现在贴一张纸，也是通过一张竹简而来。那这个竹简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的上方感觉涂了很厚的一层墨。
0: 嗯，对，然后下方呢是削尖了，它也是方便识别，并且呢它上方是写的千里游行洞庭。千里游行洞庭呢，就是从千里县以步行的方式游寄到洞庭郡。
1: 等于说古时候人送信，就是快递员拿着一张这样的证明，他就可以行走在那条路上去给别人送信。
0: 不是，他呢是封简，封简呢就是封在也就是我们理解的最上方的一块啊，然后他放在上方之后呢，下面就是放的文书，然后再用绳子给它缠绕起来，放上封泥，盖上负责官吏的印章。
1: 所以他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信封，你要送过去，然后从哪里送到哪里，
0: 就是、哪里送到哪里的。
1: 那这个上面记录的是从哪里送到哪里？
0: 千里送到洞庭郡，就是从我们的千里县去送往洞庭郡。
2: 简牍标注公文从千里县发往洞庭郡的邮递路径，包含封简信息，相当于中国最早的信封。作为中国邮政史的开端实物，它证实了秦朝已建立严密的邮驿系统，体现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治理效率，是研究秦朝行政运行和通信体系的重要资料。
3: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舰舒适。
3: 金芒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6: 明天是520，
7: 哎，
6: 等到下个月的12号，
7: 嗯，
6: 你是不是得定一个凌晨3点钟的闹钟？
7: 那我可不是说起就能起的。
6: 哎，
7: 我没那么狠啊！
6: 起来看球你都不起来了，我给你打电话。
7: 哦、看球了，
6: 嘴哥，快点说！还有中国队上场了，嘴哥说你蒙谁呢？
7: 等会儿，什么情况啊？
6: 今年夏天，中国男足继续在家看球。
7: 嗯，
6: 但是呢，中国老板们啊，已经提前杀入了16强。
7: 哎，这个说的老板们是谁呢？其实啊，这次。央视能够顺利的拿下世界杯的这个转播权，
6: 嗯，
7: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有赖这些老板在另一个角度上的帮衬。
6: 那真是，
7: 因为中国有好多品牌是赞助了这一届的世界杯。
6: 哎，对，
7: 如果没有拿下这届转播权，或者说国际足联没有把这个转播权给到央视的话，那这些老板就可能，或者说这些品牌啊，就可能要撤单了。
6: 今年啊，一共有4家中国品牌就拿下了核心赞助席位。
7: 嗯，
6: 从万达的长远布局，到蒙牛玩转赛事 IP， 再到裁判判罚看海信，赛事赋能有联想，就几家公司4家啊，
7: 哎、
6: 对不对？
7: 哎、对。
6: 所以中国老板早就已经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边上牢牢掌握住了话语权。
7: 确实，其实往届啊，每届看世界杯的时候，也都是我们都能看到好多熟悉的中国的元素在其中。
6: 对。对，
7: 而且我们要真说中国元素的话，那满场加油助威那些东西，那都是中国产的，对不对？都从义乌批发过去的。
6: 哎，那小喇叭
7: 啊，
6: 那吉祥物，
7: 对对对对，球，甚至包括球
6: ，Made in China。
7: 嗯，
6: 哎，朋友们做好准备啊，这个再跟着我跑半个月的步，咱就为了12号开始好好看球。
7: 对，
6: 加油啊！

0: 骂。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有这样一位敢于追寻诗和远方的浏阳姑娘，她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在三千里漫漫长路上写下了一首壮阔的自由诗。今天故事的主角名叫罗牡丹，今年46岁，来自湖南浏阳北胜镇百塘村。就在今年4月30号的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三位摩友骑着心爱的机车从家乡出发，历经3000多公里，终于踏上了西藏这片圣洁的土地，圆了自己的机车骑行梦。罗牡丹的进藏之路并非是一时冲动，爱上机车可以说是他中年人生的一次重启。在去年的一次户外活动中，他看到一位女士骑着一辆拉风酷炫的摩托在大道上疾驰，这在他心里埋下了机车梦的种子。于是在去年5月，他考取了摩托车驾照，并买下了人生第一辆机车，从此正式入圈。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骑行进藏的是偶像张雪的故事。说到张雪，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前段时间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 WSBK 中夺冠的消息可谓是刷屏全网，可打动罗牡丹的并不是他的夺冠荣耀，而是他充满坎坷的来时路。张雪14岁时便辍学当修车学徒，19岁时为求一个被车队看到的机会，曾冒雨骑着一辆破旧摩托追着电视台的采访车跑了100多公里。正是这种为了梦想百折不挠的勇气，给了罗牡丹激励，让他下定决心跟着偶像的步伐跨越山海，勇敢追梦。于是他把这趟旅程的第一站定在了张雪的老家怀化麻阳，他把这趟打卡当作自己旅程的正式起点，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加满油。在这趟长达3000公里的路途中，他与另外三位队友一起同行，彼此照应。到了云南香格里拉时，一位队友因家中事务不得不折返湖南，队伍从4人变成3人，但旅途的奇妙之处便在于他的未知性。他们在路上捡了一个来自江西的摩友，彼此素不相识的他们在路上萍水相逢，却因为同一个方向同一种热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在采访中，罗牡丹这样说道，进藏的路上并不孤单，沿途随处可见骑摩托骑自行车的人，大家见面都会鸣笛挥手彼此鼓励，这带给我很多温暖和力量。提到未来的旅行计划时，罗牡丹还表示，到了西藏后他们会去珠峰大本营，还可能直接从西藏前往新疆，如果身体和车况都允许，他们会继续往前走，勇敢直面未知的旅途。远方是连绵的雪山和无尽的天路，身下是陪伴着一路西行的摩托战马，罗牡丹如一个坚定的行者，行走在人生的自由之路上，用自己说走就走的勇气给人生是旷野这句话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和注解。最后希望大家也能如罗牡丹一样找到自己真正的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5: 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在长沙开幕，阿东、沈晓明致辞。
4: 毛伟明视频指导常德防汛救灾工作，全力以赴，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水利部对湖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调拨救灾物资抵达湘西州，开始集中发放。
4: 新闻特写，暴雨过后从深山老屋里打出的报平安电话。
5: 巡视整改在路上，湘西永顺县与巡视整改推动产业提质，以科技服务助力产业振兴。
4: 福布斯发布2026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湖南两家企业上榜。
5: 全省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启动。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5: 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4: 19号，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在长沙开幕，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致辞。开幕式前，与会嘉宾代表参观了创新创业有关展区。记者刘继恒报道。
5: 阿东表示，广大青年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青春航向，把青春理想、创新创业、建功立业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使青春脚步在时代洪流中奋勇向前。要永葆青春斗志，矢志创新创造，积极参与创青春、挑战杯等科创赛事，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勇担时代重任，创业带动就

0: 物业，着力实现创业跟着创新走，围着产业转，激活消费新潜能。共青团要落实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与各地各部门密切协同，积极汇聚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努力当好青年创新创业的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和广大青年朋友表示欢迎。他说，省委省政府把支持大学生创业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举措，一年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在湖南蔚然成风，三湘大地正在加快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梦想之地。当前，湖南正在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大力实施就业友好、创业友好、生活友好、成长友好四个友好行动。湖南将持续为大学生创新创业保驾护航，聚焦大学生创业全流程面临的堵点难点，进一步做实做优各项服务，推出一批务实政策举措，吸引更多全国乃至全球大学生到湖南来创业。
0: 开幕式上发布了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工作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郑海荣致辞，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湘江科技创新院理事长李泽湘做主旨分享，省领导吴桂英、郭灵济、蒋迪飞、于洪胜、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出席。本次活动包含六大主体活动和 N 场配套活动，聚焦青年创新创业实际需求，搭建交流展示、资源对接、成果转化等平台，推动各类创新创业要素在湖南集聚。当天，沈晓明还在长沙会见了参加活动的美国创业代表。
1: 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视频指导常德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严防死守，以实战状态、过硬作风和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刘畅报道。
0: 5月17号起，湖南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八市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特别是礼县、复兴镇、石门、湖平山2个乡镇降雨超30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据预测，未来10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毛伟明先后视频连线了石门县湖平山镇、礼县复兴镇防汛现场，以及石门县礼县政府值班室，了解各地汛情和受灾情况，慰问一线防汛人员，询问抢险救援还有什么困难。他强调，要继续全力以赴严防死守，落细落实预警较应机制，加快水毁道路设施修复，妥善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严防次生灾害。调度中，毛伟明强调，要强化预警预报，密切监测天气，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会商研判和预测预警，严格落实631预警较应机制，将预警信息覆盖到重点学校、工矿企业、边远山区等。要强化巡查巡防，紧盯薄弱堤院、并险水库等高风险区，压实连点包片防汛抗灾责任，加大巡查巡防力度和频次，加紧排查重点区域渡汛隐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强化抗灾救灾，对防洪薄弱区、地灾隐患区等区域人员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迅速开展工程抢险、人员救援、群众安置和救灾救助等灾后救援工作。要强化值班值守，强化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切实把防汛责任细化到岗到人，备齐应急通讯设施，畅通信息传递网络，确保防汛指令上下贯通，快速响应，迅速执行。省领导蒋迪飞、李建中出席。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预报，5月19号到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 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

0: 油支流、沱江、湖北内金河长湖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19号上午，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5月19号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19号8点到20号8点，湖南西南部地区仍有100到180毫米雨量的大暴雨。桑植是湖南本轮暴雨的中心落区之一，全县23个乡镇落实防汛工作要求，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县应急管理局及时组织应急设备和生活物资全部发放到村。目前桑植县已累计完成紧急避险59户160人。桑植县芙蓉桥白图乡福建坡村支部书记王维。
2: 他们有土清口，有在就是有个村部，有个自重点，再就是有芙蓉桥自镇一次安排的有那个生活的话是我们是统一有跟他们搁的有物资。
3: 五姐，
4: 爸，
5: 啊，
4: 全部人到安静奶奶这，你放心呐，我这一切都好啊，啊。
5: 就是电，就是电通到网通的，
4: 电通到网通的。啊，生活过得真好哎。
5: 好。
4: 好。
5: 那赶紧通过啊！赶紧通过黄金岛啊！好。
4: 好。
5: 啊，等会儿放工作放心啊。
4: 啊，放心放心。
5: 哎，好。
1: 19号，石门县湖平山镇大胜村二组。75岁的张忠孝老人正拿着手机与远在天津工作的儿子张德虎通话，信号恢复不久，这份打给远方儿子的报平安电话成了这个雨后山村最温暖的声音。一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张爷爷家屋后是一处国土地质灾害监测点，连日来的强降雨让山体饱含水分，随时有落石滚下的危险。这里一直是镇村干部的重点巡查区域。18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袭击了村子，冲断了道路，也导致全村断电、断水、通讯中断。灾情发生后，湖平山镇党委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镇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徒步进入失联村组，逐户摸排受灾情况，抢修水毁道路，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通讯和电力在18号中午陆续恢复，村干部来到张忠孝家中，帮他拨通了儿子的视频电话。看到父亲安然无恙，张德虎在屏幕那头长舒了一口气。目前，湖平山镇正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广大干部群众不等不靠，自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修缮受损的农田水利设施。一台台挖掘机正抓紧抢通生命线，一袋袋物资正送往偏远村组。风雨过后，大山深处生产生活正在一步步回归正轨。
0: 榆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静元报道，因连续的强降雨，18号晚上10点左右，怀化市榆林县境内 S318 深武县北荣乡朱红溪村临河段路基发生垮塌，路面空板约30米，且存在二次垮塌风险。目前该路段已经实施交通封闭，并且紧急转移周边群众3户8人。怀化市榆林县北荣乡朱红溪村党支部书记王健：
6: 雨水急，像我们山区，特别是地灾点和斜坡单元，最容易发生滑坡和塌方安全事故。一旦突发安全事故，临时救援来不及，大雨天气救援也存在一定困难。只有提前把该区域的村民转移走是最直接的办法。降降雨期间，我们也必须做好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主动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守护好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榆林县公路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现场无人员伤亡，该路段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已经安排人员值守，预计恢复通行约1个月时间。当地公路部门提醒，该路段管制期间，广大司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除应急保障车辆外，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0: 怀化台记者福群梅报道。 怀化市

0: 会同县铺子镇金山村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19号中午这里突发山体滑坡，现场山体坡面大面积松动垮塌，泥石堆积厚度大，覆盖面广，部分路面区域被土方掩埋，目前现场道路完全中断。当地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带着村民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拉起警戒围挡，划定危险区域进行交通保畅，并对滑坡周边进行隐患排查。会同县铺子镇金山村党支部书记龙一华：
1: 塌方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村民这个报上来的这个消息信息以后，我们马上组织这个村两委的还有驻村队的，还一起把那个在这个疏通这个道路。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那个隐患处置预案，立刻封控危险区域，设立警戒带，疏散周边群众，确保人员零滞留，争取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
2: 灾情牵动人心，物资传递温暖。针对近期多地遭受的洪涝灾害，5月18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驰援湘西州张家界和常德等灾区，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发来的报道。
0: 19号上午10点左右，湘西州将中央下拨的救灾物资进行了发放。此次调拨的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以及家庭应急灯等，共计4000多件，可以满足数千名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需求。目前全州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各级救援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湘西州应急管理局救灾科工作人员李泽鹏：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物资发放、灾情排查、灾后重建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所。
2: 19号中午，首批中央调拨救灾物资顺利运抵吉首市双塘镇大兴村，安置点内集中了30多户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群众，工作人员提前备好床铺、被褥、饮用水及食品，荤素搭配的午餐也准时送到了每位老人手中，热腾腾的饭菜暖胃更暖心，让转移群众吃得舒心、住得安心，在风雨中感受到满满温情。村民杨福顺：
4: 第二天落雨呢，我们都安顿到这里的，就是生活伙食呢，就村里和政府帮我们安排的十分好。
0: 受本轮强降雨袭击，双塘镇党组织干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转移预案，组建党员干部敲门服务队，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3天来，30多名高龄老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当前大兴村已经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党员干部持续坚守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灾情排查及安置点保障工作。随着首批救灾物资陆续送达，进一步补齐生活保障缺口，有效解决安置群众实际生活困难，全力守护困难群体平安度汛。吉首市双塘镇党委书记王东红：
5: 确保我们转移受灾的群众呢，吃得健康，住得舒心，出行顺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2024年12月，省委第9巡视组向永顺县反馈巡视情况，针对巡视反馈问题，永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厉行厉改，全力推进整改落地见效。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请听永顺县与巡视整改推动产业提质，以科技服务助力产业振兴。湘西台记者潘波、梁杰宇，永顺台记者李波采写。
0: 针对巡视反馈，个别煤茶种植户存在过度喷洒农药、施用叶面肥，影响煤茶品质，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永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永顺县农业农村局，进行彻底排查整改，同时强化专家技术服务和上门指导，讲清违规施药的弊端，教育引导种植户科学种植。 在永顺县高平乡高平村，煤茶种植户向官说，县里及时整治违规种植行为之后，

0: 产业健康有序，煤茶品质更优，收购价格也回升了。自家种了十多亩煤茶，每亩可以确保达到5000多元的稳定收益。村民相关，
1: 我们这块的茶叶的话都是没有打药，虽然产量稍微低一点的话，但是我们的品质我们提升。

0: 顺煤茶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禹立军正在这里实地指导。作为永顺煤茶特聘的首席科学家，禹教授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永顺，每到关键节点都会来上门服务和指导。他说，永顺煤茶发展到今天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非常不容易。这样的致富产业需要大家用心守护。禹立军，
1: 产业非常的红火，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煤茶的鲜艳原料做到了真正的绿色、环保、可控。我们有了好的这个鲜艳原料，我们才能够加工出优异的煤茶品质，这是根本。所以永顺县农业农村局花了很大的功夫，从这个种植源头把控永顺煤茶的品质。
2: 除了在种植环节的技术指导，湖南农大刘仲华院士团队已经和永顺县达成战略合作，深度参与永顺煤茶的全产业链建设，运用现代科技来把控原料、指导生产、提升品质，助力永顺煤茶的品牌建设和产业振兴。3年来，永顺县邀请专家、组织技术人员到毛坝、润雅等主产乡镇开展政策宣传、煤茶技术指导及培训20多场次，培训采茶工4000多人，组织县内煤茶龙头企业参加茶博会、农博会、专场推介等产销对接会22场次。2025年，全县煤茶产量2421吨，销售额5.6亿元。永顺县农业特色产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军：
3: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标兵兼治，强化源头管控、技术规范、品牌赋能机制完善，全链条整改，整改工作取得了实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常抓不懈治岸工作，将我们煤茶品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 近日，福布斯中国正式发布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评选结果。湖南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上榜。记者程锦、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2: 本次评选围绕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表现、成果应用与实际影响等6大维度，遴选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标杆意义的企业。西迪智驾专注商用车智能驾驶，其原矿山智慧矿山解决方案已经在矿区、危化园区等场景规模化落地。截止到今年2月，无人驾驶矿卡累计部署超1500台，运矿量突破1.4亿吨，以物理 AI 范式重构重载自动驾驶技术体系。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马维：
4: 就在矿山中啊，无人驾驶的好处就是它首先自动的避障、自动的选择路径、自动的装、自动的卸，核心的就是解决了安全问题。同时，我们的工作时长也比人工长，现在的矿卡的效率已经超过人工了。开工率不足的情况下呢，就是那无人驾驶呢特别好组织生产。
0: 智慧眼以自研的多模态大模型为核心，深耕肾慢病、中医、长期护理等领域，构建覆盖防、诊、治、康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覆盖医院、药店、诊所等基层医疗终端同时，也助力医保、卫健、人社等政务服务智能化升级。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建华：
5: 给基层的村医啊、乡镇卫生院，对他们进行一个医疗的这个辅助诊断，来提升基层医疗的能力。然后对于用户呢，他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大模型作为他的这个辅助诊断的一个助手，来帮助他进行一个日常的这个健康的管理。
2: 此外，在同步揭晓的子评选中，智慧眼董事长邱建华获评人工智能影响力人物。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苏科智能的一体化协同智能安检系统可在200毫秒内识别违禁品，检出率超99%，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全国上百个关键交通枢纽。
0: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此次行动聚焦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5大领域， 坚持全领域全流。

0: 流程全覆盖，不留死角盲区。
1: 近日，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启动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行动聚焦三品一特重点领域，深入行业一线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通过精准监管压实主体责任，全力筑牢市场安全防线，守护群众民生安全。记者梁瑞报道。
0: 在望城区广元无糖食外卖市集，检查组逐店的核验主体资质、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重点查看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致性，严防幽灵外卖、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问题反弹。长沙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处长唐晶晶：
2: 这个网络餐饮、校园食品、肉制品以及酒类食品等重点的这个领域，针对非法添加、掺杂死角等严重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线索根源，从严从重处罚，切实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据了解，此次行动聚焦三品一特重点领域，长沙将持续紧盯网络订餐、校园食堂、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场所，加大抽检频次，重点覆盖旅游景区、客运索道、商圈车站、人员密集场所、电梯、观光车辆等品类。今年以来，长沙市已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1330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00多条，隐患整改率100%。长沙市市场监管局特种机电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段佑长：
3: 针对立体式停车库、机械式停车设备开展这个技术排查，聚焦电梯检验检测的质量，开展一个第四方的再监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展一个电梯维护保养质量的专项的监督抽查，这个是要覆盖所有的电梯维保单位，都是为了确保这些重点特种设备的安全。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根据文件，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0: 近日，工信部发布第二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公示，拟重点培育111家中试平台，名单涵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信息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共性需求6大重点领域，其中湖南共有8家企业和1所高校入选。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4: 晚上8点01分，欢迎各位收听20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当前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研判，依据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18点起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本次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致灾风险高，请各地各成员单位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值班值守、预测预警、巡查排查、避险转移、信息报送、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等工作。自5月16号强降雨过程以来，石门县及周边地区全面进入汛期，河流水位上涨，防汛形势趋于严峻。记者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今天9点，全省共有154处渡点停航封渡，常德石门县8处，张家界116处，湘西州30处，3条客运航线停航，湘西州2条，张家界1条。陆路交通方面，截至今天8点，常德市累计停运客运班线71条，营运车辆101台。怀化市因沅陵线 S318路段路基垮塌，停运农村客运线路8条，车辆12台。其余市州道路客运及城市公交行业运行平稳，所有路线均正常收发班，没有受天气影响停运情况。长沙进入雨水相对集中时段，为提高应急救援力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在湘江开展救援演练。记者唐冲报道。此次演练模拟有群众在江中游泳遇险，岳麓蓝天救援队巡逻队员发现后立即施救队员从危险群众背后靠近，安抚其情绪，并托举其腋下将其救上岸。随后救援队员又演示了利用桨板救援的技巧，将桨板倒置靠近，将遇险群众倒转至板上。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周子浩。
5: 湘江这边的话，就是说因为水域比较复杂，它会有暗流，有那些漩涡，还会有一些水里面，比如说还会有蛇经过啊等等。
4: 目前岳麓蓝天救援队安排队员在湘江长沙段水域沿岸开展常态化巡逻，尽最大努力防止意外发生。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周子浩。
5: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我们第一能够做的事情是大声呼救，把更有能力的人吸引到这里来。第二点，我们在江边沿岸都会有救生的装备，比如说那个救生圈，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过来扔过去啊，或者是在路边上找到这种矿泉水瓶，那我们呢5个矿泉水瓶子这样拧紧以后丢在水里面，它是可以让一个正常人浮起来的，然后找到这种竹竿伸给他，对，拖回来。但是有一条，我们不要站立的去拖，我们要趴在地上增加摩擦力。4006449958，但凡发现比较危险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一个救援电话。
4: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随着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陆续期满，2026年全国各地迎来身份证的集中换发高峰。长沙公安为市民提供了线下和线上2种办理方式，市民可前往本市任意居民身份证的受理点，现场采集人像和指纹，不受户籍地的限制。为节约排队时间，可通过长沙公安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线上办理也十分的便捷，年满16周岁以上且在湖南省内

0: 办理过指纹身份证的长沙户籍居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长沙身份证网办、我的长沙 APP 或微信公众号、湖南公安服务平台三种途径在线申请。省内符合条件但户籍不在长沙的居民，同样可通过湖南公安服务平台的申领通道来进行办理。从昨天开始，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的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常态化的供应。高铁儿童套餐包含了海苔拌饭、低盐烤翅鸡翅根、笑脸薯饼等等，搭配了新鲜的蔬菜等，适配4到12岁儿童生长发育的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贴合儿童喜好。根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今天的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在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来看车厢经济学。 A 股主要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涨 0.92%， 收报 4169.54 点，深圳成指涨 0.26%， 收报 15569.91 点，创业板指跌 0.16%， 收报 3908.44 点，科创50指数涨3.81%，收报1775.13点。沪深京30成交额达到2.91万亿，较昨日微幅缩量82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电力、半导体、公用事业、 IT 服务、软件开发、元件、电网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稀土小金属、航天装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600只，超120只股票涨停。以上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1: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2: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晚上9:10，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秦瑞继续休假，李波继续代班，一起度过今晚好时光。下了一天的雨，却并没有感觉凉快多少。今晚的你会尝试开启今年的第一次空调吗？或者说，你早就已经开了空调，伴你入眠了呢？那听到今天晚上第一首歌，陈奕迅《全世界失眠》。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

宝宝。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而就在前天，湖南卫视20歌手2026官宣全新的赛制和首发阵容，宣布采用了全开麦的直播加月度淘汰机制，9位歌手将通过4轮竞演争夺月度冠军，再进行末位淘汰。节目呢也就将在本周五19点半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双平台直播。首发的9位歌手呢是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窦靖童、魏如萱、周兴哲、尤长靖以及美国歌手斯纳吉。这9位跨世代的歌手涵盖了民谣、摇滚、电子和流行等多种音乐风格。而赛制呢，首创的是月度联赛的模式，每4周为一个赛段，包含了有4轮差异化的竞演，有抢位赛、2轮待解锁赛和月度决赛，最终进行末位淘汰，月度冠军直通总决赛。而本届歌手的比赛呢，也采用的是全程全开麦、没有修音的直播方式，非常考验每一位歌手真正的实力。而参与的歌手都签署了相关的协议，来保证演绎的真实性。而这次的分数统计呢，它的计算方式也组成了，也是首次引入了 AI 情绪数据这样一个数值。整个投票体系是现场评审占了50%，全网想看值占了35%，AI 情绪数据占了重要的15%，最终相加得出竞演歌手的综合排名。而这次首发阵容的9位歌手，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有老有新，有熟悉也有陌生。今晚的听见好时光，我们再次来了解他们。昨天呢，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排在前3位的齐豫啊、庾澄庆和胡彦斌。今天晚上呢，首先来了解一下官方排名第4位的张碧晨。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所配上的主题曲《只要平凡》。说到张碧晨，应该大家都不会陌生，毕竟那么多的影视剧的歌曲的演唱，已经让她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自从2013年从女子组合 Sunny Days 出道呢，同娘标同年她就便获得了 K-pop 的世界庆典最优秀奖。2014年又在中国好声音呢加入到了那英的战队，荣获了年度总冠军。从此以后呢便是星途坦荡，他演唱过的影视剧的歌曲几乎都成为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包括了有电视剧《花千骨》《楚乔传》等等的主题曲，还有刚才大家听到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的《只要平凡》。之后呢又因为演唱讨论女性安全主题的电影《消失的她》的主题曲《龙》，更加奠定了她流行乐坛主流歌手的地位。这首《龙》也是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这对词曲的白金搭档配合，让张碧晨的声音又同时表达出了歌曲的内涵，真的是想红想不红都不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于张碧晨为电影《消失的她》所配唱的片尾曲《龙》。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晚上的8:30，又到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时间了。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今天呢，一直到5月22日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

0: 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即便是闭上眼睛去买呢，都不会吃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而今天我们这一时段主推商品是什么呢？是来自于蔻驰的经典包包集合，以及卡洛驰的洞洞鞋。520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呢，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金芒果商城都已经为您精心挑选好了。都说包治百病，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呢，很多款的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包括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啊、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的，价格只要599元起，有30多款可供选择。那如果说你平常看了以后呢，觉得都舍不得买的话，这次是一个很好的入手机会。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同时呢，金芒果商城520大促还可以直接打9折，599算下来只需要支付539.1元，此时下手特别合适。每款呢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都不会出错，让爱人每天出门背上都有好的心情。当然了，除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还给大家带来的蔻驰卡洛驰的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真的是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吧，同时呢，很多人应该也穿过，夏天穿上特别的方便，也特别的凉快。它专利的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呢就像踩棉花一样舒服，暴走逛街完全都不累脚。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同时呢，还能够自由 DIY 搭配上面的装饰物，每个人都能够拿出自己的专属个性来装扮它。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也可以干，一冲就可以干净，而且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穿一天脚都不会臭，夏天出汗多也不怕，可以说是夏日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穿都可以，搭配短裤、牛仔裤、长裙都可以，平时的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金芒果商城520的活动，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码到46码，儿童码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同时呢，还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前500名下单就可以得到，库存有限，手慢就没有咯。此外呢，我们的福利品专区还有很多大牌的美妆特价，其中包括了 SK2 神仙水3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7毫升，三支装等等等等，超值福利价都只需要99元，直接再凑单就可以满足520元享9折更优惠。现在入手正是最佳的时机，不管是美妆护肤还是潮流服饰，全程无需领券，系统自动折算优惠，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咯，活动最后几天大家不要错过。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

0: 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欢迎各位回到今晚的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说到的是歌手张碧晨，这次也是参加了歌手2026的首发阵容。其实2017年呢，张碧晨就已经作为挑战歌手参加了综艺节目歌手的第七期，但是第八期呢，遗憾遭到了淘汰。之后呢，又以新晋歌手的身份按照踢馆歌手的规则重返歌手舞台，返场演唱的时候是光着脚站在舞台上演唱了那一首《胡桃夹子》，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唱作人的实力和魅力。而这一次呢，时隔九年之久，再次登上了湖南卫视的歌手舞台。相信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和沉淀之后，张碧晨一定会有更加惊艳的表现，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2: 继续听见好时光。这次歌手2026首发九位歌手，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窦靖童、魏如萱、周兴哲、尤长靖以及美国歌手斯纳吉。其中窦靖童的名字排到了官方排名的第5位。说到窦靖童，他的身份总是绕不开他的父亲窦唯和他的母亲王菲，上个世纪90年代被称为乐坛金童玉女的神仙眷侣，一个如翩翩贵公子，一个如落入凡尘的精灵，男的是才华横溢，写歌唱歌，中外乐器那是手拿把掐，女的是当红偶像，两岸三地红遍，只希望不要那么红才好。关于他父母的话题，感觉可以让娱乐记者写一个世纪都写不完。如果说换做了旁人，或许就会直接利用这样的热度当起了流量明星，干脆就这样就好了。父母给的捷径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作为有着星二代光环的当事人窦靖童来说，很多时候都是不堪其扰的。

0: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端午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三天不调休，时间还是更加充裕的。而且呢，已经是刚好时间在高考结束之后，如果说给您家参加高考结束的孩子来一场毕业旅行的话，同样也可以提前开始安排，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可以选择去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涵，也可以去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还可以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还可以到大美新疆看一看，北疆的伊犁，南疆的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要错过。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跟团，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包含了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县。更多旅行需求，包括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来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来入群，有更多惊喜等候着各位。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

0: 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今年歌手2026年官宣的首发阵容当中的排名第五位的窦靖。

根据官方可查到的履历来显示，窦靖童1997年生于北京，是音乐人窦唯和歌手王菲的女儿。音乐风格融合了复古灵魂乐和迷幻摇滚，既继承了母亲王菲的空灵嗓音的特质，又延续了父亲窦唯的摇滚先锋的风格，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慵懒先锋路。音乐成就呢，他是14岁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2012年呢以原创单曲 With You 来出道，而2016年发行了首张全新专辑 Stone Cave， 2023年推出了首张普通话专辑春游，而里面的主打歌曲就是接下来这一首 Monday。

的确蛮有特色的。听到的是窦靖童这首 Monday。 作为窦唯和王菲的孩子，他的音乐创作被冠以了实验音乐的名字，可见他内心是一个十分希望能够逃开父母给的光环的一级人设，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诠释自己喜爱的音乐。虽然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多次提到自己的音乐创作深受父亲窦唯的影响，但却从未公开让窦唯或王菲为他站台，也从未消费过自己的父母。这样一个人间清醒的孩子，确实给不少的新二代树立了正确的榜样，也非常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歌手2026的舞台能够让大家充分的认识他。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
4: 欢迎收听21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关注。根据当前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研判，依据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18点起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本次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致灾风险高，请各地各成员单位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值班值守、监测预警、巡查排查、避险转移、信息报送、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等工作。连日来，湖南多地迎来大到暴雨，持续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通行带来不利影响。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今天到21号，沪昆铁路区段内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将实施停运、中途折返等运行调整。受恶劣天气干扰，途经该路线的部分列车还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情况。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及时关注12306平台动态与车站现场通告，及时了解列车实时的开行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17号到18号，常德石门县遭遇突破历史极值的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情况如何？来听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稍早时间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石门的湖平山镇的镇政府，那么我刚刚也是向镇政府的负责人呢了解了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截止到昨天的这个灾情日报啊，就是泄水湖流域湖平山段的普降暴雨，局部大雨，然后湖平山镇的这个降雨量是263.36毫米。那么泄水河水位呢，其实从昨天起已经开始下降，目前泄水河的这个洪峰流量呢也已经过境，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了。但是是洪涝灾害的造成的损失还是比较大啊，38个村社区受灾，受灾人口是有18400多人，紧急转移安置了2723人，集中安置374人，分散安置也达到了2349人，房屋倒塌11间，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是大面积的瘫痪一个情况出现。当地的展开了这个应急处置的情况，第一时间呢启动了二级的。

0: 应急响应，主要领导是带队赴一线指挥调度，然后组织村镇干部、应急队伍、民兵开展这个群众转移啊、道路清障啊、排涝抢险，还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另外水务、交通啊、电力部门呢，同步开展这个抢修抢险，尽快恢复通行、供水的这个供电。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镇政府呢，电是已经恢复供应了，水还是停水的一个状态。那么目前呢，洪山镇的部分道路塌方比较严重，大型机械的这个不足，然后清障的难度比较大，受灾群众的物资安置物资啊，救灾帐篷这饮水的也存在一定的缺口，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下一步呢，这里面就是要持续监测这个雨情的水灾，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要加快这个道路网络信号饮水安全的基础设施的重建，紧恢复生活生产秩序，做好这个灾情的核查呀、求助索赔以及灾后重建工作。另外就是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再次受灾。好的，我这边也会带来更多我们洪山镇抗洪救灾的一些情况。
1: 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2: 来关注安全生产大整治。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此次行动聚焦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五大领域，坚持全领域、全流程、全覆盖，不留死角盲区。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福布斯中国正式发布了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评选。结果，湖南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上榜。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10月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安排及教材目录。今年十月考期，全省自学考试共开考96个专业，涉及710门课程，其中包括223门全国统考课程。考生可通过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综合管理平台、公共服务门户和潇湘自考 APP 查询具体考试安排及教材目录。针对记者有关近日泰国沙角府发生中国公民遭非法拘禁并勒索案件提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今天说，使馆对此高度关注，已第一时间向泰国有关部门了解案件情况，并敦促泰方依法公正透明开展调查，尽快查明案件真实时，将所有涉案违法犯罪人员绳之以法。发言人还表示，使馆再次提醒在泰及拟赴泰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泰国法律法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以上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

和大家聊了本次湖南卫视歌手2026前五位的歌手，那接下来呢，剩下四位是魏如萱、周兴哲、尤长靖以及美国歌手斯纳吉。说到歌手魏如萱，那官方可查的履历是，她1982年10月10号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花莲县，是中国台湾知名的华语流行乐的女歌手、电台 DJ 以及影视演员，也是独立乐团自然卷的前女主唱。他在乐团时期，2003年呢就已经是自然卷乐团推出了首张专辑《这就是生活》，其中呢《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成为了经典代表作。而他个人的发展是2006年就单飞了，风格从清新转向多元，尝试了迷幻、摇滚等多种曲风，被誉为台湾小众音乐的代表人物。而他的歌曲呢，也是多次的入围台湾的金曲奖，并最终拿下金曲歌后的殊荣。热门歌曲包括了有你呀你呀，还有 Have a Nice Day， 还有恐慌症 I Will Be Fine 等等。他一直以来呢，也是活跃在各类音乐节目和访谈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真实的个性，深受到观众的喜爱。来听到他的代表作之一，你啊你啊。你啊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音乐最懂你，听见好时光，晚上9:20。这里依然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陪伴各位，我是李波。刚才在广告宣传之前听到的是魏如萱的那首你呀你呀。其实魏如萱和湖南卫视呢早有合作，作为常驻歌手参加过2023年的生生不息宝岛季，刚才听到的便是她原创的歌曲你呀你呀。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经过全新的改编之后呢，她也是用那种喃喃自语的演唱方式来把这首歌曲重新演绎过一遍，收获了行走的 CD 这样的美誉，可见大家对于她歌曲的喜爱程度。来听到他和窦靖童的合作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了解到了歌手2026首发的九位歌手当中的张碧晨、窦靖童还有魏若瑄。最后来听听不太熟悉的这位美国歌手，始发阵容当中的这位美国歌手名字叫做斯纳吉。我在全网去搜了关于他的音乐作品，听了一遍之后，总体来说呢有一些特点，但我个人觉得一定是我个人觉得他有特点，但并不是十分的明显。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在现场迸发出即兴演唱的魅力，争取更多的听众来投票支持他呢？

0: 你嫌弃。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近期啊，这交大 AI 加能源竞赛啊，没火在科创成果，反倒火在哪了呢？ AI 诈骗显眼包上了。啊，这位同学啊，樊同学，用离谱操作把高材生人设就焊死在了耻辱柱上面。笑料拉满，但是呢，引人警醒啊！来复盘这场迷惑大戏啊！组队拿奖之后呢，5000块的奖金二月初就到了账了。这樊同学却开启了影帝级表演，反复对队友装无辜，说奖金没发呢，再等一等。被追问破防之后，又谎称只有2000块啊，甩上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收据，主打造假都懒得走心。直接把队友当傻子啊 ，AI 就当成了背锅侠了。更搞笑的是啊，这学工办调解之后呢，他承诺补偿4500元，却翻脸不认人了。聊天记录里面直言啊，你那点活500块顶天了。咱说这队友熬着大夜付出，在他眼里不如一杯奶茶的价格啊，格局比那针尖还要小啊。最讽刺的来了啊，参加 AI 加能源竞赛啊，本该用 AI 搞创新啊，创价值，结果呢他倒好，把 AI 就完成了造假神器，完美诠释了科技向善他向恶。那咱说你这不就是当代版这拿着金饭碗要饭，完了还偷邻居家的馒头吗？这不是和那些用 AI 伪造售后图骗退款的人异曲同工啊，都是把好技术用在了歪门邪道上，智商全都用在钻窟窿上面去了。与其说他财迷心窍，不如说脑子不清醒啊！为了几千块钱啊，弄丢了入党积极分子储财计划啊，转专业资格，主动退出暑期学校，亲手砸了自己的前途。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了，还搞小学生是耍赖？你真当诚信能随便透支呢？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儿。AI 时代造假门槛越来越低，可是诚信底线不能跟着降低。树人要先树德，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品，会用 AI 不等于会做人。这樊同学用一场离谱的翻车，就告诉所有人，耍小聪明的人终究会被小聪明给反噬了。所以还是愿所有大学生都能够警醒， AI 能生成收据，却生成不了诚信，能骗来一时的奖金，却骗不来终身的前途，别让一时贪念把自己人生玩成了笑话。您可记住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近期最火的学术悬疑剧，当属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打假风暴。一个退学的博士凭一双火眼金睛，连锤同济、南开等高校结清长江学者，就撕碎了学术界的遮羞布啊。而反观坐拥全套学术规范的高校，完了啊，集体沦为背景板了。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专业的保安看不住门，那全靠路人抓小偷。这是这些手握巨额经费、头顶学术大佬光环的教授，哎呀，这造假操作可以说是粗制滥造啊！实验数据是 Excel 自动填充的等差数列啊，公差精准到0.43，论文图表要么翻转拼接，要么直接复制。就是你造假都造出了一种摆烂的感觉，你看。更讽刺的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论文竟能通过评审，拿巨额资助撑起人才的帽子。一些高校的操作更是可笑，一边把学术诚信天天挂嘴边啊，规范厚到能都当枕头，那一边呢，对眼皮子底下的造假完全看不着。那咱说你这还，你这纯纯就是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说白了，拿经费争帽子冲排名啊，比真创新香，自查等于自断财路，不如啊捂盖子摆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耿同学的厉害之处在于没靠体制资源和专业特权，仅靠下载论文、核对数据，用短视频把晦涩造假证据变成普通人能懂的实锤，把学术打假就玩成了网红直播。更绝的是有高校提前上门求放过，典型的是欺软怕硬，未曝光的时候岁月静好，被点名之后光速认错。别笑高校离谱，本质那就是利益绑架诚信。学术评价搞数字竞赛，经费、基地、帽子成了硬通货，谁还在乎数据真假、成果虚实？耿同学这波与其说是打假，不如说是当众扇高校的嘴巴子。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监管呐，连个退学的博士都不如啊！靠孤勇者耿同学孤军奋战，救不了病态。

学术环境，高校别等舆论倒逼了才亡羊补牢，把考核重心从数字游戏拉回实质创新，让学术规范从文件摆烂变成带电的高压线，这才是正解，不然下次被撕的那就是下一个摆烂的大佬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料到啊，杰丽雅一场情怀像40周年庆典啊，竟被网友追成了年度豪门吃瓜现场了。就那离谱程度堪比内娱塌房啊。主打的就是品牌办庆典，网友看大戏。一张家族合影，几段视频切片，就被网友脑补出了嫡长孙坐冷板凳，反派二叔掌大权的狗血剧情。哎呦，全员入戏太深，比品牌自导短剧还要上头啊。这网友的脑补能力堪比编剧啊。合影里面这个石展成站的就是偏就是这个被排挤，二叔石晶站 C 位，那就是夺权反派啊。连家属名字一字之差都能编出父子连襟的离谱传言啊，主打就是断章取义，全靠瞎猜。哎，更讽刺的是，这些豪门内斗全是短视频拼凑的谣言啊，无任何的权威实锤。杰丽雅被逼的报案啊，网友还在弹幕喊少爷快反击啊。最搞笑的就是这毛巾少爷石展成了，自导毛巾帝国短剧，给自己立了个被二叔压制啊发配新疆的苦情人设，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网友把剧情照进现实，追着他直播间为爱发电，30天带货超500万，而他和二叔转头同框，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主打就是你们演我们赚，对吧？说白了啊，这就是一场双赢的流量套路。品牌呢靠豪门恩怨人设引流，然后呢省了巨额的宣发费，网友呢靠吃瓜找乐子，顺便啊冲动消费。如今齐二代接班全靠演，好利来公子走社恐搞笑路线，麻辣王子少爷玩隐富梗，个个靠反差人设割流量，套路是如出一辙。所以别被剧情 PUA 了，各位家人们，网友急着替少爷夺权，人家叔侄俩咱说正靠你们的情绪赚得盆满钵满。所谓豪门内斗不过是品牌营销的伏笔，你为情怀买单，人家为流量收割，最后啊只有咱们的钱包在叫苦不迭。更扎心的是沈父疲劳来袭，再狗血的人设也会翻车啊！品牌想要长红，靠的不是编故事炒人设，而是实打实的毛巾品质。网友想吃瓜，别把自己吃成了那根韭菜。还是那句话，清醒点，人家演得尽兴，你别花的心疼。再上头那豪门大戏，那也不如一条好用的毛巾来的实在。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
2: 地动山摇，
0: 时而平地，
2: 时而飞天。
0: 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

0: 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衣，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2: 哎呦，天下武功无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这武大开放校门的后续啊，主打一个可以说是离谱反转。你说本来吧是彰显名校气度的好事，结果硬生生的被游客就玩成了免费景区打卡现场。那咱说你这一咋打卡不要紧，学生们直接破防了，就主打一个我家被占了还得忍，就离谱程度直接拉满啊。咱就是说部分游客这个操作我真是没眼看的。干嘛啊？咱说爬树拍照打卡，把武大的树那薅的只要一毛了都已经。然后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你说人家挥汗如雨，他举个手机当私生饭，主打一个很有边界感。更绝的就是食堂开放没几天挤爆了，学生下课冲去食堂，端着餐盘转了三圈，愣是没找到座。好家伙，只能蹲路边吃外卖，游客却在食堂里面慢悠悠打卡，你说你这不反客为主吗？这不最讽刺的啊，是有人喊着赶紧关校门，纯属因噎废食。说白了，问题不在开放，而在啥的，他没规矩。校方前期也没做好分区管理，游客也没拎清校园不是公园啊，网友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把小事儿就吵成了大戏。武大的应对还算清醒，食堂分楼层开放，加大不文明行为的劝导，没一棍子打死开放这件事儿。其实说白了啊，游客图新鲜凑热闹是吧，过段时间热度退了是吧，这客流自然就平稳了。校方多花点心思做做管理，分区管控教学区和游览区，也能避免乱象。所以别搞极端化，各位家人们啊，开放不是放任，文明也不是口号。游客呢，别把校园当成网红打卡点，守点分寸。校方呢，也别犯懒政的毛病，做好管理。网友别跟着瞎起哄，你别逼到时候学校又重新关门了哟。大学开放本来就是好事儿，是公共资源共享的应有之义，没必要因为少数人的不文明就全盘否定了。毕竟解决开放的烦恼靠的是各方守规矩，而不是一笔了之。总不能让学生为游客的无理买单，更不能让名校的开放沦为一场笑话啊。再来说一个肆无忌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新京报一曝光，山西吕梁一番驾校直接把驾考就玩成了割韭菜现场了啊，文盲包过这四个字喊的老响了。所以很多外省学员竟然慕名千里奔赴，就这离谱程度堪比花钱买张废纸还能合法上路，主打一个是交通安全为儿戏。咱就是说啊，这作弊操作简直刷新下限。科目一不用学啊，电脑鼠标断连，学员呢装模作样点鼠标，后台专人代考，光标自己动，自己答题，自己交卷。好家伙，躺赢式直接拿证啊。科目二更厉害，科目二教练啊，咱说这个考场一边打手势啊，给你一顿提示，科目三教练说过就过了。合着这驾考不是考技能，而是考关系硬不硬。最讽刺的是驾校把违法当成了生意，社交平台铺天盖地，还敢打广告呢。就精准了拿捏文盲记性差的人群啊，明着踩法律红线，平台不管，监管不问，硬生生就养出了一条广告引流、作弊拿证、利益分赃的灰色产业链，甚至搞家族式垄断，考场都是自己家的，嚣张到没边了都。

网友就怒喊了，不是、啊、就这样人开车上路谁看了不迷惑。是啊，直接戳中要害，驾考是公共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就这些花钱买证的马路杀手上路，那咱说就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呢，这是、啊、学员图省事了，驾校赚黑钱了，最后买单的是每一个出行的普通人呢。所以别拿生命当儿戏，所谓包过包的是侥幸，坑的是全民，监管也别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平台也别再放任违法广告了，必须把这条黑色产业链给连根拔起，清理所有问题驾照。毕竟驾照不是花钱就能买的通行证，而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负责的保命证，再嚣张的灰色生意也得栽在规则的手中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

0: 道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4: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3: 啊，你个死胖子！
5: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4: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6: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吴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她乘坐的一辆列车花钱在餐车车厢休息，可是其他人都是没有付钱的。那餐车师傅也挺无奈，是逐个劝离，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师傅无奈把钱退还给了吴女士，此事就引发了网友关注啊！有记者也联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12306客服，就表示了只有消费才能坐餐车，收费标准呢是以现场为准的，不消费硬要坐按规定那是不允许的。餐车工作人员会劝离，有可能乘警也会介入。此外呢，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列车上的餐车虽然外包，那出现特殊情况列车长是可以监管的。那对于吴女士所述情况，工作人员称需向列车核实，采访事宜需联系铁路局宣传部门。
7: 这
6: 咱说这不是闹着玩儿的，规则形同虚设了啊！这些白好党把规则当成空气了，把餐车当成免费的候车室了。这是，我说白了，咱说这脸皮厚的有点离谱了吧？这是，你们是不是通过某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攻略过来的？这是啊。更讽刺的是啥？12306说了，不消费不能做，关键是谁能管了啊？劝离无效，监管缺位，外包餐车就成了没人管的地带了。那你说买票的不就苦了吗？不是啊。哎呀，这白薅一时爽，规矩全忘光啊！餐车不是公益休息室，消费入座那叫底线，劝离无果那也不是摆烂的理由，监管这时候就不能隐身了，该硬气得硬气去了。不然咱说你这不是让付费者寒了心吗？啊，咱说不遵守规则的往那一坐，堂而皇之的。我们遵守规则的，我说我闹不闹心我呀？对吧？白薅党嚣张，最后乱的那就是整个列车秩序，所以该管得管啊。再来说这个啊，最近爆火的那个啊，娜塔莎解压玩具现在彻底翻车了，暴力低俗无底线，家长都受不了了。这款黑不溜秋的仿真婴儿造型玩具，打着养娃不如捏娃的噱头大肆宣传，全网销量几万个。可是点进去一看，那里面的画面简直辣眼睛。有记者调查之后就发现了，有商家为了博流量啊，宣传画面毫无下限，更有甚者，广告里面藏着什么色情擦边暗示。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什么一两岁就能玩，但是那包装一打开，嚯啊，那鼻那个味道那个刺鼻呀，那是啊，你说这不就是安全隐患吗？这不是啊。更让人揪心的是，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啊，把暴力摔打当成潮流模仿。目前多所学校已经紧急拉黑了这个黑不溜秋的破玩意儿。咱说那么多玩具不玩，你玩它干什么玩意儿？啊，黑不溜秋的，你说还整成无底线，玩成流量密码了。而且现在全网狂卖几万件，你说吧，那这是多少个孩子，咱说是受荼毒，你说都是。广告里面藏着色情擦边，画面辣眼睛。

0: 没法看。更离谱的是，商家还敢说什么一两岁就能玩，这哪是解压玩具呀、啊、这分明就是毁娃神器呀、啊、商家为了赚黑钱毫无底线，把低俗暴力当成了玩具的卖点，诱导孩子漠视生命，这监管不能隐身，赶紧下架清退啊，别让这种垃圾玩具毁了咱们孩子的价值观呐、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
2: 哦、
1: 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子称啊，列车上面那个餐车被占满，但是只有她一个人是花了钱的。微信平台连一就说了，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那个脸皮能分我十分之一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分点，明白吗？就那厚都已经啥厚的都已经这针都扎不透了都啊。别躲了笨蛋就说了，在某书上面喊过这么一句话，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所以那玩意儿赶紧卸载啊，他也不教人办人事儿啊，你说呀。爱个爱个球就说了，心疼餐车师傅啊。是啊，你说这餐车师傅天天多少活啊，你说我还得准备餐食，完了我还得负责撵人，我得，关键是餐车师傅也没有这执法权，对吧？你说让餐车师傅劝离，那能劝得过来吗呢？小狐仙就说了，对大多数人要以礼相待，而有的人就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安然就说了啊，门口扫码点餐啊，点好才能进去、啊、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啊。这位朋友叫听说你是我的恋人，他说如果我没有买到座位，我如果去餐车有工作人员要让座，我肯定让啊，毕竟我没有消费，但是大部分我都是不去餐车的，我宁愿站着。说实话我没看懂他说的啥意思啊。再来说那个玩具啊，黑不粗溜的叫什么娜塔莎那个。微信平台这朋友叫今天是反派就说了啊，又是一波针对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啊引导虐待暴力的这个行为渗透，是吧？的确啊，你说这个玩具吧，真没给咱们孩子带来什么好啊，真没教什么好。所以各位家长就平时一定要留意啊，但凡发现这孩子有这玩具的，你赶紧给他整明白了，你说啊。百浪多西子就说了，把人形玩偶摔打撕扯，确实像在潜移默化的培养无意识行为，可不嘛，想想细思极恐啊，是吧？非著名小艇就说了啊，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火起来的，谁知道啊，莫名其妙就。望线别来无恙就说了啊，赶紧要查一下源头，从哪儿开始生产的，视频从哪儿传播的啊，这指定咱说是没安好心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毒玩具必须严查啊，商家为了流量毫无底线，那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啊，在这上面可就做了文章了，那最后遭殃的可就是咱们的大宝贝儿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让我们变成更优秀的自己。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律师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在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朱女士，你好。
4: 喂，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遇到这个消费的问题。
2: 哎，您展开说说。
4: 我是80后了。
2: 嗯。
4: 你看我那天就走这个对面呢、啊，走那里过一个女的，超北方口音的女的，就拖着我。
2: 嗯。
4: 说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这里新成立了一个什么养生馆呢？你到这里洗脚。我说我不洗脚。我说我前面有洗脚的地方，洗了几年了。我说来了，照顾我们的生意了。好了，多多硬拖硬拖，就拖进去，拖进去以后呢，就立马就刷卡1280，1280。我说这是怎么搞了？洗脚呢，一个星期，一每周来洗一次，洗到可以洗3-5次，1280，3-5次，我一算还划得来了，
2: 嗯，
4: 只有40来块钱一次是吧？
2: 嗯，后来呢？
4: 洗，第一次洗的还没事，第一次洗也没来那个，就是那个女的帮我洗。到了第二次洗脚，第二周去的话，就来一个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叫老总，老总，你这个眼神不好。我说我70-80岁了，眼神怎么好啊？你戴眼镜看得见吗？我说我戴老花眼啊，看东西。
2: 哦。
4: 那你这个药肝不好，你要调肝。我说我不调嘞，你下次来了，下周来了我就帮你调肝，交398。我说398，我来调肝了。我说我不是洗脚的吗？我说我不调啊，我就没别来，那就是优惠点298。我说我也不搞。这第二周、第三周，好、洗了脚了，又来一个医生，就是什么李总，就是高总，
2: 嗯，
4: 就那个洗脚的女的总是叫李总、高总。
2: 哦，朱女士，最后您是一起，最后您肯定是刷卡了，对不对？你没刷卡不会打我们的电话。您总共刷了多少钱呢？
4: 总共的那就刷了。1280，结果要我搞胃，洗完脚就去试验一次胃，
2: 嗯，
4: 一边搞胃的一边要我输3000。
2: 哦，肠胃
4: 就说
2: 3000，
4: 1280就不搞了，就打到这个胃里面就搞胃，搞一次4次，3280就搞一次4次，等于就是200多块钱是吧？我一算是吧，400多块钱搞一次4次，不知道举了好多钱一次。
2: 那个肠胃的话，他是怎么搞的？
4: 我说我不搞，你试验一次嘛，边试验边要喊刷卡。破纸机就拿起来了，就强制要你刷卡，
2: 强制
4: 刷了3000，刷了3000，那脚就不洗了，脚就要送你几次脚，
2: 嗯，
4: 就搞胃。
2: 好，朱女士，我知道哈，您这个讲故事的能力特别有我们湖南人的特色，是特别的生动。我很想问，他说他强制你刷卡，这个强制为什么您会定义为强制呢？
4: 我不洗了，我这个不搞胃，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
2: 嗯，
4: 我这个不搞胃，他就推拉火疗在那搞了一次，我就受不了，
2: 嗯，
4: 我不搞不搞，就那个破纸机拿来了，就1280，就给你，积分。
2: 我问一问您啊，
4: 脚都不洗，脚又不洗了，就1280加这3000，4280不？
2: 啊，这样子我问一问您，朱女士，就是说您当时如果不刷那个 POS 机，他们都不放你走，拦着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4: 一边在那一边在搞，两个人一边跟那个女的就洗了脚，也站在旁边看，
2: 嗯，
4: 看他搞，看那个高总怎么搞，怎么搞
2: 啊啊啊！
4: 我就刷了3000不？
2: 明白了，明白了，朱女士，我还是要跟您确认一下，您说的这个强制让您刷了卡，他们是堵着门了不让你走呢，还是说这个密码他们都知道了，他们刷了你的卡，还是怎么样的？
4: 我躺在床上，他要我把手机拿出来，
2: 嗯，
4: 他就把POS机拿起来了，
2: 嗯，
4: 你手机上面有钱你就刷，啊，然后我就刷了3000，我就想搞胃搞一搞，还搞一下不，
2: 嗯，
4: 啊，结果搞的胃呢，搞的第二次搞胃，搞第二第第三次了，这是啊，第三次来两个医生，第四次
2: 你后面又付钱
4: 了，搞
2: 了
4: 一次胃以后交了3000，第四次去洗脚，他说你这个肝脏也不好。洗了脚，搞了胃，搞了胃以后呢，他是搞肝，搞肝呢要把洗脚的要除掉，把洗胃的也除掉，4000多了，是吧？那前面4000多除掉
2: 啊，这样子好不好，朱女士？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我就问您一个问题：你从头到尾一起刷了多少钱？然后你是不是现在要求退款？他们不肯退，对吗？
4: 一个1280，一个3000，一个4800，
2: 嗯，加起来4800，
4: 将近10000了。
2: 哦，加起来总共10000了。您去了几次呢？
4: 去了4次。
2: 去了4次，然后你后面提出了要退钱，是不是？
4: 啊，我就提出退钱，退钱了就叫老总来。那个下午6点钟就喊了一个所谓的第二把手的老总，
2: 嗯，
4: 他说那你就不洗脚，不搞肝，不搞这方面，你就搞脑壳，搞头部。我说我头部也不搞，头部是10000啊，那你又加点钱搞头部。
2: 哎呦呦呦，这连环呢。
4: 要不要你交钱，先让你试一次。我说什么试验都不搞，
2: 好，
4: 我
2: 明白了。
4: 退给我，好，我就赖在那里，上午去一次，下午去一次，后来没办法了，就退了我钱。
2: 哎，退了多少？
4: 结果退的钱呢，他就不是那个，他就是按他的市场价。128一次的脚，就600多的费的位，总共就是那个洗脚的洗搞位的4280就退了1000多，1000总共搞了4次脚就退了我将近800，
2: 我明白了，
4: 搞了3次位的就才退了是个2000。
2: 明白了，就是您充钱的时候是说好了，咱们是按次下来呢，你这个脚是40一次，他退你钱呢是按你消费，是按100多元一次来退的钱，对吧？好，我们基本的这个情形已经了解了，朱女士，这个专业问题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嗯
3: 啊，刚才啊，这个我发现啊，从朱律师反映情况来看啊，他好像是有80多岁了，是吧？
2: 嗯，对对，年龄比较大，对不对？
3: 80多岁的思维这么清晰，我发现啊，一般人的身体还真没你好啊，
2: 口才也很好
3: 啊，
2: 嗯，
3: 思维非常清晰啊，所以从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这个养生馆我们认为啊，他啊以这个免费的理疗和洗脚为由把你拖进去，是不是啊？然后又从整个过程来看，假借各种医生给你问诊啊，然后发现你的各种问题，
2: 嗯
3: 啊，这属于一种诱导你额外。高额消费是不是啊？
2: 一个人被一群所谓的专家包住，那谁心里不慌呢？
3: 对啊，这属于一个典型的，我们认为就是个消费欺诈，
2: 嗯，
3: 和诱导强制消费的这么一个行为，
2: 嗯，
3: 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商家在这里这种情况啊，他们这个养生馆他是没有这种医疗资质的啊，准确的讲，所以他利用这种所谓的专家和所谓的医生，利用这种专业的话术来跟你夸大你的病情，是不是啊？啊，刻意的误导消费，我认为这种情况啊，就是一个消费欺诈和诱导消费的问题。那么这首先给他定性啊。
2: 嗯。
3: 那第二点就是对于你来讲，你要如何去维护你的权益？那首先我们觉得，从你刚才讲的情况来看，你交了10000多块钱，然后总共消费了4次，是不是啊？然后只给你退800块钱。
4: 洗脚就退了400块钱，1280退了400块钱，但是洗脚就包括我就估计就160一次了。
3: 我问你，我先不讲这么多啊，你总共是交了10000块钱是不是？
4: 将近10000了。
3: 将近10000，他现在愿意给你退多少？
4: 他退了，后来4800搞肝胆我没搞，那就照退，前面的4000多退了1000多。
3: 我就问你，你总共
4: 退了6000多给我。
3: 哦，还你认为还要你是认为要给你退多少嘞？
4: 我都认为那个洗脚是40块钱是4520，写搞位的是200块钱是应该600，最多得扣我8900，退我89，扣我8900是对的。他说他扣了我2800多。
3: 你是这样吧？你认为如果按照你的这种算法，认为他们有多收你的钱，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可以去向这个市监局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拨打12315去反映。
4: 哦，拨了12315，他说我们这管食品。不管什么，你至于他是开的，我说他开的红收据没有发票，他说那我把他转到税务局去，我说税务局那算了，我说难得麻烦，多收了1000多块钱，
3: 你是反映
4: 我就倒霉算了。
3: 你是反映什么问题？
4: 我就是要反映这个，要市场要管理这些人，他在长沙开了40多家。
2: 哦，那我明白了，
4: 这东北人啊，
2: 你为什么吗？是因为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跟对方的管辖范围是不是其实不重合？
3: 对你要做一个，既然是打12315，那么你是要做一个消费者去反映情况，是不是啊？你要消费者，你反映什么情况？第一，消费欺诈，是吧？第二，诱导消费，对不对啊？这才是他们要管的事情。
2: 嗯，
3: 你如果说哎税的问题，那别人可能就会把你往税务局那里去推了。所以你要把你的诉求讲清楚，你遭遇了一个什么问题，遭遇了个什么事情，是不是啊？你要讲清楚。
2: 嗯嗯，我也请教张律，是不是朱女士在反映的时候也要讲清楚，为什么他们标价100多的这个洗脚，最后你认为只要40，你应该按40来退给我，你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要阐述一下？
3: 对对对对，你要把这个理由讲清楚，当然你把这个事情经过讲清楚了，你要把你投诉的。认为他们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属于你们市监局管的，
4: 哎呀，现在我自己的养生馆太多了，那真的把这些老人家拖进去好多，每天成批的往里面
2: 走。朱女士，我有问，我有一个问题啊，
4: 他不与你跟别人接触。生怕你讲什么，我不死皮赖脸。
2: 朱女士，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您接下来讲的是您的情绪问题了，我们请到张律，他们的时间很宝贵，也是希望来解决您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就在了解您的情况的同时，也想问一问您啊，您刚刚讲说他们一群人围着你，然后如果你不刷卡，就有可能有那种，你知道吗？就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这一系列你所陈述的内容，你有没有证据呢？
4: 我有证据，我有他们的收据了，收款收据了。
3: 收款收据只是说能证明你交了这个费用，啊。
2: 如果说那个店家说你是自愿刷的卡，
3: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4: 说，你没工资啊？我说我没钱了，我真的实在没钱。你没有工资啊？我说我工资总不能放到你们这边都来搞理疗了。
3: 啊，你是这样的，你这个收据只能说证明你交了这个费用，但是他们存不存在这么一个消费欺诈的情况，是不是啊？
2: 强制的情况，
3: 强制诱导消费啊，或者强制你消费，是不是啊？这个相关的证据你有没有？比如说

0: 录音呐、啊、聊天记录啊这些我估计或者是或者说还有是
1: 没有
0: 了，是不是？
1: 我就后来跟他吵架，我也没那个，我说你们这我是喊你叫民警来还是你们跟我解决？他说还要叫双方干什么？我们两个人解决就算了，解决起来。我说我是不是按原价退？是的，那个店长。后来来了什么老总的话呢？他说你签了字的，现在就签了一个字。我说我又没看，洗个脚签什么字喽？他说你是写抵债的，你就是终止的话就扣3%。那我的市场价128洗脚，那再扣
2: 好，我们不往外扯了，朱女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要解决您的问题。首先，第一，您的这个电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就说不定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可能我家里的老人也在路边上被别人拉进了一个什么机构里去洗脚，然后他们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类似于什么退休工资也刷过去了，对吧？那您的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我们，每一次我们刷卡之前要问清楚这个钱是刷多少，然后是用在什么途径，如果我要退的话怎么退，哎，是吧？问清楚了，这就不存在胁迫了，对吧？
0: 对对对。
2: 而且相伴的话，如果你旁边有个人商量，你就不会被一群人忽悠了嘛，对吧？因为您讲的这个情况更多的是忽悠。好，那事已至此，您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您也去打了电话是吧，投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张律他的角度，如果他家里的老人被别人这样哄着去什么地方刷了卡，他会怎么解决呢？我们来请教他好不好，朱女士？
0: 是这样的啊，一般我们碰到这种消费维权的事情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把我们手上的证据材料把它准备好，这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找对口，就是说你去投诉他也好，举报他也好，你要找对机构，是不是啊？要对口。那么像这种消费欺诈的行为、诱导消费的行为，你要找到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不是啊？12315。那么你找到12315之后，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是不是啊？然后你要投诉他什么事情，你也要讲清楚。然后他们要经过判断，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之内，那么他们会进行调查。但是当然啊，他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可能会帮你们进行一个调解，是不是啊？在这里呢，他们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们存在有一些这个消费欺诈或者是诱导消费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市监局肯定会对他们依法做出处理。同时啊，他也会对你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协调。当然，如果最终协调不了，那他们也会建议你走法律程序，也就是到法院去起诉。你如果是走程序去合法维护你合法权益的话，最终你可能就会面临要走到这一步。所以你看能不能事先跟他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再协商一下，是不是啊？
2: 可能店家还觉得我已经退了一步呢，我已经退了6000多块钱给你了。但是呢，朱女士是想说这个差价怎么退？那这个差价您就要有证据说为什么他要这样退，是不是这样的理由呢？
0: 对，是的。
2: 朱女士，
1: 白纸白字，你承认这上面写了。提前终止要扣20%的终止费，那我们的市场价再加这个终止费，那我们就156。
2: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对方有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您签过了是吗？
1: 签名就有几个字，我又没看。
0: 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条款上面，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什么？就是用通俗的话讲，就是霸王条款啊。咱们用法律术语来讲，就是什么格式条款，就是它已经是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条款。啊，就是你所有人去可能都是签这么一个字要，是不是啊？这叫格式条款。它这像这种格式条款的话，它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被认定是个无效的条款。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什么情况下扣你的钱呢？要罚你的钱呢？是不是啊？这是对你的权利这种损害啊，它不一定是有效的。
2: 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96218转零号键，问候到的是曹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大约三年时候，在那个阿里巴巴平台上面买的那个续订纸，有8400元。就是当时呢，我送个客户去，他就说是这个东西是假的嘛，给那个真的对比一下。我就找了那个阿里巴巴平台那个客服，他说他们是发错货了。我说你那。我说你，我买这个东西，你发的不是这个东西呢，它是假的，知道吧？
2: 哎，我跟您确认一下啊，您买的这个时间跟你后来发现不对去联系他的时间中间间隔多久啊？
4: 间隔没。

0: 有，就是第二天我当时的，就是当时嘛。
1: 哦哦哦，那你说是假的，这个是款式不对呢，型号不对呢，还是真货跟假货的区别？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0: 就是真货和假货的区别嘛。
1: 哦，那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上次张律说你买到假货了，要恭喜你。张律是不是这么讲的？
2: 对，
0: 是的。你听我讲，当时我就找到阿里报名平台，他就说等于我退货。我说那他是发错货了。我说你到别人家偷东西的吧，你说你走错房间来，我说有这说法没有，是不是？他说你把电子退回来，我给你更换或者退钱。我说我把假的退给你，你又卖给别人，怎么搞的？是不是？我说肯定不能退给你的。
1: 您很有正义感。后来呢？
0: 是的，后来他就说阿里巴巴说那你他就一直不肯嘛，我就找阿里巴巴嘛，他就说你去起诉他，因为我一起只有8400元，我就起诉他的话，我的成本我的人力那些太大了，知道我就没起诉，一直吊着吊着，我就放这里买灯嘛，因为以前也忙不赢不，现在是生意不好了，难做了，就想把这笔损失挽回来嘛。
1: 您说一说看，目前现在这个事情，离您当时购买中间间隔了多久？
0: 就2年多了。
1: 两年多了。
0: 因为他的那个几次三年嘛，应该是比如说几次三年。
1: 好，这样子好不好，曹先生？我们按照两方面来讲，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前几天，张律，您给他建议，然后再说说实际情况是两年了，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0: 两年多了有。
2: 首先啊，这个事儿要看你怎么选择。你选择退货肯定没任何问题，是不是？多少钱买的事？
0: 8400嘛。
2: 8400啊，8400。当时其实啊，对方商家也给你给了这个意见了，就是你可以把货退回去，是不是啊？并且根据电商的这个交易规则的话，你也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你当时就觉得这么退货不是你想要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0: 不是，我受的损失嘛，因为怎么说呢？一是我受的信誉损失，我上到客户那边去，客户发现的问题了嘛，知道吗？是不是？我们就说我们问题作假嘛。
2: 你送到客户那里被发现了，
0: 我们那个信誉都受损了嘛，是不是？还有我的员工那些嘛，我去帮货送货那些，我也实践的嘛，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东西一般都是退一赔三，假一罚三，我罚10嘛，因为我在平台，我说我在你平台买的，我是有保证的了，是不是？
1: 所以曹先生，您当时是直接给商家明确提出了要退三的这个需求吗？
0: 是的，他不等于嘛，那个阿里巴巴他不等于，他说这个东西只等于我退我放嘛。
2: 好，现在我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啊？就像你这种，就是说啊，如果给你卖了假货，很显然这就是一商家就是一个消费欺诈行为。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啊，就是你主张退一赔三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这是第一。那么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证据啊。在这里啊，就说像你这种类似的案件，我们以前也是经历过很多啊。这种类型的案件，重点是在于你如何证明，啊，他你手上这个货啊就是一个假货，同时就是他卖给你的。
1: 哦，就这个线要完整。
2: 对，这个证据链要完整。
1: 而且
2: 那我对啊，你现在这么长时间，我就问你，你有没有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
0: 我当时就拍了照片。我文字上面语言都给他了，
1: 他也承认了，
2: 他认可这个事实没有？
0: 他认可了，他就说他不用自己发的假货，他愿意，他承认是仓库发错货了，因为你这个电子本来就是你是电子，他上面打的是你是电子，知道吧？
1: 好，这样子我们再拉回来讲，如果当时你给他提出说我要你退一赔三，然后他不同意，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是张律会怎么做呢？
2: 对于我来讲啊，我不会轻易的跟他去提退一赔三。我首先要他承认这个事实，啊，你就是给我卖了假货，或者我通过平台帮我来做一个类似于公证或者认证的方式，因为他有很多平台，他会帮你来认定，你这个货是个假货啊，或者是个真货，他可以帮你做认定。那么平台如果做不了认定，你可以找去三方机构把这个证据怎么固定下来，比如说。我们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案子啊，它是有一个帮你做一个辨真假的这么一个
1: 功能，
2: 不是功能，平台本身它不能帮你辨
1: 服务，
2: 它有这么一个服务，有这么个服务帮你认定，你商家确实卖了假货给他了啊，帮你把这个证据做实，是不是啊？那你没问题，你3年之内只要不过诉讼时效，随时可以起诉他，啊，那像你这个情况，你一直都在跟他聊天，是不是啊？他虽然没有。他虽然没有就是说承认这个事实，是不是啊？但是呢，他从你整个过程来讲，他也只是讲发错货，但是你到时候真正到打官司这个程度，那么你还面临什么问题？你要证明你手上这个货
1: 是他当初发给你那个货，
2: 对，你即便拍了照给他，但是这个货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特征能够区别出来？
0: 我如果真的货对比就可以了嘛，他不假的不可能比真的还好些不？

0: 我问你，
1: 曹先生，
2: 他师傅承认了，你当时把这个照片拍给他的时候，他师傅承认了，这个货就是他们发给你的货。
0: 他是呢，我把这照片发给他了，他说是发错货了，
1: 嗯，
0: 知道吧？
2: 哦，
0: 我现在跟他联系，他现在就反咬一口，说我们把这个货调包了，知道吧？
2: 啊，是吧？
1: 这就
0: 是了，因为他们当时发错货了，他现在不等于是这个货，因为怎么说呢？我送给酒店去，因为他当不叫车给我送过来嘛，我就跟他联系了嘛。第二天是头一天，知道吧？
2: 因为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啊？你不能排除一种什么可能性，就是你把这个货送到酒店了，对吧？酒店他有没有给你调包？
0: 没费，不费。酒店，我一个五星酒店，我自己带你就当不就脱肥了。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要看证据，对吧？就是、
2: 因为对，因为你如果是到了法庭上面，你不能排除调包的可能性。就是酒店他可能不会，但中间的工作人员他会不会？
1: 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你买大额商品，要全程从拿快递开始录像，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只有录像才能够是坚实的证据，这是一种证据形式。还有什么样的证据形式呢，张律？
2: 像这种啊，你如果一旦发现是假货了，我们首先要做的什么呢？在第一时间，是不是啊？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公证啊，封存，或者找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辨别真假。你不管怎么样，你要把这个货，我就不讲你当场把它辨别出来，但是起码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能做一个有效的封存，把这个货，
1: 嗯，
2: 啊，就到时候我给你打官司，我要做鉴定，我能保证我鉴定的这个货就是你发给我的货。
1: 好，那前面是我们讲的，如果是当时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那现在呢，我们就帮曹先生再请教一下张律，他已经被泼脏水了。
2: 嗯，
1: 那个店家说：“哎，你换了我的货，你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两年了，这个东西你从来没有动过手脚。”那现在曹先生被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要怎么办呢？
2: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个人觉得第一，要跟商家啊去确认这个事实啊，比如说你这个货物有一个什么特征，是不是啊？你要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1: 举例说某处的划痕，
2: 一个划痕的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货假在哪个地方？拍给他看啊，看他怎么说，是不是啊？他总有一套说辞的。
0: 这个有办法调出来，为什么？他这个货的货物量划过来是多重嘛？是不是？它的增量是多重，应该是看出来的吧？
1: 曹先生，您还没有理解到张律给您出的这个建议。酒店是说你收到了一个真货，然后你给他换成了一个假货，真货假货的重量是一致的，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呀。
0: 不会一致，到底是不会。轻症我们就拿出来，就是轻症里面就是会肯定的，因为它的动脉。
2: 你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到时候
1: 辅助的
2: 东西，是吧？打个比方，你实在没办法去证明这个货就是他发给你的货的话，那就只能根据这个有快递公司的一个称重，是吧？然后再对你这个货物进行一个称重啊，是不是一致？你这只能做一个辅助的东西啊。
1: 嗯，
0: 是的，他说他发的是另外一个牌子的，知道吧？他发的不是你是的，他当时发的就是你是的，他就是怎么说，他就不想，他就是推脱嘛，就是把自己这个责任推出来嘛。
2: 我问你啊。我刚才听出一点东西来了，假货，什么叫假货啊？我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我这个笔是一个什么品牌的笔呢？是个英雄笔。
0: 我跟你讲，什么原因？你听我讲，它一个锂电池，电池的话就是铅，知道吧？它铅的重量没那么重，它有时候掺棉花、玻璃的。
2: 你是
0: 哪？
2: 我来问你好不好？你是买的一个什么东西？
0: 这是李氏的那个蓄电池 ，UPS 国际上面印的。
2: 嗯，你认为它是假货的理由是什么？
0: 理由它的重量没那么重啊。
2: 就重量达不到。
0: 嗯，重量达不到，因为它里面它那个电池是很重的，那个铅。
2: 重量，你就是根据这个重量判断，但是它品牌也是这个品牌，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就是当这个品牌来卖的，但是你就认为这个重量不对，所以你发现它这个是假货，是不是？
0: 是吧？因为我客户那边他经常用这个牌子嘛，我们也他就一看
2: 这个重量相差多少？
0: 那相差大了嘛，一拿起手就我没称嘛，因为真的会真的没有去。
2: 但是肯定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是不是？真假的？
0: 手的感觉到吗？
2: 我不见感觉，就是实际上来讲，相差会不会超过一公斤？真的和假的？
0: 那肯定超过一公斤了。
2: 超过一公斤了，是不是啊？好，那这里有什么问题？那你就可能要通过这个会计，他们会不会对这个进行称重？
0: 会计肯定不清楚了，他多重嘛，他会多少吨，他会他有个会计费嘛。
2: 那在这里就是对你一个比较有利的证据了，对不对啊？会计的一个称重和你的这个称重相和你现在这个货物的称重相匹配，而同时如果是真货的话，它这个重量是一个什么重量，这是能区分的。
1: 我也有点头大，就是快递公司他会不会为你保留两年之前一个快递的记录？
0: 不是，我单子还有没有，不知道在手上没有，不知道他那样有。

0: 没有查得到，知道吧？
1: 快递单上，你手上的快递单还在是吧？
0: 我不知道在不在，我要查一下，还有的话有没有这个名字。
1: 所以我现在只能说教你如何去完善这些证据，包括我刚才讲到了，对方律师上，如果说上法庭打官司，他绝对会讲，你凭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卖给你的？你有没有调包？酒店有没有调包？对不对？那你就通过这个称重啊，当时的照片呐、聊天呐、是不是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蛮大胜算的啊，只能讲啊。
0: 不是胜算是有胜算的，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是8000多块钱，我没有请过律师东西，你知道，律师费都要9000块钱，是不是？因为我们一去律师又给钱了，因为那边怎么说呢？
1: 8000多块钱，首先我跟你讲，
0: 因为他退一杯食的话，我们还有钱，还有利润，知道吧？有钱赚，因为怎么呢？他就是
1: 我跟你这么讲，这个案子我还真不是说担心你赔不得钱的问题，还真是担心你的证据问题。我讲实话，退一赔三，退8000块钱赔三八两万三，可以赔你25000左右啊，是不是啊？
2: 所以现在的
1: 问题，你官司，对啊，你官司如果打赢了，你是可以赔到25000啊。
2: 现在你这官司还不一定能打赢呢，是这个意思。
1: 我担心这个案子，我担心是打不打得赢的问题。但这种官司你自己去打肯定是有难度的啊。你请专业的律师去打的话呢，如果看你刚才讲的个几千的话，这么一减，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剩余吧。但是，你个人也可以去尝试打官司，好不好啊？不是说所有打官司都一定请律师打的。
2: 主要还是在证据这一环，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你啊，曹先生，就是前面您讲的这个话里面有一句话是一定用不上的，就是他们是五星级酒店，他们肯定不会作假呀，不会动手脚啊。
0: 这是我是跟你们讲的，因为我前面都在现场嘛。
2: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们只是张律刚刚给您的是一个思路，是怎么样去留存证据，
1: 对对对，
2: 证据什么样才够得上证据这个标准，这个是给您的参考。
0: 我知道，我就是说你们那边有没有律师可以帮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有没有律师？我们还请费还
1: 就近啊。
2: 就近原则，
1: 你可以多比较哪个便宜，像你这种官司标的不大，你看谁便宜，你可以去找谁嘛，是不是啊？你特别是标的不大的案子，对不对？
2: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宣传，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稍后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96218转零号键里的黄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2: 嗯，
3: 我是那个保利登华广场，比埃登。
2: 不要仔细，因为您的隐私很重要，就是您直接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好不好？您的隐私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3: 我就是遇到一个，就是我们那个。

0: 房子啊，人人上面漏水，漏到我们家。
1: 嗯，
0: 我们家呢又漏到小美那个人家里去了。
1: 哦，就是
0: 我们就找了，过年之前就怀疑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过年之前怀疑这个问题，我们就找到了保利物业。
1: 嗯，
0: 物业呢就是学他们，跟我们协调吧，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当时因为又是过年，一马上就好像就超过过把星期过年了嘛。我就说过年了，就过了年以后，这个事情你要一定要搞，一定要把它搞好。
1: 黄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0: 喂，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那个漏水的问题解决了吗？
0: 没有没有，
1: 一直
0: 没
1: 有人。
0: 就是四月到了过了年以后，到了4月22号，
1: 嗯，
0: 我们看到几手漏水，
1: 嗯，
0: 我们又我又去找的物业，找的物业找的上面那个。青年公寓那个搞装修的那人嘛，就是开了那个物业组织开了一个会，
1: 嗯，
0: 他就给我们一个把星期，给他们一个把星期搞好，
1: 嗯，
0: 但是还是没搞好，还是没搞好呢，就是11号嘛，5月11号嘛，今天14号了嘛，5月11号，今天15号还是14，15号、
1: 啊、不重要。黄先生，我就问您哈，搞好是物业说搞好，还是你的邻居说搞好？
0: 我们那个房子，我们楼上那个房子，它是单位的，就是保利自己的那个保利地产自己的公司。
1: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物业跟开发商
0: 卖给私人？
1: 你的意思就是说物业跟开发商跟业主是同一家？
0: 嗯，
2: 你是这样吧，黄先生，我来问你好不好？
0: 我们是业主，他那个26楼子。开发商的地产公司的。
1: 哦，好，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2: 行啊，我来问你好不好啊？我来问你，可能咱们这个事儿会讲得清楚一点，好不好？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啊，就是楼上漏水漏到你家，然后又从你家又漏到楼下，对不对？
0: 是的。
2: 啊，那现在漏水是哪个部位漏水？卫生间、客厅、厨房？
0: 我们楼上。
2: 是从哪个部位漏下来的？
1: 是阳台还是厕所啊？
0: 哎，他指在那个，指在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是公寓嘛，是进门这个地方也可以，也就是开厕所边行的，就是那个烟管那个地方。
2: 是室内吗？
1: 室内。
0: 室内。
2: 哦，室内，属于类似于这一个客厅的位置了，对不对？
0: 是的。
2: 啊，那漏到你家，你之后是水很大吗？
0: 水。因为我的柜子都还没了。
2: 对，因为我是想的，水如果不大，它怎么又会从你家又会漏到楼下，漏到这个楼下去嘞？
1: 对啊，这形成追尾，那要力气很大才行啊。
2: 对啊，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漏水这个地方有一个烟囱了，有个就是那个就是公
1: 烟道，
0: 公寓一般有个地方能有在搞一点换气嘛，是吧？对不对？
2: 是烟道吗？
1: 烟道对不对？顺着烟道流下去的。
0: 哎，它是水子的。但是不是上面一个是，就是26了嘛，26了，我们找到了漏水的地方了嘛，我去看了嘛。
2: 我问你啊，它是在里面漏的，是你漏水看得到不？就是漏的时候。
0: 我们就看得到，就是我们家的房顶看得到，就滴滴滴嘛。
2: 哦，能看得到滴下来是不是？
0: 对。
2: 啊，然后又从你家滴滴滴，又滴到楼下去了。
0: 啊，那我们就滴到下面那个人他的装修。因为我就是进门那个地方是贴的瓷砖嘛，他就是混下面的人，他就是混的那个腻子嘛，他就全部黑了。
2: 你这个事情啊，其实，楼下漏水漏到你家里啊，对你造成损失，他肯定这个赔偿你的损失啊，甚至要把这个漏水点要把它维修好，是吧？这肯定是他的义务啊，没问题的。就是我正在考虑，就是说，你把楼下给弄了，这个钱到底对楼下造成的损失，到底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责任？就是楼下，你把水漏到楼下去了，你有没有责任？
1: 连环追尾，追尾全责。哎，这个事情呢，又跟车又不一样，所以呢，也有一些细节。前面说，
2: 对啊，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哦，就是你这个房子收房多久了？
0: 嗯，差不多差不多应该，我一看厂里那些，应该差不多4年了吧。
1: 4年，反正就是
2: 那也还是
0: 3年多，
2: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小区了、啊。
1: 对对对，就是保修期这个，你们小区是几年？
2: 5年，一般都是5年，质量房屋的质保一般都5年的，
1: 是吧？黄先生，
0: 哎。我在听，
2: 好，
1: 这样子好不好？张律就按照您目前所给的这些线索。

0: 所来粗浅的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嗯嗯，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首先你们要做几个事情。第一，肯定是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要先解决，看能不能解决。如果物业解决不了的话，就证明这个漏水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处理，漏水的处理还是个比较复杂的工程啊，可能要请专业的这个施工队来处理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造成的损失，楼上对你家造成的损失，楼上肯定是要赔偿你家的损失的，好吧？这第一。第二，楼上漏水漏到你家之后，你有没有采取措施？就是说啊，打个比方，漏到你家，你有没有用桶子接着啊？或者漏到地板上，你有没有把它擦、把它拖掉啊？啊，然后是不是啊？结果不然的话，你再漏到楼下去，你有没有责任呢？
0: 哦，减少这个扩散的趋势。
1: 哎，对，所以这个案子，我个人觉得，一个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楼下的损失要不要你赔，还是也是用楼上来赔？因为你是每天住在家里面的，对不对啊？如果说哎，你们家哎过年出去玩去了，干啥的不知道，是不是啊？而这个漏下去的地方，也是一个不防水的地方，是不是啊？那楼下漏下来，可能就是整个楼下的一系列的作用。但是你要知道，楼下漏水漏到你家，并不代表就能从你家楼到楼下去，是不是？因为你是每天能看到的，你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去处理它？
0: 嗯，是不是放任了？
2: 我看不到，
1: 你看不到，这看不到的是不是？
2: 因为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进门那个掉顶了嘛，掉顶了就是
1: 从里面漏的，是不是？
2: 掉了顶，你还从这个墙骨那里下去的嘛？我猛都看不到的，
1: 是看不到的，是不是？
2: 你不会把那个吊点，不那个垒口板你不打开，你看不到的。
1: 好好，我现在再问你接下来的问题啊，就这个漏水的问题，对你和对楼下造成的损失大吗？
2: 目前来讲不大，就是漏水很掏钱，就是漏水打个表，因为我们就房
0: 这样子好不好？黄先生，其实张律就问的您，如果要把这个修复，或者是您现在破坏的这个家具算下来大概多少钱？几千？几万？几百？
2: 张律师，我现在就是我的意思，现在就是我首先我并不想谈损失的，我就是说你这个年前漏水，漏到现在张律师，我就是问你这问你这了解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业主，我的物业管理会交给物业公司了，叫我们楼上漏水了的我们交，叫我们这个事情主管部门，我有到底是不是我们找物业公司？
0: 哦，就是漏水这个事情是不是该找物业，对吧？来，请张律解答。
1: 首先啊，物业有没有责任，关键是在于你把这个情况反馈给物业之后，物业他有没有人派人过来处理。当然他处理能不能处理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他有没有派人来处理，这很关键。他如果派人来处理了，就证明他尽到了他物业公司的职责，是不是啊？当然可能这个漏水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他处理不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嗯，房子在保修期内，我不知道这个跟开发商有没有关系啊？
1: 这个几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漏水，不外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楼上可能装修，把这个防水层破坏了，
0: 或者说
1: 这个水从它这个没有防水层的这个部位漏下来了，是不是啊？这可能就是一个方面，就是楼上的原因导致的。还一个就是开发商的质量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你这个位置就应该做防水层的，但是你的防水层没有做好，导致漏水下来了，这有开发商的质量问题，所以你要区分看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你作为当事人，你肯定清楚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你认为是房子质量问题，还是因为楼上的装修问题导致的？
0: 嗯，
1: 还是楼上在平时生活中，这个客厅使用不当，导致水泼到客厅了，没有及时清理，是不是？
0: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黄先生来讲，有两点很重要，就是第一，漏水原因要搞清楚；第二，你的损失要搞清楚。然后黄先生刚刚也在问说，那我物业搞成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黄先生您刚刚的这句话？
2: 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我现在像长沙这个地方，全国也是这个样，就是我们的业主，我们买房子这个高楼，就是我们都是修物业公司管理嘛，对不对？物业公司管理掉，我们的物业会交给你。我们碰到这个邻里关系就是上小漏水，我肯定是我个人认为我肯定是在你物业，当然他应该就是说，现在搞一个协调，他应该有出事。
0: 这样子，黄先生，我就问您，您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满意？您觉得可不可以因此不交物业费？是这个意思吗？
2: 那我当时没钱的，像我的物业费我都是每年年初在年底的一次性交了，我还没有这个想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这样子，我的物业管理会交给你，你没给我搞好，那我还我当然我说你这个物业是没有任何不足为了，对不对？
1: 首先啊，我跟你讲一下，首先你要看漏水的原因。

0: 漏水的原因的话，如果不是公共管道导致的漏水啊，公共部位漏水的话啊，在你室内漏水的话，首先这个漏水的原因你肯定是不能找上物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如果不是物业公司的原因导致漏水的话，你不能说他没有给我修好他就有责任，因为任何人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不对啊？只是说他有没有修，有没有这个行为，有没有这个动作，他有这个行为他就尽到了他的物业管理的一个义务。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96218-0键里的左先生，你好。
5: 喂，你好，范丽，妈妈老师你好。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在万城那个高新物流园，物流园呢就是有个门面嘛，门面去年五月份特别多，就租客都不搬走了，搬走了，后来我就去贴那个株洲的，贴了就发现一个白色的车，现在在。
4: 啊 ，OK， 我知道了，就是你有一个门面，去年五月退租，有一辆车停在了你门面的前面，对不对？
5: 是的，我也找到了物业，也找到社区，打了12345，打了，但现在已经11个月了，一直找不到人，
4: 也就是说
5: 那个号码也找不到，
4: 也就是说你那个门面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租出去。
5: 对啊，他搞到那里，搞到前面别人一看，哎呀，这个车里头。还没落，我说还没落，
4: 那就是直接造成了你实际上有几个月的租金是收不到的呀。
5: 是的，他别人看这个车就不搞了，就不来了。
4: 这种情况之下，我估计你也动过这种心思哈，因为顺顺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可以喊拖车拖走吗？我估计你也动过这个心思。我们来问问张律，这样可不可以好吗？来，请教张律。
5: 好的，好，谢谢张律。
0: 这个车辆跟你的门面有多远呢？
5: 就在门面，将近能开个门，还不将近个大概是七。不到一米之内，
0: 不到一米之内堵，但是堵在你门口啊，
4: 正门口。
5: 对啊，对啊，正门口
0: 啊。他停车的这个位置属于什么位置啊？属于这种小区，门面、
5: 就是、
0: 小区内的那种门面门口是吧？
5: 是外面的，是，连的，就是等于我们那个门面都是敞开的嘛。
4: 门面都是卷闸门的，对不对？
5: 啊，对对对，有一个门嘛，门的前面有个瓶子是我们自己用的吧？
0: 你确实，你这个事儿，你找物业找12345来，你物业还真不好跟你解决，他也没有权利去拖车。你难道就没有想到去报交警或者报城管把他拖走吗？
4: 12123联系得上吗？
0: 啊，
5: 联系上了，他那个号码是坑号，你的号码。
4: 哦，也就是说，这个车主本来被按在12123的这个号码变成空号了。
5: 对，我就打不了，打到没人接，打不通。
0: 我个人给喂，你难道就没有找城管把他拖走吗？或者报警要交警把他拖走吗？
5: 我不敢啊，我有
0: 你不是你去拖 啊，不是你去拖啊，你报警，你报城管，要他们去拖啊。
4: 你是个好人，你是个老实人。
5: 报城管我没报，
0: 你没报吧？是不是你报12345，他也帮你解决不了啊，是吧？你报物业，他也没有权利拖啊，有权利拖的只有交警跟城管啊。
5: 哦，叫城管就可以是吧？
0: 城管和交警，
4: 就是这句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张律自己是肯定不行的。对吧？
0: 对自己拖的话，你没有权利拖别人的车啊，是不是啊？
5: 是啊，我觉得我想过，但是我说这肯定是违法的，这个不了。
4: 挺好。

0: 那左先生，您这个问题赶快去做好不好？马上去解决。但还有一点，还有个点，我们帮左先生也请教张律啊。那我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啊！这段时间你看他一直卡在这里，我一直没拖，那我门面一直没有收到钱，那中间的这个损失，我可以找这个白车子的车主去索赔吗？可以吗？
1: 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这是我个人观点。你看一个车子抖在你门面前一米，是不是、啊、导致你这个门面不能租出去？我觉得这你是能形成一个因果关系的。因为他的车子把你的门面给堵住了，
0: 而且联系不上
1: 而且还联系不上，你还有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是不是啊？那我觉得你今后啊，自这个车被拖走，就是你可以计算租金啊，你的租金损失，自这个车子摆在你门面的那天开始，一直到啊拖走的那天开始。你都我认为都是你的损失，你的门面没出租出去的一个损失，你今后都可以去找这个车主去主张啊，这是一个方面。
2: 找不到这个
1: 对，你应该是可以通过交警找到这个车主的。
2: 交警的话，他能找到吗？
1: 当然了，你一个车辆有车牌呀。
0: 车子还是要年检的呀。
1: 对，
2: 我先找交警，找城管呢。
1: 你找车主，你要找交警啊。拖车的话，拖车你可以找城管和交警啊。找车主，你需要找交警把它固定下来，到时候可能交警如果不能直接给你的车主信息的话，你到时候可以申请交叉令，是不是啊？去交警那里去交他的信息。
0: 一个是你减少后续的损失，马上拖走；一个是你挽回过去的损失。
1: 对
0: 啊，思路清晰了。
2: 好的，谢谢张律。
0: 雅在我们的微信里说，我家卧室的一面墙因为楼上的空调的水的问题，导致整面墙都没变了。跟邻居去沟通的时候，他们是租给这个租户的，租户知道这个事情，确实也证实了是空调漏水的问题，但他们就搬走了，租户也不认，邻居业主也不认，物业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这种情况怎么办？哎呀，这个麻纱扯得头都大了，请教张律。
1: 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说因为楼上的空调漏水，是不是、啊、导致它的这个墙这里有一个产生一个发霉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造成的损失啊、咱们直观来讲，就是说你认为这个邻居因为它的空调漏水导致你遭受损失，是不是啊？其实这也是个相邻权的问题啊，在这里就有争议的点在于哪里啊？就是邻居说我的房子是租出去了，是别人在用，但是呢这个租客现在又搬走了，我也找不到了。对于这位粉丝来讲啊，他的问题是我到底要找谁，我到底是找房主还是找租客啊？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讲，这种情况下你要找房主，为什么啊？这是对于你来讲的话，那么这是相邻权的问题，房主他就是相邻，你这个邻居他是这栋房的主人，是不是啊？那么是因为他的房子的一个使用对你造成的损失，那么至于他把房子租给别人那是他的事情，那是他跟租客之间的问题。如果租客使用他的房子导致他遭受的损失，比如说给你赔钱，是不是啊？他再单独去追究这个租客的责任，那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租赁合同关系。
0: 怎么样？又很清晰了哈。
1: 对，
0: 就是你找对人就行
1: 了。要找对人，是的。你不能说你找告诉我张三租的，我起诉张三。如果你说你四租的，那我是不是要起诉你四？不可能的啊。
0: 我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好好他想请教张律，他说对方欠我钱没有还，我起诉可以选我这边的户籍地吗？请教您。
1: 可以的啊。也仅仅只是这个民间借贷的纠纷啊，当然也有一些案子。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就是这个。属于这种怎么讲呢？法律处特别规定的啊，民间借贷的案件，你可以在原告所在地起诉，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起诉。就是接收货币的一方。
0: 这个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LM 请教张律，他说孩子妈妈在理发店里明确了跟孩子姥爷以及店里都交代过，不让给孩子剪头发，店里是明确知情的。然后呢，大人走之后，老人让剪，理发店就剪了。他说我可以要求理发店退款吗？呀，这个，
1: 在这里啊，我个人觉得就涉及到一个监护的问题，谁有权利帮这个小孩来做这个决定，啊，那个剪头发的决定？我觉得老人啊，我觉得他也是作为一个小孩子的一个临时监护人，是不是啊？父母不在，那老人就是孩子的临时监护人呢。那么他做出一个，几十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这么一个决定，我觉得他是有权利做的。
0: 他可能关心的不是这几十块钱，可能是关心的是孩子的发型，我猜测啊。
1: 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他是有权利给小孩子做这个与怎么讲呢啊，就是在他的就是说一个决定权的范围之内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的。
0: 这也是我们张律的观点，给您参考参考。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高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5516 驾驶员张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手机。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

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钟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

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4: 嘘，他就在那儿。
0: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3: 李强

0: 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1: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

0: 乡邑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

0: 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5: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0: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1: 加油，我能行。
9: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2: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9: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5: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16: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15: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17: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15: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1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7: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1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

0: 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1: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0: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0: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0: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我省汛情的最新动态。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乡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省气象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邵阳南部、株洲北部、永州北部局地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东部、株洲中北部、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东部、永州北部。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到今晚8点，株洲市、长沙市、湘潭市、衡阳市、邵阳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包括攸县北部、醴陵市大部，橙色预警区域包括攸县东部、新宁县大部、东安县西部、南部。根据当前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研判，依据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从昨天的18点起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本次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地质灾害致灾风险高，请各地各成员单位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值班值守、监测预警、巡查排查、避险转移、信息报送、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等工作。在昨天，长沙市气象局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综合分析，从昨天开始，长沙进入雨水相对集中期，过程频繁，累计雨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上午，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的一批救灾物资运抵了常德市应急物资处。

0: 备库，这批物资共计1.2万件套，前天从中央储备库发出，兴业坚城、驰援、常德市、石门县、礼县、邻里县等暴雨灾区。水利部昨天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湖南多地迎来大到暴雨，持续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通行带来不利影响。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今天到21号，沪昆铁路区段内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将实施停运、中途折返等运行调整。受到恶劣天气干扰，途经该线路的部分列车还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情况，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及时关注12306平台动态与车站现场公告，及时了解列车实时开行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从5月18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应急提醒，与三湘百姓携手共护平安家园。继续来关注的是防汛前线的最新动态。17号到18号，常德石门县遭遇了突破历史极值的极端强降雨天气，这其中湖平山镇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的情况如何呢？马上来听到的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石门的湖平山镇的镇政府，那么我刚刚也是向镇政府的负责人呢了解了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截止到昨天的这个灾情日报啊，就是泄水湖流域湖平山段的普降暴雨，局部大雨，然后湖平山镇的这个降雨量是263.36毫米。那么泄水河水位呢，其实从昨天起已经开始下降，目前泄水河的这个洪峰流量呢也已经过境，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了。但是是洪涝灾害的造成的损失还是比较大啊，38个村社区受灾，受灾人口是有18400多人，紧急转移安置了2723人，集中安置374人，分散安置也达到了2349人，房屋倒塌11间，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是大面积的瘫痪一个情况出现。当地的展开了这个应急处置的情况，第一时间呢启动了2级的应急响应，主要领导是带队赴一线指挥调度，然后组织村镇干部、应急队伍、民兵呢开展这个群众转移啊、道路清障啊、排涝抢险，还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另外水务、交通啊、电力部门呢同步开展这个抢修抢险，尽快恢复通行供水的这个供电。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镇政府呢，电是已经恢复供应了，水还是停水的一个状态。那么目前呢，湖平山镇的部分道路塌方比较严重，大型机械的这个不足，然后清障的难度比较大，受灾群众的物资安置物资啊、救灾帐篷这些饮水的也存在一定的缺口，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下一步呢，这里面就是要持续监测这个雨情的水灾，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要加快这个道路网络信号饮水安全的基础设施的重建，紧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做好这个灾情的核查呀、求助索赔以及灾后重建工作。另外就是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再次受灾。好的，我这边也会带来更多我们湖平山镇抗洪救灾的一些情况。
0: 好，感谢张宁从现场带来的最新情况。那么石门县湖平山镇是连接外界的道路被水毁中断了，而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在接受记者张宁采访时谈及交通阻断、长途跋涉、步行通知群众转移时一度哽咽了。
2: 我们这种道路一旦损毁，不像其他的损毁可能损毁的人还能过去，但是我们这种损毁它就纯粹是无法修复，它基本上就是刀切的一样，旁边因为是悬崖，那我们没有办法通行，所以我们只能步行，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的物资。
0: 洪水过后，湖平山镇太和河路被淤泥折断的树木、翻倒的车辆阻断，当地组织清理抢修，目前已经是基本恢复了通行。现场的道路清理工作人员田美洲表示，
3: 下午通车了，
4: 下午就能通车，全面能通车。
3: 但是现在这些东西还需要进一步清理。
4: 进一步清理，还不要把它清理走吧。
3: 预计什么时候能清完？
4: 今天尽量的清完吧，明天要做其他的清理嘛。

0: 再来关注的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怀化台记者福群梅的报道。怀化市会同县铺子镇金山村受到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在19号中午，这里突发了山体滑坡，现场山体坡面大面积松动垮塌，泥石堆积厚度大，覆盖面广，部分路面区域被土方掩埋。那目前呢，现场的道路是完全中断了，当地的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带着村民在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迅速拉起了警戒围挡，划定危险区域进行交通保畅，并且对滑坡周边进行了隐患排查。会同县铺子镇金山村党支部书记龙一华：
1: 塌方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村民这个报上来的这个消息信息以后，我们马上组织这个村两委的还有驻村队的，还一起把那个在这个疏通这个道路。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那个隐患处置预案，立刻封控危险区域，设立警戒带，疏散周边群众，确保人员零滞留，争取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
0: 长沙进入雨水相对集中时段，为了提高应急救援力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在湘江开展了救援演练。来听到记者唐冲的报道。这一次演练模拟的是有群众在江中游泳遇险，岳麓蓝天救援队巡逻员发现之后立即施救，施救队员呢从危险群众背后靠近，安抚其情绪，并且托举其腋下将其救上岸。随后救援队员又演示了利用桨板救援的技巧，将桨板倒置靠近遇险群众，倒转至板上。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周子浩：
2: 湘江这边的话，就是说因为水域比较复杂，它会有暗流，有那些漩涡，还会有一些水里面，比如说还会有蛇经过啊等等。
0: 目前岳麓蓝天救援队已经安排队员在湘江长沙段水域沿岸开展常态化的巡逻，尽最大努力防止意外发生。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周子浩：
2: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我们第一能够做的事情是大声呼救，把更有能力的人吸引到这里来。第二点，我们在江边沿岸都会有救生的装备，比如说那个救生圈，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过来扔过去啊，或者是在路边上找到这种矿泉水瓶，那我们呢五个矿泉水瓶子这样拧紧以后丢在水里面，它是可以让一个正常人浮起来的，然后找到这种竹竿伸给他，对，拖回来。但是有一条，我们不要站立的去拖，我们要趴在地上增加摩擦力。4006449958，但凡发现比较危险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一个救援电话。
3: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了。随着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期满，2026年全国各地迎来身份证集中换发的高峰。长沙公安为市民提供了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市民可以前往本市的任意居民身份证受理点，现场采集人像和指纹，不受户籍地限制。为了节约排队时间，大家还可以通过长沙公安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线上办理呢也十分便捷，年满16周岁以上，而且在湖南省内办理过指纹身份证的长沙市户籍居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长沙身份证网办、我的长沙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湖南公安服务平台三种途径在线申请。省内符合条件但是户籍不在长沙的居民，同样可以通过湖南公安服务平台的申领通道进行办理。从18号开始，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的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了常态化供应。高铁儿童套餐包含了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笑脸薯饼等，搭配了新鲜蔬菜，适配4到12岁儿童生长发育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

0: 部，餐盒设计贴合儿童喜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朗已将最新的回应交给了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股票交易。据了解，这是伊朗股市停市大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而根据伊朗方面消息，目前仍有40多家在本轮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到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稍后继续为您放送，咱们稍后见。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2: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5: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4: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4: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这一节的冲浪早班车相见，我们来关注的是近日的福布斯中国正式发布了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评选的结果。湖南的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上榜了。来听到记者程锦、实习生宋佳琪的报道。那么本次评选是围绕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表现、成果应用与实际影响等6大维度遴选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标杆意义的企业。西迪智驾专注商用车智能驾驶，奇源矿山智慧矿山解决方案已经是在矿区、危化园区等场景规模化落地。截止到今年的2月，无人驾驶矿卡累计部署超过了1500台，运矿量突破1.4亿吨，以物理 AI 范式重构重载自动驾驶技术体系。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马维表示，
6: 就在矿山中啊，无人驾驶的好处就是它首先自动的避障、自动的选择路径、自动的装、自动的卸，核心的就是解决了安全问题。同时我们的工作时长也比人工长，现在的矿卡的效率已经超过人工了，开工率不足的情况下呢，就是那无人驾驶呢特别好组织生产。
0: 智慧眼以自研编石多模态大模型为核心，深耕肾慢病、中医、长期护理等领域，构建覆盖防、诊、治、康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覆盖医院、药店、诊所等基层医疗终端的同时，也助力医保、卫健、人社等政务服务智能化升级。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建华表示，
7: 给基层的村医啊、乡镇卫生院对他们进行一个医疗的这个辅助诊断，来提升基层医疗的能力。然后对于用户呢，他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大模型作为他的这个辅助诊断的一个助手，来帮助他进行一个日常的这个健康的管理。
0: 此外呢，在同步揭晓的子评选当中，智慧眼董事长邱建华获评人工智能影响力人物。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苏科智能的一体化协同智能安检系统可以在200毫秒之内识别违禁品，检出率超过99%，已经是广泛应用于全国上百个关键交通枢纽。

0: 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1: 一通看似贴心的客服来电，本是帮人排忧解难的便民服务，但是呢，在有的时候啊，却会变成算计分子来计算老人的陷阱。那么近期呢，以 AI 智能服务扣费为由的养老钱诈骗频发，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擦亮双眼哈。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呢，就带各位关注郴州市苏仙区的一起真实案件，来看这骗子是如何瞄准老人实施诈骗的，警方又是如何分秒必争守住老人血汗钱的。
2: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近日，郴州市苏仙区的周奶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客服人员，告知周奶奶此前开通了 AI 智能服务，即将自动扣除年费，可协助其在线关闭取消。毫无防备的周奶奶听信了对方的话术，按照诈骗分子指引一步步操作手机，全然不知自己已陷入骗局。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杜娇：
4: 周奶奶在对方的诱导下，手机被安装了远程控制的软件，完成了银行人脸识别认证，还将手机收到的银行短信验证码告诉了对方。66万元养老钱随时面临被转走的风险。就在这危机时刻，反诈预警平台精准触发高危预警，警方第一时间察觉险情，立即联动运营商银行开展紧急处置，切断诈骗链路，冻结风险账户，成功阻止资金转出，帮周奶奶保住了全部养老钱。
3: 接到反诈预警平台的高危预警后，民警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争分夺秒与诈骗分子展开时间赛跑，并同步开展多方联动处置工作。
4: 我们第一时间发现老人电话无法接通，被诈骗分子后台拦截，手机被远程控制以后，立马联动运营商关停周奶奶的手机号码，切断诈骗联络的渠道，同时考虑可能还存在连接无线网络的情形，马上联系老人的家属赶回家中，对老人的手机进行拔卡关机的操作，还同步对接银行启动紧急资金管控，核查发现老人的定期存款已被转为活期，资金随时可能被转出拆分洗白。民警立马要求银行实施最高级别紧急止付冻结，全程仅用5分钟就阻断了全部诈骗通路。
3: 在警方、运营商、银行与家属的共同努力下，此次电信网络诈骗被成功制止，周奶奶名下的66万元养老钱分文未损。杜家警官提醒：
4: 此类冒充客服关闭服务、扣费预警的诈骗，专门针对老年群体下手。骗子会通过远程操控、索要验证码、人脸识别等方式盗取财产。提醒老年朋友们，凡是接到陌生来电称开通自动扣费、协助关闭服务的，一律挂掉电话，绝不向陌生人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进行人脸识别，不下载陌生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子女要多陪伴老人，普及反诈知识，遇到可疑情形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报警。
2: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0: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7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 安全。

0: 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 近日呢，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启动了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行动聚焦三品一特重点领域，深入行业一线，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通过精准监管压实主体责任，全力筑牢市场安全防线，守护群众民生安全。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在望城区广元无糖食外卖市集，检查组逐店核验主体资质、进货查验、锁票锁证以及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重点查看了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致性，严防幽灵外卖、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问题的反弹。长沙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处长唐晶晶：
2: 这个网络餐饮、校园食品、肉制品以及酒类食品等重点的这个领域，针对非法添加、掺杂食甲等严重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线索根源，从严从重处罚，切实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据了解，这次行动聚焦三品一特重点领域，长沙将会持续紧盯网络订餐、校园食堂、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场所，加大抽检频次，重点覆盖旅游景区、客运索道、商圈车站、人员密集场所、电梯、观光车辆等品类。今年以来，长沙市已经检查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1330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00多条，隐患整改率100%。长沙市市场监管局特种机电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段佑长表示，
3: 针对立体式停车库、机械式停车设备开展这个技术排查，聚焦电梯检验检测的质量，开展一个第四方的再监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展一个电梯维护保养质量的专项的监督抽查，这个是要覆盖所有的电梯维保单位，都是为了确保这些重点特种设备的安全。
1: 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陈光。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冲浪早班车继续为您送上，咱们稍后见。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9。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这时候路面情况，请各位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长沙银盆岭大桥东北匝道7:30到9:00临时交通管制，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省会长沙万嘉利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嘉利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嘉利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控，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5: 怀化溆浦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刘丽，
7: 吉哥，领悟吃饭了。不来溆浦游思盟，逛窑寨，乘索道，赏梯田，住民宿，一先烈。那么你这个假期就等于白过了。

0: 画序谱，镶嵌在雪峰山上的明珠，走进封箱窑寨，喝蓝门酒，跳白手舞，是一周地道的瑶族长桌宴。
1: 进入川岩山，山背花窑梯田，云雾萦绕中徒步稻田，体验云端高山梯田民宿。
0: 由思蒙山水30平方公里丹霞地貌铺展蓄水两岸，风雨桥横卧，须子峡云雾缭绕。
1: 再去长峰村，邂逅漫山遍野的映山红。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点八。
1: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之前总听说这手机涨价啊，最近呢，手机终于是降价了哈。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最近先后官宣降价，华为折叠屏最高直降3000元，小米15 Ultra 售价直降1500， iPhone 17 Pro 系列也是统一下调了1000元，再加上各种平台补贴、以旧换新、分期免息，那好几款高端机都是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最低价。那么咱们普通消费者该怎么选呢？以下时间咱们就好好来说一下了。记者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走访了多家手机卖场以及品牌授权的体验店，线下门店的销售人员表示啊，这一次高端机型降价那是真的。
3: 苹果现在应该有降价，17系列17的话只降了200，17 Pro 跟17 Pro Max 降了1000， Pro 就贵的那两款降了。
2: 在华为授权体验店，折叠屏旗舰的降幅尤为明显，销售人员直言折扣力度已经是比肩年终大促了。
4: X7 降了1000块钱，X6 是按出厂价降了3000，但是呢它这已经降完了2000了，然后最新的是降1000，折叠降完1000块钱，它就相当于是跟618一样了。
2: 之前是涨涨涨，现在是降降降哈。那么这次三大品牌不约而同的集中降价，这背后深层次的行业原因是什么呢？产业经济学者梁振鹏是这样分析的。
5: 本次同步降价的核心原因并非手机行业的常规促销，而是高端手机市场格局重构下的结构性的价格竞争，是头部厂商在库存高压、政策窗口与份额争夺三重驱动下的主动战略行为。首先从库存高压这个角度来分析，2026年第一季度因为手机的闪存、内存这些存储芯片成本暴涨，导致手机全行业涨价，降价成为手机销售的高效路径，所以这就是库存积压倒逼回血。第二个呢，我们从政策窗口来分析，它就形成了厂商让利加国补加平台补贴的三重叠加效应，极大降低了用户的决策门槛，为手机产品的降价提供了政策杠杆。第三个角度呢，从市场份额争夺来说，极大的挤压了终端安卓品牌的生存空间，开启了高端手机市场的定价权的争夺战。
2: 那么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之下，本轮大规模降价不仅是改变了行业销售的节奏，也对国内的数码消费市场形成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就认为，
6: 这次降价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品牌中价格偏高的一些型号，所以这一次降价的主要目标是把价格尽可能压到国补上限6000元以内，以此来实现国补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话，既能够增加手机销量，加速用户换新机，也能够为这些品牌带来一些新的用户。
2: 那么这一轮降价对于手机行业的整体库存和下半年新品的节奏推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梁振鹏的分析。
5: 进入第二季度之后，受苹果、华为、小米三大品牌的降价影响，渠道去化速度显著加快，销售加速，但是仍处高位。现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新机的迭代节奏就是全面回归常态，因为清仓为新品发布腾出市场空间，形成清理库存再到发布新品的正向循环。降价潮的本质就是主动的去库存战略，而非被动甩卖。在战略协同上来说，手机市场的新品发布节奏未受干扰，反而更显精准。
2: 那不少消费者也担忧哈，这下半年手机会出现全价位段持续降价吗？对此梁振鹏分析，
5: 本轮的高端手机市场的价格战极有可能蔓延至中低端的机型，并且推动2026年下半年手机行业整体价格进入结构性的下行通道。 但不同价位段将呈现分化的走势。但是无论如何，手机硬件产品的价格战只是手机市场的一个表象，它真正的竞争在下半年将会转向系统加 AI 加服务的综合体验。手机市场它在下半年重点还是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生态战，因为毕竟如果在下半年手机的内存、闪存、存储成本还在不断的涨价，手机市场如果下半年出现明显降价也不太现实。
2: 那面对本次难得的价格窗口期，不同需求的消费者又应该如何理性的选择呢？继续来听潘鹤林的建议。
6: 现阶段储存芯片的价格偏高，所以降价集中在中高端机型，消费者如果有中高端需求的可以出手，但是如果是中低端需求现阶段又不急于更换的，那么可以等内存价格正常之后再更换。
2: 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哈，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哎，您是愿意现在买还是愿意做等等等呢？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7: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7: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8: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关注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的福彩双色球第2026056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10、19、21、22、31、33，篮球号码05，全国一共中出2注1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这其中，我省中得6注2等奖，单注奖金589039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12亿2977万1516元。祝您好运了。
1: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0: 清晨7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播，这时候来关注的是经济方面的相关新闻动态。四月份的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都实现了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了。四月份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4.5%。 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了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 较上月提高了 17.1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了快速增长，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 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任继球表示，
10: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

0: 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1: 产业向好也带动了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这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2: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3: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2: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1: 好，以下时间呢，冲浪早班车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来关注的是 A 股市场昨天探底回升，两市各股市涨多跌少，更多详细内容马上进入车厢经济学。
4: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5: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6: 大家好，我是吴景。 A 股主要指数昨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0.92%，收报4169.54点；深指涨0.26%，收报15569.91点；创业板指跌0.16%，收报3908.44点；科创五零指数涨3.81%，收报1775.13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2.9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微幅缩量82亿。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电力、半导体、公用事业、IT 服务、软件开发、元件、电网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稀土、小金属、航天装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600只，逾12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电力板块爆发，上海电力、涪陵电力、箭头能源等近10只股票涨停。另外呢，半导体板块大涨。相关分析认为，在 A 股市场震荡上行，创业板指刷新历史新高后，不排除部分资金获利了结，投资者分歧加大的可能。短期大概率会切换为震荡消化、慢牛走高、结构牛市的全新节奏。中期来看呢，上行趋势并没有改变，这一轮创业板创新高，核心是产业周期和业绩兑现双驱动。这一轮行情最大的特点是高景气兑现，基本面支撑强，当前 A 股资金持续从金融、地产、传统周期等存量低增长行业集中流向高研发、高壁垒、高增量的硬科技成长赛道。随着盈利持续释放，估值稳步抬升，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中期上行趋势不变，继续强调聚焦主线机会，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好了，广告之后，冲浪早班车马上回来。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8: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8: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 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

0: 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份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长沙城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中东局势马上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经是将最新回应交给了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则表示呢，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了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了认真的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安萨里则说呢，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他同时表示，此前伊朗选择攻击卡塔尔，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威胁。那么在目前的局势之下，美国是否会再次对伊朗动武也是备受关注的。马上来听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对伊朗再次动武的这种冲动是在明显上升的。那么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特朗普是希望通过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同时增加美国自身在谈判桌上的筹码。那么第二的话，海峡在美国的一系列的这种举动下并没有恢复通航，那么这是对美国一个相当没有面子的一个状态，美国难以找到一个体面的从战场上脱身的方式。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是希望通过武力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打开海峡问题上做出一些妥协。不过在我看来，美国现在的动武冲动虽然在上升，但是它所面临的一些制约，它所存在的一些顾虑，实际上和3月份美伊战争之间的那种状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美国今年在秋天会举行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情也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伊朗战争已经拉低了他的选情，重启战争那么对他的选情也不会有什么帮助。那么现在美国国内的这个居民燃油的价格还处于高位，大概是4.5美元一加仑。那么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其实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是不利的。所以一旦美国真的采取了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些动作，我觉得它会产生相当程度的这种副作用，对美国也好，对特朗普政府也好，这种重启战争都是一种充满风险的选项。
1: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各位在广告宣传过后继续收听陈光为您带来的清风侠在路上。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4: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

0: 出。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

0: 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最近永州市蓝山县新墟镇板屋村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村民们满脸笑意，面对上门回访的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纷纷为党委政府纪检监察部门办好民生实事点赞。板屋村坐拥连片优质耕地资源，村里800多亩土地曾是祖辈赖以生存的口粮田、增收田，可多年来这片土地却陷入了常年撂荒的尴尬境地，成了萦绕在村民心头久久难以化解的一块心病。令人欣慰的是，经过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和全方位监督推进，昔日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如今华丽变身，旧貌换新颜，变成了田垄规整、沟渠畅通、农机直达的现代化高标准农田。这片土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蜕变与重生呢？请听报道《荒地变形记》。故事要从去年年初蓝山县新墟镇纪委开展的一次日常走访说起。板屋村的这片800多亩耕地，虽然土地面积广阔，土质条件优良，但受自然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滞后制约，一直没能发挥应有价值。当地地势整体偏高，缺乏完善的引水灌溉系统，也没有修建标准化排水沟渠，一到干旱时节，土地缺水干裂，遇上汛期又积水内涝。同时村内田间路网缺失，道路狭窄崎岖，大型耕种收割机根本无法驶入作业，只能依靠传统人工劳作。人工耕种耗时费力，成本偏高，农作物产量却上不去，投入和产出严重不成正比。久而久之，村民耕种意愿越来越低，原本肥沃的良田慢慢被闲置、被撂荒，沦为当地人口中破旧零散的补丁地、靠天吃饭的望天田。村民老李：
4: 以前那真是一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想种水稻水进不来，想种烤秧车进不去，看着这么多地荒着，心疼啊。全村2163口人，好多都指着地吃饭呢，这地荒了，大家心里都没着没落的。
3: 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层纪委监督履职的重中之重。新墟镇纪委在常态化进村入户走访、梳理群众极难筹盼问题清单过程中，精准捕捉到板屋村耕地撂荒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把盘活闲置耕地、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保障村民生产增收列为重点督办民生事项，深入田间地头倾听民意、摸清实情、找准病根，下定决心破解耕地撂荒、基础设施薄弱等老大难问题。新墟镇纪委书记梁志维：
5: 群众反映强烈，说这片地是想种种不了，荒着又可惜，这不仅是耕地资源浪费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全村老百姓饭碗的大事。我们纪委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等问题，必须主动出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3: 新墟镇纪委第一时间将板屋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纳入乡村民生实事集中整治重点清单，全程监督推动项目谋划落地实施。工程项目落地见效，资金保障是前提，是基础。为破解项目资金瓶颈，镇纪委主动压实镇政府主体责任，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对接县农业农村局等上级单位。经过多方奔走，积极争取，最终成功获批658.96万元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资金，为荒地改造、农田提质筑牢了资金根基。资金争取到位只是第一步，项目如何规范建设、资金如何廉洁使用、工程质量如何达标，更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牵挂的事。 为此，新墟镇纪委坚持全程监督、全程跟进、全程把关。

0: 构建起全流程监督闭环，紧盯项目招投标、施工进场、材料采购、现场施工、竣工验收、资金拨付等各个关键环节，坚决杜绝偷工减料、敷衍施工、资金闲置浪费等问题发生。新墟镇纪委书记梁芷维：
1: 这么大的项目，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质量不过关，所以我们纪委的监督必须全程在线。建设过程中，我们多次进行突然查、回头看，紧盯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这800多亩地真正改好、用好。
0: 强有力的监督护航，为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保驾护航。如今，站在板屋村高处放眼远眺，昔日高低错落、碎片化分布、杂草丛生的料荒地块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呈现出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化农田新格局。村里新建3条总长1108米的标准化排水渠，如同大地脉络纵横田间，有效疏通积水，保障灌溉。15条总长4578米的机耕路笔直平整，四通八达，直接延伸到每一块田地深处，彻底解决农机下地难、物资运输难的问题。888亩料荒耕地实现全面盘活升级，从无人惋惜的包袱地一跃成为带动产业发展、助力村民增收的香饽饽。村里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布局，500多亩耕地连片种植烤烟，300多亩耕地播种优质水稻，农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平整的田地、畅通的沟渠、便捷的路网，不仅降低了耕种劳动强度，大幅提升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也为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村民老李：
2: 现在好了，地平了，渠通了，收割机直接就开到地里头，纪委的同志真是实打实给咱们办了件大好事。
0: 一块料荒地的重生，是纪检监察机关以精准监督回应民生期盼，以履职担当守护粮食安全，以实干实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清风护航民生小事，渐渐落地为民惠。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文静，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4: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888
8: 发发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0: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1: 湘江漆。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2: 北京时间8:02，
1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